0: 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帮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689点，升2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63.67美元，卖出4764.55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52，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1，加元5.723，新西兰元4.669，欧元9.21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每百日元兑港元4.978。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天气。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五宗交通意外啊。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荃湾路啦，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噶。咁再重复多次，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啊，系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荃湾路啦，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另外，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受影响嘅城巴路线 A28 同埋 E22 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影响到啦，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咧就比较挤塞，同埋安秀道去翻清水湾道啦，龙尾排到去安欣街回旋处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嘅城巴路线 A28 同埋 E22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啦，就比较挤塞。安秀道去清水湾道啦，龙尾排到去安欣街回旋处。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宝石湖路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一带都系繁忙啊，就系上水嘅宝石湖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到咧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挤塞。咁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去翻启福道方向，近住宏照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启祥道去启福道啦，近住宏照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

0: 港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场噶。咁后少少嗰段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科学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消息，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擎天半岛噶。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卡排到去擎天半岛。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讲开六合彩，如果真系中奖嘅幸运儿咧，以前我做过银行噶嘛，佢哋就会去中环嗰个总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张票去兑现。咁咧有啲好得意嘅，佢就话冇啊，真系放工经过咁，跟住咧有人打尖望，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咗，真系
4: 系你就系你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6: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7: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6: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12日，政府计划第三季邀请平台申请网约车牌照，平台于第四季展开筹备工作。政府建议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当局指监管要与时并进，容许九只进入食肆7月实施，实施初期设1个月适应期。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協議仍然有效，但極其脆弱。
9: 聲音更立體，
1: 意見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陳燕平。
10: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立法会咧就喺旧年咧通过咗咧规管网约车嘅主体法例，而政府寻日咧就向立法会提交咗文件，提出咧对网约车嘅规管细节嘅。嗱，当中咧受到关注嘅咧就系网约车嘅发牌数量啦。文件咧就并未提及到具体嘅数字，不过咧就引述到社会有意见提出要多过而家大约18000架的士嘅数目，亦都有声音主张咧应该最少有10000个，亦都有意见认为啊唔应该咧多于咧大约系15000个嘅。文件亦都指出啦，要对发牌数目咧实施总量管制，考虑市民嘅乘车需求同体验，同埋咧顾及到道路网络嘅承受能力、公共交通系统嘅生态，以及整体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行业嘅健康同埋可持续发展嘅。文件就话啦，会继续咧聆听各界嘅意见，稍后咧先至会透过宪报公告说明车辆许可证 的數目上限。而引入規管之後，政府會因應市場的發展和實際的營運情況動態評估，檢視是否需要調整數目。政府就會在今年的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各項的附屬法例，並且會在第三季邀請平台公司申請服務牌照，第四季就會邀請車輛和司機申請。

0: 相关的许可证噶啦。获核准的平台咧，会在第四季展开筹备的工作嘅。嗱，心机旁边的你，或者电视机旁边的你，又点睇咧？呢、这个网约车的发牌的数目咧，究竟咧应该是定一个点样的数字先至会最为合适？又要考虑啲乜嘢嘅因素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 WhatsApp 嚟6891100，讲下你嘅睇法都得嘅。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恒斌啊，陈恒斌你好，早晨。
1: 早晨，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
0: 早晨。嗱，首先睇一睇嗰份文件啦，佢咧就并未有提出咧一个具体嘅发牌数字，不过咧就引述咗各界嘅意见嘅。你自己点睇咧？政府嘅文件用呢个嘅写法去到呈交俾立法会啊？
1: 政府嗰個文件裏面咧，主要佢都係講出一啲原則啦，尤其是係希望喺發牌嘅時候考慮到三個原則，一方面咧就係個路面嗰個負荷啦，另一方面就係生態啦，第三方面就係乘客究竟可唔可以叫到車嘅。咁喺呢三方面嘅平衡當中咧，要去揾一個數出嚟咧，的確係要聽大家意見。咁但係咧，佢亦都係做咗一啲嘅推算啦，喺文件裏面有交代到大概喺現時嘅狀況，包括喺的士同埋網約車嘅乘客嘅比例係幾多？咁喺呢一度推算咧，大概如果真係要符合到個運力咧，係要幾多車輛咁樣？咁俾即係公眾去討論同埋俾議員去考慮咁樣。咁今次唔係話直接攞嗰、那個即係法案文件出嚟，而係攞一份諮詢文件咧，我覺得都係合適嘅，因為都呢件事社會都好關注，咁俾大家係可以有個機會再表達意見，然之後咧先攞個草案出嚟，咁我覺得可以，我哋仲有空間去討論一下。
0: 但过去呢有一些意见就提出呢话应该呢最少有10000个。有网约车平台呢就提出呢不少于30000个。也都有的士业界提出呢是3000个。有组织呢也都话是20500个。咁你自己呢你自己个睇法又是怎样呢？
1: 我觉得呢就我哋按照嗰啲数去推算啦，咁我认为呢在一开始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都应该要是去即是可能是穩陣啲去推行啦，咁令到呢件事係可以平穩咁落地。另一方面咧，就係要顧及即係成個生態嘅運作。如果你太多一下子發出嚟咧，咁個生態可能又會受損，會唔會出現好似其他地方咁內卷嘅情況？咁如果你太少，當然乘客可能叫唔到車，亦都會即係覺得唔夠咁樣。咁所以政府喺文件裏面亦都講到係生態平衡。咁我認為咧，在呢個階段咧，我哋嗰個上限係可能係定喺少於的士啦。咁而至於一起步嗰下，究竟係幾多先能夠係應付得嚟咧？咁樣咁根據一啲推算咧，可能係即係一開始10000架以下左右咧，就可以係作為一個起步啦。咁即係譬如話7000-8000架咁作為一個開始，跟住咧再去觀察嗰啲司機嘅上線情況啦。整體嘅運力嘅改變啊，跟住再如果有需要嘅話，逐步加上去。咁但係都有個即係階段性嘅總量限制啦。就我建議係唔好少，唔好多個的士。
0: 即係唔好多過的士，大概係18000架，係咪啊？
1: 係，即係我認為咧，喺個總量控制上邊，喺即係除非將來再發展落嚟有好多其他特別嘅嘢啦，咁否則我哋即係我覺得個總量喺現階段咧，我認為係唔需要多個的士嘅，因為你睇到整體嗰個乘車嘅量喺過去有幾多，每日有幾多乘車，其實大家都計得到嘅，政府亦都做咗啲統計，咁所以咧覺得嗰個總量係唔需要多個的士。咁但係至於係發幾多，係咪需要發到過萬呢樣嘢咧，我覺得係一個動態考慮。
0: 咁对于呢嗰个运力嘅评估呢，其实喺个立法会文件入面呢，政府亦都有提出嘅。咁佢就首先係根据运输署嘅数字啦，就话呢係网约车呢每日嘅乘客量呢大约係19000人次啦。咁每程呢就平均载客嘅人次呢就係 1.67 人。咁估计每日网约车提供嘅车程数目呢大约係呢114000程嘅。而大部分嘅网约车司机呢都係兼职，大概 6-70%咧，平均。

0: 每个星期工作咧系少于20个小时，约1成至1.5%嘅司机咧系接近全职，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而以每架的士每日营运咧大约系18个小时去计算咧，假设咧网约车平均每日嘅营运咧大概系6个钟啦，咁就即系话咧大概系3架网约车合并嘅运力咧，先至大致等同1架的士嘅运力。嗱，对于呢个运力嘅推算咧，你自己又觉得是不是合理呢？
1: 都合理的，因为这个网约车的运作模式呢，就是由一个司机，是指定的司机和指定的车辆，他两者是互相绑定的。那他一个人，他可能翻工，他没可能做到好像的士那样，因为的士呢他是可以轮班的，他24小时运作都得，不过通常的士可能运作18个钟头到啦。那而网约车根据过去的情况呢，咁政府都做咗啲了解咧，就係、是、可能係普遍咧都可能2-3个钟，有啲勤力啲嘅可能去到6个钟左右。咁如果按咁嘅數咧，其實網約車嘅運力係不及的士嘅。
0: 但是呢，如果以即係政府呢一個嘅運力去到計算咧，即係3架嘅網約車合拼嘅運力先至等同於1架的士啦。咁如果以大概而家即係18,000架的士嚟去計啦，咁即係話咧，就算真係發18,000个嘅網約車嘅牌照啊，大概咧佢嗰個嘅運力咧都只係得6,000左右嘅啫。咁而我哋睇翻啦，網約車平台啦 ，Uber 啦，佢就有一個咁樣嘅睇法嘅，佢就話咧1萬到1.5萬嘅配合額咧，係難以應付香港市民同埋旅客而家嘅訴求嘅。咁佢哋用嗰個數據咧，就話大概而家有超過30,000个嘅司機啦，係依賴平台咧賺取收入去維持生計嘅。咁如果咧去再睇翻咧，每日最繁忙同最淡靜嘅時段，個需求差距咧達到66%嘅話咧，咁如果配額係15,000咧，預料咧乘客繁忙時段每10次叫車咧，可以有成多达4次咧都预约唔到嘅，即使咧能够成功预约啦，候车嘅时间咧亦都可能比而家咧系增加2倍，而车费咧或者亦都会上涨咧去到70%嘅。咁你自己又点睇即系Uber 嘅呢一啲嘅推算咧？
1: 佢啲数据都有公开出嚟吓，咁亦都有提供喺文件里面亦都有讲到。咁事实上咧，你亦都可以睇到啦，其实。佢所講嘅30,000架司機啦，咁有部分可能都係做1-2个鐘，有部分可能做4个鐘，有啲做6个鐘咁樣，咁就未必係全職，都係以兼職為主啦。咁而呢個運力咧，的確係要一個動態平衡，大家都喺度去評估，究竟跟住落嚟係需要幾多咧咁樣。我覺得係一個動態平衡嚟嘅。如果你太多嘅時候，路面應唔應付得嚟啦？另外就係本身。如果你係純粹計算即係網約車，只係得網約車，當然可能係唔夠，但係你仲有的士噶嘛？咁的士亦都可以加入平台裡面去幫手運作。咁所以咧，整體喺現有嘅的士之上咧，再加一啲網約車，讓市民係有多啲選擇。我相信可以一路行一路睇。
0: 但呢个动态评估呢，其实应该要根据啲乜嘢嘅指标去到衡量，然之后去调节呢网约车嗰个发牌嘅数目呢。例如啦，即係网约车平台亦都曾经表示过呢，乘客可唔可以喺合理时间之内呢被接载啦，有需要嘅时候係咪能够获得服务啦，以实际嘅到达时间同埋行程嘅完成率等等呢嘅客观数据呢，先至可以计到呢嗰个嘅即係动态嘅数据。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呢？同埋你觉得呢个嘅网约车嘅牌照嘅数量应该大概几耐左右就要调整一次啦？
1: 首先个平台咧，如果佢系攞咗牌之后，政府系会睇到佢哋啲数据嘅。咁喺数据分析里面，大家都可以睇到，即系司机究竟上线嘅情况如何啦？系攞嚟攞咗个牌照之后，会系用乜嘢方式去上线？譬如话系。繁忙時間上線啦，定係原來加長咗佢哋嘅運作時間，可能去到8个钟、10个钟嘅。咁呢樣嘢係一個未知數，係需要上，即係等個營運許可證發出之後咧，你先會喺平台上面見到。另外就係候車個時間啦，即係乘客叫車嘅時候，究竟有幾多車可以俾佢哋叫啦？咁如果佢哋叫唔到，會唔會轉做的士啦？咁又或者係要等幾耐咁樣？呢啲數據咧，其實喺開始營運之後咧，就可以睇得到。 咁所以到期時相

0: 能會更加準確一啲。
1: 但你覺得應該幾耐左右咧，去到調整一次嗰個網約車嘅發牌數目啊？
0: 我而家我相信喺條例裏面咧，係可以俾賦權俾運輸署署長按照實際情況考慮嘅。咁根據過去咧，就係、是、的士咧，就係、是、話當一個乘客喺接唔到的士，咁佢會有一段時間俾佢等，咁等唔到咧就可以發牌嘅。咁我相信到其時咧，運輸署署長都會考慮係用啲咩方式去進行一個繼續發個數量出嚟。
1: 好啊，多謝曬你，陳恆斌係立法會嘅議員嚟嘅。嗱，咁跟住咧，我哋又同大家跟進一下啦，就係咧網上教學管理平台 Canvas 嘅網絡安全事故啦。咁因為咧，除咗係之前嗰五間院校之外啦，個人資料私隱公署咧，亦都係啊再接獲咧有兩間嘅教育機構嘅資料外泄事故通報，包括咗香港城市大學同埋香港藝術學院嘅。咁估計咧，香港最少有70,000多人。是受到影响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呢就是生产力局的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的。黎少斌你好。
2: 是你好。
1: 你好。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的 Canvas 的系统呢，现在就它全球就说真的有成超过9000个的机构使用了。但是暂时呢我们看到呢香港就有7间的教育机构呢通报是有资料外泄的事故了。你自己的评估或者估计呢，预料真的香港的受影响的机构数目会不会再增加呢？
2: 咁呢個暫時咧就未有正式嘅數據嘅，不過估計咧，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受歡迎嘅一個雲端服務嘅教學管理平台啦。咁而香港亦都有唔少嘅呢啲教育機構，咁所以係有可能咧係接住落嚟係會有更多嘅教育機構咧係通報佢哋受到影響
1: 嘅。由於咧而家即係外泄嘅資料咧，會包括咗學生嘅姓名啦，包括咗一啲師生嘅譬如電郵啊咁樣，亦都有一啲可能係涉及到即係學生編號啊之類咁樣。你估計其實當有人真係掌握咗呢啲資料嘅時候，對於嗰一位嘅師生構成嘅影響，究竟會係啲乜嘢嘢咧？
2: 最大一個可能的影響咧，就是可以黑客通過呢些個人的資訊咧，係發動一些更加精準的一啲釣魚的攻擊啦，例如一個釣魚的電郵啦，咁可能個內容生成之後咧就非常之象徵，咁變咗就好容易咧令到師生咧係有機會咧就根據呢個連接去到一個假嘅網站，咁從而咧可能會係泄露更多嘅個人資訊啦、密碼啦，甚至乎咧可能係誘導佢哋咧去進行一啲網上面嘅一啲交易，譬如話啊，學校有一個新嘅課程，要通過咁樣嘅方法嚟購買，咁呢啲都係有可能嘅。
1: 其實當收到呢啲電郵之後咧，除咗係即係打翻去相關嘅機構去到問啦，仲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可以去即係推斷或者係估計嗰個嘅電郵係咪一啲釣魚嘅電郵啊？
2: 咁我諗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喺嗰個發件人嗰度啦。我哋要睇下後面嗰個電郵地址究竟係一個點樣嘅電郵地址咧，似唔似係平時由學校發出嚟嘅一個電郵啦？因為你會睇到嗰個電郵地址噶嘛。咁第二咧就係亦都睇下連結咧，佢背後咧嗰個指住嘅網址，究竟嗰個網址係咪平常嘅啦？係你會登入嘅網址，而最好咧，其實我係建議大家咧就唔好去撳入去所有嘅連接，而係如果你覺得同學校甚至乎係已經係確認過，哦，原來真係有相關嘅電郵咧，最好咧係根據之前你哋存儲咗喺電腦或者手機入邊嘅一啲可信嘅網址個地址啦，或者甚至乎最好係直接喺瀏覽器入邊咧輸入嗰個網址咧，咁係最安全嘅。
1: 由於咧全球都有相當之多嘅即係機構咧係使用呢一個嘅網上平台啦，其實而家如果即係一啲嘅師生繼續用呢個平台咧，會唔會有任何嘅風險咧？需唔需要停止即係唔好用呢個平台咧？
2: 咁呢個就好視乎個別院校嘅情況啦，因為如果本身佢哋係高度依賴呢一個平台嘅，係直接影響到佢哋嗰個日常嘅運作，而又冇一個後備方案咧，咁可能而家要佢哋馬上停止去用咧，未必係 係非常之可行。咁變咗嚟講，可能要做幾樣嘢啦，就係不斷咁監測住呢啲會唔會有啲異常嘅登錄情況啊，或者一啲可疑嘅活動情況啊。咁呢啲都係可以幫到手。咁如果你話啊有咁嘅能力係真係可以暫時係停止去使用嘅話咧，咁呢個都係可以行。

0: 考慮嘅。咁另一方面亦都要睇翻本身呢個系統會唔會同其他內部嘅一啲系統係有連接嘅咧？咁如果係嘅話，咁例如假設如果係某個教育機構原來真係係喺課程購買度咧，都係通過呢一個Canvas 嘅話去連接到另一個系統，咁喺呢段時間會唔會可以暫停呢一個功能咧？咁亦都係會對學校嘅運作帶嚟保障。
1: 其實使用呢第三方嘅平台嘅風險係啲乜嘢嘢，同埋應該要採取啲乜嘢防護措施咧？
0: 咁使用第三方嘅平台咧，其實整個管理包括係安全啊嗰方面咧，都係相當於係交託咗俾呢個第三方啦。咁對於用家嚟講咧，其實係冇咩一個直接嘅一個後續嘅影響。咁所以變咗就去到係初期去選擇呢個使用方案嗰時咧，除咗係平時我哋要考慮嘅功能啊、價格啊等等之外咧，亦都要考慮埋佢哋喺網絡安全方面做得係咪足夠啦。佢哋對於敏感數據嘅處理啦，會唔會甚至乎有加密嘅？呢啲都係一啲考虑的重要因素。
1: 好啊，多谢你黎兆斌的建议，唔该晒，先休息一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10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6点半，一架九巴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和多名巴士乘客受伤，全部是轻伤，部分人坐在路边等候救援，最少2人送到联合医院救治。运输署话，因交通意外，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依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在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宝林路近马油塘，上指交通挤塞。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凡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之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不满意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961点，升5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61.62美元，卖出4,763.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3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

0: 消息直击报道。
1: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有啲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咁而家未清理嘅交通意外咧，仲有两宗啦，一宗就喺上水嘅宝石湖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挤塞，咁包括系粉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扫管步路同埋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噶。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啦，近住北区医院嗰一段啦。另外扫管步路同埋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近住彩园路嗰段啦，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噶。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咁较早前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司徒拔道慢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到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噶。咁包括系黄泥涌道左转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司徒拔道啦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是还有车龙的，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日丽城花园，就是葵涌道去九龙丽景港铁站的意外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日丽城花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日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清水湾道去西贡近日牛池湾街市交通就回复正常。较早前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日宝达商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还有车龙排到去马油塘的，受影响的巴士都陆续行回原有路线，而安秀道去宝林路方向都是比较挤塞，再重复多次，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日宝达商场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巴士都会陆陆续续行回原有路线，现在还有车龙的排到去马油塘。另外安秀道去宝林路都是比较挤塞，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对出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来回方向封路重开，现在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一带都是车多缓慢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私隧沙田入口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好好告别。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2: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6: 2026年5月12日，政府计划第三季

0: 邀请平台申请网约车牌照，平台于第四季展开筹备工作。政府建议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当局指监管要与时并进。容许狗只进入食肆七月实施，实施初期设一个月适应期。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繼續翻翻嚟千禧年代嘅嗱，土木工程拓展處啦，尋日咧就公布咗沿岸風險管理指引，去緩減風暴潮同埋月堤浪嘅影響嘅。嗱，呢一份指引咧就適用於現有同埋新嘅沿岸發展項目，列出唔同嘅保護措施嘅選項啦，同埋例子納入咧海港工程設計手冊，並且係向商界啦、保險界啦同埋物業管理等界別嘅持份者介紹沿岸嘅風險啦。相关的改善措施啦，同埋应急准备等等嘅。嗱，另外咧，旧年咧华加沙集港咧带嚟嘅风暴潮咧，令到部分地区受灾啦，亦都有一啲嘅商户咧损失严重嘅。土木工程拓展处咧会因应将军澳南挡水墙嘅工程要年底先至完工咧，就会安排一啲临时嘅挡水嘅设施。咁究竟咧个详情系点样咧？我哋点样为今年嘅风雨季咧作好准备？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处理土木工程处的副处长，负责海港及土地的张永康。张永康处长你好。
4: 早晨
3: 听
4: 众早晨。
3: 早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昨天公布那个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其实究竟是一个是怎样的内容呢？可以的目的其实是什么？
4: 我哋今次公布嘅指引咧，主要包括咧喺規劃階段咧就引入一個循序漸進嘅原則啦，風險為本嘅規劃同埋設計原則。咁指引咧提供一個系統性嘅逐步框架，令到持份者咧可以有系統咁樣評估翻沿岸嘅風險啦，規劃沿岸嘅管理方法同埋選擇合適嘅措施去降低風險嘅。咁當中包括一啲指導性嘅資料啦，協助用家收集進行風險評估所需嘅重要資料。咁其實咧，指引所提及嘅啲保護措施同選項咧，好多已經實際應用咗喺唔同嘅地點啊。典型嘅例子就包括將軍澳南嘅多層保護措施，即係通過依家喺現有擋浪牆後方加建擋水牆，形成緩衝區，加上商户喺惡劣天氣期間放置沙包或者可拆式嘅擋水板咧，去針對性嘅保護啦，配合行動計劃等嘅管理措施嘅。咁其他嘅例子都包括大澳嘅擋水牆啦、鯉魚門嘅臨時沖水式擋水設施等等嘅。
3: 嗱，由於咧呢一份嘅指引啦，就會係適用於現有同埋新嘅沿岸發展項目啦。咁我想問咧，特別係針對一啲現有項目咧，其實佢哋應該點樣去應用呢份指引咧？譬如會唔會係需要咧喺佢嗰個嘅設施前面啊，甚至係要加建另外嘅一啲即係擋水嘅措施咧？
4: 首先其實政府在2021年的時候就完成一個沿岸風險評估的研究，將香港比較高風險的地點，其實政府已經陸續續就推行一些改善的措施，所以在改善措施進行之後，周圍的持份者的現有的發展其實只要做一些簡單的一些保護的工作咧，已經係可以有效咁保護到佢哋嘅物業嘅。咁我哋嘅指引入邊咧，都特別做咗一份小冊子，咁等啲持份者咧可以更加容易咧去掌握當中嘅一啲要點啦。譬如我哋講一啲沿海嘅餐廳，可能咧佢哋依家都會有啲落地嘅玻璃等等啦。咁可能做一啲有效嘅保護設施，保護翻佢哋嘅玻璃嘅外牆啦，亦都話佢哋可能將一啲重要嘅一啲設施啊，可能喺惡劣天氣之前咧就提早嘅升翻高啊，或者放翻高嘅位置咧，咁呢啲簡單嘅工作咧都可以好有效咁樣保護翻現有設施嘅一啲風險嘅。
3: 其實咧，你哋亦都有一個嘅綜合策略啦，就係、叫做適應應變同埋管理啦。咁同埋亦都話係利用一個多層保護嘅設計去推展沿岸嘅改善工程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即係呢一個嘅多層保護咧，究竟個具體內容係包括咗啲乜嘢咧？
4: 或者我用將軍澳。

0: 可以咧進一步咧減低呢啲月堤浪咧，就流入去內陸啦。第三就係頭先剛才提到啦，各個持份者都可以喺佢哋嘅重要設施面前咧，做翻一啲簡單嘅保護設施，去做翻個針對性嘅保護，例如餐廳啊、停車場啊等等啦。最後，我哋都覺得非常重要嘅一項措施咧，就係管理措施，就係咧及早咧喺我哋天氣之前咧就制定一個行動計劃同埋預警系統，同埋提高翻市民嘅警覺性同埋加強準備嘅。
1: 想問咧，你頭先舉到將軍澳南嗰個嘅例子啦，其實而家相關嘅呢啲防護工程咧，係咪都要有一段時間先至能夠完全係完成曬嘅？
0: 將軍澳南方面呢，咁我哋其實已經做動緊工㗎啦，咁預計呢都可以如期呢喺2026年年尾呢就完成晒所有工程嘅。咁其實如果你依家喺現場都會見到呢，咁唔少嘅一啲混凝土嘅擋水牆呢就已經呢做好㗎啦。咁我哋都會留意到啦，咁今年風季喺個工程呢完全做好之前，咁我哋可以點樣安排呢？咁其實我哋咧就已經安排咗承建商咧就購置咗一啲可拆式嘅沖水式嘅擋水設施，亦都即係話咧，如果有惡劣天氣，類似華加沙呢啲情況發生嘅話咧，咁我哋會安排承建商咧就會安裝翻啲設施，配合翻咧已經完成咗嘅擋水牆咧，組成一個防線咧去保護翻周邊嘅持份者嘅。
1: 其實咧，除咗你頭先提過將軍澳南嘅例子啦，咁香港有其他地方都係比較低洼嘅，亦都可能喺暴風雨期間咧，會特別容易受到影響嘅。咁針對住呢一啲嘅沿岸地方咧，你哋喺颱風來臨嘅時候，又有啲乜嘢嘅預警嘅應對計劃係可以俾市民去到即係參考或者係幫到市民嘅咧？
0: 當然啦，我哋同樣都係會運用適應應變管理呢個綜合策略咧，喺其餘嘅地點咧進行改善措施啦。咁而呢啲咁嘅改善措施咧，亦都係陸陸續續咧係會有啲已經完成咗，有啲亦都會喺2027年之前咧就會陸續完成嘅。咁喺呢啲同時間，頭先都講好重要一點，就係話我哋要配合呢個管理嘅措施。咁我哋都喺地點咧就制定咗一個行動計劃啦。咁湯天文台發布一個預警，例如風暴潮啊，或者水位上有一個預測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按呢啲咁嘅機制咧，會執行呢個行動計劃，咁即係提供沙包俾翻有關持份者去用啦。咁我哋都會將呢個信息咧，就聯同咧民政事務總署將呢啲重要嘅信息咧，就發放翻，譬如村民啊，或者一啲物業管理公司，等佢哋都有所預備。
1: 是不是有十几个特别的地点呢，你们是会特别是加强那个的应急的计划？
0: 有关的地点呢，总共呢研究里面呢就找了20多个出来的。那我们部门呢就负责当中13个。那我们每年都会是啦，那我们每年都会检视返呢我哋舊年執行呢啲行動計劃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嘢咧係需要優化嘅？咁譬如今年啦，我哋都特別就住人手、物料、設備跟進工作同埋信息發放咧，去做一啲優化工作。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話我哋輪班嘅工作人員咧，咁由2022年嘅55人咧，亦都係增加到今年2026年嘅100人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啊。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沙包數量，我哋見到我哋以前一般大概就用4000个，咁我哋見到舊年超強颱風華加沙期間咧，有11000个，所以今年咧，我哋都特別準備額外嘅沙包，亦都聯同我哋公眾填料庫一齊合作，咁佢哋都預備緊咧，大約50000个再造料嘅填包咧，會儲存喺我哋轄下將軍澳同埋將軍澳屯門填料庫咧作緊急嘅應用。
1: 咁係咪即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市民係可以同你哋去攞呢啲沙包咧？定係其實你哋可能見到譬如颱風嚟啦，亦都會係預先發放定呢啲沙包㗎？
0: 其實我哋喺會喺颱風嚟之前咧，喺特定嘅地點派發沙包嘅。譬如西貢入面咧，我哋都有幾個特定嘅地點去派放外派發嘅。咁每年風季之前咧，我哋都會同民政事務總署去再巡視啲地點，睇下有冇地點需要加減啦，同埋做好咧就係通知有關持份者，原來喺颱風嘅期間咧，會喺啲特定嘅地點咧係會派發沙包嘅。
1: 除了沙包之外咧，会唔会仲有另外嘅一啲临时嘅挡水设施咧？系可能会有机会喺呢啲低洼地区度应用到嘅咧？

0: 會啊，有兩個例子，去年我哋喺鯉魚門嘅時候咧，都有成功應用咗呢個臨時嘅沖水式嘅擋水設施啦。咁另外今年將軍澳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合適去試用呢啲臨時嘅沖水式嘅擋水設施。咁啊，呢啲沖水設施都好有效，可以阻擋一啲越堤浪啊或者水風暴潮啊係湧入內陸嘅。
1: 好啊，多谢晒你，系张永康副处长，系处理土木工程处嘅副处长，负责咧海港及土地嘅。嗱，咁喺风暴如果来袭香港咧，除咗系水嘅影响啦，当然大家亦都会谂起会唔会有机会系引发到更加多嘅山泥倾泻咧？因为即系降雨量嘅影响咧，可能会导致到有啲嘅地方嘅斜坡咧有不稳嘅情况嘅。嗱，咁啊，其实咧系土木工程拓展处亦都系指出啦，旧年咧香港总共系发生咗257宗嘅山泥倾泻，比较往年嘅平均宗数咧系为多嘅。而处方咧而家咧系用紧无人机啦，去收集数据监察咧山泥倾泻嘅风险。电话旁边我哋都请嚟土力工程处的副处长，是负责港岛的岑家华。岑家华处长你好。
2: 你好，早晨。
1: 早晨。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大家都可能会问咧，点解系旧年嗰个山泥倾泻嘅数量咧，似乎系比起以往嘅平均宗数为多？有啲咩原因造成嘅咧？
2: 我諗大家都會記得去年有個破紀錄啦，一年裏面出咗5次黑色暴雨警告嘅。咁八月啦，尤其是啦，2號、4號、5號有3次黑雨。呢、這個連長嘅暴雨咧，正正係影響山泥傾瀉最嚴重嘅一啲暴雨嘅模式。淨係嗰3場黑雨咧，總共都造成咗超過100宗山泥傾瀉嘅報告。所以去年比較多。是因為我哋有一啲比較集中而大嘅雨一齊發生，咁呢個都睇到係有少少係一啲極端天氣改變咗我哋落雨嘅模式，令到我哋多咗呢啲咁嘅極端暴雨喺短時間內出現，咁對山泥傾瀉係會有啲挑戰嘅。
1: 咁但係呢啲嘅山泥傾瀉個案當中咧，有冇一啲嘅比例顯示究竟有幾多係屬於私人斜坡，有幾多係屬於政府斜坡啊？
2: 去年就會有24宗比較大型啲嘅山泥傾瀉啦，但係總體嚟講，去年如果我哋要計啦，政府斜坡同私人斜坡嘅比例，我諗大概都係1.5:1。之前可能申訴專員公署都有指出啦，我哋平均去年過去5年係1-3倍嘅，咁所以呢個所謂倍數咧。叫做都是在翻嗰個範圍裏面，不過都想指出啦，我哋都分唔同種類嘅人造斜坡，分開一啲人命唔同嘅類別。私人同政府喺第一級比較後果嚴重，可能影響啲住宅嗰啲咧，比例係差唔多嘅，亦都係相對屬於係少嘅。咁我諗嗰個比例上嘅分別咧，主要來自我哋第三級嘅斜坡啦，即係一啲我哋講緊比較偏遠，影響啲比較少人人車都少嘅地方，例如街公園啊，一啲偏遠嘅道路，咁嗰度係比較大嘅分別。
1: 咁但係針對住即係呢啲嘅山泥傾瀉事故多咗咧，其實你哋有冇做乜嘢嘅措施去加強防止有山泥傾瀉嘅發生？譬如一啲嘅斜坡嘅加固啊等等嘅工作啊，個情況係點樣啊？
2: 係啦，喺2023年嗰個特大暴雨之後咧，我哋都做咗一個回顧同埋系統性嘅研究，都睇到其中有一項咧，就係一啲唯一往來行車道。可能比較偏遠，但係會影響到比較多市民翻屋企嘅道路。如果有山泥傾瀉影響咗佢而家個堵塞咧，其實係幾大嘅一個社會影響。咁呢啲正正就係一啲比較偏遠嘅第三級政府斜坡。咁所以我哋去年開始咧都已經增撥咗資源。喺鞏固斜坡方面嘅數目咧，由每年150隻加到200隻。咁呢個增撥咗嘅資源咧，我哋都會放一啲落去鞏固呢啲唯一往來行車道旁邊嘅斜坡，咁就希望可以盡量再減少對市民生活嘅影響。
1: 同埋你哋都有冇增加咗啲斜坡嘅勘測量咧？
2: 我哋咧一路都會有做一啲叫做政府斜坡維修審核嘅，都做咗好多年㗎啦。咁我哋今年咧會將一啲實地視察嘅數目咧增加到450個。咁呢個目的咧又唔係話我哋要去睇下真係每一個斜坡係咪做得唔好，反而我哋係會用我哋嘅資料啦，例如過去啲維修記錄啦，一啲雨量嘅記錄，我哋希望。

0: 况咧，有每年都有一啲系统性嘅调查，去睇一睇会唔会有一啲维修问题，我哋可以同一啲维修部门再沟通多啲，做得好啲。咁整体上希望喺政府斜坡维修方面咧，可以提升到嗰、那个质素，从而减低到咧一啲山泥倾泻发生嘅机会咯。
1: 嗱，你哋有一个叫做智慧斜坡记录册嘅，咁其实呢个记录册入边咧有啲乜嘢嘅资料咧，对于预防山泥倾泻有啲咩帮助？同埋其实入边嘅资料咧系只系包人工斜坡啊，定系天然斜天然嘅山坡都会包埋噶？
0: 啊，过去我哋嘅斜坡记录册咧，主要都系记录个斜坡一啲好基本嘅资料，例如佢哋嘅尺寸啊，几时建造成功，做好咗啊咁。我哋而家做緊嗰個智慧斜坡記錄冊咧，就會再將多啲嘅資料加埋落去嘅。咁裏面包括埋佢有冇做過鞏固工程啦，佢咁多年承受過嘅雨量記錄啦，佢嘅山泥傾瀉記錄，同埋最新我哋都做咗一個叫中央斜坡維修資料庫。咁我哋就會喺呢個電子平台咧，收集曬所有維修部門就住每一個政府斜坡嘅維修記錄，咁呢個記錄對我哋就好重要嘅，因為每一年政府嘅維修部門都會為政府人造斜坡做年檢啦，每五年都會有一個工程師嘅檢查，呢、這個記錄咧令到我哋會知道呢、這個斜坡過去幾年嘅狀況。咁當我哋如果要做揀去做鞏固工程啦，又或者去揀去做一啲雨後嘅快速巡查，佢哋呢啲咁嘅記錄咧，都幫助到我哋更加精准去揀選呢啲斜坡做快速嘅巡查。咁喺減低山泥傾瀉嘅影響係好有效。咁以前我哋呢、這個斜坡記錄冊咧，主要針對人造斜坡嘅。咁我哋2023年做完系統性研究，都發覺天然山坡我哋過往主要係針對一啲有發生過山泥傾瀉嘅，咁我哋就會去先做嗰啲。咁但係似乎咧未發生過山泥傾瀉嘅天然山坡咧，個風險都會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決定咗要做全香港嘅一個天然山坡嘅目錄。咁我哋舊年都已經開始咗呢個工作啦，亦都為咗全香港嘅天然山坡集水區咧做咗一個基本目錄啦。會有曬每一個集水區嘅大小啦，過往受影響嘅雨量啊、山泥傾瀉記錄，咁呢個係第一步，幫助我哋再去睇睇我哋處理天然山坡山泥傾瀉嗰個優次咯。
1: 下一步咧，下一步仲會包啲咩資料入去咧？
0: 我諗個基本資料都會係喺裏邊每一個天然山坡佢影響緊咩設施啦，因為我哋主要都係根據設施受影響之後嘅嚴重程度去決定優次嘅。咁所以我哋編排呢個目咧，最緊要係揾翻清楚究竟每一個天然山坡影響緊啲咩設施。
1: 另外呢就係人工智能啦，你哋係咪都有應用到喺個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入邊？
0: 咁我哋舊年就研發咗我哋第五代啦，叫做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就是用人工智能，咁亦都測試咗，咁佢比我哋之前嘅山泥傾瀉警告可以考慮嘅參數更多，個準確度咧都提升咗大概兩成，都接近九成嘅準確度嘅。咁我哋都睇到舊年山泥傾瀉警告嘅表現啦，都成功預警到超過15宗山泥傾瀉嘅一啲暴雨啦，而大部分嗰啲 大型嘅山泥傾瀉都係喺呢個山泥傾瀉警告期間發生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市民啦可以喺警告生效嘅期間咧真係要注意安全啦，提高警覺啦。咁我哋都會配合埋我哋嘅山泥傾瀉特別提示嘅，都可以講少少。我哋山泥傾瀉特別提示咧係針對而家啲極端天氣一啲局部大雨。山泥傾瀉警告咧係一個廣泛性嘅警告，係影響全香港嘅大雨咧，先會容易啲觸發到山泥傾瀉警告。咁我哋舊年都推出咗山泥傾瀉特別提示，就係、針對一啲局部地區大雨，而佢嘅雨量都有機會引發山泥傾瀉咧，而又未出到山泥傾瀉警告咧，咁我哋就會出呢個提示。咁所以如果市民睇到呢個提示，提及你附近或者你身處嘅區域咧，就算冇山泥傾瀉警告，你都要小心遠離斜坡，防範呢個山泥傾瀉嘅風險咯。
1: 另外後面都同我哋概括講一講咧，無人機喺偵測山泥傾瀉入邊嘅數據收集上面嘅應用係點樣啊？
0: 過往咧，我哋就無人機個使用限制較多，咁自從有呢個沙盒啦，我哋可以配補足到我哋過往可能比較用一啲高緯度高啲嘅無人機。 飛機或者衛星的相去睇

0: 你睇嗰啲山坡嘅位置，咁我哋今年都喺四個區域啦，柴灣、黃大仙、將軍澳同西營盤咧，畫咗一啲天然山坡嘅無人機監測區。咁、我啲無人機咧可以喺呢啲監測區咧自動飛行，大雨前同大雨後都可以好快咁做到一次巡查咧，幫助到我哋睇到有冇一啲山泥傾瀉發生咗，從而可以做一啲緊急嘅工程。
1: 好多謝曬你，岑家驊處長嘅介紹嘅。咁啊，剛才咧就係請嚟咧就係土木工程處嘅兩位嘅副處長同我哋介紹咗佢哋嘅工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时候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个巴士乘客受伤，全部是轻伤，部分人坐在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到联合医院治理。运输署话，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依家已经解封，车龙有待消散。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3点，升675点，港金报4435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0.59美元，卖出4752.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明日到今个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将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汇报。

0: 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提交规管网约车附属法例修订建议，其中最受关注的网约车发牌数目暂时未有提供发牌具体数字，强调要实施总量管控，厘定上限的首要考虑是市民的乘车需求和体验，并且兼顾道路网络的承受能力、公共交通系统的生态，以及整体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并且会进行动态评估，适时检视需不需要作出调整。证券预料牌照的数量是1万至到1万5千个。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电动车一换一计划已经在3月底完结，计划限期前出现赶尾班车抢购潮，但是现在仍然有不少驾驶者因为运输署未完成出牌手续，旧车已经一换一报销而没有车使用。运输署说，但是今年3月就接获13500宗一换一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增超过3倍。承认截至4月底，署方处理当中大约85%申请，有15%车的申请预计要待今个月中陆续完成。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大规模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最新再有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艺术学院受到影响。目前一共有7间院校，估计超过7万名师生和员工的个人资料外泄。香港网络事故协调中心警告黑客或者会利用外泄资料发动精准的二次诈骗和钓鱼攻击，促请受影响机构暂时断开相关系统。受影响的人士应该提高警觉，提防假网站。《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计划7月放宽狗只进入食肆，食物环境卫生署下星期一起接受食肆申请，首阶段配额不多于1000间。厨方寻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讲解规管框架和申请程序等。不少业界关注狗只管理问题，有业界关注狗只便溺应该由哪一方清理。食环署表明，食肆需要负起主要责任清理，如果希望食客负责，就应该同食客有良好沟通。又引述有食肆曾经提出为食客提供清理工具，署方鼓励有关做法。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近日骤雨频频，有多名住在新界区的居民贴文形容一开窗和开灯就有大批的飞蚁。有滅蟲專家就話，白蟻繁殖嘅時間經常集中喺夜晚嘅7点至9点，提醒唔好喺屋企咧。仿效網絡流傳嘅方法，喺燈光之下放置水盆，否則會引嚟更多嘅蟻群。專家話，若果發現飛蟻入屋，要關窗，同盡量減少室內嘅燈光，並且盡量避免使用白光燈。少量嘅白蟻可以用殺蟲水殺死，又或者用吸塵機將蟻吸咗佢。大公報報導。
0: 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當今世界複雜多變嘅背景下，中美關係嘅走向已經唔單單係雙邊事務，而係事關全球穩定同繁榮嘅重要因素。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美国能否同样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同中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听日访华，他最初的算盘是促成美伊停火的胜利者姿态同中国谈判，如今停火遥遥无期，就反而陷入了有求于人的被动。评论认为，一个多极化的新权力格局正是悄然成形，最终局势走向都将会取决于中俄等大国能不能够为新的安全框架提供足够的战略支撑。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网约车发牌数量过去一段时间社会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若果要确保现有服务规模不会显著萎缩，发牌数量以万计为起步乃是基本。既然政府已经大致掌握数据，应该当机立断，早日落决定。就算网约车发牌2万个，同现有的士比例亦都不过是1.1:1，比上海同新加坡低好多。当局真正需要的是顶住的士业界压力，坚持以民为本的勇气。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土力工程署回顾去年山泥倾泻数字，并且讲解今年斜坡安全的准备工作。部门持续研发和引入各类创新科技和人工智能，全方位强化斜坡安全管理，主动学习数据的 AI 系统， 可以更加全面和有效地为市民提供

0: 灾害预警，借住无人机提升监管，都相信能够更加有效防范到暴雨带嚟嘅灾难。东方日报政论，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跟住宏光道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跟住宏光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同时咧，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灯打士街。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飞林明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啦。现时一带比较车多，不过前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断断续续龙尾就去到星葵公路近住玛加烈医院，而另外后少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挤塞噶，现时龙尾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咧，依家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挤塞。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现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去湾仔方向，龙尾就去到黄竹坑医院。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加龙尾去到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会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钦州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星月居；而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依家车龙就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最后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虹桥。最后仲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1: 通常都系同啲 friend 一齐嘅，即系一个竞争。同个 friend 比啊，赌我今次肯定比你跳得多啲咁样。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2026年5月12日，政府计划第三季邀请平台申请网约车牌照，平台于第四季展开筹备工作。政府建议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当局指监管要与时并进，容许九只进入食肆七月实施，实施初期设一个月适应期。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6: 声音更立体。

0: 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欢迎继续翻嚟啦！千禧年代嘅嗱，刚才咧喺九点钟休息之前啦，我哋咧就邀请咗处理土木工程处嘅副处长，负责海港及土地嘅张永康啦，以及系咧土力工程处嘅副处长，负责港岛嘅岑家华啦，同我哋介绍咗咧处方咧系防治山泥倾泻，以及系缓减咧越堤浪等影响嘅相关嘅措施嘅。嗱，其实咧除咗系政府之外啦，市民啦，同埋一啲处所嘅负责人啦、管理人啦，其实都可能要做好一啲嘅预案啊，因为毕竟咧，而家极端天气对香港嘅影响系越嚟越大嘅。嗱，讲完啦，有关于系山泥倾泻同埋一啲嘅风暴潮啊、越堤浪嘅影响之后啦，我哋咧又再关注一下有关于网约车嘅发牌嘅情况啦。今日咧，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咧就会有一个嘅特别会议去讨论翻政府所交代嘅一啲嘅规管嘅细节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保险界嘅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嘅。陈佩良你好。
2: 早晨，
1: 主持人。早晨你好。今次嗰份文件咧，政府系冇具体去交代嗰个发牌嘅数量嘅。其实你自己点睇呢？同埋你自己又觉得咧，究竟嗰个发牌数量几多先至会系比较合适咧？
2: 系。今次嗰個文件裏面咧，就冇提到咧將會發幾多個牌照嘅。但係如果我哋從文件裏面嘅資料嘅供求嗰個分析同埋嗰個運力個換算嗰度，我哋睇到咧，其實都有一啲端倪可以睇到大約我哋可以考慮有幾多個牌照。咁而家咧，我哋睇到咧的士同埋嗰個網約車嗰個服務乘客量嘅比例，即係個運力咧，就的士佔78%，網約車咧就佔22%嘅。咁同埋呢網約車嘅司機呢，其實呢有超過有大約80%呢，其實佢每一個星期呢，佢嗰個工作嘅時間呢係少於40小時嘅。咁如果我哋從嗰個文件裏面睇到啦，就如果基於咁嘅分析，因為的士差唔多每日喺街行駛有18小時㗎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就佢嗰個分析呢就話大約3架網約車呢就等於1架的士嘅運力咁樣。咁但係我哋就如果估計嗰個發牌數量嘅時候呢，咁我哋就要考慮啦，因為而家我哋知道咧，80%嘅網約車司機唔會係全職噶嘛，咁佢係未大部分唔會係每一日提供到6小時嘅運作。如果我哋以每個星期30小時嘅運作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佢哋嗰個網約車每日嘅營運時間大約係4小時嘅啫。如果基於一個咁嘅基礎咧，其實我哋可以計到咧，我哋而家有18架的士。如果我哋係網約車嘅營運時間每日4小時嘅話咧，即係話要有4.5架、4.5架嘅網約車咧，至可以提供到1架的士嘅運力。咁如果我哋計翻用嗰個網約車係提供大約而家係22%嘅運力嚟計算嘅話咧，乘出嚟嘅數咧就差唔多啱啱係大約18架網約車嘅牌照咧，就等於現有依一個基礎嘅。咁但係當然我哋要知道啦，咁而家我哋講緊呢80% 嘅網約車提供嘅運力，我哋都係用個平均值個30%嗰個每週30小時計算啫。如果我哋提高少少，將佢嗰個運力提高由22至25咧，可能就要20,000個嗰個網約車牌照㗎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諗嗰、那個如果我嘅意見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要維持現有現時網約車提供嗰個運力嗰、那個足夠量嘅話咧，可能你嗰個發牌嘅數量咧都唔應該係低於嗰個18,000個呢一個嘅數目啦，就係我嘅意見就嚇。
1: 咁但係咧點樣去考慮對於嗰個嘅公共交通嘅影響，同埋對於個人點對點服務行業嘅可持續發展咧？因為如果當你個網約車嘅牌照發得多嘅時候咧，亦都有的士業界就話啦，你發咗牌俾佢咧，可能佢哋每日嗰個營運時間咧就會係增加，未必好似而家咁少噶啦。咁對於道路咧都會帶成負荷啦，同埋亦都對於的士業界嘅生意咧會構成影響嘅。你自己覺得應該係要考慮啲乜嘢嘅數據去處理頭先所提到嘅問題咧？
2: 我覺得咧，我哋提供呢個網約車嗰個服務，因為我哋先有一個定。

0: 為先啦。網約車我哋始終作為一個輔助嘅交通工具咧，係補充而家點對點嗰、那個運力嘅不足，係咪？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嗰個牌照嘅發出嚟之後咧，其實我哋係要顧及到市民嗰個體驗嘅，即係有規管係好嘅，但你規管之後咧，希望係嗰個網約車係更加完善同埋安全咁運作嘛，同埋個叫車嘅服務嘅體驗係唔會差過你未有嗰個規管之前噶嘛。咁所以喺咁嘅基礎上面咧，其實我哋第一要考慮咧，就話現有嗰個網約車提供嗰個服務嘅運力咧，係應該唔可以係低過嗰個規管之前嘅嚇。咁你話係咪會對其他嘅交通工具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其實就我哋知道規管前咧，其實就好多車喺度行駛緊用緊嘅。如果我哋規管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只係有一個有限嘅牌照嘅數目去營運。而且咧，就我亦都相信咧，唔會係一有網約車個牌照發出之後咧，就所有車都變咗一個全職營運，好似的士咁樣嘅運作嘅。因為始終做網約車嗰、那個嘅司機或者車主咧，佢都係作為一個兼職嘅方式去做。同埋我哋最緊要知道一樣嘢咧，而家我哋嗰個要求咧係人車綁定嘅，即係話嗰個車主同嗰個司機係要同一個人。咁喺呢個基礎上咧，我哋就避免咗一啲攞咗一啲網約車嘅營運許可證，跟住佢將個牌去租俾一啲其他嘅唔係車主嘅司機去運作，咁咧就會有可能出現咗你頭先所講嘅情況啦，變咗一個全職嘅網約車變咗好似的士咁樣啦。咁呢個所以點解我哋都要強調就話有人車要綁定咧，就係、是、希望避免呢一個影響嘅都係嚇。
1: 嗱，為咗人車綁定啦，喺網約車載客嘅時候咧，就需要利用人面識別等技術咧，等平台認證嗰個司機咧，究竟係咪持有網約車車輛駕駛許可證嘅？你又點睇咧？呢一個嘅措施係咪可以足以保證到咧，唔會有人去混水摸魚咧？
0: 嗱，呢個咧就我哋利用科技啦，去驗證嗰、那個人車綁定個司機啦。咁我諗喺現階段，可能呢個係一個比較最佳嘅方法去處理呢一樣嘢啦。咁我希望技術上係可以解決到嘅。但係我哋都要知道啦，而家我哋其實 AI 個發展好快，會唔會有啲而家我哋成日講有啲深位技術，佢其實做咗一啲嘅人像影像出嚟，而係去蒙騙到呢一啲嘅叫做人面識別咧咁樣，咁呢一啲咧，我哋都要留意住佢嘅發展。但係如果你話現階段嚟講咧，係用人面識別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開始嘅方法嚟嘅嚇。
1: 另外咧，個文件亦都交代咗關於即係車啦同埋人啦嗰個嘅許可證嘅續期嘅要求啦。喺個車嘅續期要求入邊咧，就要引入一個叫做最低營運要求嘅，例如咧網約車要喺許可證嘅有效期之內咧完成指定嘅行程嘅數目啦，譬如平均每個月咧完成幾十次嘅行程啦，先至能夠獲得續期。個目的咧就係保證嗰個運力咧能夠有效得到運用。你自己又點睇呢一點？点嘅规定咧？
0: 我同意嘅呢一个吓，因为始终我哋而家系发有限嘅牌照，我哋唔希望嗰啲攞咗牌照嘅人咧，佢系摆咗个牌喺度唔用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影响咗而家网约车嗰、那个提供嘅运力嘅。咁所以咧，设立一个最低嘅营运要求嘅话咧，我觉得都系合理嘅。因为既然你申请得呢个网约车嘅牌照，你起码系有心去做呢一样嘢啊嘛。咁如果你話攞咗個牌照擺咗喺度唔用嘅話咧，就會嘥咗一個運力嚇，亦都係對嗰個整體嗰個網約車嗰、那個那個發展，其實我覺得係有個唔係咁好嘅影響咯嚇。
1: 咁但係嗰個車輛許可證嘅續期咧係可以多於一次，不過個總計時長咧都唔能超過五年。你自己又覺得呢個規定係咪合理啊？
0: 我諗都可以嘅，因為你而家嗰個係一路續期嘛，續期嘅時候唔超過五年，咁我相信就係話政府喺呢個車網約車嘅續期裏面都係一邊做一邊睇啦，係咪？咁譬如你通過三幾年之後網約車嘅續期咧，可能亦都睇到一啲而家網約車提供服務嘅一啲情況，會唔會將來可以作一啲微調啊咁樣？咁我覺得你先設限一個五年嘅定期，咁我諗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可以俾佢有個空間，將來可以去調整啊嘛。
1: 另外一個咧，即係備受特別係的士業界所關注咧，就係呢啲網約車嘅保險嘅保險費問題啊。有啲意見就認為咧，其實佢應該要同的士睇齊咧，先至能夠公平嘅。

0: 過咧，頭先你都講啦，由於網約車佢嗰個嘅運力咧，其實同的士咧係有差別，有啲嘢都話要睇埋咧佢嗰個運力咧，先至去計算嗰個保險費。你哋保險業界其實點睇咧？同埋有冇就住呢一方面嘅問題同政府交換過意見啊？
1: 其實有嘅，我哋一直香港嘅保險業聯會咧，一直都有同個政府方面咧，就嗰個網約車嘅保險咧進行溝通嘅。咁嗱，當然我哋講的士同網約車係兩個完全唔同嘅風險嚟嘅。的士係24小時喺街度運作啦，咁同埋咧佢大部分嗰、那個車咧，車主同司機係唔同嘅，租車制嘅。咁我亦都知道的士嘅司機年紀通常比較大啲啦，而從過去嘅出事率睇到亦都係比較高嘅。網約車咧就係點對點嘅服務啦，同埋最重要一樣嘅人車綁定之後，其實個車同個車主係一體嘅，咁佢對於自己架車嘅照顧會更加謹慎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喺嗰個相對嚟講網約車嘅風險低啲。咁而家咧我哋嗰個喺保險嗰方面咧都有啲安排嘅。咁我哋而家考慮緊究竟係喺原來佢間私家車保單裏面去加保呢個網約車嘅保障啦，定係出一張獨立嘅新單去保呢個網約車啊咁樣。呢啲其實都在研究緊，最重要一樣嘢咧，我哋希望嗰、那個責任上咧，網約車同私家車嘅營運上咧，係可以分得清楚，唔會有責任不清嘅問題出現嘅嚇。
0: 但係似乎係咪聽你咁講咧，初步意見就會覺得網約車佢嗰個保險費咧，未必會係等同的士，或者係低過的士，係咪咧？
1: 是的，因為網約車頭先都所講咧，佢嘅營運時間係唔係好長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會考慮就話，網約車可唔可以通過平台提供嘅數據，佢用佢網約車使用嘅時間嚟計算保費咧？呢啲都係其中我哋一個考慮點嘅方向。但最終咧，我哋都係睇緊呢個網約車同的士最終佢嗰個出事率係點。你話如果而家雖然保費低啫，如果你將來真係網約車有一個統計之後，佢嗰個出事率高咧，其實係喺嗰個保費上面咧都係有一個加價翻嘅壓力嘅。
0: 好啊，多謝曬你陳沛良議員嘅，咁亦都留意一下啦，今日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嘅討論啦，先休息一陣。
2: 越嚟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唔可行？现实当中有咩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呢，昨日就讨论到呢政府建议夹公仔机装置和弹珠机这些的有奖游戏呢都应该要受到赌博条例的规管。夹公仔机的装置呢要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另外呢也都要考虑呢规定牌照的持有人啦要在持牌的装置入面呢加入一些沉迷成瘾的警告在这里。而在昨日的立法会会议上面呢也都有议员关注到啦政府会不会规管咧夹公仔机嘅奖品嘅种类嘅嗱，咁究竟咧，究竟呢啲嘅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引致到成瘾嘅风险咧，会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石安社会服务处郁丽轩辅导中心嘅服务总监严婷玲嘅，严婷玲你好，早晨。
3: 早晨。
0: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其实大家关注依夹公仔机咧，系咪真系会成瘾啦？你哋有冇啲个案咧系睇到咧？到底系咪真系有一啲嘅成瘾嘅现象系出现咗咧？
3: 我哋確實都有一些個案，其實他本身上嚟求助的原因就是沉迷了在一些公仔機上面的，那個狀態都跟譬如說一些傳統的賭博失調，即是譬如說他是賭波賭馬那些，其實都會有類近的地方這樣的。
0: 他那個成人狀態是怎樣的？即是要每天都去啊，每天去幾次啊，定是怎樣？什麼的情況之下才會是界定這些玩夾公仔機或者彈珠機的成人呢？
3: 當然而家喺學術嘅層面就未有一個嘅定義係講話啊，譬如話叫做夾公仔機失調或者叫夾公仔機上癮啦。但係如果喺我哋嘅觀察嚟講，佢哋嗰個狀況咧，其實都同即係傳統嘅賭博失調好似就係講緊。 板的次数啦，板的频密度啦，同埋投放在这些的玩意上面的金额是完全会影响到他那个日常生活。而他如果不玩的话呢，或者尝试减少玩的话呢，个心情都会受影响。这些都同一个人他有一个传统的赌博失调呢，其实都几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咁究竟呢，而家政府所建议嘅啲嘅規管呢，可唔可以应对到你头先所提到一啲成人嘅问题呢？譬如就係如果加一啲嘅警告字眼入去，嗰、那个嘅效力又会系点样呢？仲有就係、譬如就係嗰个奖品嘅市值啦，唔能够超过某个数额，帮助又系点呢？一阵间返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六点半左右，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名巴士乘客受伤，全部系轻伤。部分人坐喺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到联合医院治理。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一共28個乘客和船員落船後被轉送到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往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西班牙海事局的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安全。遊輪停靠大約一小時，整個的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之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遊輪同撤離人士乘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後，西班牙有關部門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士的活動區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向傳媒表示，目前美國與伊朗的停火協議依然有效，但極其脆弱，形容正處於維持生命狀態。特朗普說，美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但伊朗在回覆中沒有作出這樣的承諾。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日報道，伊朗已經向作為調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對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的回應，聚焦結束戰事以及波斯灣與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不滿伊朗的回應，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83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148亿，啱啱跳咗1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0.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快手55.8毫半升4.25，腾讯控股464.6升2毫，阿里巴巴134.1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2蚊升22.6，中芯国际77.75升1.15，紫金矿业39.16升1.38，友邦保险87.15升5.5。盈富基金26.62升8仙，惠财动力40.92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5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5点，升237点。

0: 港金报44,35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5.99美元，卖出4,73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多车。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同时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就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皆老街，咁就系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皆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同时九龙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依家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骏业街。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4: 在感情世界里面，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人最值得选，高大、好看、高收入、兴趣相近，这些条件不只影响第一印象，也都主导了很多人择偶的策略。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一个人在市场上受欢迎和他适不适合长期相处其实是两回事。
5: 作者提到，资料科学家 Samantha Zhou 曾经分析超过11,000对伴侣的资料，研究外貌、年龄、薪水、兴趣与价值观等因素，想找出哪些条件最能预测感情是否幸福长久，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我们在约会时最看重的条件，几乎都无法可靠预测关系成败。换句话说，吸引你开始一段关系的未必是能让你在关系里面真正快乐的东西。Zhou最后找到的少数关键特质反而比较内在。第一，是一个人本身是不是对生活大致满意。如果他在多数人生面向中都较稳定、较满足，进入关系之后亦都较可能维持良好状态。第二，是他是否具备成长型思维，亦即是相信自己可以学习、调整、变得更好。这种人通常较愿意面对问题、修正自己，而不是将冲突变成无法改变的宿命。
4: 有趣的是，这些真正重要的条件往往不会出现在交友软件第一眼就能够看到的地方。你不可能靠30秒的滑动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成长型思维，但你就好容易被身高或者收入所吸引。书中甚至举例指出，在约会市场里面，高大的男性明显较受欢迎，

0: 其实矮个子男性同样可能带来幸福。如果高大只是市场上被高估的资产，这样真正聪明的选择反而可能去留意那些没那么抢手但是同样具备成熟特质的人。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2026年5月12日，政府计划第三季邀请平台申请网约车牌照，平台于第四季展开筹备工作。政府建议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当局指监管要与时并进。容许狗只进入食肆7月实施，实施初期设1个月适应期。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继续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喺9:30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大家咧倾紧啊，有关于立法会啦一个嘅委员会，寻日就讨论咧规管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啊呢一啲嘅装置嘅。嗱，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请嚟石安社会服务处郁丽轩辅导中心嘅服务总监严婷玲嘅。严婷玲你好。
4: Hello， 你好。
3: 你好，刚才就讲过，即系究竟点样系叫成瘾啦？咁而家政府系打算咧，将呢啲嘅夹公仔机啊，同埋弹珠机啊，都系纳入去一个嘅规管入边嘅，主要就系要佢哋领取相关嘅牌照啦，而且系用嗰个嘅装置咧去到计啊。你自己对于呢啲嘅方向，你哋又点睇啊？
4: 如果我哋身為戒賭機構的話，咁如果而家見到有一啲嘅消閒玩意，佢本身可能都夾雜住有啲賭博元素，咁政府會做出一啲規管，我哋即係當然表示支持啦。咁但係其實而家都係喺一個討論階段，咁究竟入面嗰個細節係點樣呢？其實我哋都幾覺得需要知道個細節先會再清楚知道究竟對於真係叫預防一啲人玩呢啲嘢成癮嗰個效力可以去到邊度咁樣咯。
3: 由於咧，而家真係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嘅夾公仔機或者係彈珠機啊，佢未必係成個鋪頭都係有呢啲機，但係就可能係喺商場啊或者係鋪頭嘅某啲角落咧就安裝咗呢啲機喺度咯。咁而家政府嘅方向就係話向個別嘅裝置咧，即係逐部機去到計咧，去發出呢啲嘅有獎娛樂牌照加以規管嘅呢、這個方向，你哋又覺得如何呢？
4: 同樣我而家即係理解到嘅咧，其實就係佢如果要申請到呢個牌照嘅話咧，其實即係好似喺嗰個手續啦上面其實都未有一個對於一啲叫做即係夾公仔機有個針對性，或者可能我暫時未聽到個討論啦。例如其實需唔需要嗰個機主佢去提供翻呢部機入面嗰個設定啊？因為其實啲夾公仔機入面都係有啲設定係可以即係設定到啊，其實夾幾多下，其實就可以夾得中啊等等咁樣，即係入邊一啲即係叫做細節啲關於嗰部機嘅設定，又或者佢將會擺啲乜嘢嘢落去嗰個夾公仔機入邊俾人夾等等呢啲唔同嘅細節，需唔需要係喺攞個牌照嘅時候都遞交埋上去，去睇下合唔合乎一啲標準，咁先批個牌照咧？即係呢啲反而係我自己會覺得係比較一啲細節上嘅嘢，係直接關嗰部機係唔係真係唔會令到人哋沉迷係關事嘅，咁呢啲嘢需唔需要係俾埋即係去發牌嘅去審咧？我覺得呢個先係關鍵嚟嘅。
3: 其實昨日個立法會的討論入面亦都有啲議員關注到嗰啲夾公仔機入面咧所夾出嘅獎品嗰個嘅價值嘅，譬如咧，即係有啲就話，即係你唔可以咧係將另外嘅一啲即係你冇見到實物嘅名貴獎品咧就擺落去，即係你本來係夾中一個公仔嘅啫，咁但係最後咧原來係獎勵你另外一啲更加貴嘅一啲嘅禮物嘅，咁就認為即係呢啲未必能夠接受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關於嗰個嘅價值嗰方面啦。根據咧而家嘅規例啦，因為如果要符合咧有獎娛樂牌照嘅要求咧，夾出嘅獎品嘅

0: 咧到到即係你遲啲嘅時候咧就啱啱好啦。
1: 好似聽過係啊。
0: 咁我覺得咧呢一個真係一個幾好嘅，即係
1: 貨你哋嚟講係幾好
0: 啦。咁然後即係可能貴少少，但係都係好嘅。有另一個類似嘅包裝都會係咁做，即係一啲例如。我哋唔知道個熟成程度嘅，即係牛油果啊咁樣咧，嗰啲都係會有啲咁嘅包裝去幫助。
1: 牛油果難啲嘅，有陣時你撳下去或者咩，咁有陣時真係好難買啱係，
0: 好難㗎，
1: 咁啱得咁巧係好好食，有陣時又太熟啊嘛，
0: 太熟
1: 又唔好食，
0: 都係嘅，
1: 佢會黑黑地。
0: 但係寧願熟都好過生，生咧唔知擺真係擺好耐都搞唔掂嘅咁樣。咁但係咧，我再去揾咧就係其實雖然話大家都想食一個即係熟成啦，黃色嘅香蕉啦，但係其實咧唔同顏色嘅香蕉咧提供嘅營養咧係都幾唔同嘅喎，嗱、如果你好青嘅時候咧，其實咧佢雖然個口感硬啲啦，有啲苦澀味啦，但係佢有大量嘅呢、這個抗性澱粉啊，咁呢澱粉咧就唔容易被小腸吸收嘅，能作為咧一個即係叫做益生元啊。喂养大肠里面的益生菌，即是它能够帮助去你喂那些益生菌。咁而那个升糖指数如果较低，呢个大家都会留意的嘛，即是嚟食香蕉怕个升糖升得太快，咁有助稳定血糖啦，同埋饱啲是真的，咁即是青的蕉呢，青的香蕉。
2: 青蕉简称青蕉。
0: 唔好乜嘢都简称
2: 水。OK。
0: 青的香蕉呢是有助呢个饱肚感啦。咁熟啦，所以点呢，其实吸收得好啲啦，咁个糖分亦都多啲。咁对于个能量吸收亦都快啲咁樣，咁而當中咧嗰、那個叫做維他命 B 啦、B 集啦、C 啦，同埋鎂啦等等礦物質咧，其實個含量都穩定啲，咁所以對於嗰個叫做心臟健康啊、情緒嘅調節啊、神經系統啊都有幫助嘅，咁同埋個抗氧化嘅即係多啲咯，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2: 嗯，我記得以前中學嘅小食部咧已經有1蚊1條嘅散裝香蕉。
0: 哦，係啊，而家啲便利店都有，我有陣時
2: 便利店係啦，我琴日就見到咧，因為我都係放工去做運動啦，都想食少食少少嘢，但係望到個價錢咧。
1: 好貴啊！
2: 6蚊1條，
0: 係啊，貴
1: 好唔划算。
2: 11蚊2條，咁就本能上就，不如買嚿雞胸。
0: 但有陣時都，哦，但係雞胸要40幾蚊喎。
2: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
2: 唔係，但係條蕉又
1: 望到個雞胸40幾蚊，唉，邊買個飯啦？
2: 60蚊，係啦，
1: 係
2: 啦，
1: 係咪啊？即係嗰個推算就係咁，不如腳爬算，都係唔做運動啦，咁係嘛？
0: 有陣時都我但係我都會揀埋嘅，即係我就諗，唉，有陣時撳一罐汽水都咁多錢啦，買香蕉好啲啦咁。好啦，全黑嘅帶黑斑嘅香蕉，大家食唔食啊？熟晒，
1: 冇噶，有阵时冇嘢食都要食噶，
0: 拣咗
2: 系几好冇嘢食。
0: 但系咧，原来都有个几神奇嘅好处噶，佢咧有会即系有一种因子叫 TNF， 佢咧系活化嗰个免疫系统里边嘅白血球嘅，咁系即系系咯，系对身体啦，即、就、系、是、一个即系、就是、有个好嘅即系作用啦，同埋咧佢即系有啲人甚至话即系有助于去我唔敢。我費事啦，呢度唔係醫學嘅節目，就唔講太多。總之個免疫力上面咧，會能夠係改善。咁其他就留翻精力
2: 變高。係啊，我哋聽翻啲專業嘅醫生講。
1: 冇錯冇錯，不過係真係嘅。唔同嘅生熟嘅香蕉，我都聽過呢個講法，即係有唔同嘅嘢可以俾大家吸收到咯。即係但你話最好食咁啊，講好食就冇辦法啦。但係有陣時我見到佢生生地咧，喂，冇嘢食起上嚟我都食。
0: 同埋我食唔到其他蕉喎，即係嗰啲奶蕉啊、大蕉嗰啲咧，我
1: 點解食唔到咧？
0: 即食唔到，
1: 你唔中意食啫。
0: 但系
1: 好似再有益啲噶，我听人讲，
2: 营养成分唔同嘅。但我唔相信佢呢个咁嘅包装方法会净系贵少少咯。我觉得应该
0: 系要拣又成，
1: 唔系好好。你自己都可以整噶嘛？
0: 点样自己整啊？即系喺超市搣人哋
1: 冇
0: 啊？
1: 你买啲 sticker 自己贴住咪得咯？我呢只咩吓？咁系嘛？
2: 犀利，
0: 唔系人哋生熟程度唔关贴纸事。
1: 唔系我知啊，你自己去分辨噶嘛系嘛？
0: 唔係咁你一梳買翻嚟，咁佢一齊熟噶嘛？
2: 買唔到好青嘅蕉咯，我覺得係而家係
0: 買到青，唔係個重點係佢一齊熟同埋一齊生。
2: 係哦，
0: 咁你要平均。講咁耐都唔明，講下一條啦。
2: 哦，好嚟啦，
1: 我咩？哦，
2: 係啊。
1: 咁啊，頭先講到即係即係嗰啲老細嘅去留咧，係即係打工仔決定啦，唔係天方夜談。咁話説咧，內地有一個零售企業啦，咁啊近日咧喺官方嗰度公布咗2026年啊首次嘅民主評議結果，咁就透過全體嘅員工不記名咁樣去投票嘅方式，為管理層咧係表現嘅分數嚟評分，而結果顯示有一共19個管理人員因為評議 即係嗰個分咧係唔合格咧，係被降級嘅。咁而另外一個人咧就係租咧免職添。

0: 哇！
1: 咁就引起咧，即系一啲關注咁樣咯。咁大家咧就話啦，究竟點樣評分法咧？話說咧就話，即系一共咧參與嘅呢一個評分嘅管理層咧，有1455名。咁而咧原定投票嘅人數咧，即系啲下層低下層啦，即系啲員工啦，16676人。
0: 哦、
1: 而實際投票嘅人咧，參與嘅人咧就係16675人。
0: 咁多
1: 75人，即係得一個冇投啫。
0: 係咯，
1: 係啦。咁全部人都走去投票咁。都幾勁㗎，咁跟住咧，全部都係唔記名嘅，咁於是咧，
2: 我信你，
1: 係啦，平均合格依千幾個管理層當中，平均合格嘅咧。佔咗98.63% 嘅，而19個人咧唔合格嗰啲就要被降級，即係本來你嗰個級數你就要即係降一級啦，然後佔比例咧1.3%，
0: 降翻落去可以投票嗰扎，
1: 1.3%
2: 可以投票啦，
1: 係啦，咁另外一人咧就係列入咧不合格咧而被免職嘅，咁呢一個都係佢哋即係呢個企業咧引起咗好多人嘅迴響啦，即係話哇真係咁樣，真係好啦，咁你匿名咁樣咧就即係有助於即係官司即公司咧直接知道嗰啲管理层嘅评价系点啦。咁另外咧，你匿名嘅制度咧，亦都系大家令到大家觉得好公平咯。咁所以大家都好似觉得呢件事嘅 positive 咁。
2: Sorry， 佢系咩行业啊？
1: 佢系一个零售企业啊。佢有开埋名讲呢一个，不过我唔讲咁解咯。咁都几得意喎。即系原来你可以投票，然后就觉得呢个主管做得唔好咁样。
0: 但我唔理
1: 解逻辑，
0: 我唔理解逻辑。即系嗰个上司嘅工作表现系下属可以评估到嘅咩？
2: 都唔知你做，
0: 你可以占一部分。即系话咧，如果例如假设我系一个中层管理，咁我嘅工作范围包括几样嘢，一系有条数要交，即系个营收，即系个营销。咁跟住咧，第二样咧就系下属嘅即系外带程度。咁第三
1: 咧，就係同好大分數啊！
0: 但我唔明白點解我作為公司嚟講，下屬嘅即係親愛程度係佔咁重要咯。我覺得佢只可能佔緊1/5、1/6，即係你應該衡量緊我另外1/5。嘅工作表現個 KPI， 咁我先知道我嘅去向。
1: 係啊，所以呢一個所謂匿名嘅記分制度咧，其實你諗都諗到嗰樣嘢係都幾涉及我究竟覺得呢個主管對下屬好唔好啊，或者佢個即係親和力啊咁樣，你好似佔幾大部分。
0: 而且親和力唔應該係個主管工作表現嘅咁重要的部分喎。即係嗱，我覺得你參考，咁我都仲明白。如果係直接已經可以影響到降級同埋甚至係免職，我就唔係好理解其實呢件事。但係其實我講咁多係。一路做紧嘅
2: 咩啊？
1: 系咩？
0: 大学嘅老师每一次教每一个学期尾，学生都系有一个叫 teaching evaluation 嘅，都系咧会评我哋嘅分嘅。咁然后咧，我哋嘅上司就会攞嗰个分同我哋倾。
2: 有填过，有填过。
1: 你都有填过？
2: 唔系，通常，但我嗰阵时已经系全部电子化噶啦。我唔知道，
0: 即系
1: 唔记名
0: 啊，
1: 都系记名噶嘛？
0: 记名
2: 记嘅，
1: 记名嘅，
0: 记名，但系我哋唔知嘅。
1: 哦，嗱，
0: 即系记名，但系通过系统咪即系 blind 咗佢咁样咯。咁但系我哋会知道。即係整體嘅分數啦，然後有即係唔同嘅意見啦，咁然後就係啊，咁
1: 你當時知道學生唔中意你嗰陣時，你感受係點噶？
0: 嗱，我托賴，
2: 托賴，
0: 托賴 ，OK 嘅，
1: 係嘛係嘛？
0: 但係我意思係個制度其實好多行業都做緊㗎啦，即係你覺得。嗱，我唔係話佢哋係下屬啦，佢哋係直頭係我哋嘅老細啦。
1: 又唔好咁講，
0: 佢哋俾學費噶嘛，所以我就
2: 為你起身鞠躬
0: 啊，係啊，我就入嚟要同你打招呼咁啦。但係我係有陣時我都唔理解嘅，點解係佢評核我嘅教學表演？我教學表演應該通過佢哋嘅學習成績去反映噶嘛？即係佢哋學到幾多嘢，咪就係我嘅教學表現咯。但原來唔係嘅，係講佢哋主觀地感受嘅。咁我呢個到而家教咗20多年書，我都唔明嘅。
2: 個學生話我自己叻啫嘛，唔係米克教得好。
0: 係啊，你唔好嚟上堂。
1: 係，跟住米克就咪有啲學生就話佢自己差啫嘛，唔關我事，我都唔勤力，關咩事啊？咁樣啊嘛。
0: 係，即總之就係都係難搞嘅，
1: 好難搞。
0: 同埋不過唔同嘅。就係通常大學裏面嗰個學生嘅參與度好低嘅，即係你可能20-30%咁樣，咁然後就最大件事就係、是，即係意思係咩？你中間覺得你幾好啊，冇乜特別感覺嗰啲，通常就唔做呢、這個即係嘅調查啦。然後 覺得你特別唔好嗰啲就會積極地做啦。
2: 嗯，係啊，係啊，我自己以往都係覺得都係同邊個 professor 覺得佢好人就會啊，就哎，全部
1: 係咯，通常都
2: 係
1: 咁咯，
2: 通常都係咁咯，所以你
0: 但係嗰樣嘢個唔合理，我都唔理解嘅就係、是、咁，但係我會有評分佢哋噶嘛，係即係你
2: 互評
0: 嚇。咁、啊、你呢一個咁樣嘅制度其實嗯係點樣？我到今日我都仲係唔係完全理解，
1: 同埋你要喺佢身上學嘢啊嘛，你

0: 你同佢做朋友噶嘛？
1: 嗯，
0: 系嘛？即系佢
2: 你
0: 讲
2: 我
0: 你 friend
2: 啲，我喺学生
3: 互相学，
2: 我喺学生身上学嘢嘛，一路都系
3: 行，系必有路。好啦，到我个标题啦，大家记得要精拎一点啊！健康资讯咧，唔好俾人点。讲紧嘅咧，其实就系美国啊，最近佢哋皮尤研究中心咧出咗一个新嘅统计，佢就话咧，原来喺美国嗰度咧。有接近四成的人啊，佢会系喺网上根据嗰啲网红、养生网红啊、养生嘅一啲嘅 channel 咧，去接收一啲嘅健康资讯啊。咁呢个情况咧，都系引起咗当地嘅关注。咁呢个研究中心咧，佢统计咗系6828名啊，一啲关于健康啊、养生嘅网红啦。咁呢啲网红咧，佢最少要喺一个单一嘅平台有100,000个 followers 嘅。咁即係都有一定嘅影響力啦。咁當中咧，其實咧有四成咧係自稱係醫療嘅行業嘅人士，
2: 自稱
3: 係啦，即係有醫生啊、護士之類、營養師之類。咁有三成咧自稱係教練，即各類型嘅教練啦。唔知道佢哋有咩唔同嘅教練。有三成咧係自稱創業者，另外有一成咧可能只係自稱話我為人父母嘅啫。但我出嚟咧 share 一啲健康資訊俾大家，咁、
2: okay.
3: 當中咧都係有四成嘅美國人會透過呢一個渠道咧去所謂接收一啲嘅健康嘅資訊啦，而當中咧其實有2至3成嘅人咧係會覺得，咦其實係呢一樣係令到佢哋。更加困惑啊！即系喺理解一啲嘅健康嘅资讯嘅时候，究竟我应唔应该信呢个人呢？有啲人又当系一个被动地接收健康资讯，我又想我生活健康啲，不过我又唔会主动去揾医生啊，或者主动去听精拎一点啊，我就系纯粹系喺个社交媒体喂啲咩健康资讯，我就睇啲乜嘢，
0: 我就当系真嘅。
3: 咁所以咧，都有一个嘅咁样嘅警号出咗嚟，其实相当一部分，特别系50岁以上嘅人咧，佢哋系更加容易喺社交媒体度接收呢啲所谓。健康网红的一个信息
2: 啊，系呢一个都是其实一个叫做讨论，就是关于传统的媒体，即系好似我哋电台咁先算啦。同埋所谓而家用社交媒体或者网上的不同的平台去吸收资讯的分别，即系始终传统媒体我哋有一种 gatekeeping 的原则啦，
3: 系
2: 即系起码会守住系咪一啲
3: 底线，
2: 系啦严谨啲嘅东西咁。咁网上就难啲去判断，咁但系个怪圈就系当今大家都习惯咗喺社交媒体吸收资讯，任何资讯。咁其他资讯咁就都叫做咁算啦，即系八卦嘢啊，咁嗰啲由你哋啦咁样。咁但系当佢身体嘅健康啊，或者科学啊等等一啲我哋话 hard fact 嘅东西咧，其实都是咁講噶啦，即係盡量大家都係翻翻去傳統嘅媒體裏邊吸收會安全啲，咁啊嗰嘢真係影響到嘅。講簡單嘅例子啊，有陣時咧嗰啲網上嗰啲平台咧，要教你做一啲身體嘅練習啊。剛才即係阿彪話所謂嗰啲教練咧，叫你踢下腳啊，叫你做嗱，可能佢都未必有錯嘅，但係你喺學習上邊咧，可能你忽略咗少少嘢咧，你有膝頭哥嚟膝頭哥咧，好多人傷嘅老人家，就係你個揈咧，明明係應該只可以前後。咁同埋某個角度，但你可能有少少擺動或者橫數咁樣先算啦。咁你就整親啦。咁嗰樣嘢就係有冇得追究嘅咁。咁呢啲都係大家要去留意咯。係
0: 啊，唔好話咩，淨係呼吸啊，你個呼吸錯咗，你都已經有問題。所以真係要有專業朋友介紹。
3: 冇錯，咁有啲專家都話提出建議嘅，睇一啲網上嘅健康資訊咧，其實係如果佢係過分肯定嘅話，譬如佢一定係咁。你受傷一定是你盤骨有問題。如果他過分肯定和概括呢，那這些或者煽情啊娛樂化的話呢，這些就要特別小心。因為通常醫生或者專業朋友都說可能要看看你的個案是怎樣，即是他們都會說得很小心的嘛，通常。
2: 但是我不明白的就是為什麼經常都是聽其他的節目不聽我的節目的。
0: 是我是沙律。
3: 下一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话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有高度

0: 際化、文化多元同空間的城市環境，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實驗與應用場景，例如服務機械人、醫療護理應用等，有助相關技術對接國際市場。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和創科園區公司參與。他又說，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將於下半年投入運作，同時正推進北都多個產業園區建設，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和沙嶺數據園，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圈，相信可以實現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具新智能產業未來發展配齊硬件。秀茂坪寶林路有貨車和九巴相撞，10人受傷，包括貨車和巴士司機以及巴士的乘客。事發朝早6點多，九巴說一架路線600巴士駛至寶林路近寶達村時候，與一部貨車發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個乘客和車長受輕傷，九巴已經派人慰問傷者。九巴說調查顯示巴士當時正是遵守綠色交通燈號駛過路口，貨車就在對面的行車線衝紅燈右轉，九巴會配合警方的調查。青衣清華苑和長康村昨晚一度停電，大約5700戶受影響，中電表示凌晨2時13分所有受影響客戶恢復供電。中電表示，昨晚大約11時51分，位於青衣區的11000伏供電系統出現故障，影響約5700個住戶的電力供應。經遙距復電和即時搶修後，在事故發生之後28分鐘內，已經為超過90%受影響住戶恢復供電，並向受影響住戶安排臨時供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向傳媒說，目前美國與伊朗的停火協議依然有效，但極為脆弱，形容正是處於維持生命的狀態。特朗普說，美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但伊朗在回覆中沒有作出這樣的承諾。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日報導，伊朗已經向作為調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對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回應，聚焦結束戰事以及波斯灣與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不滿伊朗的回應，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早上10時，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偏東約94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82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1111.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4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4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快手54.5元，升2.9元。盈富基金26.72元，升1.8元。腾讯控股464.8元，升4元。阿里巴巴135.6升7元，中芯国际76.25元跌3.5元，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11.6元，华虹半导体131.1元跌2.9元，南方恒生科技5.15元升1.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42，瑞士法郎10.045，澳元5.666，加元5.719，新西兰元4.668，欧元9.2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4。日经平均指数报62805点，升387点。港金报44100。

0: 2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1.2美元，卖出473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现时咧去元朗方向，近住洪天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住洪天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现时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行到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虎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青山公路华贤村方向九龙、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讲饮奶茶咧，我饮咗30年嘅，但系我哋节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请嚟有冲奶茶11年经验嘅伍文
4: 新
3: 先生。
5: 你好啊，
4: 多谢你啊，
5: 你好。
6: 有咩心得咧？咁样，
7: 我谂每间旧式嘅茶餐厅咧，应该系有佢自己条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系基本有三种一定有啦，粗、中、幼呢三只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1: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2: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3: 使唔使咁激动啊？
4: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3: 一讲回忆就鸡肝唔断。

0: 回憶諒解備忘錄。
1: 最近發現咧，喺內地咧近年興起一種叫做 AI 口罩嘅新產品啊。
2: AI 口罩，
1: 冇錯啦，連口罩都有 AI。咁就係俾一啲家長咧去教小朋友外語嘅時候用嘅。咁呢個 AI 口罩咧，佢就係一個掛頸式嘅一個裝置嚟嘅。咁你對住佢講你自己嘅一啲嘅語言，甚至係四川話啦、廣東話啦、湖南話啦，呢啲嘅方言咧，佢都聽得明喎。
2: 勁喎，
1: 嗰個 AI， 然之後咧，佢就會幫你消咗嗰個聲音，即係你講你嘅方言咧，基本上係唔會傳出去嘅個聲。咁嗰個口罩幫你消咗音之後咧，佢會幫佢自動傳譯成為一個英文。
3: 有冇時差啊？
1: 有
3: 幾多秒啊？
1: 咁啊，網上我見到咧都有啲嘅用戶反應咧。咁樣應該未有咁，我諗
2: 睇你幾長咯，
1: 係啦，視乎你講咩，咁都有啲延遲嘅，佢就會幫你翻譯咗，就會變成一個英語咁樣。咁內地有啲嘅家長就話：哦，如果自己英文唔係太過流利，但係又想同小朋友培養一個講外語嘅習慣，就買呢一啲嘅新嘅 AI 口罩咧嚟到學英文啊，幫小朋友。
3: 嗰個口罩本身我睇過片咧，佢即唔夠靚咯。佢係真係一個好似醫學白色嘅一個口罩咁樣。咁我覺得可以整靚啲，就唔好好似，我唔知咧，
1: 即粉紅色咁樣啊。
3: 唔係啊，而係
2: 唔係咁？你初代機係咁樣噶啦，第一二代係嘛，總係少少要調整一下嘅。
3: 我情願佢好似個頭盔咁啊。即系咪
2: AI 面罩？
3: 系啦，即系个面罩就好过佢纯粹一个白色嘅口罩。
2: 即系仿好唔好？越整越大好唔好？
1: 加埋有啲睡眠功能。
3: 好。
2: 唔系，我觉得呢、這个，但系呢个几好
1: 系嘛？
3: 因为中意啊？
2: 唔系，直头咧有阵时可能有啲人想买俾伴侣啊。因为有啲语言咧。你聽落係温柔啲嘅，
3: 即係當你係講一啲粗言穢語嘅時候，佢將你翻譯成文
1: 啊，或者你唔耐煩
2: 啊。頭先我聽唔明佢鬧我咩啦，然後有種温柔嘅語言，咁幾好。嗱，你又能夠發泄到你鬧我嘅嗰個情緒，
3: 好嘢。
2: 我聽落去，我覺得好舒服。
3: 喂，呢、這個有利可圖啊！
2: 咩
3: 啊？嗱，呢條橋你真係可以賣俾有關嘅研發商。
2: 我試下同雙方傾下先。
1: 你想消咗佢音啫？
3: 灭音啊！
1: 灭咗佢，
3: 灭音。
2: 然后我哋台与台之间，即系 DJ 又可以即系更加广泛地运用啦，系嘛？
1: 几好啊！攞嚟开会
3: 又唔使，攞嚟开会几好、
1: 啊。或者去旅行嘅时候，你带住几爽啊！你真系问路嘅时候，我要法文，即刻转嘅。
2: 唔系呢个就真系好，旅行嘅话真系好嘅。我而家都好借嗰、那个即系嗰啲手机上面嘅 apps 有阵时去到唔同地方咧，你真系唔会识讲噶嘛。
3: 嗯，即系揿出嚟，
2: 即系揿出嚟，大家沟通好啲咯。
3: 唔系，其实嗰个口罩所做嘅嘢，同我哋可能揸住一部电脑或者手机做嘅嘢，其实就差唔多，只不过系一个口罩去灭咗你本身个 original 个音。
2: 呢、這个紧要啊，
1: 好紧要啊！
2: 夫妻关系咪就咁维持咯？
3: 唔系啊，你头先讲嗰样嘢咧。是咩？
2: 你滅咗把聲喎，然後變成另一個聲出現喎，
3: 另外一個語言，
2: 仲可以教添喎。唔係，咁佢發嗰個語言唔會用你把聲啦，佢一定係內置咗嗰啲 AI 嘅聲啦。你應該仲可以揀唔同嘅，即係性別啦，唔同嘅年紀啦、速度啦、高低音啦，你可以自己揀曬
3: 嘅
2: 喎。
3: 系，但如果你單純
2: 即係所有嘅聲都係變成咗杜文蔚發出嚟嘅，係嘛温柔嘅聲線，
3: 係喎，
2: 哇！掂曬啦！
1: 但係從學習外語嘅角度，因為你滅咗原本嗰個聲音啊嘛，咁佢就一定要，
3: 我都唔知你想講乜，
1: 你就一定要靠聽英文嗰個版本咯。你就真係
3: 係啊！即係譬如你講緊法文咁樣啦，我都唔知道你本身講緊嗰個係乜嘢，我點知道你而家講我識，我就唔使同你一齊咁樣學啦，係嘛？
2: 哦，咁又唔係喎。
3: 咁樣係點樣呢？即係我學到咁上下，我可以同你對答。
2: 嗱，我哋翻返主題先，點解要講呢樣嘢？
1: 得得，
2: 我哋就係因為今日咧，我哋講呢個學外語嘅回憶咁樣。咁啊，講翻啦，學外語，有好多人都認為學外語係你要置身嗰個環境啊嘛。
1: 係，
2: 即係就算你未識嘅，咁但係咧，你置身咗嗰個狀態咧，然後你學咧，你聽唔明都好啦，你 keep 住聽咧，你係會快啲去 pick up 到嘅。咁呢一個我亦都相信嘅。即係有陣時點解話即係你要學一個外語，你就要將全方位。有啲人手機嗰個界面啦，然後即係你平時聽嘅歌啦，即係接觸嘅人啦，全部都轉翻做同一個語言。
1: 好似有做過啲咁嘅嘢。
2: 係啊，咁你又真係會學得快啲，或者調翻轉你就好明顯嘅。如果你完全唔接觸一個你曾經學過嘅外語啦，然後你唔接觸咧，其實你擺得一年半載咧，你發覺自己生疏得好緊要嘅，啲生字啊，啲文化上面嘅使用啊，你都係會好快。所以嗰、那個我諗個語境好重要。咁

0: 而呢、這、一個嗰、那個口罩嘅即係厲害的地方就係、是。你就算你唔識講，你都能夠提供到俾個小朋友一個咁嘅語境咁，但係、即係希望佢嗰個準確度都高啦。
1: 嗯，如果唔係學錯咗就大件事。
0: 但學錯咗，我諗都唔係好大件事。
1: 真係
0: 咩意思咧？就係有陣時你嗰啲生字啊等等，你都係會學到翻嚟噶嘛。
2: 嗯。
0: 咁你真正文法嗰啲，你真係學習緊個語言噶嘛？咁你喺嗰、那個即係文法上翻學校學嘅時候，你咪更正翻咯。其實都、我覺得都係有幫助，點咩都有幫助，一定好過我哋以前咯。
1: 係、係。
0: 我哋以前學外語真係大件事啊！
2: 喂，你哋以前學外語語是怎樣的呢？即是、譬如說現在可能有些某些學校是、譬如國際學校，他、一定指定你要學一種外語樣。我們那個年代就其實沒有單純興趣，學校呢只是有、即那幾個科目樣。如果你是想學另外一些例如即是、法文、啊德文、啊意大利文、啊、樣，你就要真的找老師教或者找班上那些什麼研習社、啊、什麼協會、啊、那些就去學咯。你那時候是怎樣
0: 的？你這個就很高界啦！我哋嘅时候，其实第一个外语英文已经系外语
1: 啦，
0: 即系学英文已经系好大件事噶啦。咁我八十年代嘅成长，大家都即系听众都会能够记得翻啦，就系、是、当时都未有任何即系互联网已经好后啦，电脑未有啦，电子词典都未有啦。当时学英文咧，系你真系靠查字典啦，而查字典咧，你学校其实系冇教拼音噶。這個都是我不太理解的，為什麼小時候學校不教拼音，即是你明知道我要用查字典來學讀音、但你不教識我個字典上面的拼音符號是怎樣發個響音，那我怎麼懂讀呢、這樣、所以就算我字典也是不懂讀的、就我記得、其中一個小時候學即真口、繪畫的英語呢，就是播劇式帶的、真的聽劇式帶，然後就逐篇文章，因為家裡又沒有人懂的，即系屋企爸爸妈妈全部都唔识英文啦，咁样啦，咁你就要背诵嗰个不断重听嗰个录音带去学嗰啲英文咯。咁然后咧系，但系成日都错嘅，成日都学错嘅。咁翻到去再处理，但系嗰样嘢系好大件事嘅。那个大件事系咩？就系、是、有啲嘅字啦，有啲佢喺书本上面有出现，咁你咪识读咯。你一少少转咗咧就唔识噶啦。咁然后咧你亦都有啲阵时响音，你未学到嗰个语感咧，你辨别唔到嘅 A 定 R。即都是那個字母，但是你是發邊個音呢，你都是掌握不到。所以一開頭是相當辛苦的。尤其辛苦是什麼，就是有些字呢你能夠即查到，後來就即真的去上出面學班，就是學識睇嗰啲叫做即係拼音嘅符號，咁、就識得喺字典裏面查完字典呢都識讀嗰個字啦、但個問題就是呢，字典呢係冇英文名嘅。即係嗰英文名咧、你都係唔識讀嘅、即係你永遠都係即係 Peter Paul and Mary 咯，其他咧你都係唔識讀嘅。嗰、陣時開始嘅時候係好困難嘅，後來慢慢有電子詞典啊，有電腦咧就另一個世界啦。
2: 係你嗰間學校係即係英文學校定中文學校？
0: 中學係英文學校。
2: 哦，
0: 小學就英文堂先準英文咯。
2: 哦，所以你就即係
0: 你小學時候全英文嘅啦咩？
2: 係啊。
0: 哦 ，OK。
2: 因為我哋係直情我哋入先生房敲門都要講英文。如果你敲門講中文。
1: 有環境喺度，
0: 所以你唔明白點解語境咁重要，因為你就喺個語境裏邊。
2: 唔係，如果你唔講，你講唔講英文，就老師唔理你咯。
0: 係咯，咁呢個咪就係語境咯，
1: 逼咗你，
2: 逼你。
0: 所以剛才個口罩嗰個係好事嚟㗎，就係你提供一個語境，就算你未識，你小學嘅時候都唔會聽明曬老師講啲英文啦。
2: 係，但我哋唔會諗話出去再揾英文學咯。
0: 唔係咁計啦，唔
2: 係
1: 已經有
0: 個，你已經係個語境咯，你出咩去揾啫？
2: 係，所以我就係問你，你個係中文學校定英文學校？
0: 小學嘅時候係即係係咯，一個普通學校咯。
1: 我其實咧諗翻咧都係好愧疚嘅，因為咧
2: 做咩啊？你
1: 喺成長嘅過程咧，我即係屋企唔係好富裕啦，但係我其實都屋企有過兩三部嗰啲嘅。字典機噶啦，已經
0: 即係電子詞典機，
2: 兩三部啊，
1: 係啊，
2: 得兩兄弟兩三部，即係一人有部幾噶咯，
1: 係啊，
0: 咁佢買新噶嘛，出咗新嘅型號嘅時候，
1: 出咗新型號啦，但係我、
2: 哇咁勤奮啊，
1: 一啲都唔係，
2: 冇呢啲嘢添。
1: 或者有嗰啲已經有嗰啲發聲玩具咯，即係譬如有個蘋果型 Apple，
2: 哦嗰啲啊，嗰啲 BB 玩嘅喎，
0: 數卡
1: 唔係都有
2: BB 玩嗰啲係啊係啊 BB 有
0: 咩數，係
2: 啊
0: 都係都有嘅，
2: 係啊係
1: 啊，但係你永遠聽唔到佢真實嗰個發音嘅樣，因為佢嗰個唔知咩八 bit 定十六 bit 嗰個，
0: 以前係啊，但
2: 係
0: 而家嗰啲係好勁㗎，而家咧即係某個即係動畫公司出嗰個咧五位數字㗎，成副嘢學英文嗰啲嬰兒嗰啲。
2: 哦，我知道 D 字头
0: 嘅，
2: 唔系嗰个好，我好彩，因为我仔咧，好细个就已经即系有一日
0: 廿二。

0: Yeah,
1: 阿 Joey 听啊，
0: 我 Joey 听。
1: 喂，你喺咪屋企啊？我话喺屋企啊。哎，我喺你楼下落嚟啊，俾啲嘢你咁样。
0: 可唔可以出饭时候打？唔好喺你楼下先。
1: 一副
0: 好大副
1: 嗰啲，佢话贵嘢嚟噶，咁样就话俾佢仔，因为佢仔大咗唔用啦嘛。咁我就我其实我唔我我嗰阵时冇谂过。贵嘢又点啫？我即系有咩啫？有咩啫？咁都唔明嘅，都唔明噶。跟住我而家先谂起，点解我个仔啲英文系咁主导啊？
0: 就
1: 系
0: 中意听，
1: 其实佢睇得多呢啲啊，佢惯咗睇，所以佢中文唔差咯。
0: 调翻转都系噶，
1: 调翻
0: 语境
1: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就系有阵时都觉得反而即系中文我哋嗰个年代就调翻转头，要俾多啲书逼佢睇多啲中文。
0: 但阿彪已经有几部嘢啦，
2: 系啊，
1: 系啊，好嘢。
2: 而你当意识到其实你学习嗰个资源唔算系太差，因为你都有嗰啲嘅学习机啊，你起码唔使好似米哈咁，你真系要。学嗰啲嘅发音，你先知已经有嗰啲每个字可以揿嗰个录音出嚟，下面仲有句子，有中英文翻译，已经系好
1: 嗰啲乜乜风嗰啲啊嘛，
2: 系啦，
1: 我从来冇有过，系啊，
2: 都系学到唔差。我其实攞嚟打机嘅啫，讲真，
0: 乜乜风系学习嘅课程嚟嘅，嗰啲系乜乜通，
2: 乜乜通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同埋嗰啲机咧，已经去到你上堂攞嗰啲机出嚟，老师系唔会叫你特别收埋嘅，
0: 虽然里边其实有游戏，
2: 系啊，已经系玩紧嗰啲贪食蛇啊，
1: 系嗱，呢啲嘢全部都系可能爸爸妈妈买噶啦，唔会你自己走去买，
2: 系啊，
1: 其实某啲类型个年代嘅家长系好着意小朋友，你一定要识外语，你一定要叻咁样。
0: 嗱，嗰個年代仲即係都好相信，即係知識改變命運嘅，即係爸爸媽媽唔識咁都望個仔識嘅，
1: 咁樣
0: 咁唔識教都希望能夠提供到資源去教你，咁呢個真係都我諗好普遍㗎啦。咁但係嗰陣時咧用嗰啲機咧係好多有趣嘅事情嘅，因為咧佢
1: 我冇。嗰啲機可唔可以講多啲嚟聽？
0: 佢咧嗱，佢嗱，正如阿彪所講，其實佢就一個電子詞典啦。咁你查字，咁你就會查到意思啦。咁咧第一代我唔記得阿彪，我諗阿彪都應該有經歷過嘅。一開頭嘅時候咧，首先佢啲字唔齊嘅，佢唔係所有字都識發音嘅。有啲字發到音，有啲字咧淨係識有意思，有啲字咧就撳唔到嘢出嚟。
2: 我冇查到你咁深啊，應該我係嗰啲 Apple 啊。
0: 好啦，但系都唔一样
1: 啊 ，pen 嗰啲啊嘛。
0: 就算系最简单嘅英文字，你揿出嚟嗰个声咧，其实你照住学咧，你都系学唔到嘅。因为嗰啲声咧，其实系电子声嚟，佢唔系人声嚟嘅，佢系嗰个拼出嚟嘅声音嚟嘅。
1: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啲导航咁样咯。
0: Apple 即系咧，你等于咧，你查通胜，通胜后边咧咪有嗰啲英文字拼音嘅，你知唔知我讲咩啊？即系英文发音然后变成中文咧，近乎系咁样嘅，佢近乎系咁样读出嚟嘅。所以咧，你如果你唔识读嗰个字，如果你冇听过嗱，如果你系识嗰个字，然后咁上下音，你勾起翻啲回忆咧，佢都帮助到你。但系如果你真系唔识读嗰个字，然后你完全唔识嗰个拼音符号咧，你就咁听咧，你系错晒嘅。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系，就算你听到。咁係咁啦，你學咗之後呢，咁你咪要 mark 返做自己個課文裏面學識個讀啦。你平時你以前係點樣 mark 嗰啲讀音嘅
2: ？mark 讀音係都係自己寫我睇得明嘅拼音囉。
0: 通常好多人呢就寫中文。
2: 係中文啊中文啊
0: 係睇得明嘅意思就係中文啦。
1: 即係中文嘅音量嘅中文者嘅上面。係
0: 啦。咁你諗下啦，首先個電子音已經唔正。你再通過個電子音變成手寫中文嘅拼音。然後再落個字度然後再讀，你諗下歪得幾緊要。嗰陣時經歷咗好多成個小學時期都係小學尾啦。我嘅小學尾真九十年代啦，九十年代初，好長期都係咁樣嘅。
2: 我嗰陣時同埋你根本唔知佢嗰個讀音咧係好美國腔啊，定係因為上堂啲老師咧都係好會刻意教你用英式嘅嗰個發音噶嘛。咁但係當你喺
0: 到我大個先發現，其實老師都唔係英式的，
2: 即係佢覺得
0: 佢聲稱係英式，
2: 係英式啦。但呢個道理真係同一啲去完外國讀書嘅朋友咧，嗰陣時都係中學到咧係。佢話啊，彪你英文咁奇怪，咁當然我知道係奇怪啦。但係佢特別係話咧，可能都係譬如已經開始可以煲到美劇啊嗰啲咧，你其實學嗰個嘅發音咧，你係會好混亂嘅，即係嗰個究竟係嗰啲音係點樣？
1: 有好多佢可能佢哋日常用語係真係佢哋嗰個國家或者咩？
0: 唔係你唔好講日常用語，即係日常用語已經係嗰啲即係好高級嚟，而家講發音啫嘛。你查嗰啲電子詞典嘅，基本上都係美式嘅。咁你翻学校咧就基本上都系英式嘅。首先第一件事呢、這个已经系唔啱噶啦，跟住即系唔一致啊。咁然后咧你学校你又听呢啲听嗰啲咁系嘛？听下电台，听下睇下电视， 混亂曬嘅，所以咧我哋就算去到

0: 其他地方即係交流咁先算啦。去到大個之後，其實大家都講嘅，即係我哋啲口音係國際口音，即係都唔好講話咩色，國際。咁但係呢一個對於係咯，即係如果即係嗰種語言作為母語嘅人咧，其實佢哋又唔係太介懷嘅，即係都係一種即係溝通嘅方式咁。
1: 冇錯。好咁啊，講咗咁耐咧，即係我哋好似都係講緊英語咁。其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語言，其實有好多人都去學。譬如我仔有陣時細個咧，因為印尼姐姐啊，所以佢都好似識得聽，有少少佢好似都中意聽學下咁樣。咁啊，學完我都覺得係真係講天分嘅。有冇諗過學印度語？你做咩喊啊？
2: 冇乜天分啫。
0: 印度语我有学过少少梵文嘅书写书面，
1: 我觉得真系会几难哦，
0: 难噶。
1: 好，我哋听下呢首歌，睇下大家会唔会识得跟住唱。隔篱有打死不离三兄弟，里面有呢一首歌《All Is We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时话，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有高度国际

0: 化、文化多元以及空間的城市環境，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實驗與應用場景，例如服務機械人、醫療護理應用等，有助相關技術對接國際市場。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以及創科園區公司參與。李家超又話，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會在下半年投入運作，同時正推進北部都會區多個產業園區建設，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和沙嶺數據園，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實現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具新智能產業的未來發展配齊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摆沙包或者是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說將軍澳南的擋水牆工程預計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風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會有預防措施。本港去年共發生是發出破紀錄的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8月初其中3日就有3次黑雨，期間造成過百宗的山泥傾瀉報告。土力工程署副署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且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惕。深入平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10人受伤，包括货车与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朝早6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个乘客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而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64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129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4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2升8仙，快手53.75升2.15，腾讯控股463.4跌1蚊。以南方海力士96.96跌4仙，阿里巴巴134.3升4毫，中芯国际74.3跌2.3，长飞光纤光缆267.6升8.2，南方恒生科技49.74四跌2.4，华虹半导体128.6跌5.4，以南三星139.65跌7.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幣6.794，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62,805点，升387点。港金報44,12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2.78美元，賣出4,723.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的。

就是去荃湾方向，隔住青欣街的快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仲有较早前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跟住洪天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还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在感情世界里面，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的人最值得选，高大、好看、高收入、兴趣相近，这些条件不只影响第一印象，也都主导了很多人择偶的策略。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一个人在市场上受欢迎和他适不适合长期相处其实是两回事。
6: 作者提到，资料科学家 Samantha Zhou 曾经分析超过11000对伴侣的资料，研究外貌、年龄、薪水、兴趣与价值观等因素，想找出哪些条件最能预测感情是否幸福长久，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我们在约会时最看重的条件，几乎都无法可靠预测关系成败。换句话说，吸引你开始一段关系的未必是能让你在关系里面真正快乐的东西。Zhou最后找到的少数关键特质反而比较内在。第一，是一个人本身是不是对生活大致满意。如果他在多数人生面向中都较稳定、较满足，进入关系之后亦都较可能维持良好状态。第二，是他是否具备成长型思维，亦即是相信自己可以学习、调整、变得更好。这种人通常较愿意面对问题、修正自己，而不是将冲突变成无法改变的宿命。
5: 有趣的是，这些真正重要的条件往往不会出现在交友软件第一眼就能够看到的地方。你不可能靠30秒的滑动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成长型思维，但你就好容易被身高或者收入所吸引。书中甚至举例指出，在约会市场里面，高大的男性明显较受欢迎，但其实矮个子男性同样可能带来

0: 幸福。如果高大只是市场上被高估的资产，这样真正聪明的选择反而可能去留意那些没那么抢手但是同样具备成熟特质的人。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今日咧，我哋讲紧咧学外语嘅回忆啦。两位就喺度话咩通啊、咩风啊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就系咩啊？你识个女仔，咪就系、是、即系追个女仔啊？喺嗰个国家嘅地方嘅，你就已经唔系啊？可能
1: 边度揾咧？请问
0: 唔知啊？啲人就系咁讲啊！你最快学识一种嘅外语就系、是、即系追个嗰个地方嘅女仔咁啊嘛。
2: 咁但系我唔识嗰个语言，又点样追求佢咧？
0: 好好噶，你就系唔识咧，佢觉得你好 cute 咯。
2: 哦，
0: 你睇下你几 cute。系嘛？唔系，不过我哋嗰个年代系真系嘅，即系你识一种外语咧，哇！你识法文噶咁样，即系好似系有少少优越感。但系而家咧，真系冇乜咁样嘅优势，
2: 都嘅。
0: 因为你好容易就会 translate 到啊。
1: 你谂下，你同两个男仔去食饭，有一个系嘛，去到间餐厅，法国餐厅，
0: 佢可以用法文嚟叫叫餐啊嘛，
1: 系嘛？另一个。等我開 AI 先，
2: 嘟嘟，跟住喺度，喂喂，唔該，
1: 差唔多唔係啩？
0: 唔係冇乜所謂嘅，
1: 真
0: 係
1: 啊，
0: 係啊，
2: 因為你覺得佢 cute 啫嘛，係
0: 啊，
2: 冇乜所謂嘅，佢攞個電話。
0: 最緊要到頭來即係大家埋單嗰一刻嗰個風範啫。
1: 咁所以 Ada 係由細到大就英文冇問題啦，係
0: 啊，
1: 其他語言咧？
0: 其他語言因為我哋嗱，譬如我學校咧就英文啦，亦普通話我哋有讀噶嘛，即係
1: 我
0: 哋有 Mandarin 科咁樣讀嘅，即係嗰陣時仲係唔係叫普通話嘅。咁啊，都几中意读噶，大家同学，即系由零开始学拼音啊，咁样去学咯。但系咧，我因为好大个先至有呢一科一个科目啊，所以我其实我就唔系话学咗好耐。但系譬如我仔嗰个年代，真系佢哋考试都有考普通话，其实
1: 系啊，
0: 有一科。
1: 我就其中一个嗱，我学外语咧分两样，一个就系讲嘅语言啦。一个就是书写语言
0: 哦，你要书写埋
1: 嗱，书写语言咧，即系学一个外语嘅书写语言咧，我其实嘅经验系多啲嘅，因为咧大学嘅时候我读哲学同埋宗教咧，其实有好多地方嘅语言咧，都我读全释学嘅时候要学嘅，即系例如希伯来文啊，一啲即系刚才讲梵文啊，或者拉丁语啊嘅一啲书写都要学嘅咁样。
0: 系
1: 咁，但系个好处就系你，我中意学书写嘅，因为咧我就 keep 查字典啫嘛，即系我系好享受喺一堆。字典啊，參考書裏面咧，去解明嗰啲字嘅。但係講我就搞唔掂嘅，即係大家同我做咁嘅節目都知，即係我廣東話有陣時都會錯嘅。即係我嗰個口部嗰個協調又好，即係總之就都係差嘅。咁如果幾鐘咧要好詳細喺英文以外嘅外語去學咧，就係、是、去到我讀藝術史嘅時候喺荷蘭嘅時候咧，咁、你去到阿姆斯特丹讀書，咁你都學下荷蘭文啦，係咪先？
0: 哦 ，OK。
2: 是是一場嚟到，
1: 咁真係啊嘛！你有乜理由？你有乜理由
0: 去到嗰個地方？你
1: 係啊，咁啊，遇到個問題就係咩咧？咁你嘗試去學啦，咁我都發到嗰啲嗰啲嘅音嘅，即係全部我都基本音我發到。
0: 佢唔係去旅行咯，佢喺度讀書咁，
1: 啊、
0: 學少少都真係好正
1: 常。咁所以咧，我基本係發到嗰啲聲音出嚟嘅。有啲人發唔到嘅，即係學唔到嗰啲，
0: 因為佢蝕嗰個粒音啊嘛。
1: 咁咧咁我學到啦，但係個問題係咩？就係咁我同啲例如同其他地方咁，通常你國際嘅交流生咁就好多啦。咁大家都講緊自己唔同語言啦。咁你冇辦法，你學唔到即係講唔到荷蘭文嘅，你都係講英文。好啦，但係你咁你見到真係本地當地嘅學生咯，荷蘭學生啦，你同佢講。你不如讲翻英文好嘛？
2: 吓、啊，佢系唔耐烦啊？定系系咁样噶？
1: 即系佢唔系见
0: 到你
1: 讲
0: 得唔
1: 系
0: 好顺畅，或者又有啲辛苦。
1: 而另一方面就系佢哋英文真系好好。
2: 嗯，
1: 咁即系既然系咁，咁咪不如英文沟通啦。你唔好
0: 咁样，我都系假个 get 啫。咁，
1: 所以咧就好困难啦。同埋咧，阿姆斯。

0: 你咪每個禮拜俾你上兩堂，每堂兩個鐘頭，一個禮拜講四個鐘頭，其他時間你都係唔講嘅話咧，其實你好難學到。
1: 係，即係譬如我仔而家學德文咁，佢係即係有老師咁樣一個一位德文老師咁樣就同佢對答啊嘛。但如果你就咁用一啲程式去學咧，咁佢咪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即係撳出嚟一啲場景學一啲單字，但係有啲文化或者即係地道生活上嘅一啲俚語叫做即係用語，可能係生活化啲用語，其實佢咪可能唔識咯，咁佢就好彩地咧，就係、是、因為佢好有興趣，所以佢就連埋寫、連埋講、連埋 grammar 都學，咁學咗幾年之後咧，你會發覺你見到佢真係同老師對答咧。即係好自豪嘅嗰刻，覺得哇，真係好犀利喎！你識一種外語而流利嘅，咁係好 amazing 嘅。
0: 阿仔叻咋？
1: 係啊，
0: 唔好你自己唔好
1: 冇錯，
2: 犀利，
0: 我冇乜關係嘅。
1: 但其實如果我學到，我都會 proud of myself。如果我學到一種外語，我都會好開心。
2: 唔係啊，老師教多個學生啫嘛。
1: 唔係，其實真係講天分，真係有啲人係冇心機學。嗱，譬如羅敏莊咁啦，佢移居咗去泰國咁樣，咁佢喺嗰度學泰文，咁就跟真係跟泰國人咧係上堂一班咁樣去上，好似一個學生咁樣上咯。咁佢係又係好流利。好流利，佢可以去街市買餸同人哋。
0: 嗱呢個就係重點，即係咧你講話冇耐性咧，其實好多時因為我哋始終俾嗰個 schooling 咧，即係俾個教制度教我哋外語，即係我哋好習慣係學校啦、上堂啦、要去考試啦，去學習一個外語。咁呢一種學法咧，其實好多人都講噶啦，就唔係即係都唔係我自己講啦，就係、是。一種好打擊性嘅學習嚟嘅，即係除非你有個好更遠，
1: 因為你要考試啊嘛，
0: 你有個更遠嘅目標，同埋因為你要考試咧，所以你個學習嘅方向係咩？就係、是、你學識曬啲文法先，你學啲生字，然後你要講準確嘅一個用法。但係一種叫做興趣或者主題式或者叫做場景式咧，這個而家好多時候都開始去改善翻嗰個教育嘅方法嘅，就係、是、你俾個處境佢哋。即係話咧，你學外語你唔好從文法，因為文法係最悶嗰啲嚟嘅。
2: 係啊，
0: 即係同埋成日都會話你有啱同錯，你上開都錯。咁你一個人嚟噶嘛，你所有嘢都係錯嘅時候，你唔會有耐性繼續學落去嘅。但調翻轉咩叫場景式就係、是、學所有外語先咧，假設學識曬餐廳點菜先，即係唔好理其他嘢。你學識曬你喺餐廳裏面嗰啲嘢食啦，嗰啲叫做你會同嗰個侍應之間嘅對答啦，你學識曬。好，第二個場景就係去到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你會講咩？你學識生活嘅部分，個人嘅自信就會出現啦。就係佢希，因為佢好多場景都能夠應付到啦嘛，佢就會慢慢對嗰個外語咧產生更多嘅興趣。調翻轉唔係你學曬文法咧，你學到我俾你一路學到一到五年班，其實你淨係學文法咧，你去到抌你落去餐廳度咧，你都未必識嗌嗰啲嘢食嘅。你有幾好學嘅生字？
1: 因為唔係生活上嘅嘢。
0: 係啊，咁所以。用處境式咧，係近年通常教外語嘅時候係一種新嘅方法。佢問清楚你嘅，嗱、你係想考張證書，然後去應付某嘅考試，然後要報一啲咩嘅職業，係咪咁嘅要求先？如果唔係，你係想學外語嘅話咧，咁不如行一條方向就係處境式、場景式嘅。
1: 我純粹係想追女仔嘅咋。
0: 嗱，咁都係場景式啦，
1: 冇錯啦。
0: 咁你所有涉及
1: 好有動力，
0: 涉及所有。拍拖、結婚、生仔，
2: 講到咁遠
1: 啦，
2: 好可以唔使
0: 好認真噶嘛？
1: 你中意聽咩音樂啊？係
0: 啦，冇錯，
1: 但係好生活化啦。
0: 嗰啲叫 small talk， 即係一啲好，我哋其實學校好少教嘅，一教就睇報紙啊，係嘛？睇 tutorial 啊，咁你嗰啲學出嚟英文點 small talk 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咪同你講國際時事嗰啲字，全部都有咩 lization 啦，
2: 咩
1: 嗰啲你學識都唔識講。
0: 係你講唔到 small talk 咁，咁所以而家近年都係改變緊嘅，就係從日常英語、從處境或者外語啦嚇，即係去學習。係
1: 啊，所以譬如阿 Mimi 佢學泰文咧，佢話好容易就好簡單，即係去買餸咁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數數數字開始啦，咁然後就即係買一啲食物啦。雞即係咩啊？解啦，即係佢話其實同廣東話係好接近啊！佢話即係好多嘢都好似廣東話嚟，你講啊咩即係咩？咁佢就當你喺嗰度生活，你都要真係面接觸嗰啲人嘅時候，相對嚟講容易嘅。
2: 我覺得嗰個語境有個幫助咧，係個羞恥感會冇咁大。我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比較怕語嘅一個人啦。咁當你要我喺企起身。在英文堂度對住大家講，咁你又唔肯定，因為咧，我覺得學英文其中一個嗰、那個口音問題咧，你又唔好意思，我係咪應該要學到好似真係美劇咁嘅嗰種發音？又唔係、
1: 你覺得好似好做作，
2: 係啦，你又會覺得好做作，咁你又唯有我真係用翻好香港人嗰啲逐隻逐隻字掟出嚟嘅嗰種，好似大家都係咁講，我有一個。

0: 睇下你平時查開咩英文
1: 先。咁樣唔係好好喎。
2: 係咯，
3: 好得
1: 私隱嚟㗎。私隱
0: 好驚啊！嗰個同埋即係，唉，俾佢
1: 全部都唔出得街㗎。
0: 查咩 Apple 啊？Children 点串啊？
2: 太简单嘅
1: 真系啊！
0: 唔好记得啦，睇落去唔好记得。
2: 等开下你嗰个浏览网页，睇下有啲咩。
1: 冇，真系唔好，
0: 真
1: 系
0: 冇，
1: 好私隐噶，
0: 全部公事嚟嘅。
2: OK。
1: 诶，唔系 ，sorry 啊。
0: 哦，唔系，
1: 点解佢自己自动
2: 惊
1: 咗？
2: 惊，
1: 唔使惊，送上甜品先。
4: 情绪小锦囊，可爱 ，Jule， 私隐甜品。
2: 學外語是一件其實在不同年紀都應該要做的，因為很多的研究都說學外語對於腦部的健康是很有幫助的，無論是年輕的時候你那個叫做即影響你的成長，你那個腦部的成熟度，到你就算去到即我們的年紀，其實當你學外語例如去預防一些在腦部的退化等等的事情上面，都能夠幫助到遲緩，遲些才會出現那些問題。尤其是一個叫做 task switching， 就是當你學外語的時候，原來當你講緊外語，其實你的腦是會抑制住你母語出來干擾你。
1: 哦，
2: 這個抑制本身是一個訓練，當你外語講得越流利，你抑制自己母語的那個干擾越厲害，其實你的集中力，你能夠去對抗那些噪音等等的能力都會提高很多的，所以其實是一個培養注意力的一個很好的訓練，
1: 所以我都即將要學回，學回英文。
2: 英文很好啊。
1: 唔係啊，就係、有陣時一到要講嘅時候咧，真係講得少啊。中學嘅時候就會覺得自己都、OK ，
2: 但你冇咗嗰個最好嘅方法咯噃，用唔到嗰個方法。
1: 你講嚟聽下咩方法？
0: 咩啊？
2: 即係
0: 用唔到啊！
2: 即係一個新朋友嘅方法。
1: 唔得啊！咩年纪都可以识新朋友啊！
0: 有啫，
1: 你咁样谂法系真系
0: 嘅，
1: 好迂腐，好迂腐。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节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耀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中国之行。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当局说恶劣天气期间，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而政府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准确度提升到接近九成。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又说正是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

0: 區建設，實施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巨生智能產業的未來發展配齊硬件。鄧永林報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的时候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巨新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巨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李家超说，香港拥有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可以为巨新智能提供理想的试验和应用场景。
2: 巨新智能简要来说，就是有身体的 AI 人工智能。巨身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机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而空间紧凑的城市环境，为巨身智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无论是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还是智能制造，都具备丰富而具挑战性的应用空间，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1: 李家超说，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亦都会做好基建配合发展。
2: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各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巨星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
1: 李家超又说，香港会继续助力企业把握机遇走向世界，欢迎更多具潜力和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罗宇光报道。
3: 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说，两国元首分别在去年一月、六月和九月三次通电话，为两国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作出重要指引。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习近平和特朗普相隔六年再度会面，亦是两国元首自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首次面对面互动。釜山会晤之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受到两国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二月，两国元首又两度通话，持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把舵领航。文章又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有不少重要议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亦都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仍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讲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难，可见从美国角度来讲，也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高飞又说，中美关系当然

0: 不可能透過一次高層交往就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這一次雙方之間的這種形式交往能夠推動兩國重新建立新認知，找到一條新的正確相處之道。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乘客和船員落船之後被轉送到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郵輪就轉往荷蘭的鹿特丹港。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目前一共接到九宗和郵輪相關的病例報告，最新確診病例是法國報告在前一日落船回國的一名女乘客。許敬軒報導。
2: 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落船人員一共28人，包括部分乘客和船員，他們被轉送去到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其中包括原本計劃飛到澳洲的乘客。郵輪就連同剩下26個船員駛向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海事部門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安全。郵輪停靠大約1小時，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郵輪同智利人員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有關部門將全面消毒活動區域。另外，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目前接到九宗與紅迪厄斯號郵輪相關的病例報告，其中7宗已經確診感染安第斯病毒，而且有3宗死亡個案。最新確診病例是法國報告前一日落船回國的一個女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指出，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最长可达40至45日。即使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仍然可能在跟住落嚟几日，甚至下星期见到更多病例出现。奥利维尔话，提出为落船人员隔离或检疫措施，目的是确保他们不同他人接触，降低传播风险。因为在发病初期，病毒传染性最强。世卫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而根据西班牙卫生部昨晚表示，前一日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落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个西班牙公民中，有1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回来本港，深澳明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10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6点几，九巴说一架路线600号的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话，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是遵守绿灯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土木工程拓展处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为应对恶劣天气做准备，而将军澳南兴建挡水墙工程完成之前，将有多项保护措施。另外，政府的第五代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已經進行測試，準確度提升到接近90%，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間要提高警覺。李俊傑報導。
3: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多个地点将采取多层的保护措施。他以将军澳南做例子，话通过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上湖在恶劣天气期间，亦都可以放置沙包或者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封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会有预防措施。
4: 其实我们就已经安排了承建商就购置了一些可拆式的冲水式的挡水设施，如果有恶劣天气类似华加沙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们会安排承建商就会安装这些设施，配合已经完成了的挡水墙咧，组成一个防线咧，去保护翻周边嘅持份者嘅。
3: 本港去年发生破纪录嘅5次黑色暴雨警告。

0: 暴，在八月初的其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过百宗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署副署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了，呼吁市民警告生效期间要提高警觉，
1: 都接近九成的准确度嘅。咁我哋都看到去年山泥倾泻警告的表现啦，而大部分嗰啲大型的山泥倾泻都是在呢个山泥倾泻警告期间发生的，咁所以我都希望市民可以在警告生效的期间真的要注意安全啦，提高警觉啦。
0: 佢又提醒市民，如果看到针对极端天气局部大雨的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提及自己身处的区域，就要小心并且远离斜坡，防范山泥倾泻风险。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聆讯过程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洛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洛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施纪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曼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已经敦促施纪贤交代辞职的时间表。报道又说，要求施纪贤辞职或者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工党议员已经达到72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外相顾尔卫认为施纪贤应该监督权力有序交接。施纪贤在伦敦对工党支持者发表谈话，要求党同选民继续支持，又说这个时间如果进行党魁改选只会带来混乱，承诺未来作为将会更加大胆，又重申不会辞职，会证明质疑他的人是错的。俄罗斯指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已经进行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是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另外，乌克兰和德国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将联合生产航程达到1500公里的无人机。许敬轩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像演说，形容前线没有一刻安宁，战斗仍然继续。俄罗斯并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感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泽连斯基对德国上月签署支持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协议表示感谢，同时高度认同德方在能源领域向乌方提供的援助。他透露，在两人会晤之前，皮斯托里乌斯已经实地参观乌克兰一处能源设施。皮斯托里乌斯和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在联合记者会上，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导致居民受伤。俄方话，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以及无人机发射场地。 香港电台记者。

0: 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形容极其脆弱。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之中没有作出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不满伊朗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跟着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超热刺在领先一球之下主场被列斯联逼和1-1，热刺赛后领先尾三的韦斯咸两分，互级形势仍然艰巨。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热刺要到50分钟才靠一线角球攻势，泰利在禁区顶射入靓波，打破闷局领先1-0，但他们未能笑到最后，泰利更加由功臣变成罪人。他在74分钟在禁区解围的时候踢中安柏道，球证翻睇 VAR 之后判罚12码，卡法路云不负所托射入，双方踢成1-1，直至完场，热刺痛失两分。热刺赛后36战38分，排17位，领先第18位的韦斯咸两分。网球方面，罗马大师赛，一哥冼拿继续今季的无敌姿态，直落两盘6-2和6-0淘汰澳洲的朴比连，晋级16强。他赛后赞扬朴比连发球好有威胁，但今场比赛的第一发球成功率并不高，而自己接第二发球一直好好，好高兴能够晋级。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中国之行。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当局说在恶劣天气期间，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而政府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准确度已经提升到接近90%。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靠稳，恒生指数高见26,592点，中午收市报26,486点，升79点，升幅0.3%。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404亿。科技指数反复偏软，半日报5,086点，跌大概0.4%。ATMXJ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公布季绩之前升近1%，油价上升。中石油升近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海油升大概2%。快手半日升超过3%，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泡泡玛特和联想集团跌超过3%，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看回今早的股市表现，电话就接通了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倾下。你好 Stella。
6: Hello， 市民好，大家好。
5: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方面咧，就半日靠稳啦，那个点数嘅波动都唔算话大啦。咁其实后市关注。

0: 个因素啦，即系都系继续睇翻嗰个地缘政局嘅情况啦，咁同埋中美元首会面啊，咁喺呢啲情况之下，点样睇翻咧嚟紧咧恒指嘅走势啊？
1: 系啊，冇错，其实咧恒指呢两日嘅走势咧都比较反复得嚟咧，其实都有少少嘅牛皮嘅，因为大家都喺度等紧嘅，其实中美嗰个嘅会面咧先系最重点，特别咧就话美国究竟带咗啲乜嘢嘅，即系边几位嘅商家咧系去即系见中国嘅领导人咧，呢个亦都系重点之一，因为大家都会去谂咧，就话带咗啲咩嘅商家过去嘅话咧，其实就呢啲嘅反法咧，好大机会咧就会系炒起啊，又或者就会合作性咧就会比较大啲，咁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嚟睇嘅话咧，相信咧就系我哋要留意翻，就话系中美见面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嘅说话系去即系意味到令到我哋去有个嘅指示啦。另外咧就话系我哋见到咧，其实个芯片啦，其实近期咧都会系一个比较焦点所在嘅，所以我觉得我哋要留意呢个板块咯。
0: 嗯，咁你都提到啲晶片股啦，咁见到啦，今朝早啦，即係香港上市嘅啲晶片股啦，就跟随呢外围嘅同类股份下跌啦，咁特别呢係见到呢，譬如话韩国嗰方面啦，咁之前呢就韩国股市方面，咁之前呢佢哋嗰个升势呢就係一路都系一啲晶片股带动㗎嘛，咁今朝早呢见到佢曾经呢係即係韩国嘅首尔综合指数，今朝早见到佢曾经去到7999点啦，就逼近8000点关口啊，咁但之后呢就回翻落嚟，咁似乎咧有啲消息咧就系咧即系提到关于啲晶片股咧有啲不利嘅不利晶片股嘅因素，咁香港呢边嘅晶片股系咪都系跟随佢哋呢啲嘅因素而向下咁样啦？
1: 我觉得是的。嗱，首先地方咧就系、本身嘅晶片股咧，近期都有个唔错嘅升幅喺度。咁其实都要揾一个借口咧，做翻啲嘅获利平仓啦，同埋都要睇翻头先都讲咗中美嗰个嘅见面咧，其实好重要噶嘛。咁你既然就话有啲嘅负面嘅新闻走出嚟出边咧，特别就系跟埋外围嗰个嘅下跌咧。借勢都要平一平倉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唔需要擔心嘅，純粹只不過就係獲利平盤啦，咁同埋就等緊即係今個禮拜完咗之後就咧，特別就喺期間個開會有啲咩講授咧，令到晶片股有機會咧係即係儲翻力咧，係之後就會向上。咁我覺得其實喺呢段時間嘅下跌咧，反而咧就係一個嘅吸納嘅時機咯。
0: 嗯，咁除咗啲晶片股之外啦，亦都见到咧有部分嘅一啲嘅 AI 概念股啦，就譬如话啲大模型 AI 大模型嘅相关股份啦，都系下跌嘅。咁呢一个板块嚟讲咧，会唔会都系有一啲整固咁样咧？
1: 我觉得特别系添，同埋仲有一样嘢地方要留意，就话其实成个趋势咧都系依靠住 AI 股嚟系去支撑个大市嘅。咁而家做翻个调整咧，好正常。不过我哋要留意翻就系，如果 AI 股系持续咧系出一个比较深度啲嘅调整，因为都好正常，因为升咗好多。咁做一啲深度啲嘅调整嘅话咧，港股整体个大围咧可能未必有咁快咧就上升，可能都要横行先啊，或者再储力时候先可以向上。所以整体嚟讲，我觉得以一个嘅大型上落市去看待咧，系会较为胜算一啲咯。
0: 嗯，咁嚟紧咧，今日同埋听日咧，都有啲大型嘅香港呢边嘅上市嘅科技股啦，嚟到公布翻嘅季度业绩。咁佢哋嗰个表现啊，同埋市场对于佢哋嚟紧日后 AI 嗰个发展嘅睇法啦，会唔会都会左右到即系恒生指数同埋个科技指数咧？
1: 我覺得特別嘅科技指數會影響到都係比較緊要啲啦，同埋恆指咧，其實你都要留意翻，就話佢28000嗰度嗰個嘅阻力位都比較大嘅。咁當然我自己睇咧，就話今年整體後市嚇，即係特別下半年啦，係好大機會咧係升穿，即係升到上去30000点嘅水平或之上嘅。咁但係當然亦都要配合翻整體嘅科技股嘅企業嘅業績啦。如果咧短期嚟講嘅話咧，我覺得最影響都係科技股嘅走勢或者係科技指數嘅啫。咁但係整體嚟講話，因为科技股都是大家那个的焦点，同埋咧嚟紧嘅话，大家都会提出呢方面对每间企业咧个影响性，所以我哋唔可以整低成个板块咧，就话啊科技股升嘅时候咧，我哋所有嘅科技嘅企业都去买，反而就要睇翻佢啲嗰啲嘅产品咧，系咪真系能够落地？咁呢个反而最重要咯。
0: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啦，唔该晒李维芬嘅分析。
1: 好，嗯，拜拜。
0: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6486点，升咗79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404亿2000几万。十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6387点，升咗64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64系升咗1毫，快手53.4升个8，腾讯控股462.4跌咗2蚊。 南方東英

0: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94.68系跌咗2.32。阿里巴巴134.2升咗3毫，中芯国际74.65跌1.95。南方恒生科技4.97跌咗2.2。长飞光纤光缆269.8升咗10.4。华虹半导体129.1跌咗4.9。南方东英三星电子每日供干两倍产品138.5跌咗8.6。今朝早升幅较大的股份：伟俊生物科技、北京体育文化、宏毅文化集团、伟俊集团控股、英辉物流。今朝早跌幅较大的股份：艺高国际控股、True Partner、万达酒店发展、乐动机器人、瑞威资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20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7点，跌141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2821点，升403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35，瑞士法郎10.038，澳元5.664，加元5.718。新西兰元4.664，欧元9.2038，每百日元兑港元4.96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89。港金报4412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4.87美元，卖出4725.43美元。汇控计划下个星期一发行总值15亿美元永久后偿或有可转换证券，集资净额14.8亿美元，将会用作一般公司事务，维持或进一步加强资本基础。根据条款，由发行日至到2033年5月18日，证券年利率6.75厘，之后每五年。年利率是参考息率加 2.513 厘，每半年派息一次。如果发生资本充足触发事件，转换价初步定为每股转换股份3.6779美元。假设转换价并没有调整，相关证券于自动转换后最多可发行大概4.8亿股普通股，相当于经扩大已发行股本大概 2.32%。深圳、上海和广州新盘近期销情理想，个别的新盘在开售当日就已经沽清，市场关注内地楼市是否已经开始复苏。有分析认为，地方支持楼市政策向市场释出利好信号，估计情况有望持续至10月国庆假期。由赵家俊报道。
1: 近期部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多个日光盘，即是形容新盘推出的单位在开售当日沽清。据内媒报道，广州一个由央企保利集团发展，位于珠海区南泰路的楼盘星期日开售，首批近400伙单位在开售后2分半钟就全数沽清，套现约18亿元人民币。广州在五一假期前落实税八条楼市新政，包括将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至360万元人民币，向居民提供买旧买新补贴，以及拓阔拆迁户手上的购房专用券适用范围等八大措施。美联广州区董事总经理陆耀雄指出，广州近期一手楼盘消化速度比过去几年快大约3至4成，加上税八条措施有助刚需买家减轻买楼负担，向市场释出利好信号，他相信一线城市将陆续有更多日光盘出现，情况有望持续到十月国庆假期。
2: 救市你就必须要有政策的扶持，所以一线城市必定是先开放再来二线城市的。我估计一线城市近期都有比较多的楼盘会推出，我想这个日光盘会一直持续到国庆节的。二三线城市我估计近期我看到有很多一手项目呢都开始慢慢尝试水温，开始去做一个宣传，看看可不可以令到他们那个项目够在这个市场上尽快回笼资金。
1: 卢耀雄指出，现行政策严防出现烂尾楼情况，项目都设有特定账户保护买家资金，

0: 买家对购买楼花的忧虑已经大幅降低，但他们对民企依然有顾虑，倾向选购由国企发展的项目，估计国企背景的新盘较易出现日光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就系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各位驾驶人士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5: 有好好告别。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7: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6: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10: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11: 我哋个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8: 逢星期日下午5: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未来无限，
1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4: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5: 通常都系同啲 friend 一齐嘅，
16: 即系一个竞争。
15: 同个 friend 比啊，赌我今次肯定比你跳得多啲咁样。
1: 星期六朝早9:00，
1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21: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嘅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啦。今睇翻今朝早表现先，恒生指数曾经最高嘅。

0: 但咧又系去到26,600啦，最高系26,592，跟住咧又要行人止步。上昼收26,486，只系升咗79点，升幅系0.3%。十点嘅时候咧，三大内地三大指数都系有升有跌嘅，去到上昼收市就全部都跌啦。咁唔系跌好多，0.3%去到0.89%嘅跌幅，深证跌最多。去日韩台睇睇先，都其实都几有趣嘅。咁啊，其实都系基本上靠稳上升嘅。当然升得多啲嘅，譬如韩股咧，今朝咧曾经回吐3%啊，点知去到而家呢刻咧，由缩到只系得翻1.5%，唔知应该会唔会升埋添。另外，日经同埋呢个嘅台湾咧都系升，大概0.5%到0.78%。最暂时表现最好嘅都系台湾。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升咗66，去到26,389。低水98，成交张数4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31，报8,915。咁成交点咧，半日啊1,404亿。睇埋科指先，恒指升0.3%，科指就系跌0.3%。上昼收5,086点，跌咗19点，31成分股8只升。蓝筹里面呢，90只里面呢，今朝有50只升。咁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呢，头三位顺义玻璃、快手加呢个嘅中石油啊，升幅呢，升幅系介乎呢，呢个系3%去到4.6%，最劲呢就系呢个嘅中石油啦。咁至于最差我三只，中芯国际、联想加泡泡玛特啊，咁跌幅方面呢系2.5%到3.2%，跌最多系泡泡玛特。好，唔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系盈富基金，今朝咧系去升咗1毫，去到26.64。排第二系快手，快手咧今朝曾经冲咗上57.4嘅，不过其后升幅收窄，上昼收53.4，只系升咗0.8啫。听讲佢要分拆嘢出嚟，分拆嗰件嘢咧都。即系我见系咩啊？可能啊，都估值话好似话1,500几亿，但系快手都系2,000零亿啫。好，跟住睇埋其他先。另外仲有就系排第三嘅腾讯咧，今朝跌2蚊啦，报462.4。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两倍 ETF 啦，哇都好挫下，曾经跌翻啊，唔系曾经冲上99.9，一度落翻87.82。咁你话高低位嗰度都差唔多12蚊啦，上昼收94.68，跌咗2.32。跟住到阿里巴巴啦，升3毫，报134.2啦。中芯国际跌1.95，报74.65。南方恒生科技又跌咗2仙2，报4.97.6。跟住系长飞江、千江南，哇，长升长有啊！今朝又破顶去到283，上昼收269.8，只系升咗10.4%，4%升幅。排第九系横半导体，跌咗4.9，落翻129.1。至于排第十系南方东英，另一只系三星两倍嘅 ETF 啦。今朝咧系报138.5，跌咗8.6，近6%嘅跌幅。咁虽然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50周高位股票仲有华润置地，呢期听讲内地啲盘卖得几好啊，我讲系正。咁所以今朝由破顶去到39.88啦。其实系咪破顶嘅？买咗高位，上昼收38.44，都升大概0.1%。另一只系剑桥科技啦，今朝冲到上158.8之后咧，跟住回咗半成。另外，星云科技咧冲到上410之后咧，回咗近4%。大唐发电咧见过3.46，跟住回翻1.5%。另一只系建滔积尘版，曾经冲到上45.8，上昼收市咧升幅收窄，只系0.7%嘅升幅。再者系天岳先进，今朝冲到上97.3，上昼收市升近3%。保密只建滔集团最高见过56.55，上昼收市系跌1.6%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据嘅话咧，我有只迪普科技12%升幅，仲有只系诺比糖，诺比糖今日咧系升咗27%吓。其余咗只系汇聚科技，不过佢跌咗系11%嘅。好，市况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其实咧，而家睇咩咧？就睇即系听晚开始咁啊，连续几日嘅呢个叫集特会啦。但系应该就和和气气，即系倾下偈，有冇可能真系会有令大家惊喜？有啲即系协议做出嚟先。
1: 咁通常咁样咧，系嗰个会面法嘅话咧，就如果系话嘅，就嗰个叫做歪烂块面咧，就好伤噶啦。咁理论上就唔会嘅。咁基本上咧，就都系和气收场嘅。咁只不过咧，就系话成果有几多啦。咁因为咁大队嘅商界巨头行入去嘅话咧，喺商贸方面咧，就应该会有啲进展喺度嘅。咁底线就冇。

0: 得傾啊，所以變咗整體咧就其實都係可以嘅。
1: 哇！咁即係同即係好多地方官員一樣招商引資，其實都做生意嘅啫。好，但問題咧，我成日覺得即係總之有得傾都係好事嚟啦，最多代表關係唔係太惡劣啦。但問題，假如我哋係將真係太大嘅期盼落去嘅話咧，可能最後可能就未必，可能會令大家失望啊。所以其實都係中性觀望會好啲，會唔會咧？
0: 咁其實喺嗰個港股方面咧，就影響唔大嘅，因為啲巨頭嘅嗰個啲企業咧，就其實喺個港股方面咧，就影響就唔重啦。咁反而咧，就係嗰個中東嘅談談打打咁樣咧，就始終有啲戒心嘅。咁所以變咗恆指嚟到呢度咧，就基本上都係炒個別整體咧，就嗰個戒心好重嘅。
1: 好，咁頭先提啦，就恆指上晝升0.3%啦，咁啊科指又跌翻0.3%啦，咁啊似乎呢期咧都係兩隻都係背持啦。咁其實背持嘅因素係咩咧？係因為我哋佔比較重嗰啲即係科網陸續派成啲表，但係佢都夾佢唔上去喎。咁純粹因為其實佢但係喺科指嘅佔比比較大啲啊，所以咧就易啲難升啊，定點啊？
0: 咁其實嗰個早幾年上嗰啲大隻嘅科網咧，咁體積大嘅。大咧，咁其實咧就係、是、那個核心盈利咧就好難大升嘅，咁所以變成咧就炒嘅方面咧就喺啲比較上新嘅，就同埋咧就貨源歸邊，咁、那個體積又細啲嘅咧就先至係比較上容易炒，咁但係嗰啲又唔關個指數事，咁所以變咗指數咧就只有咧就喺度牛牛皮皮咁，但係大家都話炒科網，你睇個指數咧就其實都唔知道。炒文嘅
1: 系啊，冇错，最劲嗰最当炒嗰啲人唔喺里边。好，今日就快手话快手就一讲啦，因为咧嗱，快手其实咧系今一年全年高位近192个几，一夜杀翻落去41.92啦，即系呢个月里面最低嗰下咧。跟住咧呢期有啲细分拆嘅消息咧，又夹翻上今朝最高57.4，但系上昼唞气都系大概53.4。嗱咁啊，当然系嗱分拆咧 AI 资产，可能我啲 AI 资产咧理论上都好有期盼啦，话成1000多亿嘅，快手都系2000多亿嘅。一拆出嚟一隻嘢都已經1000多亿啦，但問題咧，始終係咪一樣嘢就係趁好消息，即係有得高少少就係褪貨啊，定點先？
0: 咁喺嗰個分拆方面咧，如果係分拆到咧，自然間喺嗰個企業估值咧就會係個提高啦。咁所以變咗有呢啲咁嘅消息咧，自然間咧就係、是、個有啲憧憬嘅。咁但係呢類嘅消息，除非咧就聽日話上啦，咁而家自己嗰個企業都出嚟話咧，就喺度開始講啫。咁所以變咗都仲要啲時間，仲要啲耐心嘅。咁到佢個技術位咧，就因為喺嗰個41.幾嗰度附近咧，就慢慢上翻嚟咧，就10天升穿20天線咧。咁我就覺得純粹睇技術咧，就都仲可以啦。咁但係因為嗰個50蚊對啲大位回調嘅時候，喺翻嗰度附近企住咧，就好啲。因為現時咧，就因為早輪啲蟹貨太多咧，上親嚟咧就都有啲沽壓嘅。
1: 都係蟹貨嘅，理解。喂，咁唔真就講埋只泡泡馬特先。泡泡馬特呢期咧都有漲，曾經跌到落大概即係105蚊留下啦，跟住咧，你知啊，聽講段永平嗰個期權嘅嗰個股仔之後咧，咁即時啊夾翻上去，大概呢排最高都係近87咁上下啫。咁大家都知佢嗰個即係期權嗰個項目咧，就係咧收咗一定嘅期權金高息嘅係咪？但係咧，假如跌穿150留下咧，就要接貨嘅咯喎。咁所以大家就覺得樣嘢，佢點都頂上去啦。所以令到，但係呢期當佢衝到上近170之後咧，咁好多打出嚟話，其實前景又唔係咁咩嘅啫。所以而家基本上係咪增持緊先？
0: 咁因为先睇嗰个系个一段时嘅期权嘅刺激咧，就弹咗上嚟啦。咁我净系睇嗰个咧，咁其实佢就系走去嗰个沽嘅沽啦。咁其实即系低位买货，咁、就系、是、其实就系话真系睇好正面咧，又唔系嘅。咁只不过系平嘅咧跌落嚟，咁我又收啲咁解啫。咁。所以變咗咧，咁其實近呢兩日升上嚟咧，就有少少興奮過度嘅，咁所以變咗，我又覺得咧，喺150先至係一個攻防戰，咁啲企業啊，啲或者大資金係咪俾曬佢，又另外一回事。
1: 我就覺得樣嘢，佢下面話俾知嗱150嗱我要接啊，咁我覺得我點都頂翻上去先，咁但問題就係、是、咁頂嘅時候，你知佢啲蟹貨量都高噶嘛，咁所以其實某程度就係、是、咁你肯頂我就俾你。但是假如太多的沽壓下來的話，未必能夠

0: 即係所謂減息嘅預期都冇乜㗎啦，甚至可能將來會加添啊。嗱，既然咁嗱，喺冇乜呢個減息預期嘅過程裏邊咧，繼續咧每三個月 roll 佢啊，定點先？
1: 咁其實因為嗰個近期咧就成日都話中東資金嚟，中東資金嚟咧就點解咧就港元弱嘅，咁定期就冇乜點樣喐，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吹完一輪之後，咁其實發覺都冇乜錢嚟嘅話咧，就嗰啲息率可能稍微高啲啲都唔定嘅，咁所以變咗三個月咁樣做咧，咁其實就係都係可以嘅，咁做兩次就十二月咧年尾都會高啲嘅。
0: 系啊，好快又先做完个六先，跟住好快又一年过咗噶啦。张 Sir， 睇啲楼都股份全部都冇定点先，
1: 冇嘅。
0: 明白。好，今日唔该晒张 Sir 做简单同我哋分析大市嘅。张 Sir， 下星期二再揾你倾偈。
2: 投资多面睇。
0: 好，我哋投资多面喺呢一刻啦，我哋会集中讲下呢个油金等等嘢，又揾你阿卢昌仁同我哋倾下偈嘅。卢昌仁你好。
3: 诶，卢家乐你好，大家好。
0: 因为琴日同阿 Mark 讲过，所以呢个英国啲地区选举啲嘢啦，咁所以我哋今日集中讲油同金添。油同金都好有趣咯。最近啲朋友话，好似胶着状态。我讲下个货业木之海入继续封，唔知封到几时。咁就话，其实我哋可能要需要适应所谓嘅新常态，就系、是、啲油系会好贵嘅，落唔到几多嘅啫。啱啱我揿翻个机出嚟睇下嘅话咧，纽油就九字头，布兰特咧就100松少少，真系唔系落得好多啫，好似。
3: 其實都係學你話齋，因為就係膠著，咁其實落過又彈翻上嚟。我諗最主要嘅原因，而家現時市場咧都係繼續睇睇嗰個談判點，咁啊談判係談緊，咁但係最新個結果就好似唔係，但係雙方面都好似唔係好滿意嗰個嘅回覆，咁啊所以變咗令到個油價方面咧，咁啊原本跌緊落去嗰啲嘅淡倉嗰啲嘅盤咧，咁啊都出現翻啲補即係叫空頭回補啦，咁啊就夾翻上嚟，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始終都係即係嗱長遠，我維持翻我長遠咧，咁啊油價應該都係向下落噶啦，即係行緊個一浪低一浪嗰個格局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喺呢個嘅過程當中會唔會持續出現啲利好消息，咁令到個油價嘅反彈咧？這個就絕對唔出奇。咁但係始終反彈過後，咁啊都冇乜嘢特別去炒嘅話咧，咁啊始終個格局都係咁嘅話咧，我諗都係向下居多。咁啊同埋而家現時你見到個習主席嚟緊都接見
0: 特朗普，
3: 特朗普，咁啊雙方會談，我覺得一定會傾到呢一個伊朗局勢，唔會唔傾嘅。啊，咁啊只不過可能係台面傾定台下私下傾。咁啊我諗亦都。習主席都可能都有嘅，唔好話俾壓力咧，即係做啲温馨提示。阿 Trump， 喂大佬，你搞到啲事啊嚇，咁啊啲油係咁夾嚇，咁啊啲油又嚟唔到我大陸呢邊嚇，咁所以變咗我諗中國方面咧，我諗都會俾一定嘅温馨提示。咁啊就係話提特朗普咧，喂呢場戰事盡快結束啦。咁啊而我亦都覺得特朗普應該都會俾翻幾分薄面啊習主席。咁啊繼而咧都好啦，咁啊大家都有個下台階。咁啊習主席開到聲，咁啊伊朗我放你一馬啦，點？咁所以變咗呢啲咧都係大家可能後市要面對一啲嘅。即係有機會引發個行情咧，當然亦都調翻轉咁啊，向惡劣嗰邊諗就係、是、話、又傾唔埋單又打，咁啊又打嘅話都係我嗰句啊，咁啊都係可能借呢啲可能再次升温嘅局勢，咁啊都係反彈，但係反彈完咧都係落嘅。咁啊頭先有一次反彈最勁嘅，你見到啦，由$80哇扯上去接近$112，即係未到$82嘅，咁啊紐約期油咁啊，但係嘅夾完呢個浪咪完咯，完咗之後又搭翻落嚟$88，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類似嘅。嘅走勢咧係似嘅，不過咧唯一一樣嘢就係、是，好錯過係其實好錯嘅，咁所以變咗咧，大家留意翻。如果你話都係我就係嗰句啦，咁如果你叫我做紐約期油嘅交易，咁我都係後高估為主咯。咁正正而家又挨近$88，又扯翻上嚟穿一穿$100，而家又回翻啲，咁所以如果要恨高估嘅話咧，咦會唔會最近而家有啲嘅靚位俾大家？可以考慮咧，大家呢個咧就不妨可以留意啦。
0: 喂，其實咧會唔會程度咧根本性嘅問題又唔重開一個即係福爾摩斯嘅話咧，你永遠都係咁樣上上落落咧，總之就真係$10美金到即係$20會誇啲嘅，$10到$15美金嘅上落啦。咁其實梗係捕捉到呢個上落，其實都應該幾和味嘅喎，梗係捕捉到咋我講係。
3: 絕對和味，你就算你當短炒嚟計，你捉唔曬成個浪$10，你捉到$5一半，我當打個折一半，五蚊都幾和味嘅，即係純粹用短炒嘅角度嚟睇啊。咁但係當然係咁錯，咁啊係咪啱短炒咧？咁就大家要自己留意，因為始終今次咧就唔係一般技術分析可以。能夠可以睇到，因為始終好多消息一出咧，你乜嘢技術分析都行埋一邊嘅啦，一定係炒過消息嘅啦。啊，所以變咗咧，

0: 消息市亦都係有好有唔好，你撞啱你揸咗貨，你撞啱個消息利好嘅，咁當然你嘅消息市啊當然利好啦。咁但係如果你揸咗貨出個壞消息嘅話咧，有跌嘅話咧，就係唔好。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大家自己衡量翻咁啊個情況。咁啊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哦，喂喎阿 Jasper， 我都認同你嘅個油價趁高沽做淡倉，我都認為咧遲早都碌翻落去六七百蚊㗎啦。咁啊時間問題嘅啫，咁啊可以選擇就唔做呢一個嘅孖展咯，唔做期貨咯。啊咁或者可以做一啲嘅 ETF 一啲反向
1: 係 ETF 冇錯係
0: 啦，反向睇跌嘅一啲嘅睇淡油嘅睇跌油嘅一啲嘅 ETF 咯。
1: 嗯，会唔会因为除咗我觉得系我哋即系做淡方面咧 ，ETF 基本上成本又比较平啲啦，咁只要你唔系杠杆上嘅都可以接受。但反而就
0: 系
1: 后高估嗰个嘅即系胜算嘅话，系咪即系你即系因为我都留意到每一次咧有消息夹翻佢上嘅话，都系个顶一顶比一顶低嘅，好似慢慢压紧落嚟。所以基本上而家都好多都觉得就
0: 系
1: 后高估嗰个胜算大啲，系咪？
0: 你見到個嗰、那個頂咧有三個頂今次，但係三個頂咧一個低過一個嘅，第三個頂係顯著係仲低啲添嘅，咁所以變咗咧，佢見到嗰啲嘅上升嘅動力咧，其實已經叫做大不如前嘅啦。咁所以變咗上升動力大不如前嘅話咧，我諗你話所謂睺高估咁啊，能唔能夠可以睺翻去110蚊啊嗰啲嘅上一個高位咧？我諗都難啲啦。如果今次暫時睇到咧，去到100咧已經有啲嘅沽壓，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咧，100蚊呢一個位，即係呢個心理關口咧，都不妨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咯。
1: 嗯，咁金又點先？金又好似又唔上唔落咁，好似。
0: 只金啊，都係麻麻地啊，即係都叫做整體嚟計都叫做有啲嘅反彈咁樣，咁但係彈到啲高位佢又落翻嚟。咁啊，你對比翻銀啦、銅啦，佢嘅表現咧係失色嘅，咁啊，即係叫做喺呢個4500浪底兜上嚟，都係升，不過升得嚟咧，遠遠跑輸呢一個嘅銀啦，甚至銅，咁啊，個金嗰邊嗰、那個勢頭咧，嗰、那個即係其實過呢啲行情咧，其實對金銀銅嚟計咧，都算利好嘅，咁但係奈何只金咧，去到某啲高位咧，就好似有啲沽壓。咁啊，個沽壓咁啊，而家我哋都不妨都可以叫揣測一下啲沽壓點解有沽壓咧？原來印度政府鼓勵啲民族唔好買金咁啊，所以變咗咁啊，會唔會係呢一個問題嘅沽壓咧？另一方面啦，咁但係調翻轉大陸嗰邊就不斷買金啊，個央行嗰邊咁啊，另一邊商就話我哋見到嚟緊喂有啲好多央行嚟緊打算加息喎，咁樣呢個都係無懸念嘅咯，好多央行要加息，會唔會就係嚟緊好多央行要加息去壓通脹？咁啊，所以會唔會只金因為好多央行嚟，因為加息要壓通脹，所以導致金嗰個嘅上升嗰個乏力咧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即係其中可能嘅因素咧。咁但係始終嚟計，而家呢個迷究竟係究竟只金點解會跑輸個銀，甚至跑輸個銅咁多咧？咁啊，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下咧。咁就升，我覺得只金始終都係升嘅。
1: 嗯，
0: 我始終即係就算佢上升乏力到咧，咁總算都係叫升咯。咁所以變咗總算要升嘅話咧，短線目標咧就可以睇住4900先嘅。好啦，咁又第二個話題可以叫做帶出嘅係咩咧？咦，咁既然我都係炒金嘅一份子，或者唔好話炒金啦，又或者係買金嘅一份子啦。咦，我買金嘅 ETF 好啊？
1: 系啦，又去翻 ETF 啦，冇錯啦，我哋講係啦，
0: 定係還是買銀炒銀好啲咧？咁呢一轉咧，明顯真係銀好啲嘅。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如果你調翻轉，你都覺得只金錯上錯落，咁都係咩嘅？我唔理啦，我又唔識睇靚位，咁啊買金 ETF 都係首選嘅。咁但係如果買金嘅 ETF 得嚟，咦，咁又有比較啦。究竟我買金 ETF 啊，即係攞，譬如攞100000蚊買金 ETF 啊，定係攞呢100000蚊去買銀嘅 ETF 咧？似乎你未來呢幾個月咧，即係銀個走勢咧，應該就會跑贏只金嘅。所以變咗都係一個即係俾大家一個選擇咯，即係投資上嘅選擇咯。
1: 好，頭先講到話咧，而家關鍵去到啲所以央行係幾時加息嘅啫。好，咁啊，咁邊貨幣會加息先啦？澳洲加咗幾次啦，我覺得仲會加啦。呢個歐洲都話下個月可能會加啦。翻日本咧，成日都個笑話就係成日都講話加，但係佢又唔加。咁其實嗱，喺所謂嘅我哋交叉盤裏邊咧，做膽嘅話，係咪揾啲加息？有加息憧憬嗰啲嘅貨幣做膽會好啲先，
0: 哇！絕對係啦，咁話你有加息憧憬嘅，咁呢個最關鍵，因為點解咧？如果大家喺即係外匯市場有翻上一年資咧，都知嘅啦。你話有加息貨有加息壓力嘅貨幣，咁啊係可以後市去高線嘅，但係就唔能夠純粹就係話，邊只貨幣高息，咁我就揸只高息貨幣，邊只貨幣最低息，我就沽邊只最低息，絕對唔係咁炒嘅嚇。咁因為你高息貨幣嗰只貨幣係而家聽黑莊你數落，咦最高息呢只喎，咦話阿根廷比索最高息喎，三廿幾厘。

0: 哇！土耳其里拉又廿几三廿厘，
1: 但我都要输翻汇价噶，你记住。
0: 因为嗰啲嘅加息得嚟咧，原来个汇价方面咧冇料到嘅，系有贬值压力嘅。点解啊？可能息口见顶啦，可能国内个滞胀好严重啦，咁所以变咗咧，一旦嗰个货币系高息，但系原来个息口已见顶嘅，冇加息压力嘅，咁嗰只高息货币咧千祈唔好揸，亦都唔好攞佢嚟做套息交易。
1: 嗯、
0: 所以变咗攞做套息交易嗰个所谓买入嗰只货币咧，揸嗰只货币咧，佢个最一定系就系咩咧？一定就系有加息压力嘅。OK， 系有加息压力嘅话咧，咁你套息交易嗰度咧，你起碼賺匯價先，可能個息口冇乜點賺啊，甚至乎可能蝕少少，但係咧，起碼你個匯價嗰邊咧賺咗先。咁如果呢度如果你匯價賺唔到嘅話咧，息口多多回報都冇用嘅。啊，所以變咗澳洲紙，你話齋，你講得啱。咁啊，絕對係首選噶啦，因為始終佢息口一方面最高，息口最高，咁但係會唔會唔加息啊？我相信真係唔會唔加息。
1: 嗯、
0: 我亦都大膽判斷咧，佢有排加息嚇，因為始終而家佢個通脹咧，同佢個息口咧。系唔睇齐啊！
1: 系啊，好似同步啊，冇错，你讲得啱系啊。
0: 啊，个通胀而家仲高过澳洲个息口4.35%，佢我冇记错4.6%啊，咁啊通胀4.6%，咁所以变咗换句话讲咧，咁啊依然有加息压力下，再加埋嗰个嘅经济条件都系喺咁多工业国当中咧，都算系即系标青可以话。咁、所以变咗呢啲条件下咧，澳元咧后市咧应该都系 O K 嘅。咁所以变咗你话咁啊攞佢嚟沽低息货币澳洲纸啊 ，sorry 呢个日元啦、瑞士法郎啦、绝对系即系掂嘅。甚至乎你唔好话呢两只添，甚至乎我做交叉盘嘅时候，唔一定做息交易。我做交叉盘嘅时候，我谂住沽加纸啊，沽加纸好飘忽，呢头又对美金升，嗰头又对美金跌，哇咁飘忽嘅一只加纸啊，时升时跌，唔好讲咁多啦。如果你睇淡加纸咧，你就唔好揸美金，你揸澳洲纸嚟对付只加纸、甚至乎你揸住澳洲纸嚟对付任何货币咧，其实
1: 诶，我翻弱嘅，嚟梗系点样转对付英镑得唔得先？
0: 都勉强得。兩隻稱，我覺得澳洲紙都係應該都係稍勝一籌嘅。
1: 係，
0: 當然最好有得揀就唔好揀英國啦。
1: 係，因為英國好飄忽啦，我成日覺得由政治去到經濟嘅多方面考量點咧，佢嘅貨幣政策都好難睇啊。所以基本上揾啲明確唔係啲容易睇嗰啲貨幣會好啲，我覺得。
0: 冇錯，冇錯。
1: 收到，喂，今日同阿卢主任倾到呢度，喂，唔该晒 Jasper， 迟啲再倾偈，拜拜，
0: 拜拜。
1: 好，送咗佢之后，补翻少少人生指数啦。上昼收26,486，升咗79点，早段嘅时候曾经去到26,592嘅，即系升多百零点啊，不过咧都系升幅收窄啦。嗱，期指升50，去到26,379啊，低水108，成交张数46,000几张。国企指数升30，去到8,915，大市成交半日有1,404亿。收市咧，我哋问你阿梁利忠同我话楼市嘅，特别呢期楼市系几好景喎。咁所以有啲负资产嘅朋友嘅话咧，咁佢系咪应该都可以压力少咗好多先？但系点样清理呢部分嘅问题咧？我又揾阿梁生同我哋讲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核心成员，上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话，贸发局旗下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月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及春季电子产品展吸引了很多内地的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当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器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包括将军澳南等地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相互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都会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

0: 突破纪录五次黑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的当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过百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惕。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朝早六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事故，巴士上八个乘客同车长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九巴话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会配合警方调查。美国白宫记者协会万宴昌的案疑犯艾伦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是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认控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中无发言，由代表律师为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使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北纬12.7度，东经129.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48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147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1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升6仙，快手53.1升0.5，腾讯控股462.4跌2蚊。 以南方海力士91.92跌5.08元，阿里巴巴134元，

0: 升一毫，中芯国际74.3跌2.3，南方恒生科技4.96.68跌3仙，长飞光纤光缆268元升8.6，华控半导体128.5跌5.5，以南三星134.5跌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36，瑞士法郎10.042，澳元5.663，加元5.719，新西兰元4.664，欧元9.20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8。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7点，升239点。港金报44,12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39美元，卖出4,71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蓝田区咧有一单嘅水管急收，位置咧就系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咁依家咧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嘅。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讲开六合彩，如果真系中奖嘅幸运儿咧，以前我做过银行噶嘛，佢哋就会去中环嗰个总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张票去兑现。咁有啲好得意嘅，佢就话冇啊，真系放工经过咁，跟住咧有人打尖我，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真系
6: 系你就系你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8: 飞位武道馆，
9: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2: 健康无分年纪，
13: 健康不论贫富，
1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6: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日是五月十二号星期二，主持有郑瑞文同严崇天。Karen 你好
17: ，Hello 天，
16: 我哋又夹咗
17: 喎，系啊，衬晒，
16: 系啊，次次都夹到，
17: 系
16: 啦，所以我哋合作无间啦，啊有间系有间
17: ，OK，I like it，
16: 有间。好啦，介绍下节目内容先，一点至到两点咧，我哋继续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主題咧就係講睡眠與運動障礙啊！一睇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同 Karen 都會諗係咪關於可能你瞓完之後嘅運動表現，或者瞓唔夠嘅運動表現咧？
17: 好多問號啊！跟住睇真啲咧，原來咧
16: 唔係喎，
17: 又唔係喎咁，原來咧真係同一啲腦入邊嘅一啲嘅傳導物質有關係，又然之後咧喺瞓覺前後會出現喎。好奇怪，
16: 究竟是乜嘢嘅疾病咧？轉頭有嘉賓同我哋分享啊！去到兩點至三點咧，我哋有護理及助產專科學院系列，咁就會講咧以護理教育同埋科研提高護理質素嘅同病人嘅療效啊！咁陣間亦都會有嘉賓同我哋分享。而家馬上開始望聞問切，
7: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18: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7: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16: 開始望聞問切，謎底亦都要揭開啦。究竟睡眠與運動障礙係乜嘢嘅疾病咧？咁嘉賓咧，我哋今日就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林偉醫生同埋註冊中醫師黃德利醫師，歡迎曬兩位。
19: 多謝啦，主持。
16: 系啦，要勞煩兩位同我哋介紹一下，究竟睡眠與運動障礙係乜嘢嘅病症嚟
17: 咧？同埋個關係係啲乜嘢咧？
20: 其實主要係咧，呢、這個睡眠運動障礙就係同瞓覺相關嘅肌肉喐動啦。咁瞓覺之前嗰啲咧，我哋叫 RLS 不靈腿症候群。瞓咗覺之後咧，就叫做呢個 PLMD 周期性肢體抽動障礙。
17: 咁啊，即係瞓覺前後嘅事啦。咁我哋就要從瞓覺前講起先啦，係咪啊？不寧腿症候群咧，即係唔安寧嘅腳嘅感覺咁，係咪啊？
16: 冇錯，舒服啦，只腳應該係喎。
17: 係點咧？其實
20: 個名講係一樣咧，即係譬如你靜落嚟嘅時候咧，佢就好似有啲嘢躝啊，咬下咬下，有蟲躝啊，痕啊，一定要非喐不可。特別係靜落嚟嗰陣時，瞓覺之前你咪上咗牀靜落嚟，你覺得咦？唔好對路喎，要喐下喐下咁嘅情況，咁你繼續落喐下喐下隻腳啦，或者落咗地喐， 咁喐咗之後咧，又冇翻個唔舒服就冇咗噶啦。
17: 哦，
20: 咁呢一個咧就係呢個不靈腿症候群。
17: 嗯，得意喎。咁但係嗱，日頭嘅時候，例如久坐嘅人，咁又會唔會有呢個不靈腿嘅感覺咧？
20: 就唔關事啦，呢個係同個睡眠相關，通常係睡眠之前，瞓覺之前。
17: 哦，咁得意嘅咧，係咯。
16: 即係瞓覺前嗰段嘅時間，
20: 係
16: 啦，唔係全日嘅橫跨。
20: 夜晚嘅。
16: 係中醫方面嘅睇法又係點嘅咧？
0: 中醫嚟講咧，其實喺古籍裏邊都有講類似呢啲咁嘅症狀啦，例如話有一個叫身體不仁啊、肢體煩躁啊、靜則加重啊、動則稍舒啊，即係話始終要喐動咯。去到夜晚黑嚟講，因為會有血嘅問題，肝血會養肝啊，血會養肝啊。咁但係如果真係貧血嘅話，或者血不足嘅話，就會有一啲虛風自生啊！呢啲咁嘅情況，即係風係凍咁解，所以會覺得抽下抽下或者好喐個感覺喺度咯。到夜晚黑嚟講，
17: 係虛風自生，即係無啦啦會生成出嚟嘅一個。
0: 當然呢一個主要係因為肝血不足，所以都係肝血不足、肝腎嘅問題會多啲。
17: 嗯，係咁啊！嗱，中醫就係個肝血腎嘅問題啦。西醫呢其實又不是這個概念，究竟是什麼令
20: 到有些類似的西醫就有分原發性和這個次發性，原發性就是無端端解釋不到的，次發性就是通常有些人是鐵質比較少，即是貧血，咁都會引致呢個情況
17: 咯。咁都係真係血有關，
20: 係同血有關，所以頭先醫師講咧係有啲有關聯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腎嘅功能差咗，
17: 又
20: 係
17: 腎
16: 喎，係喎。
20: 但我哋個腎同西醫同呢個腎，即係嗰個真係腎。咁腎嘅功能差咗，有啲譬如腎病都會有咁嘅情況嘅。第三點就係食其他啲藥，特別係一啲調節多巴胺嘅藥啦，或者血清素嘅藥，例如啲抗抑鬱藥啊，有啲調節多巴胺藥都可能會影響咁嘅情況。
16: 但想知道其實嗰個普遍性係點嘅咧？
17: 因為我哋聽就好
16: 比較少聽到啲
20: 普遍性，其實喺華人就唔係咁普遍嘅 ，around 3% 咯，1-3%。外國就多啲，大概係5%-10%。通常女仔會多過男仔啦。懷孕時期嘅婦女都會多啲嘅。
17: 哦，
16: 年齡上面有冇關聯嘅咧？
20: 40至60到咁啦，呢個係多啲咁。
17: 哦，係啊，咁但係就係佢忽然間會發生咁樣。係
20: 啊。很多病都是忽然之間發生
17: 的，某一天就發現咁樣，咁但係持續。

0: 幾耐咧？即係可能晚晚都係咁啊，一排都係咁。
1: 通常呢一排一排先係咁嘅，一兩晚都可以睇住先嘅，一輪時間。
0: 係、
1: 哦，你會覺得超唔舒服嘅。
0: 係、
1: 啊，超唔舒服，你覺得又同埋佢有啲其他啲影響嘅，瞓唔到覺啊。同、
0: 嗯、
1: 埋如果你貧血，你有貧血啲問題噶嘛。
0: 嗯，
1: 嗰啲覺得唔舒服，你就應該嗰陣時候去睇醫生噶啦。
0: 嗯嗯、因為我正正就喺度諗咧，淨係只腳喺度唔舒服咧、嗯，即未必會覺得自己係有病噶嘛咁。咁係
1: 瞓唔到喎，
0: 係但係又瞓唔到喎。
2: 影響到睡眠啊，
0: 咁然之後就去睇咩醫生
1: 嘅？通常睇咗家庭醫生先嘅，咁家庭醫生咧就會轉介俾適當嘅醫生啦。一係咧就係腦內神經內科啦，或者俾我哋。咁好多病人就會問點解會睇精神科咧？又唔係咩精神科啲病喎？咁其實都係屬於精神科啲病嘅。咁咧歷史遺留嘅落嚟嘅問題就係同睡眠相關啲問題，因為好多。精神科啲疾病都係 present 即表達成為，譬如瞓唔到先嘅抑鬱症啊，思覺失調。咁睡眠相關嘅病，譬如喐嚟喐去，或者古怪行為咧，通常係屬於精神科個範疇嘅。
2: 係、嗯，咦？睇中醫嘅話，咁通常啲人嚟到就即係除咗會覺得嗰、那個頭先我講只腳可能有啲唔舒服啦，唔喐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其他相關嘅一啲其他嘅症狀嚟睇嘅咧？
0: 因為又有三個臟腑，
2: 又肝啊，又腎啊，
0: 受影響喎、
3: 啊。哦，通常第一個一定係話自己瞓得唔好嘅，
2: 瞓得唔好。
3: 所以正話阿林醫生講嘅都話，一定係普通家庭科醫生嘅。咁、
0: 嗯、
3: 但係中醫嚟講會問得好清楚，例如你本身譬如話真係望聞問切，好似而家咁樣、
0: 嗯，
3: 覺得你啲血有問題，或肝血不足、
0: 嗯、
3: 或者腎虛啊，咁、嗯、但係亦都可能到我脾做唔到血咯，尤其是而家咧好中意食凍嘢啊，脾會弱啲，都係同血有關係嘅嘢。中醫嚟講，咁所以問得好清楚，你本身咩事？當然佢話只腳嘅問題。我都覺得應該係血嘅問題會多啲，三個臟腑嘅。
2: 頭先提過三個，即係肝啦、腎啦、脾啦，其實有幾多種嘅症型嘅咧？夾埋
3: 啊，會有嘅。唔到我哋中醫講嘅咧症型嚟講，例如肝啦，我哋叫肝血不足啦。咁因為肝血不足咧，養唔到個根。你瞓覺嚟講，一定係肝血開始養根嘅情況。你肝血不足養唔到個根就最多，尤其是而家啲人比較緊張啲啦。瞓覺瞓得少啦，
2: 夜瞓
3: 對於係啦，所以對於肝咧都會差啲嘅。當然第二樣嘢就係個腎啦，腎陰虛嚟講，陰虛有火，所以你會瞓得差。你瞓得差，你個感覺會比較大啲嘅，所以一定要瞓得好咯。咁當然第三個氣血不足啦，又係正話林醫生講嘅，可能一啲懷孕嘅婦女或者生完之後嘅產婦。會多啲呢一種咁嘅情況咯、
0: 嗯。
3: 最後一種可能有啲瘀啊、痰啊、濕啊困咗喺度，令到嗰啲氣血運行得唔好咯，可以係。咁所以中醫嚟講啊，多數都係呢幾種嘅類型先。
0: 嗱、嗯，當然啦，你話好 typical 好典型嘅即係情況就係、是、西醫中醫都見到個病人就係隻腳唔舒服，嗯、然之後喐下就冇事咁樣樣，喺睡眠之前會出現。咁當然好。典型的一個嘅症狀，就聽到見到就應該係啦咁。但係除此以外，其實會唔會喺即係其他身體嘅一啲嘅唔同嘅症狀都會出現咧？例如你話啊，鐵唔夠，或者係多巴胺嘅問題，有啲係失衡，會唔會同時間有其他嘅即係常見嘅情況？
1: 所以點解要睇醫生係？因為咧表面上一個病好似好簡單啦、
0: 嗯，
1: 但係譬如呢個不靈腿個症候群咧，好多時同其他啲病一齊發生嘅、
0: 嗯。
1: 例如有80% 有嗰個 PLMD 嘅，即係周期性肢體抽動障礙這個呢個咧，有80% 係 overlap 嘅，即係兩個重疊嘅、
0: 嗯。
1: 另外佢哋頭先我哋講咗，譬如嗰、那個缺乏鐵質啊，嗰、
0: 嗯、
1: 啲、
0: 嗯、
1: 都有缺乏鐵質嘅問題噶嘛，嗰啲病徵又會出啦。同埋你個如果腎臟差。腎嘅功能差，又會腎臟功能差，嗰啲問題又出又會出現喎。咁另外個影響都瞓唔到覺，瞓唔到覺就係一個好困擾嘅一個問題嚟嘅。嚇、咁呢幾樣，同埋如果呢幾樣如果你唔搞好，你話咁拗下拗下唔睇醫生得唔得咧？拗下就好辛苦啦。咁、但係咧，你就會會影響個心臟病個機會都會大嘅喎，血壓啊成
0: 係、哦、
1: 啊，所以係要早啲見醫生啦。
0: 因為即係本身瞓唔到都會導致好多其他嘅即係身體嘅器官唔夠休息啊等等，都會有呢一個嘅影響喺度。
2: 嗯，冇錯。但我忽然間諗咧，即係譬如當有啲人可能見只腳，好似真係瞓覺前痹痹地喎，但係未必個個好重視喎，即係可能會覺得我、正常都有時可能會痹㗎啦，可能坐耐咗擳住咗，會唔會有時都嚟到嘅時候比較遲先會？
1: 哦、通常就不是齋痹的、
2: 嗯、
1: 自己真的覺得有些東西躝、
2: 嗯、
1: 很痕很想動是個 urge 就是我有 有個傾向或者衝動很想動、
2: 嗯、
1: 那動完特別是睡覺之前那你動完之後就覺得咦 定咗嚟就舒服翻，
0: 就嗱嗱聲瞓覺啦，得唔得咧？
1: 就嗱嗱聲，應該就 OK， 容易啲，咁啊舒服翻，咁你去咗去瞓覺。

0: 一个钟头喺夜晚，咁呢个诊断系一个临床嘅诊断嚟嘅，因为有啲病可能需要一个叫睡眠测试啦，譬如 PMD 嗰、那个，咁呢一个咧就系临床诊断嘅啫，未必需要做嗰个睡眠测试、
1: 睡眠测试点进行嘅咧？
0: 睡眠测试就系
1: 有部机，
0: 有部机嗱，可以喺医院又得，可以喺屋企，而家新一代喺屋企得嘅吓，咁、就黐啲电极喺个头啊，咁样啦，咁睇下你睡眠嘅时候。有冇肌肉有喐啊？氧氣個含氧量點樣啊？睡眠嘅情況點啊？咁嚟做分析嘅。
2: 咁但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呢一個不靈腿症候群咧，有原發性，佢無啦出現，有繼發性，可能其他原因引致啦。咁點樣去排除係即係邊樣原因啊？究竟佢係唔夠鐵啊？定係佢嗰個腦內傳導物質有即係失衡？
1: 定係遺傳？
2: 係啦，
0: 咁就要望聞問切啦，就係一路講嘅。咁樣情況嗰、那個 history 啊，喺個病歷度就要一個仔細。嘅分析同埋喺嗰個investigation 嗰、那個方面咧，
2: 問診嘅時候
0: 係啦，即係你要驗下血啊嗰啲情況，
2: 都要驗血，
0: 要驗血驗嗰個我哋叫做ferritin 啦，即係一個血清鐵蛋白嗰、那個，同埋睇有冇貧血，同埋驗個腎功能啦。咁呢啲你就可以排除到頭先我講嗰啲問題啦。
2: 咁、如果係咦你係唔夠鐵嘅咁？咁
0: 唔夠鐵就好容易就補翻血啦，係咪？補翻啲鐵啦。咁但係你要知道點解唔夠鐵喎？係食得少啊，定係屙得多咧？因為都係入同埋出個分別。
2: 係喎。
0: 咁你要睇因應係咩原因咯？就唔可以淨係齋補啊，齋補你頭痛醫頭咁就唔得啦。
2: 哦，咁所以中醫係咪都係咁樣樣咧？其實唔夠血嘅人比較多嘅咧，其實都真係。
3: 哦，都係嘅，尤其是分得唔好嗰啲人咧，通常都係唔夠血嘅。
2: 嗯。
3: 尤其是現代人咧，食得多凍嘢啊，啲血運行得比較差啲啊。咁所以正話所講嘅一啲內容咧，好多時都係肝嘅血啦、腎嘅水啦，都係叫陰分多啊，唔夠陰分咧，滋唔到個火啊，咁所以咪會有風呢一樣嘢咯。咁所以我哋通常都會少少。補氣血啦，咁樣令到運行得好啲。咁你要你個腳，你隻腳就唔會好多嘢抽住啦，咁樣。
1: 係有冇話邊類型？即係頭先啊，西醫有講就可能40至60歲到啊，又或者可能係孕婦。咁中醫係咪都係個
2: 呢個觀察？
1: 呢個觀察咧係。
3: 係啦，中醫嚟講多數都係嗱，第一老人家啦，老人家肝腎嘅問題比較弱啲啦，唔係一定係嘅，不過多數都會係啦。第二嚟講嗰個孕婦嚟講，因為個胎兒嘅問題會令到血虛啊。
2: 咁
3: 當然第三就係一啲產後嘅婦女更加氣血都會虛咯。咁當然第四嚟講可能糖尿病我哋叫火陰虛火旺。火令到啲陰分不足咁，所以呢四類人咧會多少少啦。我中醫嚟講就
2: 係、明白。咁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啦，頭先林醫生都有講咧，就係、可能係有食啲精神科嘅藥物啦，咁、都有機會會影響出現呢一個情況。
0: 少啲嘅，
2: 少啲嘅，因為醫生喺調教藥物嘅時候會即係特別
0: 少啲，因為通常喺復診嘅時候，譬如你抑鬱症啊，成日燒失，翻嚟復診，醫生會問下，好詳細問下有冇其他啲副作用嘅。咁、我哋會好早知道嘅。
2: 哦，
0: 呢個唔係咁 common， 唔係咁常見。
2: 係
1: 比較少見啲嘅情況。係咁都問下呢、這、一個譬如診斷咗啦，係各種唔同嘅情況之下有呢一個嘅冇病啦，咁又會點樣去處理咧？
0: 咁首先就係睡眠衞生要處理，教下點樣瞓覺。瞓唔到覺要點啊？
2: 就起身喐下咯，佢就會上。
0: 咁唔好飲酒啦，有啲人瞓唔到覺飲酒嚟，希望瞓多啲啦。唔好飲咖啡啦。通常啲病人如果飲咖啡，最好就唔好飲啦。如果都唔得嘅話咧，就中午十二點之前飲啦。
1: 俾個時間限制。
0: 俾個時間限制。咁呢個係個睡眠衞生嗰度處理啦。另外咧，頭先講咗，如果你個鐵唔夠，咁就要補翻啲鐵咯。通常口服。嘅鐵丸都 OK， 如果唔得就可能要打針啦。咁另外就有啲特效啲藥咯，就係愛嚟醫呢個病嘅。
2: 係
0: 啊，咁樣啦。
2: 嗰啲特效藥都係針對嗰個鐵嗰個嘅。
0: 哦，唔係，係特別嘅。嗰個係一個叫做鈣嗰、那個鈣離子通道調節劑。gabapentin、pregabalin 呢兩隻啦。
2: 哦，咁即係呢個係針對神經線嘅問題。
0: 係個神經方面嗰個協調。
1: 多巴胺的藥物
2: 明白。咁啊，喺中醫嗰度咧，又點樣咧？係咪都係？咦，佢腎虛咁，然之後
1: 補腎。
3: 當然，正話所講嘅，譬如話氣不足咁啊，補氣啦；血不足啊，補血啦。可以補充翻少少林醫生所講嘅，譬如話濃茶啊、咖啡啊，儘量少飲啲。你可能瞓得唔好，你嘅病。

0: 徵會更加明顯。第二，咖啡啊、濃茶嗰啲會比較利尿，即係去得更加多水啊。所以正話林醫生講嘅，嚟得少，去得多，就係驚呢一樣嘢咯。所以中醫嚟講都有啲嘢一定要戒口咁解。
1: 戒口係針灸方面又點幫到手？
0: 針灸方面嚇，當然腳嗰方面就係我哋都所通常我哋全身都有啲穴位有關係嘅。不過我哋都會喺腳嗰方面會多啲嘅，例如都。我諗都呢、這個節目都講好多次啦，足三里啦、城山啦、三陰交啦，其實三陰交嚟講啊，最多時候腳嘅問題、血嘅問題、用嘅情況會多啲。咁、當然除咗針之外，其實呢啲穴位你可以用按摩推拿都可以做得到啊。嗰啲真係拍針嘅話，
1: 泡下腳有冇幫助咧？
0: 針腳嚟講啊，都係中醫成日叫啲病人做嘅。當然其實唔係淨係病人嘅，我諗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嘅。
2: 浸
0: 下腳咯，舒緩下腳裏邊嘅一啲緊張情況啦。例如可以放一啲艾葉啦，甚至乎鹽啊嗰啲嘢，浸佢鹽嚟講都可以㗎。自己係啊，咁當然有藥材嘅，有藥材嘅功效。鹽嚟講都可以令到啲舒緩咗一啲腳嘅緊張咯，但係引領啲氣血落只腳嗰度咯，可以係。
2: 原來係咁，好得意啊！但係咧，因為例如頭先都成日都講話啊，同嗰個嘅即係鐵質亦都有關係啦。其實咧，病人咧會唔會可能中西醫都話啊，除咗啊你飲少啲咖啡或者係呢一個嘅即係茶啊嗰啲咁嘅飲品之外咧，會唔會食多啲補血嘢啊，或者係補鐵嘅嘢啊？咁樣又有好處咧？咁樣使唔使睇營養師咧，或者西醫嘅話？
3: 驗一驗先啦，驗一驗睇下有冇嘢先。營養師通常就係如果真係食嘢真係好大困難嘅時候，譬如佢。好偏食，咁就營養師會幫得到啦。係、大部分補咗個鐵都 OK 嘅。
2: 補鐵，
1: 咁如果中醫角度有冇話有啲食啲乜嘢會可以幫到手食療方面？
0: 可以嘅，有一啲咧關於肝腎嘅問題嘅中藥啦，例如呢啲枸杞子啊、桑寄生啊，可以煲下啲紅棗啊，甚至乎可以俾少少紅糖落去，
2: 紅
0: 血咯，紅糖落去可以補血啦。當歸北芪呢樣嘢，尤其是當歸同北芪兩樣嘢，一個係補氣，一個係補血嘅，帶領啲血去行咯，所以更加會好咯。薏米雲苓呢啲、薏米茯苓呢啲，主要係去濕嘅啫，因為希望嗰啲濕氣唔好困咗喺度，令到佢只腳唔舒服咯咁樣嚇。
2: 呢啲感覺都係好好飲啊，同埋覺得
1: 你好想飲啊嘛，
0: 難飲嘅，即係難飲嘅。
2: 係啊，同埋我覺得好似咧，女性平時啲即係日常調理都係好成日見呢啲
1: 甜甜地咁，
0: 係啊，
2: 食材
0: 嘅
2: 喎。
0: 係啊，同埋有一啲黑豆啊、黑芝麻，甚至乎有少少肉類添，更加好。因為我哋叫有血有肉之品啦，咁樣。
1: 係呢個就係瞓覺前嘅會出現嘅情況。轉頭我哋講下瞓覺之後出現嘅情況係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深澳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巴士和货车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喺早上6:00，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驾驶到宝林路近宝达村嘅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名乘客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系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喺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嘅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巨星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话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巨星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巨星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话香港为巨星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等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他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

0: 夠遠，會在下半年投入運作，同時正推進北部都會區多個產業園區建設，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和沙嶺數據園，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實現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巨星智能產業的未來發展配齊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風險管理指引，處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長張永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將軍澳南等地點將採取多層保護措施，通過在現有擋浪牆的後方加建擋水牆，形成緩衝區，商戶在惡劣天氣期間亦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的擋水板作為針對性保護。他說將軍澳南的擋水牆工程預計可以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風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會有預防措施。本港去年共發出破紀錄的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八月初的其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間造成過百宗山泥傾瀉。土力工程署副署長岑家驊在同一節目說，當局去年研發利用人工智能第五代山泥傾瀉警告系統，並已經進行測試，準確度提升到接近九成。天氣方面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風勢頗大。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 6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126453點，升47點，總成交金額1668億幾。上證綜合指數4213點，升係跌咗11點。深證成分指數15835點，跌63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6跌咗6仙，26.6係升咗6仙，快手53.1升個半。騰訊控股462.4跌2蚊，阿里巴巴134蚊升1毫，中芯國際74.3跌咗2.3，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3仙，長飛光纖光纜268蚊升8.6，華虹半導體128.5跌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加元1.369，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58，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62637點，升219點。港金報44120蚊，比上收市升6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715.24美元，賣出4715.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的，就是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是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还有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各位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了。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31。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31。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有望文问切嘅环节啦。主题咧就会讲睡眠与运动障碍，而嘉宾方面咧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林伟医生同埋注册中医师黄德利医师，欢迎晒两位。
1: 欢迎两位，
2: 主持你好。
0: 头先就系讲咧，关于啊瞓觉之前咧会出现呢啲嘅关于睡眠与运动障碍嘅病啦。咁接住落嚟讲瞓着咗之后啦，瞓着咗出现嘅又系边种病咧？
2: 其實有好多種嘅，我哋今日講簡單講就講個周期性肢體抽動障礙先 ，POMD。咁佢係咩咧？就係、是、你瞓著咗之後咧，只腳無端端就抽起或者踢一踢咁嘅。OK， 咁咧舉踢咧有啲特別嘅頻率嘅，例如30秒到踢一次。
1: 咁好密
0: 頻率喎，
2: 有係好密㗎。
0: 踢波，
2: 所以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咁你成日咁踢嚟踢去就踢到隔離啦，跟住太太投訴啦。另外就影響到瞓覺咯。係咪？咁瞓覺就瞓唔到啦。咁
1: 即係佢自己都會醒，可能會踢。
2: 踢一踢咪醒咯。
1: 我試過有一次被寒石吵醒咗自己。
0: 喂，但我都試過踢，即係瞓著咗嘅時候踢腳，但係唔會30秒做一次咁誇張。
2: 你自己唔知道嘅，因為你唔會計住30秒噶嘛。咁你做機，我哋頭先講睡眠測試嗰陣時就會睇得到啦。咁通常太太就會投訴啦。同埋佢通常朝頭早就萎靡不振，因為夜晚瞓得唔好嘛。朝頭早就成日烏下烏下，
1: 甚至仲好攰添喎，會唔會？
2: 好攰，同埋影響個工作嗰個能力啦。咁佢通常呢啲情況，佢咪會嚟睇醫生啦。
1: 哦，咁個原因又係咁樣頭。
2: 個原因同頭先差唔多嘅喎，因為頭先我哋講咗嗰個 RL 即係不靈腿同呢個咧有 80% 係一個 overlap 嘅，即係重疊嘅。原因都係頭先嗰啲啦。缺乏鐵啊。腎有問題啊，或者又食藥引起啊咁食。
1: 啊，咁都好慘喎！即係話咧，佢喺瞓覺之前咧，已經只腳咧係好唔聚財咁樣要喐下啦。
0: 瞓著咗都仲繼續踢，
1: 好不容易瞓著咗就仲要踢，
0: 係咁30秒一次。
2: 所以就係叫做嗰個睡眠相關運動，因為瞓之前同之後都有喐嚟喐去。
0: 我想問一下，冇 overlap 嘅部分大概關於啲咩嘅咧？
2: 冇 overlap 咪淨係不靈腿？
1: 淨
0: 係不靈腿。
1: 係啊，淨係不靈腿。
2: 但係仲有 PLMD， 仲有另外一啲 overlap 嘅喎，所以比較複雜。佢有譬如有啲人咧就係有一個叫做 RSBD， 即係叫做眼球轉動期睡眠行為症。係。即係我哋發夢嗰陣時咧，通常入邊有隻狗咬我哋啦。咁我哋發夢咪打隻狗啦。
0: 係。
2: 咁我哋應該其實手就係應該鬆嘅。
1: 係。
2: 即係應該唔會打嘅。但係如果我肌肉抽搐，即真係打隻狗，打到太太啦。
1: 係啊，
2: 我今朝先啱啱見完一個就係打到隔離，或者就跌咗落牀，碌咗跌落牀。
1: 係，
2: 咁呢個係我哋叫做係睡眠REM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1: 係，
2: 咁呢一類亦都會同嗰個 PLMD 一齊嘅喎。有一個瞌睡症嘅都係會一齊嘅，
0: 好多時出得嘅。
2: 瞌睡症就係
1: 我知啊，無啦啦就好眼瞓啊嘛，
2: 或者好激動嗰陣時之後就咁樣就慣低咗咯。正係好特別嘅，突然間就冇曬力。
1: 哇！關於睡眠，我覺得又要開一集。
0: Interesting， 係啊，
1: 睡眠都要講啊。
0: 係，但係中醫方面，其實若果出現呢一啲嘅情況嘅話，嗰、那個成因係咪同頭先講嘅都差唔多咧？
1: 嗰啲
3: 都係嘅，因為瞓咗著之後。

0: 咧，都係我哋叫血歸肝啦。如果你嘅肝嗰方面唔好嘅話，其實而家嚟講個肝唔好，未必真係話淨係飲凍嘢嘅緊張。咁所以正話林醫生講嘅，無端一腳踢落去，可能佢知道就係嗰腳嘅啫。不知道有些人就不知道有幾多腳了，
1: 因為
0: 試過很多病人呢就真的一腳踢埋去隔離那個，跟住就過嚟咯，咁跟住隔離那個投訴佢唔止一次嘅啦，已經係，所以其實呢啲病症嚟講已經知道咗，同你嚟睇醫生可能有一段嘅時間，最大問題就係呢一樣嘢。
1: 咁、但係咧，我又想問多少少就係、是、有病發嗰陣時就係可能30秒
2: 一次到，
1: 係啦。咁但係佢係晚晚都會出現啦，定係我唔係，係一排一排嘅，即係可能嗰排我唔知佢都特別壓力大，定係點？會唔會有關係？
3: 但你唔知嘅，因為你做嗰陣時先知嘅，你要做嗰個睡眠測試嗰度先知嘅。
1: 哦。
3: 另外我想講講頭先有個 overlap 嘅叫做REM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啦、即係發夢打隻狗都打隻，嗰、那個咧係一個特別嘅一個嘅significance 嘅，即係有臨床一個特別嘅重要性嘅。
1: 嗯。
3: 因為如果有呢一類嘅病人咧。就根據研究咧，其實你之後一兩年之後，你患上一個腦部退化，例如帕金遜病嗰啲機會會大啲、所以係一個 train marker， 你就可以提早知道呢個問題，就可以提早醫治啦。
1: 哦，預示咗佢之後可能會
3: 機會會大啲。
1: 嗰、那個機會係有呢一個嘅，即係可能腦退化嘅問題啦。
3: 係啦，係啊，
2: 明白。
1: 咁、但係嗱，即係。我覺得咧就瞓覺之前咧嗰啲即係覺得好痹啊或者咬啊咁樣喐下就叫做哇都叫做好啲啦舒緩啲，但係呢一個真係一定要處理喎。
3: 但係佢 overlap 噶嘛，你咪有一個可能第二個一齊噶嘛。
1: 但係嗱，但係頭先就係話你臨瞓覺之前唔舒服，你浸腳啊爽咗舒服咁啊 OK 啦咁。但係瞓咗覺之後你真係完全控制唔到噶喎。
3: 你太太唔舒服啊嘛，
1: 係啊太太
2: 或者小朋友
1: 都係女人病發多啲。
3: 這個就要睇翻先。
1: OK， 嗱，即係男女都有，
2: 男女可能
3: 女仔多啲，女仔多啲。
1: 即係老公就受罪啦，可能。
2: 係，我想問一下黃醫師咁，通常約嗰嗰啲朋友仔嚟，係咪就帶埋可能老婆啊，或者
1: 係證人喺呢一度，
2: 證人啊，
1: 就可以
2: 話俾你聽，究竟佢夜晚個頻率係幾多，咁樣會更加好啲咧？
0: 啊，當然係啦。例如啲人一腳踢落去，佢話自己試過一次，咁隔離嗰個話唔止一次喎，
2: 唔止一次喎，
0: 咁所以其實佢都幾有頻率大。大佢先話過嚟睇醫生嘅啫，如果唔係失眠啫嘛，咪失眠咯咁嘅樣。不過又可以補充翻啊醫生所講嘅內容，譬如話你本身成日都失眠嘅，你日間嚟講真係冇精神咯，所以喝水啊嗰啲都會嚟咯。正話所講嘅，如果你有呢啲咁嘅問題，同個血好有關係嘅。你瞓唔到，你個血養唔到個肝啊，養唔到個筋啊嗰方面嘅嘢，你個腦都養唔到嘅。所以亦都係啦，退化嗰方面會唔會更加易啲咧？譬如腦退化嗰方面，所以其實一個好細嘅內容瞓唔著啫，可以牽連好多嘅大嘅問題咯，驚係。
1: 咁但係如果係咁要點醫咧？個醫嘅方法係咪同頭先即係嗰個嘅不靈腿都係一樣嘅咧？
3: 大同小異。
1: 係。
2: 中醫係咪都一樣？
0: 中醫嚟講咧，當然亦都會喺啲生活上邊要慢慢同佢改善啦。除咗食藥之外。正話所講嘅食藥啦、針灸啦、浸腳啦咁樣，可以問出多少少嘅生活上面嘅習慣，會唔會好緊張啊？可以問下隔離嗰個佢瞓覺係咪揸曬拳頭啊？咁啊，真係好多人瞓覺係揸住拳頭，個緊張喺瞓覺嗰度顯現埋出嚟嘅，放唔鬆嘅本身係，佢本身放唔鬆嘅。當然少少運動啦，例如多啲嘅拉下筋啊，都好嘅。情緒方面點樣去舒緩翻一啲情緒啦？多啲深呼吸啦，多啲去做一啲伸懶腰嘅運動，其實都好嘅。當然隔離嗰個都要有一個配合嘅，你要了解咗唔係佢想嘅嚇，佢
1: 配合我會分床瞓咯。
0: 係啊，係啊，咁當然分床其中一個。結果咁，但係咧，亦都可以大家配合一下。其實唔關你事咁解咯，嚇、多啲心理上面嘅一啲開導咯。如果唔係，佢覺得會好緊張嘅，係咪我嘅問題咧？咁樣
2: 企喺佢嘅角度去諗。
0: 係啊，
2: 我想問啊，頭先有提話，譬如拉伸嗰啲都有幫助啦。咁係咪若果一個人係比較有規律地做運動嘅話，其實可能出現呢啲情況都會少啲咧，或者有幫助咧？
0: 會好啲嘅嚇，當然未必一定係好劇烈嘅運動，打比賽啊嗰啲嘢，其實本身做一啲伸展運動其實都好嘅。你諗下個人嘅氣血點樣行法嘅，咁但係你本身個人好屈咗喺度，坐咗喺度唔喐嘅話，嗰啲氣血點樣可以循環得到呢？

0: 個問題咧，就係現代人好中意翹腳。
1: 哦，我都有，
2: 即刻攤翻先，
0: 喺度啊，
3: 我都有
0: 嚇。你諗下，如果翹腳嚟講，一個 pat pat 高，一個 pat pat 低，佢本身就係一個壓力上面嘅問題嚟嘅。你啲氣血係好難上到去嘅。中醫成日都講氣血，你要通噶嘛。你成日都壓住佢，點樣會通咧？當然有啲人話我左邊翹完，咪右邊企翹咯。
1: 一 balance 翻咁
0: 係啦。咁但係你諗下，你通常都係一邊翹一邊跳得少啲嘅。咁所以你都會有一啲嘅歪啦。你正話所講嘅可能坐骨上面問題啊，坐骨唔好，啲氣血點樣去行到個腳裏邊咧？咁樣
3: 摁腳咧，咁係究竟好定好？
1: 因為有啲人日頭嘅時候習慣摁腳，應該唔關事嘛。
3: 應該冇關嘅呢個。
0: 因為摁腳就唔關事啊，關上面嘅問題嘅啫。
3: 其他嘅習慣其實都可能會影響到咧，即係生活上呢啲嘅唔好嘅習慣，
0: 例如坐嘅姿勢啦，挨咗喺度啦，或者一啲貴妃椅啊，趴咗喺度啦。咁當然你日間嘅工作裏邊，譬如話個電腦好唔啱嘅，瞓咗聚咗喺度就咁喐嘅，都會令到啲氣血唔好咯，帶唔到落你應該去嘅地方。
3: 成日睇手機有冇關聯？
0: 當然會啦，
3: 都有。
0: 你諗下，你條頸可以承受個大陸耷，承受個頭，咁但係耷低頭嚟講，你個頭嗰個重量係比正常係高嘅，你條頸嚟講上唔到去，你啲血上養唔到個腦嘅話。咁你瞓覺瞓得差，你明顯就有啲咁嘅問題咯。
1: 但我又想問咧，嗱呢一個病咧睇落去即係就好似好奇特咁樣啦。喺瞓覺嘅時候咧，即係喺前啊或者係瞓緊覺嘅期間會出現啦咁。咁好似又唔好難醫喎。咁但係佢會唔會好容易都復發嘅咧，林醫生？
4: 嗱。咁你要定期復診先得嘅呢個，
1: 我真都要定期復診。我以為係好翻咗之後就，
4: 你記得我哋頭先講，佢有啲其他啲病導致佢，同埋佢從有啲病係有啲 overlap 噶嘛，嗰個機會都大。咁你要睇下佢喺復診嘅時候有冇其他病嗰啲病徵咯，一個咪單一一個病噶嘛，
1: 嚇。
3: 係中醫係咪都會即係若果復發嘅話，個醫治嘅手法會唔會再進取啲咧？要還是點咧？
0: 哦，當然，如果佢本身係慢慢好轉的話，我們都會有些跟進的。什麼跟進呢？例如間中都要科下診，正話所說的生活上面的問題，他有沒有改善過呢？有很多人來看醫生，以為你給藥我吃，你從我針就可以了，我不用自己做的這樣。但是你如果我都是說這個因的原因你不改的話，遲早在那裡，每天都很緊張，只是睡四五個鐘啊這樣。你今天可能好一點，但是明天都可能會回頭。所以生活上面的調節很重要，
3: 同埋瞓得好都很重要。剛才因為即西醫角度有講過嗰、那個睡眠衛生很重要啦。其實中醫的角度，如果講話瞓覺的時候，有冇話有啲乜嘢嘅環境啊，或者可能晾起只腳或者個枕頭的選項上面，都可以幫到他哋會瞓得好啲咧？
0: 係嘅，當然如果你的枕頭你自己第一樣你個瞓多，你覺得舒服啲先嚇。有時條頸嗰個位，條頸嗰個位嚇、你自己睇下個空氣。好唔好啦？有啲人咧唔流通空氣嘅，你會覺得自己係窒息嘅。咁所以有多空氣唔流通啲人咧，鼻鼾聲更加大添嘅。嘅鼻鼾聲更加大，其實你本身係瞓得唔好。當你瞓得唔好嘅話，咁你本身感覺會大，感覺嘅嗰個會大啲咯。咁樣係。咁所以一定要瞓覺前，正話講嘅浸腳啦，甚至乎做翻五至十分鐘嘅休息啦。如果你瞓覺之前又係睇手機、追劇集。嗌交，你係瞓得的定冇嘅啦。
1: 睇啲霸總段，
0: 係啦，係啦，
3: 你講自己
1: 好激動咁樣。咁但係咧，嗱，當然喺生活習慣上有好多嘢要改善啦。可能部分病人佢病發期嗰段時間係要食藥嘅咁樣。咁食嗰啲藥咧，可唔可以？例如有啲人咧就諗我瞓覺問題啊，我自己食啲安眠藥啊咁。
4: 我完全唔係嗰類嘅。
1: 唔係嗰類，會完全冇幫助啦，甚至
4: 冇降磅冇幫助。
1: 嚇，會唔會？如果佢自己亂食藥，會唔會弄巧反拙？
4: 梗係會變差，有可能係唔好啊。
1: 會變差嘅，係。所以建議病人即係喺
4: 要聽醫生講啊，有食咗有冇咩唔舒服，要翻去同醫生講嘅。另外瞓覺嗰度，我想講講。好多人瞓覺嗰個鐘，一係醒咗啦，望一望個鐘，一點瞓唔到啦。再望一望三點瞓唔到，就好驚咯。
3: 係啊。
4: 咁你腎上腺素多咗，你更加瞓唔到噶嘛。個鐘就應該
3: 冚住
4: 或者面壁。咁你瞓覺醒咗，如果瞓唔到咧，大概半小時到啦，大概，你就應該出廳噶啦，離開個睡房，出廳就準備咗一啲咧，你覺得悶嘅書籍，悶，睇咗佢睇一輪之後咧，等個生理時鐘調翻，真係好攰啦，就忍多十分鐘。

0: 先至翻去瞓。
1: 我仲要忍多十分鐘嘅。
0: 咁就會剔除咗潛意識嗰個床同埋失眠嘅聯繫咯。如果呢度搞唔好咧，好多人就由短暫嘅失眠變成一個慢性嘅失眠嘅。
2: 如果中醫嘅話，可唔可以？譬如我真係呢個情況下，又醒咗又瞓唔翻，可唔可以撳下邊啲穴位會好少少噶？
3: 哦，可以嘅。當然我正話講嗰幾個穴位，其實可以試下嘅。嗱，例如話另外一個，我哋都係叫神門穴啦。其實呢個手嗰、那個呢、這個位嘅嚇。當然，其實再簡單啲，你唔使理咩穴位啦，搓手咯。
1: 哦，
3: 搓手帶落去，唔使好快，慢慢搓就得噶啦。將啲氣帶落隻手度，其實都有佢嘅幫助喺度咯。
1: 哦，咁呢個大家都
3: 係啦，慢慢做下
1: 試下啦。咁、今晚可以瞓得好啲。無論如何，即係有冇呢一個嘅即係問題，都係好嘅。
2: 唔好再打老公啦。
1: 我冇啊，佢打我啊，
2: 同埋係唔小心啫。所以
1: 係啊，佢真係試過。
2: 所以呢一個瞓覺嘅時候，盡量有一個睡眠嘅衞生啦，即係同埋有一啲好嘅習慣咧，亦都會有幫助。
1: 同埋如果真係有事嘅話咧，千祈唔好自己亂食。
2: 啱，
1: 一定要睇醫生。
2: 多謝林醫生同埋黃醫師。
1: Thank you。
4: 如果你中意飲酒、食紅肉同埋動物內臟，又唔飲水又唔做運動，係咪就會好大機會患上痛風性關節炎，即係痛風呢？
5: 大家好，我係劉澤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4: 健康資訊長知識，正令醫學 take away。劉教授，其實好多人咧都提到自己有痛風啦，聽佢哋講嗰個病徵咧，好似都幾相似嘅。咁究竟痛風會帶嚟一啲乜嘢嘅病徵㗎啦？
5: 其實痛風顧名思義，嗰、那個關節會痛啦。第二嘅痛起上嚟好似一陣風咁嚟得好快啦。咁同普通嘅關節痛咧係有分別嘅。通常啲病人咧就多數都係一個或者最多兩個嘅關節，突然間係好快脆咁嚟，就令到嗰個關節咧會好痛啦、好腫啦、好紅啦。
4: 以呢種痛嚟得好快，會唔會都去得好快？好快就會散啦，定係都會持咗一段時間？
5: 痛風係因為嗰個關節裡面有一啲我哋叫做結晶體，咁呢啲係尿酸嘅結晶體。咁、那個結晶體唔會成日都喺度嘅，佢就係突然間有一個結晶咗喺留咗喺個關節裡面嘅話，我哋嘅關節咧就會好想趕走佢啦。咁就派好多嗰啲白血球嘅細胞咧就走落去，想慢慢慢慢食咗佢，搬走佢。咁食或者搬走嗰啲結晶體嗰個嘅程序咧，就令到個關節會發炎啦，會好痛啦，會紅曬啊咁樣。咁慢慢慢慢一日兩日三日或者幾日之後咧，嗰啲結晶體搬走曬之後咧，嗰啲痛又會舒緩咗啦。
4: 明白。咁即係提到痛風啦，大家都可能會諗到就係同飲食習慣好似息息相關。可唔可以講下兩者嘅關係係點樣咧？
5: 係啊，講頭先講話，因為痛風因為有尿酸嘅結晶體喺個關節嗰度嘛。如果我哋係飲得少水嘅話，我哋缺水嘅話，咁嗰個濃度亦都會提升啦。痛風咧就係、是，譬如有啲人咧係啱啱之前嗰晚飲咗好多酒啊，或者食咗一個大餐啊，好多內臟紅肉啊，又或者係喺夏天嘅時候出咗好多汗啊，又補水補得唔夠啊，咁就令到佢哋會多有機會有呢個痛風。
4: 咁啊，痛風嘅治療方面啦，其實有啲咩地方可以特別做得好啲，令到嗰、那個病症可以舒緩到咁？
5: 嗱，幾個層面啦，頭先講過話，即係我哋飲食嗰度有問題啦，咁就梗係要戒一下嗰啲多嘌呤嘅食物啦。呢個就第一個好緊要嘅。第二嘅就係、是、如果痛起上嚟嘅時候，我哋就會用一啲嘅止痛消炎藥。咁通常即係喺個最痛嘅時候都會幫到嘅。如果長期嗰個尿酸嘅濃度都係好高嘅話，咁我哋就要考慮用一個嘅降尿酸藥咯。
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上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时说，贸发局旗下的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月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和春季电子产品展，都吸引很多内地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械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都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破纪录的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其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百多宗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

0: 準確度提升到接近九成。青衣清华苑同长康村寻晚一度停电，约5700户受影响。中电话凌晨2:13，所有受影响的客户恢复供电。中电表示，寻晚约11:51，位于青衣区的11000伏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影响约5700名住户的电力供应。经遥距复电和即时抢修之后，在事故发生后28分钟内，已经为超过九成受影响住户恢复供电，并向受影响住户安排临时供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不满伊朗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21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7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15796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8跌，升了4仙。腾讯控股460.4跌4蚊。快手53.2升6。阿里巴巴133.6跌3毫，中芯国际74.35跌2.25，南方恒生科技4.95跌4.2，长飞光纤光缆268.8升咗9.4，华虹半导体127.9跌6.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9，英镑10.632，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64，加元5.721，新西兰元4.666，欧元9.2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4。日经平均指数62728点，升310点。港金报44120蚊，比上日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57美元，卖出47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港岛西区坚尼地城海旁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4点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近住西长街北嘅中线系封闭。另外喺柴湾创富道有水管工程啦，都系直至到下昼4点，近住中石化柴湾油库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至于元朗方面啦，锦泰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近高埗村的大约60米的路段是封闭，由那里至到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保持谨慎。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畅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

大學對出。路面情況，港島方面，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有車龍，龍尾去到恆益村。另外新界方面，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欣澳灣一段是車多慢駛。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有车龙架，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5: 通常都是同啲 friend 一起嘅，即系一个竞争。同个 friend 比啊，赌我今次肯定比你跳得多啲咁样。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9: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8: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9: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8: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9: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8: 清楚晒。
9: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咧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正另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郑瑞文同严崇天陪大家。Karen 你好，系啦，喺度讲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先。我哋咧首先会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嘅，咁啊主题咧就会讲以护理教育同科研提高护理质素同病人嘅疗效。咁转头咧都会有嘉宾同我哋分享。咁啊各位听众都知噶啦，我哋率先会有咧就系即安精灵学堂送俾大家。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工作与心脑血管疾病健康饮食习惯。
5: 嗯，今日嘅故事就系话做保安员嘅阿威平时食嘢咧就中意多肉小菜，又唔中意做运动。咁佢喺公司举办嘅每周量血压日，发现自己嘅数值超咗标。嗱，佢就知道同事阿杰一向都系食得健康同埋做开运动嘅，于是佢就走咗去请教阿杰啦。
6: 即即安精灵学堂，
7: 喂，阿威啊，有冇去公司过每周量血压日度磅下量下？
8: 哦，量咗啦，全叔。唉，就系梁元啦，所以而家咁愁咯。
7: 诶，咩事啊？
8: 唉，系啊，啱啱一量咧，先至知道自己血压有啲超标。系咧，全叔啊，你血压点啊？
7: 唉，我又一路食血压药控制，所以数值好正常啊。嗱，不过咧，讲。

0: 陈阿慧，见你平时餐餐都是多肉小菜，又不做运动，唉，高血压真是不出奇的。喂，看来你是时候要改下啲坏习惯了。
1: 唉，全叔，咁点样先至为之好习惯呢？
0: 嗱，不如咁啦，你揾阿杰倾下啦。佢平时咧食得健康，又有做运动。啊，头先撞到佢一齐量血压啦，数值啊，不知几靓啊。
1: 好啦，咁我一于揾阿杰取下经先。诶，杰哥啊，我之前量血压咧有啲超标啊，有冇咩办法可以好似你咁 fit 噶？
2: 我都听过全叔讲你平时飲食都系多肉少菜嘅，咁样唔得噶。其实培养健康嘅飲食习惯好重要嘅。成年人每日最少要食两份水果同三份蔬菜，仲要有足够嘅谷物同适量嘅鱼、肉、蛋、豆同埋奶类。
1: 诶，等阵先，杰哥，你头先话两份水果同三份蔬菜，咁一份水果一份蔬菜即系几多啊？
2: 嗱，一份水果咧就好似系一个橙同苹果嘅中型水果，而一份蔬菜就系大约系半碗煮熟嘅蔬菜啦。
1: 哦，原来咁简单嘅。
2: 要食得健康，仲要记得少糖、少盐、少油啊，少食高胆固醇嘅嘢，例如内脏同鱿鱼等等，仲有要少食高饱和脂肪，例如猪油，同埋高反式脂肪嘅嘢，例如人造牛油、包装糕点、加工同油炸食物，因为高糖、高盐同高脂肪嘅飲食会加速血管硬化、脂肪积聚同血压升高。
1: 哦，咁我出街买饭嘅时候咧，都真系要留意一下先。
2: 你如果出街食或者买外卖，就尽量拣啲用天然调味料、酱汁较少嘅餸，同叫酱汁令上，咁就食得健康好多噶啦。
1: 好啦。看嚟呢啲都唔难做到嘅，我今日开始转转口味先。
2: 嗱，我头先讲嘅都只系一啲日常嘅良好习惯，但当然啦，如果血压或者身体真系有问题，就一定要请教医生睇下点样跟进啊。
3: 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成年人应该每日进食最少两份水果同三份蔬菜，以及足够的谷物类同适量的鱼、肉、蛋、豆同奶类等。
4: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开始今日嘅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主题咧就系讲以护理教育同科研提高护理质素同病人嘅疗效。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院长李浩翔教授，同埋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院士黄祖利教授，欢迎晒两位。
1: 欢迎两位。
0: 好啦，想先问一下先啦，其实而家随住科技咧，大家都知啦，不断进步啦 ，AI 咧人工智能应用亦都好普及。其实对于护理教育有啲乜嘢嘅帮助呢？
2: 其實隨住呢個科技嘅發達啦，同埋人工智能嘅普及咧，其實對於護理咧有相當正面嘅影響嘅，同埋都帶嚟護理好多嘅幫助嘅。其中包括咗起碼有三點嘅，第一點就係提升個護理，提升嗰個學習嗰個果效啦。因為透過人工智能可以去設定一啲學生個人學習嘅內容啦，因應佢哋嗰個情況啊，佢哋學習嘅進度啊，而制定一啲課程，甚至係可以幫助學生咧喺一啲複雜嘅一啲護理嘅知識當中咧，可以咧唔需要去死記啊，係活生生咁活，較為活闊地可以學習到一啲嘅護理嘅內容同埋技巧嘅。而第二方面咧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嗰個加強臨床訓練嗰個安全性啦。透過呢個模擬嘅

0: 一啲系统同埋啲虚拟实践嘅实景嘅技术啦，学生可以咧就系较为有信心地重复地练习啦。例如一啲高危嘅一啲嘅护理嘅技巧，例如啲急救或者同病人之间嘅沟通啊，咁啊学生就可以放心咁重复咁练习啊，咁啊可以矫正佢哋一啲錯誤嘅做法，同埋提升佢啲技巧啦。另一方面咧，其實都幫到先生嘅，先生可以更加有效為到即係學生嗰個個別嘅需要去設計一啲合適嘅課程啦，亦都搜集多啲嘅資料去幫助啲老師去分析學生嘅情況啊，咁樣嚇。咁所以咧，其實冇AI 嗰個對護理嗰個教育咧，其實幫助都好深遠，好大嘅嚇。
1: 係感覺就係即係好個人化啦，按住個學生嘅程度去因應咁樣去作出一啲調整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即係話係用一啲嘅，我唔知啊，新科技係啲乜嘢咧？係啲小工具嚟嘅，係啲應用程式定係咩嚟嘅咧？其實係
0: 一啲新科技其實都可以係好多嘅，例如一啲人工智能學習嘅系統啦，同埋一啲高仿真模擬病人啦，或者咧虛擬
1: 高仿真模擬病人，
0: 係 啊，因為以前用嗰啲我哋好多年前我哋用一啲喺實驗室用嗰啲假人咧，其實佢冇乜反應嘅，
1: 幫佢做 CPR 嗰啲，
0: 係啊，冇錯。但係而家啲高仿真嘅病人或者虛擬實境咧，其實我可以咧將嗰、那個實驗室。变作一个真正嘅一个病房，或者一啲突发嘅情况，而个病人嘅反应亦都可以多元化，亦都可以由先生去点样去操控。咁当然啦，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加多嘅一啲唔同嘅情景啦，同埋作出一啲多变幻嘅变化，等学生可以喺一啲即係好大嘅变化当中，佢点样能够可以作出及时嘅或者适当嘅护理措施咧？呢个系好重要嘅吓。
1: 啊，好得意喎！這個、我呢個好想知啦，
2: 我都想知多少少關於呢一個高質嘅。
1: 係啊，我想問阿黃教授啦，即係其實咁我諗傳統地去教護理咧，咁即係當然假人就俾佢可以即係做一啲嘅即係試下先咁樣啦。咁但係始終都要掂住個真人，你話打針又好啊，問佢一啲嘅病情啊、床邊嘅護理啊嗰啲咁樣，其實都應該以前係咪要有真人喺度俾佢做噶？
3: 其實好耐之前咧，我哋以前傳統嘅教育都真係用真人嘅，咁啲真人咧，佢哋就會扮病人咁樣嘅。咁當中咧，當然係受過一啲訓練啦，同埋培訓啦，讓佢哋咧作出一啲病人嘅反應。係
1: 咪要老師扮㗎？咁
3: 有時我哋都會用老師扮啦，或者有時咧都會邀請出邊嗰啲同嗰啲市民啦，咁佢哋咧，我哋俾啲訓練佢，咁佢哋扮病人。咁但係當中你就見到咧，其實嗰、那個需要嗰、那個時間啦，同埋一啲訓練都比較多。
1: 都係嗰、那個人力資源上邊咯，就真係。
3: 所以咧，慢慢地咧，我哋就用嗰啲頭先阿李教授所講啦，一啲高仿真度嘅模擬病人啦。咁呢啲病人其實咧，佢哋都係有好多好處啦，包括尤其是咧，當訓練我哋一啲高風險嘅臨床技能嘅時候，可以用得著。
1: 例如咧，
3: 例如可能我哋就算好簡單打針派藥，或者係急救嘅時候咧，我哋咧有時唔可以話喺個病人身上邊，喺我哋未做到一個好好嘅練習嘅時候咧，擺喺病人身上用噶嘛，一定喺一啲咁嘅實驗室裏邊咧，我哋不斷嘅練習啦，有時會錯啦，咁但係錯嘅時候咧，我哋通過不斷嘅學習練習嘅時候咧，讓我哋即係有信心啦，同埋個技能提升嘅時候，先可以去擺到去病人身上面用咧。咁、其實呢個係好有好處嘅。咁所以
1: 咁即係嗰個嘅即係高仿真嗰個模擬病人，其實佢都係一個假人嚟啦，當然係。咁、然之後即係照喺佢上面做 CPR 啊，然之後佢係會有反應嘅。
3: 係有反應嘅。
1: 佢個反應係點啊？好痛啊！咁定係點？
3: 佢反應上面咧係有啲唔同，有啲好得意嘅，佢哋會流眼淚啊，會抽筋啊。或者甚至咧，我哋帮佢度血压嗰时咧，我哋真系量到个血压嘅。不过当中咧，其实咧，点解我哋而家都用到人工智能呢一方面嘅嘢咧？其实因为当中佢哋会有啲沟通上面咧，其实有啲局限嘅。咁以往咧，我哋同啲假病人去沟通嘅时候咧，其实咧好多都系剧本嚟嘅。
2: 背好咗噶啦。
3: 其实背好咗噶啦，或者咧嗰个 system 已经系 set 咗，我好痛，我唔舒服咁样。或者有时咧要用到老师喺后台里边扮病人去讲嘢嘅，变咗个沟通上面咧，好似好死板。 板，或者有時咧啲學生覺得誒、哎、好似同個機械人講嘢咁樣。咁但喺我哋用 AI 嘅時候咧，我哋即係而家都開始轉用 AI 嘅時候咧、嗯，就會誒佢哋嗰個好多元化嗰個反應啊，
1: 個應對上面
3: 係啦係啦，咁有時真係誒、好似好出其不意，或者有時咧我哋咧啲學生都會整蠱佢，咁可能咧誒唔係誒問得好好嘅時候咧，佢咧真係會有啲情緒嘅反應俾到我哋個學生嘅喎。咁、
1: 哦、
3: 咧、
1: 哦、
3: 因為我哋後台去建立佢時候，係讓佢識得咁樣做啦，咁變咗學生就係同佢溝。

0: 沟通嘅时候，觉得诶、欸，好似真系同一个病人讲嘢咁样、啊嗯，而有时候咧，我哋可能做得唔系咁好嘅时候咧，佢真系会有情绪反应，会答得你唔答你嘅、啊，咁咧学生喺当中就不断学习个沟通咧，就会让到佢哋真实去到面对病嘅时候咧，其实有时都会面对类似嘅病人咧，佢哋就会觉得诶、欸欸，我都有预备啦，诶、欸，我哋点样应对得好啲啦，咁样咯。
1: 我就咁听，即系其实嬲嬲猪啊，佢都会可以系。其实我咁样听嘅话，其实学生嗰、那个学习上面咧，成个嗰、那个动机啊，或者个投入度都高咗好多、嗯，因为以前好似头先有提话嗰个传统嘅背好咗剧本咧，咁、嗯、啊学生就冇咁投入啦。但系当呢一个咁高仿真嘅模拟病人有咁嘅 reaction 嘅时候咧，佢、嗯、哋就更加投入啦。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就咁听 AI 咧，可以喺啊护理教育方面其实帮到好多啦、嗯。其实佢个角色系点样定位咧？
2: 系啦，咁又有老师，但又有 AI， 咁点咧？
3: 我相信咧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即系好快啦，但系咧。事實上咧，人工智能能夠取代護理嘅、嗯，只能夠人工智能一個輔助性。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促進咗學生個學習嗰、那個安全性啦，嗰、那個興趣啊，提升嘅興趣啦，同埋難題解決嗰方法啦。而但係咧喺護理嘅過程當中咧，仲需要好多嘅配合嘅，例如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啊、同理心啊、那個專業判斷啊，咁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咧，人工智能同一啲人嘅教育咧嚇，係應該要互相去配合，先達到最佳嘅效果
2: 嚇、嗯。但係咧，我頭先咧，即係喺麥前咧，我哋喺隔離休息緊嗰陣時候，都同你講話啊，我都覺得好神奇，即係護理咧就好明顯係對人嘅一個行業啦，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同頭先咧，即係李教授所講就係最至關重要噶啦，就係、是、核心嚟嘅咁。咁但係喺 train 一啲可能 AI 嘅系統嘅時候，哦，例如呢啲對答啊，或者一啲嘅反應啊咁，其實我諗係咪你哋要自己去 train？佢点样去让到呢啲系统入边都仍然保留翻佢系，或者系令到加添佢更加有人性化嘅呢一面喺当中咧？
0: 其实因为而家咧嗰个人工智能发展都系非常之快啦，同埋有时咧我哋会用到一啲几大嘅强大嘅所谓嘅语言模型啊 ，large language model 咧，其实佢哋嘅反应咧，其实已经系好似好常人一般嘅反应咁样噶啦。有时咧，只要我哋喺背后，我哋会让佢哋某一个嘅情景或者 set 一啲特别嘅 scenario 俾佢嘅时候咧，佢会作出唔同嘅反应。咁又唔同嘅反应嘅时候咧，亦都帮助到学生，透过唔同嘅对答啊，或者唔同嘅去回应嘅时候咧，咁佢哋当中可以有唔同嘅学习。
2: 有冇啲例子可以举下？
0: 例如咧，可能有时咧，我哋会系会 set 个情景啦，就系个病人咧，我哋就会教到个病，即系嗰个 AI 嘅病人咧，就话佢哋会有啲会啊啲唞唔到气啊，觉得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咁咧跟住咧，学生咧就好似个侦探咁样，佢要抽丝剥茧，要问一问佢啊，究竟你有啲乜嘢唔舒服啊？或者喺嗰个 platform 里边咧，我哋要让佢哋知道，要睇翻个病人用啲咩药啊？维生指数系咁点样嘅时候咧，咁学生咧就要透过一步一步去拆解究竟个病人有啲咩问题咧，咁佢要同佢做一啲回应啦。咁当中咧，我哋都需要到个嗰个 AI 嘅病人有啲情绪反应嘅。咁有时咧，佢问得唔好或者咧嘅时候咧，佢都会系唔耐烦啦咁样。咁其实咧就让一步一步去街住个学生咧，点样系唔同嘅方向上面，由病理上面啦，或者系点样可以满足到个 AI 病人嗰个情感上面嘅需求嘅上面咧，都系希望咧喺唔同嘅方面咧可以训练到个学生咯。
1: 但咧我都有个问题想问咧，咁譬如嗰啲学生，我相信嗰、那个学习嘅能力啊，同埋嗰个进度都会有少少唔同噶嘛。其实用 AI 可以点样调节到，更加帮到唔同学习进度嘅学生咧？
0: 其實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因為其實就係我哋用 AI 嗰個好處啦。咁 AI 其實有時當個病人咧，唔係 sorry， 當個學生去做一啲護理程序嘅時候咧，咁 AI 其實喺後台裏邊咧就收集到唔同嘅數據啦。例如個學生喺個程序上面做得啱唔啱啊，俾藥嘅份量啱唔啱啊，或者有冇適切到回應個 AI 病人嗰、那個個需求咁樣嘅。完咗之後咧，其實都會生成一啲報告。咁我哋咧老師就會睇住啲報告，邊方面做得比較好啊，或者邊方面咧需要改善嘅時候咧，我哋就 就會教翻學生誒又邊樣做得好啲啦。同埋有啲 AI 嘅系統咧，佢哋都可以以可以喺譬如啊個學生某一方面做得唔係不足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加強喺呢方面嘅訓練。變咗學生咧，我哋以往就係好似一對一咁樣去，或者係一個好特定嘅情景去訓練學生。但係 AI 咧就透過學生唔同嘅需要啦，或者佢哋嘅唔同嘅學習進度咧，就俾到佢有唔同嘅反應，俾到加強咗唔同部分嘅學習。咁所以咧，我哋見到 AI 都喺應用上面咧，其實亦都可以提高咗學生嘅。

0: 學習嗰個效果。
1: 咁即係其實喺即係護理嘅學護理系嘅學生入面咧，其實佢哋係可以容許到嗰個自主學習嘅。我諗，因為以前我想象中啦，就係、是、跟所謂師傅啦咁、樣，你真係要跟佢去啲 ward 嗰度，你先見到實際可能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咁、否則就係喺課堂入面嘅某啲特定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有 AI 落嚟，我唔知啊，係咪 book 個 lab 個時段，然之後佢 train 一啲。情景是不是這樣的操作呢、我想問是
0: AI 的操作呢就更加其實可以分兩大部分啦，第一部分就是一個 platform 一個 tablet 上面他們就進入這個模擬情景就跟個、AI 的病人去對話啦，有些呢、我們也是發展到是一個 VR 的場景再加 AI 的、兩部分啦，至於怎樣是令到個學生可以24小時學習其實就 tablet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因為以往我們傳統用的模擬病人呢就會需要學、主持人所說、Karen 所說他們就要去到 book 一個、lab 啦，然後要可能咧後台亦都有需要啲老師去支持啊，同埋去配合。
1: 係望住佢，係啊，點樣
0: 做啊咁樣。但係而家 AI 嘅系統咧，就係其實佢哋廿四小時，我而家夜晚讀到書讀到一兩點，我想去再做啲練習喎，咁去吸入個 platform 裏邊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呢一個咁嘅練習，不斷嘅練習。咁其實亦都方便咗學生可以即係隨時去一個住址學習啦，亦都係隨時因應佢哋嘅需求去得到一啲唔同嘅練習咁樣咯。
1: 同埋咁學生係咪都可以見到自己可能邊度做得好啲，或者係冇咁好？自己知唔知？
2: 會唔會俾啲feedback 佢嘅 AI？
1: 定係都係喺老師嗰度即係收集曬，然之後再一次過俾佢哋？
0: 兩部分都可以嘅，視乎我哋點樣去 set 啦。有時我哋都讓學生自己知道，或者有時咧我哋會匿埋俾佢，唔俾佢睇住嘅。咁到佢哋翻嚟學習嘅時候，我哋先我哋見到今日報告，我先一對一咁樣同佢去解釋翻咁樣咯。
2: 係而家咁樣聽咧，嗰個 AI 嘅應用咧有啲顛覆咗我同 Karen 嘅諗法啦，即係冇諗過係可以咁靈活啦，亦都係有咁多嘅。幫助到啲學生，相信咧亦都會令到學生喺學習上面嘅時候咧，亦都會更加有效率啦。同埋頭先我提過，就算唔同嘅學習進度嘅學生咧，都可以幫到佢哋揾到最合適嘅方式咧，提高佢哋學習嘅效率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傾下關於呢個 AI 啊，或者叫做高科技應用啦，點樣幫助到咧護理教育同埋科研上面嘅一啲質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近日有雨，多区有大量飞蚁出没。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话：，飞蚁亦即系白蚁，每逢春季同夏季湿度较高、闷热、落雨或者系风暴前夕，成虫就会飞出巢穴繁殖，可随风飞到高楼层。他说飞蚁会到有光的地方，一旦入屋有机会在纤维板或者遮渣板等筑巢，令到家具损毁。不过他强调飞蚁的翼很容易甩，甩了之后无奈就会死，死亡率非常高，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梁广元说市民见到飞蚁入屋应该立即闩窗和熄灯。另一个方法是开电筒，在附近摆一盆水和倒入番碱水，吸引飞蚁飞到水里面浸死它们。如果曾经有大量飞蚁飞入屋，市民事后应该喷洒虫蚁除害剂，又或者彻底检视厕所等较潮湿位置有没有飞蚁。警方拘捕了一个30岁外籍男人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元。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昨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个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之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指国家十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

0: 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以及创科园区的公司参与。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5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94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2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仙，腾讯控股460.2跌4.2。以南方海力士91.64跌5.36，快手53.1升0.5，阿里巴巴133.7跌2毫，中芯国际74.85跌1.75，南方恒生科技4.95.54跌4.4，长飞光纤光缆270.4升11蚊，恒生中国企业91.1升2仙，华虹半导体129.5跌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46，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62,716點，升298點。港金报43,98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5.78美元，卖出4,69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噶，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行车缓慢，龙尾接近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比较车多；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七咸道那段系稍为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系亦都车多。新界區啦，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慢車，龍尾喺騎術學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茶果嶺道係有渠務工程嘅，來回方向跟住油塘道快線係暫時封閉。另外，青嶼幹線亦都有橋梁維修工程，去到下晝嘅5點，去機場方向介乎馬灣路至到吸水門大橋，跟住大嶼山橋塔有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經過請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有我哋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主题咧继续会讲下以护理教育同科研提高护理质素同病人嘅疗效。而嘉宾方面，我哋有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院长李浩祥教授，同埋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院士黄祖利教授，欢迎晒两位。
1: 欢迎两位。
0: 系啦。

0: 咁啊，头先咧就提到啦 ，AI 咧点样可以帮助到啊喺呢一个嘅护理教学上面嘅应用啦。咁但系其实都知道咧，护士啊系需要持续地进修啦，同埋持续学习啦。其实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嘅咧？
1: 系啊，呢个问题都非常之重要啊。其实护士继续去学习咧，系可以促进到呢个嘅專業嗰個知識啦、能力啦、確保病人安全啦，同埋個服務質素，其實由今年六月開始咧，已經係立法咗噶啦嚇。護士必須要咧喺三年內咧要達到某個嘅學習嘅分數，然之後先可以咧繼續去持續去實習嘅。咁呢個咧都係一個直接地嚇叫幫到護士去要保持住一個持續學習嘅心啦。咁持續學習咧有其實有幫助到。嗰、那個專業知識之外咧，仲可以發展個專科嗰個護理啦。因為而家專科越嚟越隨住科技啦，各方面啦嚇嘅發展咧，專科亦越嚟越重要嘅。護士必定要即係要從各方面多啲吸收一啲新嘅知識，先可以成為一個專科護士，亦都係促進整個護理團體個專業啦，護理個專業化同埋持續嘅發展嘅。
2: 其實咧，即係之所以要咁樣去持續咁樣去學習啦，講到底咧都係想為咗病人好啦，為佢哋健康啊，整體嘅護理嘅水平啊、質素啊、康復啊等等咧都可以有所提升啦。咁當然人嘅即系训练或者都系好重要啦。咁但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人工智能方面，其实系咪喺临床上面其实都可以成为即系护士或者系你哋护理嘅时候嘅一啲嘅左右手咧咁？
1: 系啦，冇错吓。其实呢个人工智能吓应用于喺一啲護理嘅實踐咧，喺外國已經即係進行咗好多，香港咧就相對地咧就係起步緊嚇。咁其實透過人工智能咧，其實可以幫到護理嘅一啲嘅工作嘅，例如一啲嘅風險評估啦，例如評估病人究竟潛在嘅一啲嘅風險啦，譬如跌倒啊，或者有一個生呢個褥瘡啊，特別係一啲躺卧喺病床。較為長嘅時間一啲病人啦，亦都係咧，其實較為用得多嘅喺香港嚟講，嗰、那個人工智能咧就係一啲聊天機械人啦嚇，因為好多時候咧，因為個病人出咗院啊，或者一啲有情緒病啊嗰啲佢未必一定可以咧24小時咧都可以有呢個護理人員能夠可以關顧到佢嘅需要啊，或者提供到啲個人化或者即時嘅回應嘅。咁其實喺整個過程當中咧，其實聆聽都一个好重要嘅聊天机械人，可以不但可以听到即系一啲需要有心理问题嘅病人啦吓，咁、透过聆听咧，其实可能帮佢纾解好多吓，咁、亦都可以作出因应佢个病需要咧，作出一啲适当嘅回应啦吓、又或者我讲多一个啦，就系话，因为我都从事呢个戒烟嘅工作嘅，其实戒烟好多时候烟瘾好深嘅一啲嘅吸烟者咧，佢哋好多时候咧会有突发性嘅一啲烟瘾啊。尤其是喺夜晚啊，或者個人即係感覺到孤獨啊嘅時候，佢煙癮就起噶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好多時候唔識得點樣去控制住呢啲咁嘅煙癮嘅情況。咁啊，透過聊天機械人咧，可以即刻同佢作出一啲嘅建議啊，俾一啲解決呢啲煙癮嘅方案啊，提供到佢個人嘅需要啊。咁其實都幫到好多嘅。
0: 所以其实就是啦，头先有提过聊天机械人啦，同埋呢一个嘅预判嘅风险啦，即系有啲嘅数据都可以帮助到啦。咁但系其实想知呢一啲嘅应用 AI 嘅人工智能咧，其实喺香港嘅业界嚟讲，算唔算都普遍咧？
1: 嗱，我就睇到咧，就系话喺香港唔系非常之普遍，但系睇到个趋势越嚟越多系运用呢个人工智能咧去即系提倡提高嘅护理嘅水平嘅一啲嘅措施越嚟越多见到吓。
2: 咁但系咧，你头先都有话咧，即系喺临床上其实可能 AI 系统都可以收集病人嘅一啲数据，然之后就了解下佢嚟紧可能嘅即系健康走向会系点啊嘛？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呢一个嘅做法即系点样咧？佢会收集啲乜嘢去分析或者系预测个病人嘅咧？其实。
3: 其實因為本身呢啲 AI 嘅模型咧，本身係用咗成千上萬嘅病人嘅歷史啦，或者啲病例咧做一個分析嘅，同埋一個 training 咁樣嘅。咁所以咧用喺臨床上面咧，我哋可以咧係幫助我哋分析嗰啲病人嗰啲頭先所講咧健康嘅走勢啦。例如咧可能跌倒，其實喺醫院裏邊都有時都唔係話唔常見嘅。

0: 病人風險比較高嘅時候咧，護士咧亦都可以作出一啲適當嘅干預啦，或者預防嘅措施咧，咁提早咧可以咧避免到佢哋即係真係會跌倒嘅可能性啊咁樣咯。咁其實都喺臨床上面幫助我哋好多啦。咁頭先阿李教授都講過啲聊天機械人啦，咁我見到除咗喺嘅戒煙方面咧，其實都知道咧喺手術前後裏邊咧，有時都會用到啲聊天機械人嘅，
1: 即係
2: 邊個病人自己用
0: 係啦係啦。有時咧，如果譬如例如啲病人可能之前要進行手術咧，咁通常佢哋都會有醫生同埋護士啦，咁都會解釋翻咧話手術佢係點樣做啊，或者有啲咩注意嘅。咁但係有時咧，啲病人喺當中其實都會有啲緊張啦，未必即刻諗到啲咩問題去問嘅。咁我見到咧，有啲醫院都會俾一啲聊天機械人個病人。咁有時咧夜晚佢真係諗啲問題啦，究竟想問護士又問唔到，咁佢哋就會問一個聊天機械人。呢啲聊天機械人咧，其實本身我哋去同佢做一個training 嘅時候咧，已經咧見到曬大部分病人佢哋需要啲咩知道或者需要啲乜嘢問題，佢哋會比較常問咧，其實已經係擺咗數據喺當中噶啦，變咗佢哋咧可以幫個病人做一啲即時去回答病人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都唔會完全去依賴呢個機械人嘅。咁當然有啲比較真係高一啲比較困難嘅問題或者一啲複雜嘅問題咧，我哋都會個機械人都會建議佢咧揾翻護士或者醫生去即係理解多啲咁樣咯。
1: 係，咁我諗對於個病人嚟講，當然就係首先第一樣嘢方便啦，即係翹起手想有嘢問想知嘅話，咁就可以問聊天機械人。可以得到佢想要嘅資訊啦，咁喺護士嘅角度咧，工作層面上面其實又有啲咩嘅好處咧？其實咁樣，
3: 我覺得咧，即係我連單唔能夠單單依靠個聊天機械人嘅嚇，咁係我哋都需要去跟進翻個病人嘅情況啦。例如咧，我哋要用專業嘅判斷啦，譬如有冇啲情景係即係聊天機械人都未必完全可以幫到病人嘅。咁我咁護士都需要作出去跟進啊，同埋去提出一啲嘅專業嘅意見，因為有好多時候咧，聊天機械人都有個限制嘅，佢唔似得護士咁啊，護理人員佢透過去觀察啦，去詢問個病嘅情況啦，從專業角度睇到個病人嗰個情緒嗰個變化啦，嚟去點樣幫個病人，所以護士咧都係擔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嘅，即係除咗單單係依靠一啲嘅人工智能嘅，例如嗰個聊天機械人嘅幫助之外嚇。
1: 所以會唔會可以咁樣諗咧？即係喺某啲嘅即係工作程序上面叫做慳翻咗護士嘅時間，咁然之後咧就可以讓佢撥到多啲嘅時間，佢真係可能喺有需要嘅時候咧。對住啲病人可以有啲更加即係貼心啦嘅照顧同埋護理咧，可唔可以？
3: 絕對正確，
2: 係咁，所以就可以更加有效啦，甚至可以俾護士啊，佢哋有更加多嘅時間觀察個病人嘅情況係點啦。我都想知咧，因為頭先有提過呢一個 AI 咧，即係譬如可以預判一啲嘅風險等等啦，走勢。咁但係其實佢只係會俾到嗰個預判你啦，同埋有一個嘅或者係咪護理嘅計劃咁。个护士系需要去自己点样去衡量平衡翻佢自己做一啲嘅决定咧？
0: 系讲得好啱啊！头先都讲过咧，其实 AI 是一个辅助嘅性质嚟嘅啫。我哋都教到学生，其实呢个系一个工具，我哋不能完全依赖佢，因为其实都系一啲有啲法律上面责任，我哋要去承担啦。咁但系其实 AI 做咗一方面嘅嘢咧，就系帮我哋筛选咗，又或者帮我哋睇到一啲可能病人啲好微细嘅一个变迁，可能咧我哋有时未必真系可以好即刻可以了解到嘅。咁当佢哋察觉到一啲好微细嘅变化嘅时候咧，就会咧提醒我哋护士，你需要咧真系要去到病人嗰度咧做一个评估。咁呢方面其實就幫助我哋係都幾多方面咁樣嘅，咁變咗我哋一見到呢個病人頭先所講啦，佢唞唔到氣，或者係見到佢可能嗰個血含氧量開始有少少微異嘅變動，咁我哋咧即刻都可以 AI 提醒咗我哋，咁我哋咧就去到病人嗰度咧，再進一步去個評估啦，睇翻個病人嘅情況咧，去幫佢做一啲護理嘅措施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可以即係幫助你病，幫助咗個成個護理更加係有效咯。
1: 但係咧即係又會咁諗啦。當然一方面就係、是。方便咗即係照顧上面啦，咁但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驚唔驚依賴咗佢咧？其實係。
0: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因為其實咧，而家我哋可以話咧，其實 AI 都係差唔多，我自己覺得係無處不在嘅啦。事實上，我哋攞個電話去揾啲嘢，其實都係用 AI 去幫助我哋啦。咁所以諗我哋即係當中成個教育裏邊又好啦，點樣好咧，其實都係強調頭先所講啦 ，AI 只係一個工具嘅啫，不能代替我哋任何即係護士嘅嘢啦。咁幫助我哋篩選一啲高風險嘅病人，或者幫我做一啲教育，但其實咧係不能代替我哋護士喺呢個病人嗰度做一啲評估啦，或者用我哋嘅專業嘅能力。 能力啊、同理心啊、判斷力啊、觀察力咧，去幫。

0: 幫助個病人，咁呢個我覺得係要強調，同埋即係都要我哋係小心去謹慎咁去用咯。
1: 成日都要提醒住大家呢、這個真係、
2: 不能夠太過依賴啊，相輔相成啊，提高個效率。咁都想知道其實有冇話一啲嘅展望，譬如係透過呢啲 AI 啦，可以點樣幫到啊？頭先我提過嘅護理教育啦，甚至臨床上面嘅一啲嘅幫助咧，會有一啲嘅展望咧。
3: 我相信嘅展望就係話，我哋希望可以透過一啲科技嘅一啲嘅進步啦嚇，更加能夠咧可以透過一個人工智能咧幫到即係一啲護士嘅學生學習啦，亦都幫到護士點樣去進行一啲護理措施更加安全、更加有效。以至能夠可以將呢個益處咧帶到俾病人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喺頭先，我哋都重複咁講，喺呢個科技嘅發展嘅同時之間咧，我哋都要強調咧嗰個個人護理嗰個重要嘅，就係、希望唔會話因為咧將個焦點落咗喺呢個機械人啊，或者一啲科技上而缺乏咗人性嗰方面咧，嚇、咁呢個都係一個唔係咁理想嘅情況，所以我哋喺教學上，或者我哋強調喺護理嘅過程當中，我哋所扮演嘅角色嘅關顧病人啊、同理心啊、專業嘅判斷咧，係絕對唔能夠係忽略嘅嚇。
1: 所以會唔會喺呢一個嘅即係護理教育上面嘅挑戰，反而咧就係要持守呢一份嘅即係核心嘅理念喺度咧？其實。可能
3: 是非常之重要的我哋亦都真係要即係喺教導學生要學識一啲嘅技巧啦，因為而家即係好正常嘅年青人去學習嘅時候，都希望可以盡快獲得一啲知識啊，或者學習呢個技巧，但係往往咧忽略咗嗰個同理心啦，或者對病人嗰個關顧。咁所以咧，我諗呢樣嘢係老師嘅一個非常之嘅重要責任啊，亦都我哋要把持住嘅，點樣將呢個護理嘅精神啦，特別係南丁格爾個精神啦，今日都係國際護士節啦，我哋要強調係啊，即係南丁格爾嗰、那個即係用心去服侍嚇、去幫助病人嗰個心咧，絕對係唔能夠少嘅嚇。
2: 堅守住呢份精神，其實係咪喺嗰個課程上面啦，或者 AI 嘅應用上面，都要定期可能有一啲嘅 review， 甚至係有一啲嘅調整嘅咧？
3: 我覺得絕對是需要的嚇、因為我哋都要去平衡翻，即係嗰個人工智能嘅應用啦，同埋人嗰方即係教導學生個同理心嗰、方面咧，都要達到呢個平衡係好重要嘅。
1: 黃教授咧，有冇啲乜嘢睇法咧？你自己
0: 其實都即係當然係絕對贊同啦。其實我哋本身都係以人為本一個職業啦，咁不能即係冇即係依靠太多嘅科技啦。我哋要用好多唔同嘅科技，例如頭先所講個 AI 啦，或者啲高仿真腦嘅病人啦，或者我自己比較喜歡做一啲係虛擬實境嘅病人啦。咁其實全部都不能係代替我哋即係真係真心去同個病人去溝通啊，成啊咁呢啲我哋不嬲都係好強調啦。頭先所講，亦都係唔會離開我哋嗰個本位去教導呢個病一啲同唔同嘅同學咯。
2: 係 AI 嘅進步啊，科技進步嘅同時，都要堅守住呢一份嘅信念啊！多謝曬兩位分享 ，thank you，
0: 多謝曬，
3: 好多謝曬。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在感情世界里面，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人最值得选，高大、好看、高收入、兴趣相近，这些条件不只影响第一印象，也都主导了很多人择偶的策略。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一个人在市场上受欢迎和他适不适合长期相处其实是两回事。
6: 作者提到，资料科学家 Samantha Zhou 曾经分析超过11000对伴侣的资料，研究外貌、年龄、薪水、兴趣与价值观等因素，想找出哪些条件最能预测感情是否幸福长久，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我们在约会时最看重的条件，几乎都无法可靠预测关系成败。换句话说，吸引你开始一段关系的，未必是能让你在关系里面真正快乐的东西。Zhou最后找到的少数关键特质，反而比较内在。第一，是一个人本身是不是对生活大致满意。如果他在多数人生面向中都较稳定、较满足，进入关系之后亦都较可能维持良好状态。第二，是他是

0: 物具备成长型思维，亦即是相信自己可以学习、调整、变得更好。这种人通常较愿意面对问题、修正自己，而不是将冲突变成无法改变的宿命。
1: 有趣的是，这些真正重要的条件往往不会出现在交友软件第一眼就能够看到的地方。你不可能靠30秒的滑动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成长型思维，但你就很容易被身高或者收入所吸引。书中甚至举例指出，在约会市场里面，高大的男性明显较受欢迎，但其实矮个子男性同样可能带来幸福。如果高大只是市场上被高估的资产，这样真正聪明的选择反而可能去留意那些没那么抢手但是同样具备成熟特质的人。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生果狂奔大赛啊！
4: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5: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生果要紧。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好多谢香港护理教育及科研学院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关于呢个 AI 嘅应用点样帮到护理嘅学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及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者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会有预防措施。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接近九成。秀茂坪宝林路是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六点几，九巴表示，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

0: 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曼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已经敦促司纪贤交代辞职的时间表。报道又说，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工党议员已经达到72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外相顾尔卫认为司纪贤应该监督权力有序交接。司纪贤在伦敦对工党支持者发表谈话，要求党同选民继续支持，又指这个时候如果进行党魁改选只会带来混乱，承诺未来作为将会更加大胆。他又重申不会辞职，会证明质疑他的人是错误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截至下午2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2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76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2,10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2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跌4仙，腾讯控股458.6跌5.8，快手52.85升1.25，中芯国际76.05跌5.5，阿里巴巴133.7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91.1升2仙。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11.6，华控半导体129.8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1，瑞士法郎10.039，澳元5.65，加元5.718，新西兰元4.654，欧元9.20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美元，卖出4,70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对开。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 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喺合和中心，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旋处方向。

向赤龙排道去布拉山道，以及系南塘道近住成和道。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赤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都稍为繁忙。在新界區，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是繁忙的，龍尾排到接近高爾夫球中心。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是有水喉工程的，直至今晚的7點鐘，去珠海和澳門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檢大樓的路肩和右線是會封閉，經過朋友請留意。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4: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5: 我哋嘅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不少人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各地美术馆参观，其实著名美术馆的馆藏远远多于展出的作品，但不少古老画作因年月久远而出现裂纹、变色甚至颜色剥落等情况。传统的修复需要专家分析画作以及当时所用的颜料及画布材质，再利用合适材料一点点填补，工作需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名作会获得优先处理，其余作品就难以修复展出了。不过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综合欧洲新闻网及美国麻省理工网站的报道，该校一名研究员利用 AI 在不足四个钟头之内修复了一幅十五世纪的画作。他先以传统手法清洁这幅画，并抹走以往修复的痕迹，然后扫描并利用 AI 分析，得出画作本来面貌，再用软件推算出需要填补颜色的位置。之后他依据这些资料印制一张带有需填补颜色的薄膜，并在薄膜上加添光油，以防颜料渗入画作，再将薄膜覆盖在原画上，令画作恢复原貌。研究员指出，这层薄膜用上了超过57000种颜色，填补了5600多个受损位置，而且日后可以撕走或用传统的清洁溶剂抹走，不会损坏原画，而快速修复有助大量寂寂无名的古画得以展出。不过他强调，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需充分咨询艺术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一名文化历史学者向欧洲新闻台表示，现代画作修复的时候长期面对一个道德争议，有人认为直接将颜料填补到原画上可能会改变了画作，因此任何修复都必须是可逆转的。这种利用 AI 的新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蓝地球，悠然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13，哇！室外温度啱啱调转，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68%。有人咧就话：哎呀，好热啊！哎呀，好热啊！好热啦、啊！
4: 知唔知头先阿 Gary 哥哥嗰、那个？哎呀，唔系嗰个，哇！
3: 系
4: 嗰时都仲系30度啫，而家31度啊 ！Gary 哥可唔可以表演多次、啊？
5: 哇！多次我哇，31度啦，
3: 系啦，咁啊，根据天气报告讲咧，即系嚟紧呢两日咧就会有雨啦，咁所以就大家都好担心一样嘢嘅，就系、是、落雨唔紧要，落雨系降温，但系最惊咧就系咧你落咗雨啦，湿立立，但系佢焗咧，咁呢个咧就系香港。即系最令人诟病嘅一种天气，我觉得系。
4: 但系大家都要霍思到，即系预计到呢件事好快啦，因为雨季又嚟啦。啱啱先过咗，叫唔叫过咗啊？好潮湿嘅春天，但系又嚟咗一个好多雨水，譬如好似旧年咁样啦，有5-6次黑雨咁样。
3: 哦，系一个月之内。
4: 系啊，
5: 唔系因为上个礼拜二咧系立夏。即系好似立春啲 friend 啊，立夏，所以应该夏天就嚟嘅，但系都仲系有阵时会凉凉地，但系而家真系31度啦，
4: 立夏啦，开始话俾大家听热啦。嗱，咁我哋头先讲嘅黑雨咧，黑雨除咗好怕湿湿立立同蒸翻上嚟，黑雨其中一个最怕就系冇得出街食嘢啦，咁样你做咩突然间笑得咁开心啊？
3: 我有啲硬劈啫，不过唔紧要嘅，你继续。
4: 冇错啦，系啦，咁喂，你哋如果明知黑雨会嚟临啦，即系譬如而家咁样嘅环境，你哋会唔会预先做好多准备咁样咧？
5: 即系储定啲货喺屋企。
3: 我唔知黑雨嚟临，黑雨系无啦啦出现，你唔好呃我。
4: 冇咁突然嘅，即系天文台都好尽责嘅，会话俾大家听嚟紧会有大雨嚟啊，但系冇话俾你听几大啦，即系会。
3: 如果大家个手提电话里面咧系有天文台嘅 app 咧，可能都会
5: 有装置嘅，佢会有嘅。
3: 因为咧，其实都真系经常都会有啲，即系开始有啲风吹草动咧，都会好快咁样咧弹啲消息话俾我哋听。咁其实系一件好事嚟
4: 嘅。系，同埋我谂大家而家都有咗准备，佢一旺嘅时候，大家就开始。即系黄雨嘅时候，大家都 alert 啦，因为旧年系试过一个钟头里面就黄，跟住红，跟住就黑啊嘛。咁到时你就再装备屋企就嚟唔切噶啦，即系我啲食品咁样。
3: 言下之意即系话你系会啦，系咪？
4: 会啊，会啊，都多少啫。因为
3: 你屋企系咪真系经常备咗一山咁多嘅零食嗰种人啊？
4: 唔会，因为我哋唔可以唔食零食噶嘛。我连面都好少嘅，因为我少食淀粉质噶嘛。但系如果我哋知道有呢啲情况咧，我哋就会特别买定，同太太会特别，因为我同我太太就系模范夫妇嚟嘅。我哋就唔喺屋企煮嘢食嘅。咁但系你黑雨都冇办法啦，咁焗住都要咁样做，咁所以就会有啲储备咯。净系我啲时间
5: 食乜嘢啊？你又唔食零食，咁你食啲咩主粮噶？即系储啲咩储备？
3: 佢会讲啲茶餐厅名嘅。
4: 唔系，如果冇得拣嘅，即系打风啊，或者超级大雨咁样咧，我哋都会煮面啊咩。但系平时我哋就我哋出去食噶，我哋出去食。
5: 哦，系啊， okay, okay.
4: 全天候出去食，所以我哋都系模范夫妇嚟。
5: 因为咧，我自己咧，我哋两个咧就会得闲咧就会行超市咧，跟住就会入定啲货嘅。但系咧，我试过咧就因为储粮储得多嘅时候咧。有陣時忙到有陣時唔記得食啊，或者即係已經過咗咧，就好多嘢過咗期啊。咁、我試過有好多咧，真係親手抌咗啲即過期嘅食品啦。咁
3: 嗱，你可以假手於第二個嘅，咁我冇咁痛。
5: 其實我
4: 太太，你搞掂佢。
5: 唔係，其實我有個迷思嘅，就係話有陣時有啲食品咧，佢個標籤寫住話限期之前食，即係跟住有一個叫 best before
4: 係最佳
5: 限期，其實。个分别系你知唔知系咩
3: ？Best before 咪即系冇过期咯，
4: 系啊，
5: 但
4: 系
5: 咁
3: 应该
4: 个效果冇咁好啫，
3: 系啦，即系可能佢会开始，
4: 佢唔系坏咗，
3: 个味道有啲唔系佢最佳状态咯。
5: 哦，
3: 即系陈浩源而家都仲可以打波嘅，但系佢已经过咗佢嘅高峰期。
4: Best before 2024嘅
3: 系啦，
4: 巴黎残奥之前
3: 系啦，
5: 即系话如果个食品，譬如话系 Best before 今年嘅12月，
3: 系
5: 咁，即系过咗12月食都系可以 OK，
3: 可以嘅，可以嘅，但系嗱，咁究竟佢 Best before？到几时即
5: 系
3: 总会有个限期噶嘛？咁、
5: 啊啊啊、
3: 到几时咧？咁呢样嘢我就真系唔知啦。
4: 系啦，我赞同嘅，但系个但系咧系咧就系、是、陈浩源系 best all the time 嘅，所以就唔会 best before 嘅。系啦，我都要追翻。
3: 系
4: 唔紧要，我都要硬踢多一个先。
3: 运动员精神啊！

0: 嗱，头先阿 Gary 哥哥话啊，食物我哋有个过期时间啦，味道有冇个过期时间咧？有冇啲味道系啊，大家细个或者觉得而家过咗期唔记得咗或者消失咗，有冇嗰啲咁嘅 case？
1: 有啊有啊，嗱，我唔知道你大家记唔记得有一样嘢咧，叫做江苏饼。
2: 哦，
0: 記得啊！
1: 你有冇食過先？
0: 食過一定要飲水噶嘛，婆婆教。
1: 係啊，
2: 以前細個食好啲嘅，而家咧老咗咧，個吞煙個能力有啲渣。
1: 唔係，佢嗱佢原裝嘅名咧，
2: 塞住咗喺度。
1: 原裝嘅名知唔知叫咩？
0: 咩西樵大餅？
1: 係啊，冇錯啦，證明你有食過。
0: 我有睇嗰啲紀錄片嘅。
2: 係啊，對於江蘇餅嚟講咧，陳浩源咧係 best before。
1: 係
0: 啦，冇錯。
1: 但你食嗰只係咩 size 先？
0: 系
1: 手掌咁大啊，咁即系成个波板咁大啊，
2: 即系
1: 定系细细地嗰啲咧？
2: 九品芝麻官嗰只
1: 系啦，
2: 星爷嘅话，
0: 我谂冰墩波拍咁大咯，
1: 系咯系咯，
2: 即系全大嗰只啦，
0: 系啊，因为我遇到嘅难题咧，系我细个食嘢好心急啊，我会成个食晒。但佢其實係你啲口水唔足以溶化佢噶嘛，所以我就會一嚿咁喺口腔裏面咧，我吞唔到。
1: 黏住曬啲牙，
0: 所以後屘我要搞好耐，又要飲水先至可以慢慢吞到佢落去咯。
1: 係啊，
0: 呢個係我嘅難題。
2: 屋企嘅小朋友千祈唔好學，
1: 千祈唔好學陳浩源咁樣。
2: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因為我以前嘅經驗咧就試過點咧，我以前拍嘢嘅時候咧。就即係拍啲古裝啊，或者咩咧？尤其是係我哋即係兒童節目嗰陣時咧，即係扮古裝啊，咁跟住咧就拎住個啲包袱咧咁樣啊，咁跟住就好開心咧，就係點樣咧？就好中意咧，就同嗰個道具先生咧，就即係 friend 咗之後咧，佢就會俾好多啲江蘇餅我哋食嘅。
2: 我點解會咁做咧？
1: 因為你出門咧，嗰啲媽咪咧就會帶話，喂你好帶定你嗰啲遠行啊嗰啲食品啊啲咁樣。咁因為咧好中意食江蘇餅，因為嗰陣時拍嘢咧就淨係。就係江蘇餅，即係嗰啲饅頭啊嗰啲咁樣，但江蘇餅好好食嘅。咁事發有一次咧，我哋就貪心嚟食得太多，食到我哋講台詞講唔到，同埋咧你食江蘇餅細個有冇玩過咧？食完之後噴啦，因為佢好多粉末噶，
2: 係
1: 張住曬噶。咁
0: 水泡餅玩多啲喎。
1: 哦，水泡餅又另外一樣嘢啦，細細粒粒嗰啲。
2: 基本上作為一個小朋友嗱喺度又係個。戴翻個頭盔先，大家千祈唔好學啊！呢啲嘢唔好嘅行為嚟嘅，
0: 係嘅，係唔啱嘅。
2: 其實講真，你如果你講食餅乾噴出嚟，你食咩餅乾都係噴，只要你肯同埋你想嘅就得㗎。
1: 係係。
0: 阿琴咧有冇啲唔見咗嘅味道，或者細個懷念到而家嘅味道
2: 啊？我成日都覺得味道咧，唔單止淨係。個 taste 嘅，同對眼都好有關係。咁樣話説咧，就係呢個味咧，而家仲有得食，但係配合埋嗰個視覺嗰只咧就冇咗啦。咁啊，話説咧呢個北區啊，上水咧有個地方叫石湖墟啦。
0: 係係。
2: 石湖墟裡面咧，其實有條街咧好得意嘅，即係你如果係嗰頭蒲開嘅話咧，你會知道呢條街就係佢一個墟裡面咧就有啲。嗰啲咧，嗰啲九曲十三彎有條好似貌似秘道嘅東西，咁佢裏面咧就賣好多啲日常嘅嘢，譬如毛巾啊，咁然之後即係總之細鋪頭仔咁樣嗰啲啦，即係好原始嗰只嚟嘅。咁佢有一個位咧好得意嘅，其實平時係冇嘢嘅，間中即係一個好似有一嚿石咁樣啦，你幻想下一個石博咁樣幾深嘅。咁間中咧就會有一個年紀好大嘅婆婆就會坐喺度，跟住自己整咗啲嘢咧就擺喺度賣，亦都好受歡迎。咁咧話說有一次好多年之前，嗰陣我老豆仲喺度，咁佢咧我哋一齊咁去行嗰條巷嘅時候咧，咁老豆見到，咦呢啲係客家人嘅茶果喎，不如買嚟試下啦。咁因為我老豆咧其實係好細個，已經係荃灣嘅。長大啊，咁荃灣好多客家人噶嘛，咁佢就同啲客家人好熟嘅，跟住佢買咗之後翻到屋企一食咧，佢話哇好正宗，咁於是咧每一次我哋咧去親上水咧，我哋都會特登行嗰條街，但婆婆唔係經常出現嘅，咁見到有婆婆喺度嘅時候咧，我哋就一定會買嗰隻茶果嚟食，咁但係後嚟即婆婆年紀都大啦，跟住久而久之你就發現你每一次行過，咦？婆婆都冇擺檔喎，咁可能婆婆就已經離開咗都唔定啦。咁而正正係因為咁，你之後你再食翻其他嘅茶果咧，你硬係覺得係啦，因為你見到嗰個婆婆賣俾你，親手賣俾你嘅時候咧，係有啲唔同噶，
1: 係温暖度喺度。
0: 其實而家都好難揾到茶果，我知道偏遠地區有啦，即係譬如去開大佛嗰邊又會有啲啦，即係水上人嘅地方會有啦。其實即係難啲揾到茶果。
2: 同埋有好多咧，如果當嗰一樣嘢變成咗一個叫做游客去到必须要试几样嘢嘅时候，其实个质就已经变咗。
0: 系啊，因为当个量要多嘅时候就保唔到个质。
2: 同埋你眼前见到嘅嘢咧，即系当佢变得商业嘅时候咧，就会系唔同味噶啦。即系嗰个就可能系叫做 best before 咯。
1: 冇错冇错，
0: 点都要谂翻嚟呢度啊。
2: Gary

0: 哥哥讲咗 best before 嘛，咁我你啦，阿陈生系啊，你系
1: all the best 同埋 best all time 嘅陈浩源啦。
0: 你有冇消失？
1: 有啊，其实我细个咧系其实到而家都系嘅，我一个饮茶怪嚟，我好中意饮茶嘅，系有樽茶饮我就好嘅。咁有两样嘢咧，我系觉得系细个饮茶，而家其实都仲有嘅，我两样嘢，但系。唉，觉得唔同。第一个咧就系七彩啫喱啊，我谂大家都知
0: 道。哦，七彩啫喱就系咩？四方形嗰只。
1: 四方形嘅格格嗰啲咧，我哋叫做七彩啫喱啦，咁样。咁咧，其实佢而家个味道系冇唔同咗，但系好赞成阿勤讲咧，味道有时你只眼嘅，佢争咗我把遮啊。
0: 哦。
1: 佢唔俾翻嗱，因为七彩啫喱一兜啦，然之后上边咧就有个牙签嘅遮喺度噶。
0: 嗰啲你喺酒樓，
2: 酒樓
0: 食嗰啲啫喱，
1: 跟住上面有把遮。佢而家咧遮喱就係遮喱啦，最多問你落唔落翻嚟，但係佢就唔會俾翻把遮喱。咁我覺得嗰樣嘢，
2: 阿遮唔見咗。
0: 突然間遮喱同埋遮可能係有關嘅喎，
1: 或者同燒遮都有關啦。
0: 係咪遮喱喎？
1: 係啊，冇錯。
0: 喂，我係咪刻意嘅咧？
1: 會唔會係嗰個譯音係話俾把遮喱啊？所以佢要擺把遮。
0: 但係又真係嘅喎，即係以前你如果你係食呢啲遮喱嘅時候。你系为咗杯啫喱定系为咗把
1: 遮
0: 啊？冇错啦，
1: 有得食有得玩啊嘛。
0: 冇错，把遮系好重要噶嘛。但系系 啊，不过又真系
1: 冇咗。咁呢个系第一样啦。第二样咧，我就细个咧，因为家境都唔系十分富裕啦。咁啊，饮茶咧有一样嘢咧系最抵嘅，就系鸡球大包。咁啊，一个就赚饱，特别我哋发育中嘅大只精壮男孩子咧，咁就一个就搞掂你。咁啊。以前嘅大包咧，
0: 阿媽都安樂曬。
1: 係啦，冇錯。而家唔同，因為以前咧就好多客蘭嘢喺曬裏邊啦，即係蛋黃啊，所有 kitty 卡嘢啦。咁啊，雞球大包對我嚟講咧，除咗係個味道唔同咗之後咧，佢都見證住香港嘅興旺。因為咧，二十幾年前咧開始夜茶啦，咁嗰陣時咧，我打完波咧就會去飲夜茶。咁然之後咧。夜茶嗰陣時，二十幾年前咧，仲係一個好新嘅理念啦。咁我就喺深井度飲夜茶，然之後咧，我哋有一次飲緊夜茶，突然之間有個穿住西裝人入嚟，120龍大包啊！
0: 嚇
2: 哇！
0: 即係雞球大包，
1: 雞球120龍，咁係咩嚟？後屘我哋就好八卦，當時我係小朋友嚟，但係都忍唔住八卦，就係問點解你會食到120龍大包？哦，原來佢就係對面新樓盤嘅一個 agent 嘅阿頭。咁因為太好生意啦，咁佢哋我啲簽單簽到好嘢噶嘛，佢為咗慰勞啲手足咧，咁然之後就
2: 每人送一個大包，
1: 我嘅呢一 round 我嘅，咁就過咗對面馬路嘅酒樓120龍大包，然之後有慰勞，
0: 整唔到咁多嘅喎，
1: 咁佢哋咪即係慢慢整咯，總之但係佢嗰個。我谂佢都系特登俾晒我哋所有人听，因为佢嗌到好大声嘅，佢入去120龍鸡球大包啦。咁我时觉得哇，鸡球大包佢除咗系一个我哋寻找好耐唔见咗味道之外，佢仲系寻找咗我哋好耐可能唔见咗一个楼市兴旺啊。
0: 同埋仲有就系向住一啲平民睇佢个样都冇钱噶啦，
1: 系啦，冇错。
0: 睇下佢个死穷鬼，我等咩叫豪，我表演一次你睇啦。
1: 冇错。
0: 喂，系咪一笼系一个噶？
1: 一笼系一个，因为佢都真系
2: 大
1: 个，
2: 大
1: 个
2: 大拳头啊！
1: 如果咧原始嘅鸡球大包咧，佢应该唔系用山竹牛肉嗰啲笼嚟 ，even 再大嗰啲。
0: 哇，满足啊！

0: 陈生，你个嘴喺度喐下喐下，究竟系唱紧呢首歌，定系谂紧你嘅鸡球大包咧？
1: 我系谂紧呢首歌嘅寓意啊，嚟自 Hot Track 嘅《你的味道》啊，所以我个《你的味道》除咗记咗喺我哋个嘴之外咧，都记咗喺我哋脑里边啊。
0: 系啊，我都仲记得嘅，我哋寻日嗰种味道叫 cheese
1: 嘅，要拉到好长，
0: 拉到长系零断嘅，系啦，介绍翻。
2: 因为一阵间咧，我哋继续有第二集咧，我哋有个 Master of Cheese 嘅，好犀利嘅 Joey 啊，侯浩然先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继续与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颂茂与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和多间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项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制度及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卢颂茂又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鸿毅率领的代表团舉行會議，探討促進兩地醫療人才交流及醫療技術臨床試驗協同發展，並就中醫藥監管及標準國際化等議題交換意見。卢颂茂说，香港和上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交流和经验互鉴，共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本港近日有雨，多个地区有大量飞蚁出没。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表示，飞蚁即是白蚁，每逢春季和夏季，湿度较高，闷热，落雨或者风暴前夕，成虫就会飞出巢穴繁殖，可以随风飞至高楼层。他说，飞蚁会到有光的地方，一旦入屋，有机会在纤维板或者蔗渣板等筑巢，令家私损坏，但他强调，飞蚁的翼容易脱落，脱落之后没多久就会死亡，死亡率非常高，市民无需太担心。梁广元说，市民见到飞蚁入屋，应该立即闩窗和熄灯，另一个方法是开电筒，在附近放一盆水和倒入番碱水，吸引飞蚁飞到水中浸死。如果曾经有大量飞蚁飞入屋，市民事后应该喷洒虫蚁除害剂，又或者彻底检视厕所等较潮湿的位置有没有飞蚁。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

0: 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57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2,286.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仙；腾讯控股458.4，跌6蚊；快手52.9，升1.3；中芯国际76.55，跌5仙；阿里巴巴133.5，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1.2，升1.2；长飞光纤光缆272.4，升13蚊。华控半导体130.1，跌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5，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18美元，卖出4,69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咁另外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住海滨汇一段系比较多车。另外港岛方面啦，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龙尾系喺主要系塞住喺红隧嘅港岛出口，另外一边就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分域街。而家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系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系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啲车龙排到去恒益村对开，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域多利道一段系多车，龙尾系去到华富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华翠街。另外仲有就系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还有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是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3: 嚟到我哋星期二，我哋继续今日都系有芝士食嘅，
4: 系啦，
5: 好开心啊呢件事，
4: 系啦，再介绍今日我哋嘅嘉宾啦，
3: 今日都系有我哋嘅 Master of Cheese 啦，侯浩然啦 ，Joey 啊 ，Hello 你好
5: ，Hello Joey，
4: 欢迎 Joey 嗱 ，Joey 咧，寻日咧就同我哋讲到啦，一嚟本身你自己好中意芝士啦，又知道香港人又中意芝士，咁啊，不如等我嚟啦，我自己再 study 学多啲同芝士有关嘅嘢，跟住就考咗个试啦。咁真係成為咗一位芝士達人之後，翻到嚟香港就開始喺芝士呢個行業大展拳腳，定係點樣呢？
6: 自己去讀 Master of Cheese 之後，我就開始自己去搞一啲所謂叫做 workshop 啊，去 educate 我哋香港朋友，
3: 係一啲工作
4: 坊，教育大家，
6: 教育大家點樣可以品嚐同埋享受食嘢咯。其實，
5: 我想問阿 Joey 咧，因為你由細到大都係喺一個滿布芝士嘅國度啊，喺荷蘭嗰度翻嚟啦。咁翻到嚟香港，你都發現香港人都中意食嘅，不過就應該有唔同嘅理解啦。咁你發現佢哋最唔了解芝士係喺咩地方呢？
6: 最唔了解啊！我谂佢哋唔知道咩系一个天然嘅芝士咯，我会觉得。
4: 我真系
5: 咩叫一个天然嘅芝士，即系即刻
4: 真唔知啊！
5: 即刻凝结咗，即刻食。
6: 我哋讲紧天然芝士咧，其实基本上系讲紧用天然嘅材料去做芝士，特别喺亚洲，佢哋会认为芝士咧就系一啲独立包装嘅产品啊，咁样嘅。咁但系正式一嚿芝士咧，系真系一嚿芝士，我哋要切嗰嚿芝士。嗰嚿芝士咧，多数都系天然嘅。我哋会咁讲，
4: 即系好似成条车胎咁大嗰啲啊。
6: 冇错啦，同埋我哋要睇，绝对要睇成分嘅。我哋天然嘅芝士咧，正常嚟讲系有得3-5个成分。但是可能獨立包裝的芝士呢就會是有14-18種成分。
3: 但那些是經過後期再加工。
5: 加工。
6: 其實不是叫做加工，它是完全不是芝士來的。見到的它是寫著經常寫著什麼 dairy product。
4: 哦，奶類產品。
6: 奶類產品。正式來說我們不可以叫它是芝士的。
5: 就是個芝士樣或者芝士味道的製成品，但它不是你所說的天然芝士。
6: 沒錯。
4: 哦 ,OK, 那天然芝士究竟有些什麼成分才是叫做芝士呢？
5: 三至五種的成分。
4: 有些什麼在
6: 這裡呢？我們會有第一是奶啦，okay? 第二是會有鹽啦，第三就是這個營乳酶。營乳酶就叫做 Rennet。Rennet 其實就是牛仔嘅肚里边个胃里边嘅一个 enzyme
4: 酵素，
6: 酵素、就会令到嗰个奶咧就会凝固，咁样嘅。咁除咗用动物嘅，亦都有啲欧洲国家系会用一啲植物啦，又可以做到嘅，系啦。咁而家仲有一啲系喺实验室去做出嚟嘅。
4: 咁嗰啲算唔算係天然？
6: 咁都算屬於係天然嘅，因為佢係來自天然嘅嘢嚟做出嚟嘅，佢唔係from nothing 做出
5: 來的。即係如果我哋整啫，你攞啲魚膠粉咧，就係唔係天然啦？我啲凝固嗰啲係啦，
6: 係啦，咁另外就如果有 blue cheese 咧，仲有一個毛菌啦。如果有有啲芝士佢會仲有呢、這個cultures 咯，即係都係一種酵母類型，令到佢會發酵得好啲咁樣。咁有啲芝士咧都會加一啲色彩嘅。系啦，都系天然色彩嘅，有啲芝士系好橙色嘅，例如，咁佢哋用咗一只花嘅色彩啦、叫做 annatto， 咁就可以做到呢个橙色啦。
5: 我谂咧，听众咧就好想知道，咦，其实唔同动物嘅奶做出嚟芝士系咪真系好唔同啊？定还是系净系得一两种动物嘅奶先可以嚟做芝士噶咁样？
6: 絕對係有呢個小限制嘅，係啦。咁我哋知道係有牛奶啦，有羊奶啦，有綿羊奶啦，有啲比較獨特啲嘅係直頭係用呢個係咪叫驢定係驢啊？donkey 嘅 milk
5: 啊，
6: 都會可以做到芝士。
5: 驢仔係

0: 係啦，咁有啲北歐嘅國家，佢哋用 reindeer 啦 ，reindeer 係即係
1: 呆咗我哋。
0: Rudolph 聖誕嗰
1: 只
2: 鹿，
0: 你可以自己有個農場有呢啲動物嘅，都基本上係可以做到嘅。但係唔係完全所有豬奶係好難可以攞到嘅，佢係唔俾嘅。同埋你得幾滴嘅啫，攞唔到嘅。其他嗰啲動物咧，多數都可以容易啲可以得到佢嘅奶，同埋佢哋會生產比較多奶。咁因為多奶以前冇雪櫃，咁所以佢哋咪要諗方法點樣可以保存奶咯。咁所以就變咗一啲芝士或者奶酪咁樣嘅產品走到出嚟咯。
3: 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你聽眾分享一下，好簡單咁分享成個個過程咧，點樣發酵啊？即係要發酵到點嘅情況先至叫一個靚嘅芝士㗎？
0: 都係 depend on the style 嘅，咁每款芝士都唔一樣啦，係咪？有我哋有新鮮芝士啦，我哋幾乎係冇發酵嘅。咁我哋有一啲硬身啲嘅芝士嘅，佢需要時間嘅。咁個製作嘅過程基本上就係用奶我哋會整熱佢啦，到去到四十零度咁啦，有啲去到六十度啦 ，depending on 我哋係想消毒定係唔消毒啊。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哋會加入營乳酶啦，同埋嗰個嗰啲 culture 啲酵母咁嘅，佢慢慢就會所以凝固咗啦，凝固咗咧，佢就好似變咗個豆腐咁嘅。咁我哋就會 cut 佢嘅。咁 cut 到佢越大嚿咧，佢就可以變成一啲腍身嘅芝士；越細嚿咧，就可以變成一啲硬身嘅芝士。
3: 誒，點解嘅？
0: 因為咧，佢凝固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做緊咩嘢咧？佢係分緊水分同埋佢凝固嗰部分，即係 solids and moisture。咁如果你係嚿嚿都好大嚿嘅咧，咁佢
1: 水分就
0: 水分仲有好多喺裏面，所以佢哋係用嚟做 soft cheese 嘅。做硬身嘅芝士咧，佢哋會切好細粒嘅。流失多啲水分咯，通過水分其實就係乳清嚟嘅，即係我哋講緊可能健身嘅 whey protein 啦。
2: 嗱，成功打開個市場咧，食品咧不外乎，我覺得咧香港嘅兩大因素，一就係味道啦，二就係健康啦。我哋由味道入手先啦。香港人嘴刁就大家都知道啦。對於芝士味道嘅追求，又或者佢哋會唔會有啲佢哋都唔食嘅咧？即係太過濃啦，歐洲嗰啲。
0: 睇点样睇咧？就系睇嗰个人一生人都喺香港啦，定系有出过去个欧洲旅游咁样嘅。
2: 系，
0: 因为如果你系冇去过其他地方嘅话咧，你可能会对一啲好重味啊嘅芝士咧，或者系用羊奶做嘅芝士咧，会有少少抗拒嘅，会或者会惊嘅，食咗落去哇，好酥、啊，或者哇重味到觉得好难受、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佢对芝士嗰个印象。
2: 以后唔揾佢，
0: 经常都会有呢样嘢发生过嘅。但系我都好彩可以改变佢哋嘅主意啊。
3: 咁如果真系有朋友，我真系未接触过芝士嘅，即系第一次啫，你会点样介绍佢食法噶？
0: 我真系会介绍用翻啲配麵包啊，即係可以 soften 到件事啦，唔好齋食嗰個，
3: 即係唔好齋
0: 係啦，齋食嘅咁對最好，就係食啲比較淡味啲嘅，因為一去到重味咧就好難噶啦。有經驗食芝士嘅朋友咧，就會想挑戰一下強啲嘅味道嘅，但係有啲當然唔一定係會啦，佢覺得我中意食咁樣就得噶啦。咁有啲人中意你啦，我食惯啦，我唔又唔介意酥，我又唔介意劲，我咩味都食嘅。
1: 咦，佢未必系 enjoy 芝士嘅味，系 enjoy 嗰种挑战性，
2: 好似啲人挑战食辣咁样啊，
1: 系啦，
2: 十八级地狱级咁样，
1: 我劲啊，咁先可以系呢啲嚟
0: 嘅。可以噶，因为其实有啲人会抗拒，例如芝士有啲系发毛嘅。真係我哋叫發毛芝士啦，但其實嗰個毛菌咧，其實係我哋日常都有機會會用到嘅嘢嚟嘅。Blue cheese 咧係用一種嘅strand of penicillin， 係咯，我哋日常都會有嘅，但係佢變咗毛啫嘛。佢有藍色，有綠色，咁樣覺得古怪啲，或者有啲味咁。
1: 然後你就覺得佢壞咗啦。
0: 有啲人會覺得壞咗，或者唔敢食咯，

0: 我以前是不喜欢吃 blue cheese 的，但是呢你一焗的时候有埋故事有埋背后嘢嘅时候，你都慢慢食慢慢嗒，你就会越嚟越爱上。
1: 嗱，离身先，我好中意食 blue cheese 嘅。第一次食，我仲好记得我喺山顶食，系唔小心食，因为我系一个中意芝士味道嘅人。我嗌咗一个沙律，咁嗰位 waitress 咧，佢就问我要唔要啲 blue cheese 啊咁。基于一个贪心的心理，咁佢问我要唔要，咁我又中意食芝士，咁跟住我话要啊，咁佢就即刻加俾我。诶，佢得意个样，即系啲颜色咁样嘅咁，咁佢问我要唔要多啲，嗱，再基于师奶嘅心态，
2: 要得唔好猜，系啊，
1: 系啊，我就话要啊，咁跟住我真系认真咁去食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哇，原来咁嘅，即系冲咗上脑，好似食 wasabi 咁样咧，跟住之后到你平淡翻，即系佢冲翻落嚟嘅时候咧。咦，其实几好食喎！再食再食，然后我就爱上咗啦。跟住翻翻转头咧，再食翻啲你平时食开中意喺 supermarket 买嗰啲咧，唔得啊，我觉得冇味啊，系啊，系啊，我系呢一只咁样中意。
2: 系咪系咪系咁样翻唔到转头噶？
0: 咁又唔系咁讲嘅，我都好中意食嘅淡味嘅芝士嘅。咁但系我哋系点讲咧？我哋系会喺唔同嘅场合或者唔同嘅时段去食唔同嘅嘢嘅，系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食芝士会配嘢啊，配饮品啊，配其他食物啊。当然个人自己食嘅，你中意几时食都冇所谓嘅。
1: 好得意嘅，有阵时候譬如我哋睇一啲什么纪录片定唔知咩咧，有啲地方咧就系有做好多芝士嘅，咁啊入到去咧，你见到好多条车胎摆咗喺度啦吓，佢哋就会试嘅，就系咧攞一支尖嗰啲嘢咁样笃落去个车胎嗰度，就掹咗佢里面嗰啲嘢出嚟，就俾啲节目主持食啦。哇，好好食啊！咁诸如此类，咁佢笃咗个窿之后咧，佢有冇破坏咗成个芝士噶？
0: 破壞的意思是即係physically 係破壞咗啦，
1: 係啦，因為佢有空氣走咗入去啦嘛，
0: 係噶，咁佢就會篤翻嗰嚿嘢落去嘅，
1: 但係都
0: 篤翻落去，
1: 混咗啲空氣入去裡面，
0: 空氣喺裏邊嘅，
1: 會唔會有影響咧？
0: 幾乎係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嘅，特別係如果係一個硬身嘅芝士啊，係啦，我哋要知道係咩芝士咧，多數用硬身芝士佢先會做呢個，
1: 篤落去個，
0: 篤落去咁就攞一個心裏邊嘅出嚟，跟住就會試少少味，跟住佢就剩翻落嚟嗰啲篤翻落去嘅，係啦，咁我有時都會遇到嘅，啲芝士係有試咗嘅。
1: 芝士會唔會擺得越耐個味道越唔一樣㗎？即係例如啊 blue cheese 咁樣講先算啦。咁我食過一個嗱，我唔知係幾耐嘅，但我就覺得哇～味好正，即系冲咗上脑。咁会唔会再摆耐啲？可能十年后你再攞出嚟嘅时候，佢嗰个冲上脑嗰个感觉再冲多十八层咁，会唔会噶
0: ？Depending on 咩芝士啦，因为好多 blue cheese 咧，我哋系一啲属于淋身啲嘅芝士嘅。
3: 嗯
0: ，OK， 咁淋身嘅芝士即系水分高啦，水分高嘅芝士基本上咧生产之后咧系要几个月内里边要食咗佢。
1: 哦，
0: 特别系你开咗，你开咗包装更加要食噶啦，系啦，系唔会摆得好耐嘅。咁但系有啲硬身嘅 blue cheese 都有可能可以做得越耐就会越浓嘅。
1: 哦，会有呢个机会。
0: 即系我哋硬身芝士。越擺越耐就會越濃啦，但係淋身嘅芝士咧，越擺越耐咧，我哋唔好講話壞係食得嘅，但係咧有啲芝士咧係會變苦嘅，特別係嗰啲淋身嗰啲芝士嗰啲外邊有啲有陣嘢咧，佢係會慢慢會變苦嘅，就唔係一個好中意嘅味道咯。簡單嚟講，
3: 好似頭先阿強咁講嗱，我個芝士擺咗喺度啦，我係一個唔係好專業食芝士嘅，你越放越霉，到底係佢本身係個好嘅霉啊，定係唔好嘅霉咧？即係我哋應該點樣去分辨呢件事咧？
0: 芝士講緊嗰個毛啦，係咪？主要都係一啲係叫做藍或者綠色嘅或者灰灰地色嘅毛。但係如果佢有其他
3: 顏色
0: 出現咗嘅毛，可能係有少少橙橙地啊，或者係嗰個芝士本身係唔應該有毛嘅，因為佢唔係我哋喺生產裏面去加落去嘅嘢嚟㗎嘛。咁嗰啲就真係唔食得嘅，係等於我哋麵包發毛咁啊，係啦，所以我哋係唔好亂嚟啦，簡單
3: 唔好亂咁放落口。
2: 唔係，咁即係我有少少迷思啊，即係我好少食芝士啊嘛。咁究竟我哋係切落去食，我哋係連啲毛一齊食，就唔係淨係刮咗啲毛嚟食嘅。
1: 呢個成嚿
2: 嘅，成嚿一齊食，
3: 成
2: 嚿一齊食先至好味嘅。
0: 係啦，成嚿咁樣食嘅，因為 blue cheese 咧多數咧係一嚿芝士啦，佢加咗嗰個毛菌喺裏邊啦，之後佢又會篤窿嘅。落嗰個芝士度，篤咗窿之後有空氣接觸之後咧，佢先可以發到嗰啲藍色啊，嗰啲冇出嚟嘅。如果冇俾空氣佢咧，佢係唔會發出嚟嘅，係要一齊食嘅。就咁樣啦。
3: 食芝士博大精深啊！佢好似同飲咖啡同飲酒一樣，係有好多 pairing 嘅。可唔可以簡單話話俾我哋聽？等我哋都可以啊，喺上流社會度扮下嘢啊。可以 cheese 係到底係可以點樣做 pairing？
0: 好多種 pairing 嘅，其實咁我哋有 traditional pairing 啦，最傳統
3: 傳統嘅，
0: 即係喺歐洲嘅，我哋好多好多時

0: 芝士可能會配一啲即係紅白酒啊、啤酒咁樣啦。荷蘭中意啤酒啦，咁香港其實都中意啦。但係我哋好多時咧會做咧係啲比較特別啲嘅配搭嘅。咁而家其實我哋會做芝士配茶啦。中國茶啦，
1: 中國茶，
0: 中國茶係啦係啦。
2: 咁使唔使特別配啲鹹啲嘅芝士咧？
0: 有唔同類型嘅茶配唔同類型嘅芝士，等於酒類一樣。配咖啡又得啦，其中一種配搭啦，亦都有同固體配搭嘅火腿啦，一定會有啦。同埋另外一個，我哋會做一啲係朱古力配搭啦，我哋都有做過嘅，比較獨特啲嘅，因為佢哋係可以帶出好多不同類型嘅味道，同埋一種 balance 出嚟嘅。其實配搭主要系想做咩呢？就系、是、想尋求一啲 balance 啊，一个火花两样，
3: 刺激你嘅味蕾。
0: 系啦，刺激味蕾咁样。芝士另外配搭埋系一啲cracker 同埋面包咯，面包都好多种，喺欧洲好多种啦，香港就冇乜可以选择啦。
1: 唔可以摆菠萝包上面食嘅，好明显系，系咪咧？
2: 可能你嘅中厨都研究紧，
1: 研究紧。
2: 系啦，菠萝油加芝士。
0: 我话唔可以，但系我觉得就应该都有佢独特嘅即系
3: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口味，
0: 冇错冇错，
3: 可以撞唔同。
0: 冇錯冇錯。
1: 咁我想問個大前提，個芝士可能揾兩個朱古力夾住佢一齊咁樣食，定係點樣咧？
2: 但係一啖 A 一啖 B。
1: 係啦。
0: 我哋做嘅咧係同時間食嘅，我哋個朱古力同埋芝士。但係咧，有時我哋都會玩前後嘅，因為朱古力咧，你想佢喺個口度先溶咗。跟住我哋先加個 cheese 落去嘅，先你有甜味道啦，跟住你會有少少鹹嘅，同埋 creamy 嘅味道會走出嚟 mix 埋一齊。同埋我哋會試咗先邊樣嘢 effective 啲，或者你會可以感受到咯。我哋成日食嘅就會可能感受多啲啊，咁啊唔係成日食嘅，我哋就要做到係令到人哋都可以感受到啊嘛。

0: Joey 同我哋讲紧 Blue Cheese 蓝芝士。另一面，我哋一起听紧 Blue Jeans 蓝战士啦，豪哥笑得几开心。唔该晒，有 Blue Jeans 我最喜爱嘅摇滚乐队。
1: 佩服啊，佩服啊 ，Gary 哥哥。
2: 唔系，其实我谂到噶啦，我知道佢一定系播 Blue Jeans 噶啦。
0: 点解啊？点解啊？咁 Blue Jeans 啊
2: ？Blue Jeans 嘛，同埋 Blue Jeans。
0: 系啊。
3: 你嗰个肚饿程度咧，唔单止字又食啦，歌手又食啦，乐队名又食啦，歌词又食啦。
0: 系咯。
3: 我每次都好期待你带啲咩新嘅音乐，食埋首音乐俾我。
0: 啊，听日冇咁劲噶啦，
2: 听日有嘅。
0: 唔系冇咁劲噶啦，系啊，诶，我而家最想食就系大包啊嘛，系咪？
3: 系啦，冇错。
0: 好，听日继续港式生活馆，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是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提问时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对于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2名与伊朗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多间香港企业，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他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 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男子，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元。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寻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名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之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会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10人受伤，包括

0: 货车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六点几，九巴表示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截至下午2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2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62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247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元，跌2仙；腾讯控股458.4元，跌6元；快手52.65元，升1.05元；中芯国际77.05元，升4.5元；阿里巴巴133.5元，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1.2元，升1.2元；长飞光纤光缆271.6元，升12.2元。华虹半导体129.4元，跌4.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82，瑞士法郎10.029，澳元5.651，加元5.71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9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93美元，卖出470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嘅慢线啦，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暂时唔系好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至于港岛方面，湾仔交汇处较早时去香港仔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系排到去近演艺学院。另外，红隧去港岛方向都系车多啦，龙尾系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仲有就系七咸道北近住必加街。而家沿住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近维园。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的。至于沿住告士打道东行西行去红隧过海过去九龙就是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利源西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在东山台。

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嘅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另外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去到南塘别墅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行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而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域多利道呢一段咧都有少少多车啦。龙尾喺启力学校对开。至于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接近亚街老街。另外，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講飲奶茶咧，我飲咗30年嘅，但係我哋節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請嚟有沖奶茶11年經驗嘅
3: 伍文
4: 新
2: 先生。
3: 你好啊，
4: 多謝你啊，
5: 你好，你好，
6: 有咩心得咧？咁樣，
7: 我諗每間舊式嘅茶餐廳咧，應該係有佢自己條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係基本有三種一定有啦，粗、中、油呢三隻茶。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10: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1: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0: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1: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0: 动力四射，主持洪松钦、
11: 陈思正。
2: Hello， 松哥你好。
12: 系啊，我哋上个礼拜卖咗广告噶啦。
2: 系嘛？
12: 系呢个礼拜你一定要讲下上个礼拜发生咗咩事啊？
2: 哦，啱啱早几日咧，我就好似全香港好多人一样咧，就参加咗一个咧好大型嘅体能比赛。我系估唔到我系可以完成得到嘅。
12: 系都真系唔简单啊！
2: 系啊，因为可能大家都睇到啲报道啊，啲电视访问咧都见到咧喺个比赛里面咧，我哋要做8项嘅项目。
12: 系。
2: 而每项之间咧，仲要跑1公里。
12: 吓。
2: 咁同埋嗰啲项目全部又要负重啦，或者掟啲好重嘅嘢咁样，哇！我都完全估计唔到，原来我咁嘅年纪都可以完成到啊！曹哥，
12: 后生者嚟，事情嗱，因为咧我哋做呢个节目咧，梗系有延续噶嘛，咁
2: 啊
12: 听咗你讲参加呢个比赛，咁我咪即刻搜寻下系啲咩赛事啦。哇！咁原来发觉喂呢个名即系好流行噶
2: 喎、啊，哦，都系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运动界当中咧近期被称为呢个中年三宝啊，即系马拉松啦、拍球啦，同埋 High Rocks 嘅。
12: 哦，就系呢一个比赛运动啦。
2: 嗯，系啦。
12: 咁个历史喺边度嚟咧？
2: 其实2017年开始咧，就有德国嘅两位朋友啦，包括一位咧本身系举办开马拉松同埋三铁比赛嘅赛事组织人啦，
12: 系，
2: 同埋咧一个咧系德国嘅曲棍球嘅奥运金牌得主，佢哋两个共同創立嘅，咁咧就諗住啊，不如揾一個咧就係可以咧喺室內進行嘅，又有挑戰性嘅，兼且咧就可以咧唔係淨係佢哋德國嗰度可以進行到。呢、這個規格是可以將它抄到去不同的城市都可以得的、
12: 哦、即是令到可以世界各地都可以同樣去舉辦這些活動。
2: 是啦、
12: 啊。我不怪得啦，因為有馬拉松的愛好者，所以呢我上次都聽你講了之後、原來喂他每做完一個體能運動就要跑1公里，加加埋埋8次都要8公里的嘛。
2: 是啊，對於我們喜歡跑步的人來說，我們就當然就輕鬆那8公里，甚至有人說、哇真的跑步夠全家。即系咧，可以追翻晒咧啲体能嗰度咧蚀咗出嚟嘅时间啊，咁样嘅。
12: 系啦，
2: 而且确咧。

0: 喺呢幾年裏面咧，嗱，2022年開始香港就第一次有呢一個體能比賽啦、嗯。到今年咧，2022、23、24、25、26第五次啦。
1: 係
0: 個人數咧，已經由當年嘅700多人，去到今年嘅19,500。
1: 哇！幾多倍啊？哇！700多至到19,000，
0: 好多倍啊！
1: 咁咪即係話嚟自世界各地嘅朋友嚟到香港咯，
0: 都有嘅，係。
1: 咁咪即係絕對係推動到香港嗰個經濟啊、旅遊啊各方面啊，都有好大幫助喎。
0: 係啊，所以咧今年咧，尤其是咧，都有多咗好多人唔同界別，譬如娛樂界又有啊，商界又有啊，啲公司甚至係組隊參加都有。咁亦都覺得呢一個項目的而且確係可以咧，唔單止促進體育界嘅發展，甚至係旅遊界都可以考慮
1: 嘅。哦，我好肯定啦。我哋香港嘅啱啱退役嘅梁寶兒咧，佢早排咧就去咗呢個台北啊，參加就應該係呢個比賽嚟
0: 嘅。係、哦、啦，
1: 佢問我你有冇接觸過？又要跑步，跟住又做體能啊。咁、我相信就係呢個運動啊。咁係咧，阿思正啊，今次嘅比賽嘅成績，你結果用咗幾多時間，同埋你滿唔滿意啊？
0: 我用咗係1:28.42啊，比我哋原先。比我哋原先咧預計咧係快咗好多噶，因為我哋諗住係1:40咁上下嘅，係啦。咁而我嘅隊友阿 Guest 都話咧，佢過往都曾經試過參加女子雙人賽嘅，今次都係佢最快嘅時間。
1: 咁
0: 我都好彩冇累街坊。
1: 唔會點嘅咧？哇！咁如果計翻就係個半鐘頭咧，就當係半馬拉松咁，你跑完啦。咁邊個攰啲？同埋個恢復情況係點？
0: 我覺得跑半馬都冇咁攰。
1: 因為始終都係喺啲肌肉嗰度係單一啲啊。
0: 係啦，咁同埋而家真係好似全身嘅肌肉咧，都係要使用到啦。咁啊，到今日啊，我個腳乘肌啊、大髀啊，都仲係攰緊，仲未跑到。
1: 係咁啊，理解啦。咁啊，所以啊，大家如果出年要玩咧，真係要做好準備啊。
0: 其實我參加完香港站之後咧，我已經係計劃定參加嚟緊下一個咧，就會係深圳站，因為8月又會進行啦嘛。同埋其實唔單止咁樣嘅，上海啊、杭州啊等等各樣地方都有噶。
1: 佢有啲咩吸引？係咪好似七大馬拉松咁？你會去到一個咧，就會有一個獎牌俾你啊，或者有啲咩特色令住？咦，你又想參加深圳嗰個咧？
0: 嗱，其實咧，佢每一個站咧都會完成嘅時候咧，每一個咧都會有一個膠做嘅章啦，後面係有魔術貼嘅。好、多人咧就將佢咧就好中意咧黏喺自己個背囊上面。咁、當你咧離遠喺街上面有人孭住个背囊，哇！贴住 Hong Kong 啦、上海啦，或者可能 Sydney 啦，咁样即系唔同嘅地区嘅时候咧，就知道哇！原来佢参加过好多唔同地方嘅呢个赛事啦。
1: 哇！呢、這个几位嘅组织者咧，哇！个 marketing 真系好掂，思静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无论系呢个比赛又好或者其他比赛都好，如果佢有方法令到更加多人开始留意或者接触或者开始做运动嘅话咧，我都觉得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噶。咁而今日咧喺我哋节目当中咧，亦都请嚟一位嘅朋友，真系我朋友嚟啦，亦都系今次咧同我一齐咧去拍档参加呢个女子二人组嘅呢位朋友就系阿 Guest 啦。好啦，咁我啱啱就完成呢一个体能比赛啦，咁所以咧就揾嚟我嘅拍档，亦都系我其中一位教练咧，阿 Guest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先。Hello Guest 你好，
1: 你好啊 Guest，
2: 你好啊 Margaret
0: 陈
2: 哥你好，
0: 系啦，阿 Guest 想问翻你，今次系你第几次参加呢一系列嘅赛事咧？同埋除咗香港之外，仲参加过边啲地区、边啲城市嘅赛事咧？
2: 其實今次是我第四次參加這一個賽事的，咁除了香港之外啦，我還有參加橫濱的比賽。
0: 哦，我真的特登飛過去玩的了。
2: 可以咁样讲啦，顺便旅行。
1: 点解对于呢一种嘅类型嘅赛事咧咁有吸引性呢？
2: 因为呢一个赛事其实动作方面啦都比较容易去掌握嘅，因为只要你其实透过专业嘅训练啦，同埋你自己有努力去练习啦，咁其实要参加呢个比赛要完成，其实唔系一件难事嚟嘅。
0: 哦，系啦，但系之前咧，我净系睇片啊，或者睇近期嘅报道咧，哇，见到嗰啲赛事嗰啲重量咧，真系唔系想象得到嘅噃，
1: 系
0: 咪啊？通常一个人咧由零开始去到真系可以完成到比赛咧，大概需要几耐时间去训练呢？
2: 我会咁样去睇翻嘅，即系譬如啦，如果你系一个完全冇接触过呢一个项目嘅，或者甚至乎任何体能你都可能未玩过，或者甚至乎跑步啊，你都未接触过嘅时候咧，咁我会建议。

0: 以最好呢、都预留翻半年。
1: 嗯，
0: 系啦，半年嘅时间会比较好啲。
2: 嗯，
3: 哇，咁即系同啲半马拉松都差唔多喎。
2: 我都差唔多啊，系啊，系啊，
3: 即系唔可以心存侥幸嘅。
2: 嗯，
0: 冇错冇错，因为其实最重要系我哋要练嘅嘢咧，系除咗有大重量之外啦，其实我哋个肌肉嘅耐力啦，同埋个爆发力咧，同样都好重要嘅。咁变咗就系话肌肉啦，我哋唔系话啊，我练一次两次咁就可以 build up 到。咁调翻转，其实我哋系需要时间去慢慢帮佢建立嘅。咁所以如果你想真系玩得喺玩嘅时候能够享受个过程嘅话咧，咁我都建议大家可以预留翻多啲嘅时间去俾自己去练习。
3: 嗯，因为咧上个礼拜咧，我就同阿施正日系合作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就佢都有交代咗话上个礼拜日咧就会进行呢个比赛嘅。咁咁我都密切留意啦，因为我都系谂住今日咧就会同翻阿施正倾翻啊，咁佢又请埋你上嚟，即系同我哋大家分享啦。咁哇，跟住咧，我睇啲报道，哇，真系羡慕到不得了，原来好多人参与，世界各地。好多人嚟到香港，嗱，今次参赛嘅人数咧，比去年咧就多成倍啦。特别咧，亚洲区嘅人数系最多嘅。咁啊，感觉同以往参加比赛啊，佢哋嗰个设备啊、软件啊，或者系一啲流程啊、硬件啊，有啲乜嘢唔同咧？
0: 咁我之前啦参加过都系香港嘅场地啦，咁我。比較翻今年嘅話咧，咁我會最大嘅分別，我覺得係場地今年係大咗好多嘅。
3: 嗯，
0: 咁往年其實係得半個科嘅啫。咁所以咧，我哋跑嘅時候咧，我哋係要記住我自己係跑咗幾多次咯。
3: 好逼啊！
0: 咁但係好明，但係當大家都做到好辛苦或者係好攰嘅時候，其實係好容易數錯數嘅。
2: 嗯，
3: 同意。
0: 其實係比上年係會。有唔同啦，咁仲有就係今年呢佢哋嘅 Warbo 嘅區域呢，咁以往就係擺埋係同一邊嘅，咁、但係今年我哋係會另外行返出去等多啲人可以睇到我哋同埋幫我哋打氣，咁感覺就會係再熱鬧啲。
2: 都係呀，係呀，我身處喺當中都覺得呢，好似周圍都有人同你打氣咁樣啊。咁你又覺得咩因
0: 素？其實係個氣氛係好好嘅。
2: 嗯，同意啊。咁你又覺得咩因素令到咁多運動愛好者，或者係平時好少做運動嘅人都會參與其中咧 ？Guess
0: 應該咁樣講啦，因為呢個運動其實佢哋本身嘅動作咧，個別嚟睇個動作門檻其實唔算特別高。
3: 嗯。
0: 仲有就係佢本身有好多個組別嘅，咁有接力啦、relay 啦，亦都有 double， 亦都有 single， 想挑戰自己可以考慮 pro 嘅重量添。
2: 嗯，
0: 咁喺動作方面，佢因為有好多大重量啊、肌肉耐力同爆發力，咁其實適合唔同類型嘅人去玩咯。
3: 嗯，
0: 咁你一定会揀到一个适合自己嘅项目去参加嘅。
3: 係。嗱，咁作为参加者啦，咁你亦都有个比较啦。咁你觉得喺今年呢，我相信随住一个经验嘅进步呢，一定做得好好啦。咁你都认为有冇乜嘢係需要改善嘅空间呢？
0: 咁先讲咗佢学好嘅先啦。咁第一啦，佢跑圈咧比较大啦，比以前会大啦，所以就舒服咗好多嘅。咁第二就系佢个 station 咧，每一次入去咧，系畅顺咗，因为佢以往系会唔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样去嘅，佢以往系会咧分翻开两边，咁变咗有时自己都会惊入错咗 station 去做
3: 工作。
0: 系啦，咁另外就系话，如果你话有咩改善嘅地方咧，就可能系佢哋个沙包啦，有漏沙嘅情况啦，即系做下可能会越嚟越轻啦，同埋个清洁方面就有待改善咯。因为其实三日嘅比赛啦，咁好老实讲大家都好多汗水噶啦，咁至於嗰個衞生方面咧，咁亦都之前都有聽過，就係話都有啲味道嘅，咁所以呢樣嘢，如果對於一啲愛好乾淨嘅人嚟講，就可能會有少少
3: 理解啊，理解
0: 比較care 一啲啦。咁另外就係做 lunges 嘅時候，個地氈有啲位會移咗，甚至乎個地氈成塊起咗，咁佢要重新再黐過。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可以大會，即係下一次大會可以留意一下咯。
3: 我估 计咧大会都冇谂住系咁多人参与，同埋嗰个反应咁好啊，所以佢可能都系低估咗，哇，原来咁劲啊！吓咁啊，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对于大会出年嚟讲咧，再办咧，我相信佢会即系。

0: 預咗幾倍嘅參加者個增長去考慮啊，派多啲人員咧就係一完咗比賽即時咧就做翻個清潔啊。
1: 係啦，最緊要係個安全啊嘛，最緊要啊。咁你覺得今年參賽，你個人覺得最辛苦係邊一個項目咧？即係除咗係要 carry 我之外
2: ，carry 你其實唔辛苦，其實好舒服啊 ，carry 係啦，我諗最主要係好拉雪橇嗰一 part 啦，因為嗰個賽道本身咧其實都有啲雜雜地嘅，咁同埋佢。那個規則就是話條繩不可以發得太過，亦都不可以擺在隔離那條鈴那裡，咁變咗有很多時候會自己棘住自己隻腳，有時一踩到就發不到力了，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話依一 part 我自己就要拉多幾下咯，辛苦在喺依一度咯。
0: 哇！我即係就咁聽你同埋施政去講啦，即係雖然話玩個項目係有八個啦，但係哇又有單人組，又有雙人組，又好似有啲視像人士咁嘅參加係嘛？
1: 哦，係啊，有好多唔同嘅能力嘅人士都會可以參與當中，我都有見到啊。
0: 係咁，你覺得咧喺設計嗰個比賽咧，點樣令到唔同嘅層面嘅人咧可以參與咧？
2: 頭先都講咗啦，就係話個動作本身咧，如果逐個計嘅話咧，其實個難度要求唔係好高嘅啫。咁一定要有專業嘅訓練，千祈唔好冇訓練過就上場，因為其實依一個講求嘅唔係話單單啊我做落場做就 OK 咯，真係要因為有重量嘅嘢，亦都有一啲爆發力嘅嘢，咁變咗就係話要玩得開心或者係享受到嗰個比賽，一定要透過訓練然後練習，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至於呢一個項目，我覺得新手啊都可以揀到去玩，因為佢有接力賽，咁你可以享受下個別嘅單項都可以嘅。
0: 啊，我真係完全同意啊！即係等於好多人話，喂，踩單車唔使學啦，其實唔係嘅，安全係好緊要噶嘛。
1: 係啊，冇錯。係
0: 嘛？即係除咗唔好心存僥倖之外咧，你都學識嗰啲知識咧，亦都可以減低嗰個嘅受傷嘅機會。啊，咁我又想問翻咧，就係話，喂，如果聽你咁講，咩年齡層都適合啊？好似我哋呢啲攞到绿卡嘅啊，即系啲银发一族系嘛？
1: 你好年轻嘅，
0: 系咪都可以报名参加出年？
2: 其实我觉得系，我系好，我个人本身系好鼓励嘅，因为有目标就会有动力。
0: 冇错。
2: 咁同埋你透过呢、這、一个，同埋你透过合适嘅训练啦，你除咗可以改善自己嘅体能之外，你都可以增加翻个自信心。咁当你一步一步接近入目标，最后尾成功挑战埋嘅时候，你获得嘅其实唔单止系身体上强壮咗，而系心灵上你亦都可以话俾自己咧，原来自己仲可以做到嘅。原来我去到呢一个年纪，我都仲可以做到后生仔。或者是你认为之前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咁身心灵的健康其实很重要，不要看小自己。
0: 是啊，因为我听很多专家说我们即虽然是两蚊搭车啦，但是呢就是那个肌肉流失都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透过这些训练可以跟阿 Guest 教练就学一下。
1: 是啊，而且除了说这类的比赛又好或者其他的锻炼都好，其实对于不同年龄的人，尤其是我知道 Guest 都有训练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仔去参加比赛又好，去跑又好，强健身体都好，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的。今天很多谢晒呢位运动爱好者兼体能教练阿 Guest 接受我哋访问，
0: 多谢晒，拜拜，
2: 多谢晒。
3: 洪松钦、
4: 陈思正，
3: 动力飞射。
1: 嚟到呢个部分啦，我哋就讲下体育新闻啦。不如先讲下赛车啦。咁我哋香港嘅车手欧天俊咧，就参加咗呢个世界耐力锦标赛啊。礼拜日嘅时候咧，就喺比利时参加咗呢一个咧斯柏六小时耐力赛啊。咁同佢嘅队友一齐喺呢个比赛当中，哇，犀利，赢得组别分站冠军啊，亦都创下香港车坛嘅历史啊。咁以呢个强势咧，就迎接下个月嘅法国利曼24小时大赛。而今季首次角逐 WEC 的欧天俊就和他的车队就是麦拿伦十号的团队，今站的排位赛亦都失利的，就以这个组别的第15名就起步了。而欧天俊起步的10分钟之内已经爬升至到第4位了，在比赛去到大概1小时45分左右的时候，就以组别第9名就提前交棒给他的队友费林明。
0: 费林明在 賽事嘅中段咧就已經進佔咗去次席噶啦。咁而去到最後一棒嘅機智荷花咧，就一路追趕咁啊，法拉利21号嘅車。最终对方咧就喺呢个维修站咧，就因为危险放行嘅关系咧，就被罚时5秒。欧天骏嘅车队咧就喺六。

0: 小时的赛事就完成了139个圈，以 2.148 秒就是力压雅斯顿马田的27号车，赢得 LMGT3 的组别的冠军。三位的车手亦都是首次就是赢得这个 WC 分站。
1: 好啦，咁然之后咧，关心下壁球啦噃。我哋香港嘅女将啊，陈善玉啊，咁就喺埃及举行嘅世界壁球锦标赛，星期日嘅时候直落三局击败14号种子咧，就晋级女单16强啦。咁而港队对上一次有球手打入世锦赛16强咧，已经要数到2019年嘅邱泳姿啦。陈善玉啊，今日凌晨再越级挑战东道主世界排名第一嘅夏马尼啊，被列为赛事30号种子世界排名34位的陈善玉咧，同对手咧就个实力是有明显差距的。咁而夏马尼咧直落三局就以11-5、11-2、11-5就击败咗陈善玉啦。咁而陈善玉咧就16强止步嘅。好啦，哇！今日咧真系非常之多嘅体育嘅新闻同大家分享啊！咁而望望大钟时间都差唔多嚟到晏昼嘅4:30钟啦，重哥。
0: 啊，咁啊，听日继续动力四射，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1: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4: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远餐合作，是一直推动远餐工作。当局在5-6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至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远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远餐的产品，涉及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他又说，现时大约1/4人口为65岁以上长者，80岁之后对远餐的需求会更大。目前大约40万港人是80岁以上，占人口5%，再过20年就达到150万。因此应该做好准备，为日后的老人社会作出更好安排。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上个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以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巨星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表示，贸发局旗下的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个月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及春季电子产品展，都吸引很多内地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器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对于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赖清德会晤，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又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

0: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47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2,62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6仙；腾讯控股457.2，跌7.2；快手52.6，升1蚊；阿里巴巴133.3，跌6毫；中芯国际76.6，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91.18，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71.2，升11.8；华虹半导体129.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3，瑞士法郎0.78，加元1.37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04美元，卖出4,70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稍为行车缓慢。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行车缓慢。至于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丽景园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队华景园。反方向去赤柱啦，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到花园大厦段亦都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亚街路阶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来回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咁去梨木树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噶，龙尾就喺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龙一村少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系行车缓慢，龙尾接近青山公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

0: 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嗰个饮奶茶咧，我饮咗30年嘅，但系我哋节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请嚟有冲奶茶11年经验嘅伍文
3: 新
2: 先生，
4: 你好啊，
3: 多谢你啊，
4: 你好，
5: 有咩心得咧？咁样，
6: 我谂每间旧式嘅茶餐厅咧，应该系有佢自己条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系基本有三种一定有啦，粗、中、幼呢三只茶。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好，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视呢次嘅一桶金节目嘅。咁我系卢家乐啊，当然啊，我哋先讲先，因为今日我哋揾阿梁理忠提早又上嚟嘅，梁生你好，
10: 好大家好，
4: 我哋讲好多楼市啊，但系先俾报价先，咁啊讲下我又会唔记得要报价嘅，
10: 报咗先，
4: 好冇错，咁今日恒生指数咧啊系比较有趣啲，系先升后回，嗱最高嘅时候见过26,592啦，即系又逼近26,000嘅，咁不过其实又破唔到，跟住。升下少啲，升下少啲，跟住落翻去。最低我下26,328，大概跌80点啦。收26,347，跌咗58点，跌幅系0.223%。简单讲下区内市场先。嗱，内地三大指数都偏软嘅，跌0.07%，去到0.46%，跌最多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韩股都挫下噶吓，咁啊曾经跌过半成，埋单收跌2.2%。不过日股同埋呢个台湾咧都系升少少嘅，咁啊日最劲嗰个叫日经啦，升0.5%。咁讲埋先啦，咁啊港股嘅期指现货月跌68，去到26,255，低水93，成交张数78,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跌1点，报8,882，成交点咧我哋全日咧有2,620.6亿几嘅，好到你啊，梁生
10: 系
4: 提早上嚟啦，咁都系好多原因，因为咧今日睇到几样嘢咧，都值得可以即系讲下咧，就系突然间大家觉得所谓楼市咧，楼市出现咩咧？咁你知升咗10个月噶啦，租金又升咗10个月啦，唔知添啦已经系，咁所以一出形势好似话，大家觉得咦？系咪即系确认咗？其实都唔使嘅，确认咗升势嘅。跟住就系、是、咁，你会后一开始有啲惊啊。FOMO 啦，美國都成日都講嘅，美國投資者叫做咧 Fear of Missing Out， 死會唔會錯過咗？要開始追入市啦。嗱，咁呢個過程咧，咁所以可能會加快，而且仲有就加啲發展商即係提價減優惠嘅話咧，可能大家都會即係決定入市啊等等嘅嘢。嗱，但係咧，我想講啦，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最近咧有啲媒體，你知我啲媒體係衰，我哋成日都講話，短抄又獲利啦，
10: 短抄
4: 又獲利啦。嗱，我次次同你講咧話，喂，假如咧個個都話短抄又獲利，嗱當然。依家成本歸零噶啦，已經係除咗佢有啲印花税，即係1亿嗰啲，就收翻你6% 啫。嗱，既然歸零嘅話，咁啊會令個市場更加潤滑啲嘅。但係咧，咁下下都聽到話要喂呢、這個短抄又獲利，我個短抄又獲利。咁假如啲朋友真係想買嘅話，即係轉幾轉嘅話咧，即係我即係想入市嗰啲朋友咧，又開始覺得難度高翻啦。定我所謂嘅買唔到新抱，亦都有啲問，可能出現要可能要。俾一啲等於話，喂人哋上手買又執咗1成啦，已經我要俾我1成啦，咁我唔係咁開心噶咯。我成日諗啊，跳翻最基本嘅嘢，咁政府會嗱上一次2012就整個我哋叫咩咧？辣椒都玩咗好多年，係就上年先全部冇曬啫，係咪？咁我又而家都係大概10零個月多啲啫，會唔會又再嚟個？你再跨地不停咁，咪轉手又轉炒又獲利嘅話咧，啲辣椒又會翻嚟先。
10: 嗱，我覺得首先你睇辣椒咧，都要了解香港而家究竟執政咁樣官員個心態啦。咁當然咧，我哋梗係唔應該帶個多無謂嘅評論。但係因為有時你預計個政策會唔會再出台咧，我要用一啲即係做過嘅嚟分析啦。咁我成日都講，我哋不如簡單講親切啲，我哋叫阿超哥政府啦嚇。咁其實根本咧就完全設立嗰個咧。超過政府上一期就做得好利落啦，咁就嗰陣時啲人都會覺得係咪再減多啲啊咁樣，咁佢最尾嗰轉就全部跌曬佢啦咁樣，咁跟住咧嗱，上一次咧佢又有苗頭咯，1亿嗰度又加翻喎，
4: 係啊，
10: 嗱我就覺得嗰個一個税一個 indication 就話你唔好當超過政府或者特區政府係唔會加翻。唔会加翻嘅，有需要会加翻嘅。
4: 因为我有阵时咧，全世界都估话，嗰啲400万嗰啲就100蚊啊嘛，我谂住，都已经卖晒啦，冇啦已经，跟住要系咪600万？

0: 佢唔喐你，
1: 系啦，唔喐你，
0: 佢但系就喺一亿嗰度加翻嚟。
1: 即系换句话讲，佢会考虑加翻嘅。咁我觉得今时今日嘅政府个做嗰个本质系同以前唔同。嗱、以前咧，如果嗱，本质我都想报你啦，因为我以前都喺中大读过一啲类似即系政治行政嗰啲啦，虽然我唔系主修啦，都听过啲老师。其实根本以前嗰套咧，可能我哋嗰班官僚，特别系我办嗰班 A.O. 佢当权嗰时候，都会用好多方法，好多试水温啊，睇下当时反应点，同埋当时就都有少唔同嘅，因为当时都有好多唔同嘅党派啦，咁可能大家政府都几紧张民意嗰个睇法啦，咁咪。但系而家嚟讲，我相信政府做佢就利落啲嘅，应做佢就会做，如果唔做咧，佢都唔为咗。俾即系一啲攞市民嗰个赞赏声嚟去做，咁
0: 需要就要做，
1: 有需要做吓第一样。不过咁如果大家再担心啲，会唔会咧？咁我谂你睇耐少少啦，睇下喺个政府十五五嗰度咧，喺个五年里边，
0: 五年嘅
1: 系啦，对楼市有冇特别嘅 indication？ 如果摆咗落去咧，就难搞啦。你要特别留意。如果佢冇摆咧，都唔系代表紧佢唔理。不过可能嗰啲细致嘅操作唔系特区政府未来最紧要嗰啲嘢，但系唔好忘记，而家特区政府。都好紧要，中央都指示咗香港系一个枢纽中心、金融中心稳定啊嘛。咁你任何嘢破坏呢度咧，咁就唔得噶啦。所以我觉得个底线都系唔好俾人觉得。
0: 你觉得呢样嘢我都
1: 唔稳定。
0: 呢个唔稳定先系右边啊。
1: 系啦，冇错啦，系啦。
0: 但系讲真，走翻个别问题咧，而家开始陆续即系开始我哋叫拆解紧啦。
1: 系
0: 劏房嘅话，我有减不房啊。
1: 系啊，系啊。
0: 咁你话啊啲公屋。啲咩咩公嗰啲咁嘅公私型房屋个供应嘅话咧，以前咪73嘅，而家升翻64啦，甚至话咧，原来而家都好多嘅即系公屋开始即系出紧嚟。但系咧，同一时间你唔好以为，咁啊个个举晒手申请公屋啦，佢又唔系，佢话其实我鼓励咧，即系买下啲居屋，所以即系白表同埋绿表都有得俾你拣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你都可能另一拨多啲，甚至啲人话喂，啲细单位唔啱我啲屋企人多，大嘅单位都有，咁开始而家开始就要从多方面，我觉得唔会就系。见到一个问题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所谓的组合权，就是我八宝箱我乜都有，你咩情况我就用咩嚟。
1: 反而我觉得一定的趋势就是特区政府会好留意年轻人上唔到车，因为呢点嚟讲咧，第一佢作为执政者有交代啦，咁第二样嘢就系同即系国家嘅交代啦，因为你要俾香港嗰班居民啊未来主人翁喺香港有长远发即系发长远发展嗰、那个承诺或者义务或者权利啊嘛，咁能够俾佢哋上到车咧，呢个系好重要噶嘛。
0: 佢想上车，你俾到上车嘅话咧，咁、我向心力会强啲噶嘛。
1: 系啦，冇错。
0: 但系反而佢好想上车，系上机上唔到咧，咁就
1: 所以唔介上唔到。就處理。另外，如果上咗車之後，好似話齋，如果變咗樓市變動好大嘅，變到供唔起嘅負資產嘅，咁啊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咧，我自己而家一裏邊睇咧，就話今時今日特區政府處理嘅樓市，特別啊超哥佢哋手法，第一我成日覺得佢哋冇乜包袱嘅，即係佢哋最緊要搞香港嘅穩定，同埋根本咧就係能夠而家符合翻特區政府對香港要定位需求，咁冇个大变，咁第二个问题就是究竟而家个楼市系咪真系可以去到先嗰十年啊、几年前啊，系咁大炒幅咧？咁我觉得未到嘅。
0: 但系我即系最大，因为我哋啲媒体咧，中意听，哇呢个又短炒获利，哦个又短炒。
1: 呢啲冇办法，你系为咗抢眼球啊嘛。
0: 但我想谂嘅就，嗱去翻即系嗰啲嘢，即系我当投资方啦，或者系即系原先买咗，觉得买咗，又升咗。嗱，其实咧当入市者，我唔好理你系咪投资者，佢有佢考量点嘅，咁当然佢都负咗风险，可能。买几个单位系咪咧？咁到时候我一个浪杀翻过嚟，佢又要咩噶咯噃？但系我纯粹佢喺个人需求里面，真系有实质需求。我真系有能力可以买到楼，突然间譬如佢又升咗一成啦。因为其实咧，而家我哋累计由最低位嘅时候咧，系升咗一成啊嘛。当你真系咁升，十个月前买咗，而家话升一成喎。咁点解咁快又卖咗出去咧？咁我佢考量点系咩先嘅啫？
1: 嗱咁样嘅，如果买嗰啲人咧，佢唔系用一个用家心态咧，咁喺整个过程里边，佢尽量压抑嗰个交易成本咧，咁的确就系可以即系获短利就回吐嘅。咁但系个现实就系话，如果你普通嚟讲，以前我哋好多参与者都系边用边炒嘅，
0: 冇错。
1: 如果边用边炒，其实咁你投入个资源都唔少嘅，包括
0: 交易成本都多，
1: 交易成本都多嘅。咁所以变咗你短期内买出去就唔系咁。同埋你如果真系有用家角色咧，除非你用家嗰个目标改变咗，譬如你要近落校嘅以前，咁而家你可能唔使近落或者近公司，咁改变咗就令你换楼可以卖翻出去啦。否则嘅话，如果你要用家嚟计，你一定有一个稳定嘅社区啦，一定要稳定有一个生活圈咧，咁就。 唔係話咁。

0: 来过去都话根本而家就唔系一个全面嘅升市潮。咁我谂呢点嚟讲咧，系大家会明白，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睇到今个经济都未系好转，系咁未系好转。咁如果你好转嗰阵时个情况就会好唔同啲啊。嗱，所以我个人觉得就话咧，如果有啲人系个别都系想投资下嘅，咁你系咪可以短期炒卖咧？有两个主经你要特别留意，第一个，譬如你嗰啲一手發展商咧，咁你要留意一下佢俾出嚟嗰、那個嗰、那個價格啊，啲優惠啊，咁到即時上會同埋你分段上會個分別係點樣咧？第二樣嘢其實喺過往嚟講，好多出事嗰啲所謂蟹貨好要選手嗰啲，就係因為樓價跌咗，令到佢遲啲上會嗰陣時上唔到會，咁上唔到嗰陣時佢就要減平咁樣賣咧，咁啊拖低咗佢啊。咁第三個特別因素就係話啲發展商都經歷一個大困難，或者佢自己睇唔好後市咧，又個別發展商喺某個盤嗰度大割價，咁嘅咧其實就導致一個個後市，即係佢自己啲盤或者隔離咗有啲二手盤
1: 都俾佢扯埋落去，
0: 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問題。但係呢啲問題會唔會未來再出現呢？我個人覺得就機會未必好似以前咁大，但係唔會係絕對唔出現。嗱，我覺得
1: 冇錯冇錯冇錯。
0: 但係於機會一出現嗰陣時咧，你喺個別區份可能嗰啲即係入市嗰啲人咧，就真係面對。
1: 嗱，我理解啊，但係咧，我去翻一樣嘢，咁其實講真，咁會唔會亦都出現一樣就係我哋而家所謂嘅交易成本咧，基本上歸一零咧。咁冇咗交易成本嘅理論上咧，市場上嗰所謂交易嘅成本都冇嘅，咁啊更加容易咯。以前就要扣一扣減扣減扣減計條數，值得我先同你估啊嘛。如果唔係，唔係，而家全部冇，轉手容易。咁所以可能即係呢個係一個誘因嚟嘅，但係應唔應該適量地舉例將個交易成本加翻高，正常化咗佢先？
0: 我覺得如果市場上未有反映到年青人上樓有困難，特區政府應該
1: 即係上唔到車，
0: 係啊，佢唔會為咗去喺依方面，即係你逢親好多時政府做乜咧都攞唔到全部市民嘅歡心噶嘛。但係如果你太過 centre， 有啲人講兩句你又跟咧，我覺得啊，而家特區政府個性格就唔會嘅，佢有一個自己嘅睇法。但係如果你話整個市場都瀰漫住後生嗰班上唔到車咧，咁我諗就佢哋就唔能夠唔做嘢咯。咁當然啦，因為而家嚟講都唔係全面大升噶嘛，跟上唔到車喺 A 區咪 B 區咯，唔係 B 區咪 C 區，所以我覺得未有呢個情況咧，就唔使太過擔心。
1: 嗱呢個我哋就探到呢度，跟住跳去另一個話題，呢個好有趣話題啦。你知咧，華勢美二二年加息就咧加咗。系啦，加我哋跌咗三年里面跌咗三成，而家好彩升咗十个月就跌少一成。咁但系咧仲未翻到家乡噶喎。但系咧当然我哋即系好唔好彩嘅负资产啲朋友，佢但系个压力已经少咗啲噶啦。因为点讲真，梗系你喺上年年初嘅时候咧，你应该系见到底嘅。咁跟但系咧嗱，我想话作为负资产嘅朋友咧，喂，难道油价升跌少一成咯？咁理论上好似壓力少咗啲嘅咯，咁佢應該點樣 handle 先？定係話，喂，假如再升多成嘅話，可能一個唔覺意升多兩年，再可以賺翻添。嗱，佢嗰個喺處理負資產呢個嘢，佢應該用啲咩嘅角度諗先？
0: 嗱，呢個問題啱啱我早幾日同啲銀行同埋財務嗰啲朋友傾過，佢啲員工都好關注啲負資產客人。嗱，睇政府數字咧，就最高峰嗰時候有40,700+，咁啊，最近咧就10,100+，咁其實縮咗跌咗好多啦，咁就係都唔係清零啦，都仲係嘅。嗱，咁我覺得要明白，所謂負資產嘅意思係資不抵債，即係你欠銀行嘅錢係仲多過你嘅存樓嘅價值。係，咁兩個原因嘅，一個原因係你借嗰陣時嘅成數係高。多做第二部分就係你可能選擇公息唔供本，咁你樓價又下跌咗，因為嗰陣時有啲員工貸款啊，特別貸款借到九成噶嘛，咁變咗就容易導致負資產。咁第三個就係有啲樓個區份啊跌得多啦，好似頭先提過，如果突然之間有大減價出現嘅就冇辦法。嗱，記住喺負資產嚟講咧，如果你唔係愛嗰層樓，好似喺對商業借貸咁樣定期要檢討樓價借孖展嗰種咧，你其實供緊嘅正常按揭咧係冇事嘅，
1: 冇錯，
0: 你
1: 照供嘅。M A 都成日講噶嘛，只要你定期供嘅話咧，係冇事嘅。
0: 咁另外一 M A 都有提過鼓勵啲銀行，就話如果遇到啲朋友有負資產咧，可以同佢哋傾多啲嘅，
1: 多啲商討，
0: 多啲商討嘅。所以換句話講，我作為金融界嘅從業員，都要同我啲朋友講聲，你哋負資產啲朋友咧，即係啲客人咧，如果你係嘅，唔使太擔心。只要你繼續喺度住嘅話，第一年慳到個租金，第二就係你準時供款俾銀行或者財務公司咧，佢係唔會騷擾你嘅。如果你有一個按正常嗰個借貸嗰個按揭借貸，但如果你係一個透過佢嚟攞信用額就另計啊，因為攞
1: 即係冇加按啦，
0: 加埋其他另計。好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

0: 由於你負資產咧，就唔該你小心啲，就唔好就掹掹緊咧，令到佢嗰期供款又自己唔夠數都唔知道，銀行扣唔到數，或者銀行撳唔到數，因為有時你選擇嗰啲浮息嗰啲咧 ，high 嗰啲咧，可能佢加咗少少你唔知嘅，咁你就以為有交，又或者人你有户口，其實我個人都試過，唔少三個月有張票又入咗嚟，咁又扣唔到，咁算法講咧，第一樣嘢，咁你如果係一定喺個户口扣到啦。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你有咩事咧，就唔好即係諗住譬如你個唔小心離開咗香港，咁你都有個 contact 俾銀行揾到你，或者財務局揾到你。
1: 因為通常收唔到第一次錢咧，佢都會聯絡你。
0: 佢聯絡你揾到你就得噶啦。咁第二樣就話咧，你話有啲人就話經濟條件差咗，
1: 嗱呢個
0: 根本就供唔起啦。嗱
1: 呢個就係問題啦。
0: 咁都唔好本撇。嗱，我啲朋友講嘅，包括我自己都係啦。你有困難，同翻銀行或者金融機構講。將你困難講下，佢哋會唔會，譬如話可能俾你減半啊，或者以前公息本嘅，而家淨公息啊？佢最緊要就係見你係咩咧？
1: 不還本先。
0: 口訣就係最緊見到你先，最緊你出現先。你唔見到你唔出現，咁今就佢好難同你做個 proposal 或者建議書嘅。好啦，第二樣嘢見咗呢啲出現就唔好飽講嘅。你應承咗幾多就幾多，
1: 就要俾幾多。
0: 譬如你話我真係減半嘅，你真係要減半，你又唔好減半又唔公道。咁老實講，因為同你做我叫建議書嗰位同事咧，咁佢都梗係同老闆講，
1: 佢都要咩
0: 嘅。嗱呢個好信得過㗎，但咁原來得個想到係公唔到嘅，咁就難搞。咁第二樣就咁嘅。咁如果有啲，因為而家銀行界或者金融財務公司都睇嗰層樓數值嘅，因為而家講過啦，都比較盡睇未來嘅樓市都係好啲嘅，咁就可以升嘅，咁就容易得到銀行大家之間都係，反正我而家要喐你嗰層樓，我賣完曬之後七除八就都係蝕嘅。
1: 你而家講呢啲都係銀柱盤嚟，
0: 冇錯啦，係啦。咁但係如果能夠等耐啲嘅，我諗銀行或者財務公司都會認為會升噶嘛。嗱，呢個可能係一個普遍現象，但係唔係全部。點解咧？因为有啲区分咧都难搞嘅，譬如村屋啊、旧楼啦、楼龄长嗰啲啦，咁呢啲嚟讲，如果佢哋预计紧，即系真系升唔到嘅，咁就难搞啲。但系如果佢预计佢升到咧，都会俾多啲空间人客嘅。嗱，最后有一样嘢就好得意嘅，就系话咧，如果嗰层楼，我唔怕讲埋啦。根据正常咁收，根据正常咁成咧，银行做咗银主盘咧，佢照卖楼嗰时咧，佢就跟足情况咧，就嗰层楼就有条件咧，就可能你一般嘅做法就系根据你当时股价之内嘅20%，即系八成咧，佢卖出去咧都八折都得嘅，都当可以卖高啲啦。咁变咗就嗱，佢好负资产唔关事，咁唔系，佢会再追嗱最差价，咁睇睇你个揸得最终可以。當無底下貸款你欠佢，咁如果你做嗰啲職業係有啲需要一個好清白嘅嗰、那個叫做記錄個案嘅，唔可以破產嘅，唔可以欠人錢嘅，咁你就留意咯。差價都可能繼續追你，一追你嗰陣時會包括好多整體費用嘅使費啦，包括啲累積嘅利息啦。咁雖然佢話講咧，我覺得反正如果你嗰層樓係負資產，你住緊嘅，你今日嚟講已經減咗租噶啦，咁就不如咧認真真去面對。盡可能咧盡翻你嘅責任，好話唔好聽啊！你話俾人講啲，你加翻租金，你租金都要交嘅啫，係咪啊？加
1: 租
0: 金，你又跟佢講。咁我諗好多銀行或者財務公司從業員咧，見到你咁誠懇，同埋真係你係咁嘅話咧，
1: 你係正視問題，
0: 佢就唔即係都覺得啊，繼續保留你落去或者點樣係容易。即係做一個叫做個案，咁老闆就都容易批啊。
1: 唔係，我諗翻另一樣嘢啦。我哋話即係突然間可能就係我份工作都危危乎啦，各方面等等嘅嘢嘅話咧，咁而講真嘢又負資產咗咯。咁其實係咪某程度要點樣處理佢咧？定其實覺得喂難得個樓市升翻啲喎，
0: 嗱
1: 點都捱到佢俾個
0: 兩樣嘢嚟嘅。首先要坦白。你譬如真係因為某啲原因冇份工咧，唔介意真係講個事實，但係亦都要咩啊？亦都要努力。即係話翻俾銀行或者財務局聽，我而家真係收緊，我會你老喺度工最底線，我做某某工，最低工數做幾多，我都俾幾多你。嗱，你將呢句説話講得出之後，講得做得到咧，我又覺得都有機會嘅。但如果你最怕係咩咧？最弊失踪啦！一失踪咧，佢会将嗰啲咁嘅个案咧，经律师楼催完之后咧，交俾追诉公司啊，或者去银行申请翻你攞做个银主盘咧。咁你变咗成个程序咧，按既有程序做咧，咁就冇人情讲，咁就变咗夹硬行一个叫做即系拍卖楼啊嘅程序咧。咁就变咗你可能仲要记住，你可能仲有站就系你仍然揸银行同埋财务公司嘅钱。不过嗰啲系无底贷款啫，佢最终有权告到你破产嘅。
1: 我就简单而言咧。啊难得楼市升翻，即系十个月升翻一成。

0: 话咧，啲富资产宗数由40000几落到万零，已经好事嚟噶啦。
1: 等得嘅，唔使惊，
0: 大家继续挨埋落去。
1: 唔系等得，同埋要住紧噶嘛，你都唔使交租，你明唔明啫？即系唔使特别去再交担当租金问题啊嘛。
0: 俾啲信心自己，出年今年年底都肯定好啲噶啦，咁到时压力又少翻啲噶啦，只要挨过到系咪？好，今日同梁生讲好多嘢，咁刚刚佢就突然间短炒啲，唔需要即系捻捻佢啦。突然间仲就系能够回升。富资产朋友唔紧要，继续慢慢挨落去啊！喂，唔该晒你，梁生，
1: 好，
0: 迟啲再倾，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美中美关系，是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提问时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对于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2名与伊朗有关的个人及实体，包括多间香港企业，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他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继续与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颂茂与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和多间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项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制度和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卢颂茂又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鸿毅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促进两地医疗人才交流及医疗技术临床试验协同发展，并就中医药监管及标准国际化等议题交换意见。卢颂茂说，香港和上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交流与经验互鉴，共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院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是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至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院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租用制作院餐的产品，涉及接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男子，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元。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寻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名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0: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6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喺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47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2,62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6仙；腾讯控股457.2，跌7.2；快手52.6，升1蚊；阿里巴巴133.3，跌6毫；中芯国际76.6，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91.18，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71.2，升11.8；华虹半导体129.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91，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53，加元5.713，新西兰元4.655，欧元9.1962，每百日元兑港元4.9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95美元，卖出4,703.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塞到过去大同新村对开。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由于有坏车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排到过去大同新村对开。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由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稍为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排到去南湾大厦，另外，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啦，跟住大潭水塘道亦都繁忙，龙尾接近龟背湾。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讲开六合彩，如果真系中奖嘅幸运儿咧，以前我做过银行噶嘛，佢哋就会去中环嗰个总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张票去兑现。咁有啲好得意嘅，佢就话冇啊，真系放工经过咁，跟住咧有人打尖望，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咗，真系
2: 系你就系你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5: 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17: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8: 你好你好。
17: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倾两个话题。一，网约车规管嘅细节。二， Canvas 遭黑客入侵，本港多间院校通报资料外泄。网约车规管最快啊。根据目前的状况看来呢，今年第四季推行了，届时网约车司机啦、个车啦、个平台啦都需要攞牌。就住各界最关注的网约车车辆的许可证，即是车的车辆牌啦、个发牌数目上限呢，政府会考虑三样嘢重要的。一，各界意见。咁各界意见呢通常都是有不同的睇法啦。二，同的士嘅互补竞争，呢个系现实存在啊。三，道路嘅塞车因素，嗱呢个又系对于一般市民嚟讲又关注嘅，周街都系车，搞到塞晒车咁又系死嘅啫，系咪先？啊，或者太少 ，call 极都冇车，弱极都冇，咁又真系嘥气。所以个平衡点喺边咧？咁样嗱，呢个做调查研究同埋要真系唔系一句说话拍个脑袋咧就可以有个数字出嚟嘅。嗱，咁大原则系重要嘅。推咗呢个发牌制度之后，市民系咪仍然可以方便咁 call 到网约车呢？咁坊间有唔同嘅意见，个发牌嘅数目由10,000到15,000，甚至的士会嗰啲人咧就系几千个嘅啫，个建议啊。咁大家嘅睇法又点咧？各位听众，打个电话嚟讲讲，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或者民事 WhatsApp 6891100002。实际香港公共交通就好发达，我自己认为搭铁路方便得不得了。咁但系仍有各种嘅状况，系有佢嘅搭的士或者叫网约车嘅需要噶。举例抱住个 B B 啱啱先出世，又或者有个老人家行动唔方便，咁呢啲系都需要真系 call 车噶。
18: 我咧就嗱，首先讲我申报下利益先，我就好少 call 网约车嘅，咁我一般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唔系巴士就小巴就行路同埋地铁嘅啫，即系我基本上
17: 方便
18: 啦。咁但系咧，因为香港呢方面都好方便啦，我亦都有呢个习惯。咁如果睇我个仔咧，就99%咧就 call 网约车嘅，佢就好少搭的士嘅。咁样。咁所以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唔同人咧，可能从个需要性嚟睇咧，就会个主观上会唔同，系咪？咁客观上正如你话斋啦，因为香港又要考虑个路面塞唔塞啊，我哋过往有个。

0: 歷史咧就係冇網約車嘅，淨係得的士嘅，要照下即係照顧的士嗰個生存問題啦，即係好多歷史因素要照顧，但都要考慮埋咧，就係呢個網約車同的士咧嗰個比例點樣叫做係一個啱香港情況嘅適中，即係咁樣。咁呢、這個可以參考外國嘅數字，但又唔可以完全參考，因為個情況共同交通工具嘅情況會有唔同啦。咁、所以我就唔首先我哋睇下政府話發10,000到15,000啊，佢、一次過發到呢個數目，因為分批發呢、這個係一個問題，但係都唔係最重要，就是、最後佢嗰個封頂嗰度大概係幾多？因為依家的士就據講就有18,000左右啦。咁、究竟相對於的士嚟講，究竟？一個乜嘢嘅數字嘅網約車咧，應個牌應該係去恰當咧，我覺得依個係需要討論嘅依、這個。
1: 你講究竟嗰個網約車嘅數量要幾多？其中一個因素就係的士同埋網約車嘅比例。係
0: 啦，喺、外國咧就有好多可參考嘅，但係啱啱香港用呢個都要小心嘅。
1: 嗱、其他城市咧嚇，各一如你講，各個城市狀況唔同。
0: 係啊，係啊。
1: 嗱，但係咧話原来啊，第二啲城市而家二支嗰啲数字吓、上海就1:2.6，
0: 系
1: 啊，即系一架的士有2.6个网约车，
0: 系
1: 新加坡咧就1:4.5，
0: 系
1: 深圳啊，香港人最熟嘅地方啦，
0: 系啊，
1: 就系1:5.9，
0: 系啦，
1: 啊，好啦，咁啊，伦敦咧就1:6.5，纽约就1:7.8，坎培拉咧就系1:12.4。如果我哋近啲嘅參考就深圳同我哋雷同嘅地方係咩咧？佢咧個地鐵就發達到不得了，鬼咁方便，成個網都覆蓋曬成個城市，係咁、香港都係啊，
0: 係
1: 啦，咁人哋1:5.9，
0: 咁但係深圳有人又話見到啲網約車有割喉式割價嘅情況出現，如果太多咁即係咁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出現咗呢個割喉式割價嘅問題咧？即係咁樣。
1: 好啊，咁而家香港嗰啲即係建議嘅數字啊，譬如有，譬如話睇嚟呢個係的士團體嚟嘅啦，就建議3,600就係咩咧？1:0.2喎。咁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張豪峰咧，我嚟訪問佢咧，就係1:0.6。咁另外張欣宇就係講呢個交通問題，個個都熟佢噶啦。就智慧交通聯盟理事長兼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咧，就係1:1.13啫，都係。咁都好 humble 啊。
0: 係啊，係
1: 啊。咁究竟點睇咧？嗱，而家我哋請嚟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啊，張豪峰議員，張議員你好。
2: 系你好，两位主持，大家好。
1: 先讲个数字先，粗略嚟噶。你我见到报纸讲嘅话，你系建议即系1:0.6。你觉得数字应该几多合适？
2: 我觉得最少都要10,000噶啦。我谂喺主体法例讨论嗰阵时咧，我哋已经提出10,000呢个数字。咁当时咧，
0: 唔系10,000定系起步，因为话封顶先。
2: 起步，
0: 咁即系最封顶就唔止10,000啦，系咪？即系
2: 封顶系唔止噶，一定系动态调整噶。因为我哋合法咗之后咧，我哋唔确保到有一啲人本身因为唔非法，所以就唔坐车啊。而家合法咗之后，佢就会去坐，同埋有啲司机愿唔愿意加入呢个行业。咁所以咧，一定系有一个起步点去做。先至咧，我可以確認到之後封頂嗰個數字咯。
0: 係，
1: 嗯，
0: 啊，咁你個10,000你點嚟咧？
1: 點定
0: 出嚟嘅咧？係
2: 10,000咧，我哋而家用翻政府有個數據咧，就係的士同埋網約車嗰啲里程咧，大約係8:2嘅。咁如果8:2咧，正常嚟講咧，如果係即係3,600。幾架的士嗰個比例啦，咁但係而家網約車咧以 part time 為主噶嘛，咁即係話佢哋基本上佢哋嗰個時數一日大約做4至5小時到，但係咧的士每日咧有幾間嘅可以做到20小時，咁即係話大約佢可以乘翻4倍上去，咁你3,000多咧係應該去到大約15,000架嘅，咁但係我哋又覺得喺平衡一個的士業界市民叫車。同埋呢一個嘅網約車嘅業界去做一個起點咧，就大約用10,000起咧，就一個非常之審慎嘅起點咯。
1: 嗯，當係叫做摸着石頭過河咧，10,000
2: 係
1: 呢個石頭10,000就即係似乎都應該唔大爭議嘅，係咪咁講啊？
2: 唔係啊，好大爭議啊！的士業界同我哋講3000，網約車業界同我哋講要30000。其實我哋呢一個數字係兩面不討好嘅，不過我覺得係一個比。

0: 较合理，即系比较系叫做理性啲嘅一个起点咯。
1: 嗯嗯哼，系咁嘅。两个极端咧，刚才都提过吓、
0: 啊。
1: 好啦，咁或者个数字嗰度有排拗啦。另外一个样嘢就系司机啦，咁样样。依家就根据嗰个安排咧，就话嗰啲司机要先通过笔试考核，然后完成咗几个钟头嘅职前课程咁样，先至获得牌照。牌照有效期就五年，可以续期。呢、這个安排系合理唔合理？
0: 都合理嘅，因为咧啊，其实点解？即係市民會轉向呢個網約車咧，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一直以嚟的士都俾人哋話佢服務態度唔好啊，佢嗰個駕駛嘅方法或者一個態度都唔好啦、啊。咁有啲人走去做網約車，咁我覺得有一個新嘅筆試同埋去了解翻呢啲司機嗰個駕駛嘅態度咧，我覺得係一個必須嘅。咁亦都係令到成個點對點嗰個嘅服務嗰個質素咧可以提升咁樣咯。
1: 嗰、那個、考試嘅內容有咩建議呢？
0: 咁啊，肯定係要熟路先啦，第一樣嘢。咁、另外咧，即係基本上對於香港可能對於呢個究竟係出行嗰啲嘅嗰個時間啦，喺咩時間應該行邊條公路啊、邊條隧道啊，呢啲有一個基本認識咯。
1: 嗯。咁亦都有人擔心，就有啲會出現啲所謂殭屍牌啊！你知香港人有啲人即一生一百個牌，一百誇張啲，二十個牌手都有嘅，又拖頭又升降機乜鬼牌都有。咁啊攞咗牌子算啦，咁樣即咁又但係唔用喎。有啲咁嘅殭屍牌會唔會出現？
0: 我唔擔心嘅啊！而家咧，因為你入場做網約車嗰門檻基本上係零啊嘛。咁所以好多人咧咪喂我攞个 app 登记咁咪算咯，咁但系嚟紧咧你架车要12年以下啦，跟住咧你又要买嗰个商业嘅保险啦，咁我亦都建议政府喺个牌费上边咧要加，即系要有一个收费啦，咁你冇理由我攞住嗰啲即系使一嚿钱去攞个牌嚟玩噶嘛，咁即系会令到有一班真系有心去经营网约车嘅人先至会入呢个局咯。
2: 嗯，嗱我觉得。因為我哋其實引入呢個網約車咧，其實係諗住咧就係第一方便市民啦，第二就係希望咧改善質素啦，係咪？咁啊質素就係對車對人個質素都希望有改善。你覺得嗱，譬如我哋當依家一萬呢個係政府都建議你哋啊咁建議啊，咁但係依家調翻轉啦，
0: 坊間建議
2: 啊，坊間建議，
1: 政府冇建議，政府冇建議，
2: 一萬至萬五啊嘛，係嘛？
1: 初步嘅
2: 係啊係啊，
1: 諗法
2: 即係咁樣。咁我依家個問題就問對車同埋對人嘅一啲門檻去保證質素，你覺得仲需要考慮啲咩問題呢？
0: 我諗一定係啊，不過佢喺人牌嗰陣已經係即係保障咗嘅，就係、要你嗰個司機佢本身有冇過往一啲嚴重嘅違反交通嘅規例啦。咁呢樣嘢啊，對嗰啲乘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保障嘅。呢樣嘢亦都係最重要嘅，我覺得。
1: 係喺保險安排上面，你有冇咩建議？
0: 我覺得咧就唔應該即係太低，因為咧，我覺得你應該要同的士咧喺一個合乎比例嘅一個營運嘅成本。例如點咧？例如而家的士可能你一年個的士咧就大約5-6萬啦。佢嗰個保險一年，咁咧網約車你咪計翻啊，佢淨係可以網上叫車，唔可以街邊接客嘅。咁佢平均一日咧就4-5個鐘，的士就一日20個鐘。咁你咪調校翻個比例咧，我預計咧就應該係10,000蚊留下，10,000幾咁上下咯。
1: 嗯，但系从保险公司嘅角度嚟讲，佢最重要就系佢系所有嘅理赔嘅时候系点计算？最重要就系精算嗰个风险嘅分担啊嘛，
0: 冇错啦，
1: 系咪？佢同呢个的士嗰个对比关佢咩事？都要喺佢角度讲。
0: 因为你而家唯一可以攞到对比嘅数据就系的士啦，因为佢似系出边点对点啊嘛。咁因为我哋而家冇一个数据叫做网约车，佢喺出边嘅事故系几多？ 因為網約車而家喺嗰啲保險業界入邊都當佢係一架私家車咁嚟睇啫嘛。咁如果你攞私家車嗰個比例去講，咁佢嗰個保險費咪好平？咁但係咧，老實講啊，保險公司唔會死錯人嘅，佢一定係計咗個數之後，去到最後咁咪睇翻你嗰個事故數字啊。咁佢有曬數據啦，咁咪重新調整嗰、那個保險費咯。可能到時喂、的士又裝咗好多新嘅設施啦，咁佢嗰個保險費又平咗啦，出事率又低咗啦，咁咪

0: 可以同網約車嗰個保險費用一齊平啲咯。
1: 嗯哼，好嗱，咁咧所有網約車呢個系統咧，就除咗個平台，即係嗰個車主，亦即係司機咧，通常情況底下，如果嗰個保險成本太高，會唔會又影響咗啲人將自己嘅車同埋自己嘅身拋出嚟做網約車咧？
0: 其實咧，而家我哋就係、是、你計下如果佢一年嗰個營運牌即係嗰個網約牌照咧，嗰個保險我當係10,000蚊啦。其實你除分咧，一日都係20-30蚊啫嘛。咁如果你最基本啦，你入得呢一個市場，起碼一日都揸四轉啦，係咪？即係朝頭早翻工揸兩轉，收完工之後又揸兩轉，呢、這個最基本咧。咁每一轉如果賺翻幾十蚊嘅，或者係100-150蚊嘅，咁對於一日20-零蚊。佢用嚟保障翻佢司機自己同埋保障乘客，我覺得性價比都幾高嘅。
1: 好啦，另一方面咧，依家網約車嘅平台咧，你估計最後會出現幾多個平台，又或者幾多個平台先為之叫做係合乎我哋個香港現實咧？你覺得？
0: 嗱，唔好意思，我頭先聽唔到。
1: 究竟要有幾多個網約車平台？你估計會出現最後幾多個平台，同埋幾多個平台先係符合香港嘅實際需要？你認為？
0: 而家我哋見到網約平台基本上只得2-3個啦。我覺得嗰個嘅生態唔會改變太多嘅，因為你做呢個平台，你要有咁上下嘅實力噶嘛，係咪？咁我哋而家見到網上而家有3-4個啦，我估計立完法之後咧，大概都係唔會超過5個咯。
1: 嗯哼，好啦，另一个立法嘅细节咧，因为你系议员咧，而家当局会采用呢个先定立后审议嘅方式嚟处理呢个附属法例啦。咁呢个先定立后审议系香港附属法例制定嘅程序之一，大家都知啦。通常系用喺涉及行政咧、技术性咧或者需要尽快生效嘅附属法例。法例刊登之后，刊登宪报之后就即时自动生效，随后就交由立法会审议。立法会可以28天内，通常亦都可以延长。通過修正案、修改或者廢除已經生效嘅法例，嗱咁老實咧，一般嚟講就先定立後審議都常見嘅做法嚟嘅。但係往事咧，好多時候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嘅呢個安全帶就係其中一例啦。你覺得喺呢個附屬法例上，用呢個先定立後審議嘅方式如何？同埋嗰個時間係咪足夠俾議員去審議？
0: 我覺得足夠噶啦，因為咧，我哋上年審嗰個主體法例嗰陣時咧，已經係經過一讀、二讀、三讀噶啦嘛。咁嗰陣時已經社會有好多嘅討論，就唔係我今日先定立合審議嗰40多日去俾議員去討論嘅。咁所以咧，我覺得經過咗，其實應該最早有2024年，我記得我同阿田北辰議員一齊做嘢嘅時候，佢已經喺度講網約車幾多發牌，即係已經都2-3年嘅討論，我覺得應該足夠噶啦。
1: 嗯，好啦，最后一个可能根本性嘅问题啦，新规例最后你认为有冇有效果地区分咗网约车同埋的士嘅服务定位呢？两者之间嗰个竞争同埋角色嘅重叠，又能否即係有一个正面啲嘅期待呢？
0: 我覺得係好正面嘅，因為其實咧主要咧的士都仲有好多自己嘅優勢啦，上落客點啊，有一啲的士專用區啊，或者同埋咧的士可以係界節啊嘛。咁網約車咧就係、是、有一啲咧，可能你要預定啲時間嘅，可能喺屋企準備翻工嗰陣時，你著緊鞋嗰陣時已經可以 call 定車。我覺得係互相補足嘅兩個行業嚟嘅。
2: 張宇仁，我感覺你啲言外之音咧，就即係當起步喺10,000咧，就嘅唔夠嘅，即係因為將來都會加上去嘅。咁如果假設係咁嘅話咧，你會建議政府係幾耐去檢討一次發牌嘅數目同埋嗰個服務標準咧？
0: 最少咧，你半年要檢討一次噶啦。
2: 即係向上調整啦，即係你檢討就嘅意思都係向上調整啦，係咪？咁
0: 可以向下噶，因為我哋唔知而家未來個市場會係點啊嘛，所以要有一個咁樣動態嘅互動咯。
2: 係，咁啊個服務標準係咪都喺嗰個數目檢討嘅同時，都檢討埋個服務標準咧？
0: 冇錯，可以嘅。唔好意思，我而家要入去。
1: 係，知道。好，立即你喺立法會發言啦。好，多謝你先啊。同大家睇下天氣情況。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聽朝早最低氣温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氣温係32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天氣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

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1度或者以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稍后新闻报告之后呢，我哋继续会倾呢个网约车，亦都会倾 canvas 嘅事件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下，见证旅发局和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罗淑佩和林建岳和波尔多市长、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等会面，就巩固文化和美食推广联系交流意见。罗淑佩表示，自去年访问以来，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说香港和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10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东京街西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青恩街。之前因为煤气管道需要急修，一度是封闭了快线的，现在已经重开，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嘉麟角。九龙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蓝田有水管急修，平田街

0: 街和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稍为车多，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排到去龙夫路近住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亦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榄口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看过玩具卡通片，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9: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变音嘅问题，点样变音咧？通常有啲音挤埋一齐嘅时候咧，佢会令到佢唔系纯粹将两个音连埋一齐咁简单，而系咧成个音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咗。最常见嘅其中一个例子咧，就是一个字尾如果是 D 音或者 T 音，我们今天讲 D 音先。一个字的字尾是 D 音，而后面愣住呢是一个 year 开头的音，即好像 year, y-e-a-r, year 啦，或者 y-o-u-u, 通常个 D 音愣埋啦 ,u 开头的音呢就会变住好像一个 j 咁嘅音嘅。最常见到个例子就是譬如 did, d-i-d, 跟住 u,Did you? 如果我好字正腔圆地连埋一齐读咧，我就变咗 Did you? OK。但系咧，正常我哋会将个音变咗少少，变咗 Did you? 譬如你有冇做过呢件事 ？OK， 咁你就 Did you do it? Did you? 反而听落去咧，好似 you 咁样，即系 juice 呢个字冇咗 s 咁。Did you do it? Did you go out with 阿边个边个 ？OK， 你咪同边个出咗去咧 ？Did you do it？ 你咪做到呢件事咧。好啦，咁唔系一定要 did you 嘅，譬如我 I'm glad， G L A D， I'm glad， 我好开心，我感觉到感恩。You did something， I'm glad you， I'm glad you。再快多少少就会变咗啦 ，glad you， glad you， glad you， I'm glad you， I'm glad you did it，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are here， I'm glad you're here， 好高兴咧，你应该系嚟到嘅，你又嚟到嘅 ，OK， I'm glad you， glad you， glad you 就连埋晒，就好难嘅 ，OK， did you， 同埋 glad you， 仲有一个咧再难啲嘅，就系咧 do you do you do you do you do you do you 咧，就會變到咧好似咧都係好似 you 咁。You 譬如 do you like dogs? Do you like dogs? 你中唔中意狗噶 ？Do you like dogs? 再快多少少咧，可以聽下 you you you like do you like dogs? Do you like dogs? Do you like dogs? 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可以 DM 小叔叔。

0: 请放纵。
1: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0: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0: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3: 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4: 戴希立啊，继续我哋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刚才咧，我哋倾紧关于网约车嘅规管嘅细节，而家去到嗰个阶段咧，已经系属于个细节啊，同埋附属法例嗰啲制定问题啊，
5: 系梗啦，去立法会啦嘛，系啊，
4: 即系讲咗好耐啦，吓诶，听众朋友，如果想发表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我哋有尹先生嘅电话，尹先生你好嘛？
6: 喂，你好，
5: 系尹生，有咩意见啊？
6: 嗱，其实网约车嗰度你发10000个牌根本就唔够，
4: 嗯，
6: 因为点解咁讲呢？我成个屋企个个都用网约车嘅，
4: 系
6: 咁啊，都冇办法，你用网约车方便啊嘛，小朋友帮佢嗌车，起码可以追踪得到佢去到边度，
4: 嗯，
6: 你话俾我听网约的士得唔得？
4: 嗯，
6: 网约的士系唔得噶嘛，
4: 嗯，
6: 你加埋一样嘢，
4: 系
6: 的士到而家。都是那个服务态度都是不好。我网约车起码如果个服务态度不好的，
4: 嗯，
6: 我哋可以俾升佢，
4: 嗯，
6: 俾低分佢，佢完全接唔到单的。
4: 嗯。
6: 咁你俾10000架车有咩用啊？
4: 是。
6: 你即系杜绝又推到重来，又要我哋去受的士佬气。
4: 是。的士司机的态度呢，最近我帮衬过一次，不错，有倾有讲，但是好遗憾讲一句，十次最多俾八次搭的士都老实都系唔开心告终，
6: 即系老实讲句啊，个的士佬啊，得八有八个半都系唔好噶，
4: 八个半
6: 点
4: 你同我头先讲嘅印象相符，八个半
6: 咁咪
5: 佢测过你啲，你八个啊你。
4: 咁我想问下尹生，你系呢个网约车嘅常客，通常你打咗个电话几耐先有车复你嘅？系即时啊？
6: 好快啊，即时有噶啦。
4: 即时咁滞系咪啊？即时咁滞系嘛？
6: 即时有噶啦。
4: 你即系通常，你嗰个方式唔知嗱，对唔住，我喺大陆就成日网约，香港真系未试过。系先定讲咗你自己你嘅嗰个出发地啦，同目的地咧个网约嗰度喺个网上搞咗啦，即刻车回应你，你可以拣车噶嘛？通常系嘛？
6: 冇得拣嘅，其实我哋拣究竟拣嗱，我哋多数用 Uber 嘅，
4: 系 OK。
6: 我哋拣就系拣细车，同埋或者系你可以拣就话哦，拣呢个 Comfort，
4: 埋
6: 或者系拣 Bed，
4: 咁
6: 你价钱贵啲嘅，佢个车新啲添。
4: 咁你用一个平台啦，咁啊明啦。咁啊，通常几耐已经有反应？即系你话啊，我想去边咁有几耐反应？
6: 是2分钟五分钟内已经有反应。
4: 咁啊唔错喎。喂，你住边区先啊哥哥。
6: 我住大角咀。
4: 唔係，我意思即係市中心嚟㗎嘛，你住嗰度係咪啊？
6: 係啦。
4: OK， 咁
6: 就算我返工返新界，
4: 嗯，
6: 我有陣时都嗌车都喺新界都方便。
4: 嗯。你喺大角咀去，通常你去新界边度？
6: 我多四去嘅，因为小朋友就翻学就一定有噶啦，有阵时车唔到佢一定要翻学嘅。
4: 嗯，唔系，我问你呢个问题就系话，我想评估一下司机对于你个程车嗰个反应啊。
6: 哦，冇噶，佢哋唔知道我哋去边噶。
4: 系咩？你唔需要输入个目的地先嘅咩？
6: 我唔系，因为咁讲，我哋输入咗目的地，但系司机接单系睇唔到我哋个目的地嘅。
4: 哦，系嘅咩？
6: 我哋上咗车。佢拉咗機先至能夠睇到個目的地。

0: 嚟嘅。
1: 咁嘅咩？好、
0: 哦。系啊。
1: 嗯。
0: 所以其实一样嘢 ，Uma 系冇得踢，你踢单嘅话踢得多嘅。佢咪更加唔俾單嚟啫嘛？
1: 咁呢啲個同我個人喺內地即係 call 車網約車個印象唔同啦。佢我係需要輸入咗目的地嘅，嗯，
0: 唔係都係輸入目的地，但係喺個司機方面佢係睇唔到我哋嗰邊嘅。
1: 司機睇唔到，咁我真係唔知佢睇。
0: 要我哋上咗車話俾佢聽，我哋確認。佢先睇到我哋
1: 个
0: 目的地
1: 嘅。OK，OK，、okay, okay, 好，好，系啊，系。大长有冇咩建议？
2: 冇，系。
1: 嗯，好啦，咁啊，同阿多谢你啊，尹生吓，俾咗多资料俾我，因为我系大乡里啊，冇乜点过车，所以尹生咧可以分享咗佢嘅睇法俾我。接住来咧，我哋会倾另一个话题，就系 Canvas 而家睇第啲节目嘅资料先。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食环署就会在5月至到9月展开一个大规模的行动，针对打击嗰啲冷气机滴水。食环署助理署长括弧行动温志顺
5: 优先拣选了300个冷气滴水的黑点，是将70%人手分配在晚上，30%人手在早上，专门针对冷气机滴水高峰时段去进行调查和执法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31。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8: 其实笑一笑，
9: 世界咁美妙，
8: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10: 正能量都多啲，
8: 冇错。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1: 听完网约车之后咧，我哋倾倾另一个课题咧，就关于个 Canvas 啊，大校长
2: 系
1: 嗱，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组织入侵啦，被存取嘅资料可能系包括用户嘅姓名啦、电邮地址啦、学生编号啦，以及用户之间嘅通讯嘅信息啦，涉及全球2.75亿名嘅用户。咁啊，香港咧计5间本地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之后，私隐专员公署咧今日亦都要公布咧，再接获香港艺术学院同埋香港城市大学通报，超过2.8万名学生受到影响，涉及嘅姓名、电邮地址同埋学生嘅编号。嗱，呢个就系香港嘅状况啦。全球范围里边咧，根据呢个 Instructure 嘅网站啊，嗱，呢个亦都重要一个信息。佢个网站就咁讲，
2: 个 instructor 同个 canvas 嗰个事件有咩关系？
1: 嗱，一阵再解啊。嗱，有鉴于个状况咧 ，instructor 就话咧，同参与呢件事件嘅未经授权人员达成咗协议。嗱，依家呢个消息系5月11号 instructor 嘅官网讲噶，作为呢个协议嘅一个部分，一数据已经回传俾我哋。二，我哋已经收到资料销毁嘅电子确认函，即系嗰啲破纸嘅碎纸嘅记录。三，我哋已经获悉呢件事件唔会导致 instructor 客户受到公开或者其他形式嘅勒索。四，本协议涵盖所有受影响嘅 instructor 客户，个别客户无需尝试同未经授权嘅行为者进行任何接触，尽管喺应对网络 犯罪分子的时候永远冇办法做到万无一失，但是我哋即是 instructor 认为尽一切可控措施尽可能为客户增加安心感至为重要。我哋正同专业供应商持续合作以支援我哋嘅取证。

0: 黄永威议员。黄议员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课题对于一般市民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想请你同大家介绍。首先这个刚才大校长话斋，这个 Instructure 公司在这件事上面其实的角色是什么呢？
1: Instructure 它因为这个我们都没有理解到 Instructure， 因为这个我们直接是跟他们他没有公司来的，他们是他的。
2: 是。
0: Canvas 是没有公司。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好。咁啦，你个 Canvas 呢类嘅网络教育平台嘅功能系做乜嘅呢？
1: 其实就真系我哋平时嘅 e-class 啦，因为我见校长都喺度。其实简单讲，我哋上堂去排课程啊，或者老师或者可能呢份可能系交功课啊，平时啲 schedule 或者系平时啲分数啊，咁就会喺嗰个地方度做个记录咁样咯。
0: 嗯，
2: 咁佢今次受到攻击系你估计是出了什么漏洞，或者其实这些漏洞都很难避免，是不是
1: 呢？因为今次当然了，他的报告未出来啦，那我们都是看回几样东西，就是他们应该都是叫一般来讲叫 backdoor 的一个入侵啦，
2: 是
1: 他们有些网络上的漏洞又好，或者 API 有一些漏洞是一些不应该做的，做了维护的时候可能突然间俾人入咗去，咁啊呢个系一个漏洞嚟嘅，咁所以通常呢啲话咧，好难话真系完全堵住咗，因为人哋系揾到你一啲嘅网络嘅一啲嘅空间去侵入啊嘛，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平时一啲叫做俾人哋诈骗咧，有少少唔同，呢一个咧就系一啲技术上嘅一个黑客嚟嘅系。
2: 系，即系话今次即系都系。点讲百分一疏啦，即系简单啲讲，系咪？咁
1: 吓，咁同平时有啲唔同就系话，好似我当你去提款机，俾人睇到你密码，攞咗钱，同你依家佢嘅情况就系咧，人哋系直头系黑咗佢个 database， 咁佢背后攞就做嗰啲叫 take over 咗，叫做取缔咗佢个网站。咁嗰段时间咧，即系由佢俾人取缔咗，到佢做个网络即刻做个复修，即刻将一个 backup restore 翻上去，嗰个时间咧就人哋就去。攞咗佢基本上所有個網站入面嘅所有嘢咯，即係我個理解。
0: 係作為一個新聞進展嘅了解咧，我想問下你嘅理解。根據 Instructure 頭先個官網所講，可唔可以理解為佢已經俾人勒索，而且係屈服咗咧？
1: 我因為我冇睇到最嬲尾係咪話佢肯俾錢啊？但係我嘅理
2: 解，冇講到有冇俾錢嘅，即係佢冇講到點樣會能夠攞得翻啲嘢嘅，即係佢冇講。
0: 你點理解？你點理解？
1: 因為好簡單啫，就係有人攞咗你嘅鎖匙，即係通常嘅鎖匙冇得真係攞走嘅，咁攞咗你嗰啲嘢就叫做取締咗。咁你通常會做嘅咧，你就即時就係做個 restore 咁樣去做。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你攞翻嗰個權限咧。你就堵住翻個漏洞咧，咁你依家咧，我嘅理解就係 Canvas 依家係一個正常運作嘅狀態嘅。
0: 咁但係嗰件事本身就嗰、那個黑客就係勒索啊嘛。咁實證即係點咧？咁樣佢唔會全世界唔會交代呢個問題啊。
1: 人哋勒索咁啊，通常一般做法就係你兩個做法，即係一個俾錢，一個唔俾錢。個後果就係俾咗錢，佢真係唔會公開你啲嘢，同埋俾咗錢都係會公開你啲嘢。咁所以勒索係一個冇底線嘅，即係或者係個唔係一個好嘅 negotiation。但係的而且確依家係我理解就係佢哋係冇妥協佢哋依家個勒索個要求嘅。
0: 好嗱，咁唔好讲到咁深奥先。作为一个院校咁嘅层次嚟计咧，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实情即时、中期、长期应该点做
1: ？OK， 嗱，简单讲咧，就系你要首先审视翻，或者 instructor 好咧 ，instructor 都好咧，佢要俾翻依家影响紧嘅数据资料，要话翻俾佢听，用一啲叫 schema 形式啦，即系乜嘢资料系佢哋攞出去嘅。嗰、那個係乜嘢 criteria？ 咁呢個第一樣要通報啦。第二樣嘢就係佢本身出事嘅原因，同埋佢依家一個堵截嗰個 solution。所以呢幾樣嘢就即時要做，短期即刻要做噶啦。咁有咗呢啲資料之後咧，其實你我諗係學校啦，甚至個人學生咧，就要睇翻背上嗰啲資料咧，有邊啲嘢係牽涉到個人資料，包括密碼啦。嗱，今次咧佢冇攞咗密碼嘅，咁但係有啲咩個人資料？因為 student ID 咧，其實就未必會可以。

0: link with 到你嘅真係個人嘅資訊嘅，咁呢個係叫做喺唔好唔好彩入面咧，叫做有少少叫做都叫做好少少。咁但係就話要審視翻乜嘢資料係會對自己有影響，因為嚟緊啦，好大機會咧，有啲人攞咗啲資料咧係冒認緊你嘅成績表去建工又好咩都好，咁呢啲其中一啲都比較關鍵嘅資訊嚟，咁所以我諗就要 review 翻自己有嘢。喺學校嘅程度咧，首先第一樣嘢，佢哋嚟緊嘅防錯方法就係乜嘢？佢哋更加要解翻清楚 privacy data， 即係身份證啊、住址啊嗰啲嘢咧，絕對係唔可以喺個網上面咧，即係佢 SaaS 嘅 model 上面咧係流放上去嘅。咁所以一定係要分翻清楚。咁啊，最好嘅話咧，就希望就 Canvas 呢啲咁樣嘅 e-class 嘅 solution 平台咧，係能夠有一啲叫做本地化嘅，就唔一定係話我要用佢嘅雲端服務，亦都可以做一個 local 服務，同埋亦都 suggest 佢哋有一個嘅定期嘅 backup 係可以去翻佢哋嘅本地上面。咁我諗呢幾樣嘢係要做，咁啊中短期就咁樣咯。
1: 其实从嗰个实务嘅角度咧，所有数据都喺线下备份，有冇可能呢？今时今日，
0: 系可绝对可以嘅。先系通常就唔会话ongoing 咁备份，通常就系每隔一个时间就应该要一个可以俾佢下载晒翻晒成个所有嘅 data 落翻佢哋本地嗰度。当假设有问题嘅时候，或者可能今次唔系俾人偷啦，或者可能系今次系佢哋个系统坏咗，咁起码至少我有翻我自己嘅 data 喺度。咁呢个咧就其中一个系应该要做嘅嘢，但亦都唔嗱，头先你做嘅嘢咧系杜绝唔到今次发生嘅事嘅。不过系咁讲，
1: 但系海量咁多嘅数据咧，大小机构都越嚟越不停咁累积，有可能全部都下载备份咩？
0: 其实你睇翻佢今次嗰个下载牵涉嘅数量咧，系 3.65 T， 即系简单讲咧，就其实即系一个 hard disk 咁多嘅数量啦。所以亦都系真系好少，即、就、系、是、一个 hard disk 就可以影响紧咁多，即、就、系、是、全世界影响到。所以又唔系话真系佢嗰个储存量话好大，其实依家嚟讲系好细就可以影响到多嘅。
1: 咁啊，真系不妨要咁做喎，嗬。
2: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啦，即系网络安全呢个问题就越嚟越复杂，同埋我哋要小心啦。咁譬如今次呢个教训咧，其实院校应该以后点样选择嘅第三方网络平台咧？即系或者我哋有咩方法可以使得我哋嘅选择会更加谨慎啲，而自己又能够可以喺呢方面保险啲咧？
0: 我今次都有一啲院校係冇受今次嘅事件影響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哋用緊第二個平台啦。咁首先就第一，提供一個嘅網絡服務，首先係真係一個好嚴謹嘅一個嘅工作嚟。咁所以個 cyber security 啊，所有嘢都好咧，其實係有個供應方係有責任要係定時去做好多嘅審查，自己有冇出問題。
2: 係，
0: 尤其今次牽涉咗咁多。咁所以唔係話一有用雲端嘅就危險，跟住我哋見到其他都安全。咁第二樣嘢咧，依家亦都好多人因為 cyber security 嘅原因咧，佢哋多咗好多需求係要係一個本地嘅嗰啲叫 deployment， 即係本地嘅操作啊，本地嘅實施。咁呢個咧係亦都係可以避免即係所有雞蛋放落一個籃度呢個問題。
1: 好多谢你，立法会议员、互联网专业会会副会长黄永威议员，亦都结束佢嘅今日咧，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再见，
2: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过咗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呢一段来回方向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富健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朗普话非常期待访华，相信会同习近平谈及台湾议题。中方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李家超话，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陈美宝话，现时对网约车发牌数量并冇倾向，若果一下子发牌数目太多，或对路面负荷造成冲击。详细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话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同伊朗的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王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形容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2: 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郭家坤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伊朗战事方面，他说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又说，正是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新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邓永林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峰会的时候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李家超说，香港拥有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0: 可以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试验和应用场景。
1: 具身智能简要来说就是有身体的 AI 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机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而空间紧凑的城市环境，为具身技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无论是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还是智能制造，都具备丰富而具挑战性的应用空间，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0: 李家超说，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亦都会做好基建配合发展。
1: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各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技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
0: 李家超又说，香港会继续助力企业把握机遇走向世界，欢迎更多具潜力和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对网约车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若果数目太少，未能够满足市民需求，政策落唔到地，都系失败。但系一下子发牌数目太多，或对路面负荷造成冲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多名立法会议员追问网约车发牌数量，亦都有议员关注有关计算基础是否精准。崔慧欣报道。
3: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建议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数量，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担心点样制定计算基础。
4: 我担心如果计算基础是不精准或者数据滞后，政府计出来发牌的数量就既不能够解决市民叫车难的痛点，亦都会令到的士业界感觉到它生存受威胁，最终就变成两头不到岸。
3: 民建联姚铭问政府倾向发几多个牌？
5: 坊间咧对发牌嘅数量咧都系嘅议论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话七千、八千，有啲话一万，有啲话万五，有啲话去到两万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倾向系会发几多咧？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政府目前冇倾向，会继续听意见。
6: 以今天嚟讲咧，政府冇一个倾向性，我哋都系继续听意见。如果你发得太少，滿足唔到市民嗰個乘車嘅體驗同埋需求咧，咁其實個政策落唔到地，其實都係失敗嘅。但係如果我哋一下子發得太多，或者好似而家某一啲平台聲稱講到嘅有幾多嘅一啲嘅上線嘅司機咧，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其實係成個個生態個行業係冇一個規管嘅情況下，佢一路咁樣樣催生同發展咧，咁依個咧亦都未必咧對於我哋持續公共交通嗰個體系或者現時提供緊呢一個運力嘅，譬如以的士業界嚟為例咧，其實亦都未必係好。再講對於我哋公共交通或者係路面嘅負荷咧，亦都会造成冲击。
3: Uber 香港团队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平台在本港有超过30,000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15,000个，预料繁忙时段每10次叫车或者多达4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些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时2倍，车费或者上涨70%，促请政府审慎评估市场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食环署上个月起采用新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以大约1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预计需时大约3至4个月就可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12个月的中位处理时间大为缩短。陈晓庆报道。
7: 食环署上个月一号起采用新回审机制，精简程序，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的申请，包括优化申请表格，会直接在表格内回答由各负责部门预设的关键问题，并同步审批和进行地区咨询。新机制实施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

0: 大約一個月內原則獲批。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說，日後食肆預計需時大約三至四個月獲發批准書，較以往大約12個月的中委處理時間大為縮短。
1: 雖然我們一個月給了個原則上的批准，但可能都還要再要多一兩三月才拿到個牌照，但原因就不是因為政府那方面，因為他收到我們的資料之後，他還要他可能要做一些安排符合到我們的要求，他通知我們，我們去看先至 confirm 那樣東
2: 西，都是三四個月左右，是不是可以這
1: 樣？是的，沒錯。
0: 食環署完成初步審查後，當區民政事務處會同步展開地區諮詢，對象包括區議員同計劃設露天座位25米半徑範圍內的住宅大廈和機構代表等。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傑建議將諮詢範圍擴大，涵蓋更多居民聲音。謝展環就回應，目前做法已經足夠。
3: 你們的諮詢的範圍就是25米的半徑裡面，是不是可以再放寬到50米呢？那就可能就會聽到的意見會更加全面。
1: 因為如果我們申請到50米，我相信就比較多了很多的人的意見，當意見得多的時候，個案很多時候就會簡單的變得複雜。所以我們的看法就是，我們不如在問多些議員的意見，我們做多些功夫，即是做了之後我們都會檢討一下的情況，有需要的話我們先或者再擴大。
0: 有議員關注，若果食肆樓上的居民反對，當局怎樣協調？食環署副署長姚繼卓說，當局可能會在牌照加入更多條件，甚至要求申請人修改申請。在新機制下，部門可以就特別複雜的個案尋求高層指導，部門的常任秘書長以至政務司副司長會按需要介入處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4: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继续同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颂茂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鸿毅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促进两地医疗人才交流和医疗技术临床试验协同发展，并且就中医药监管和标准国际化等的议题交换意见。卢颂茂说，香港和上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交流和经验互鉴，共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警方拘捕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个后巷的垃圾桶。警方又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陈乐谦报道。
5: 警方上个星期六朝早接获一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在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的一个垃圾桶入面，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狗仔。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十队督察叶浩林表示，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的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之后拘捕两名本地女子，
6: 怀疑她是遭受到一个不恰当的对待。经过检查之后，初步就发现那只狗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还有身上是没有任何的症变，还有健康情况是欠佳的。人员在接报之后随即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我们在这个区内的兽医诊所的协助之下，迅速地在5月11号的早上，在何文田的一个单位里面拘捕了两名分别是28岁和39岁的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
5: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表示，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很多污水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之后诊断他患上末期狗瘟，需要安乐死。
7: 末期狗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我们的兽医团队曾经为他提供包括药物、抗生素和静脉输液的治疗。很可惜的是，其实狗只在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出现了持续抽搐，他有阵时甚至是没办法自己饮水的情况。咁由于佢已经失去咗基本嘅生活嘅能力，同埋承受紧极大嘅痛苦咧，我哋多位兽医咧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咗安乐死嘅决定。
5: 徐美仪又对有九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喺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嘅严重性。另外，警方话今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

0: 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爱协就话走私动物完全唔能够接受，呼吁市民唔好购买来源不明或者怀疑走私嘅动物。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本港近日有雨，多个地区有大量飞蚁出没。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表示，飞蚁亦都即系白蚁，会逢春季同夏季湿度较高、闷热、落雨或者风暴前夕，成虫就会飞出巢穴繁殖，可随风飞至高楼层。他说飞蚁会到有光的地方，一旦入屋，有机会在纤维板或者蔗渣板等筑巢，令到家私损坏。但他强调飞蚁的翼容易脱落，脱落之后无奈会死亡，死亡率非常高，市民无需太担心。梁广元说，市民见到飞蚁入屋应该立即闩窗同埋熄灯，另一个方法是开电筒，在附近放一盆水和倒入碱水，吸引飞蚁飞到水中浸死。如果曾经有大量飞蚁飞入屋，市民事后应该喷洒虫蚁除害剂，又或者彻底检视厕所等较潮湿的位置有没有飞蚁。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至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转往荷兰鹿特丹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共接到九宗与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最新确诊病例是法国报告前一日落船回国的一名女乘客。许敬轩报道。
2: 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落船人员一共28人，包括部分乘客和船员，他们被转送去到当地机场坐飞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本计划飞到澳洲的乘客。邮轮就连同剩下26个船员驶向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海事部门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大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又说，在邮轮同撤离人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有关部门将全面消毒活动区域。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接到九宗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宗已经确诊感染安第斯病毒，而且有三宗死亡个案。最新确诊病例是法国报告前一日落船回国的一个女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指出，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最长可达40至45日，即使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仍然可能在跟住落嚟几日甚至下星期见到更多病例出现。奥利维尔说，提出为落船人员隔离或检疫措施，目的是确保他们不同他人接触，降低传播风险，因为在发病初期病毒传染性最强。世卫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而根据西班牙卫生部昨晚表示，前一日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落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个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俄罗斯指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已经进行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是为进一步受袭作好准备。另外，乌克兰与德国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到1500公里的无人机。许敬轩另一节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像演说，形容前线冇一刻安宁，战斗仍然继续。俄罗斯并冇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感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 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经

0: 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泽连斯基对德国上月签署支持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协议表示感谢，同时高度认同德方在能源领域向乌方提供的援助。他透露在两人会晤之前，皮斯托里乌斯已经实地参观乌克兰一处能源设施。皮斯托里乌斯和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在联合记者会上，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导致居民受伤。俄方话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以及无人机发射场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施纪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曼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已经敦促施纪贤交代辞职的时间表。报道又说，要求施纪贤辞职或者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工党议员已经达到70多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外相顾尔卫认为施纪贤应该监督权力有序交接。施纪贤在伦敦对工党支持者发表谈话，要求党和选民继续支持他，又指这个时候若果进行党魁改选只会带来混乱，承诺未来作为将会更加大胆。他又重申不会辞职，会证明质疑他的人是错误。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医管局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的产妇在产后出血个案增加，由2012年的 10.2% 升至2024年的 17.1%， 相信与高龄怀孕和剖腹分娩个案增加有关。医管局去年起向所有在公立医院剖腹生产的孕妇处方预防性的子宫收缩药物。数据显示，由子宫收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出血比率有明显下跌。广华医院妇产科亦都由2018年起试行利用床边超声波辅助医生排除和辨识产科并发症。记者黄贝文访问了广华医院妇产科副顾问医生黄俊杰，听下他怎样说。
3: 產後出血是其中一個最危險啦，亦都真係一個導致產婦死亡嘅主要原因啦。全球嚟講啦，世衛估計啦，全年咧大約每年都有70,000名孕婦死於產後出血嘅，佔死亡死因咧係大約2至3成。咁香港嚟講咧，產後出血都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嚟嘅。當然有其他唔同嘅原因啦，香港比較可能科技會好啲，醫療會好啲，產後出血而導致死亡嘅機會係相對少啲嘅，比全球嚟講。
4: 造成產後出血的主要成因分別有啲乜嘢嘅
3: 咧？產後出血主要成因最重要咧就係子宮收縮乏力，大約40%孕婦生完之後，子宮收縮乏力就導致產後出血，即係子宮個肌肉收縮得唔好導致流血。咁當然仲有其他原因嘅，譬如如果你話有本身孕婦胎盤前置啦，或者我哋所謂嘅植入性胎盤都會導致流血，或者雙胞胎啊，有啲子宮肌瘤啊，或者生完小朋友有啲組織殘留喺子宮入邊都可以導致流血嘅。
4: 產後出血本港的情況對比起2012年和2024年其實是有一個上升的趨勢在這裡，估計它原因是什麼呢？
3: 是的，2012年呢比起2024年呢，那個趨勢是越來越上升的產後出血。那你說原因呢，很多樣東西的，那其中最主因可能始終越來越多我們所謂的高齡產婦，當孕婦的年紀大概等於35歲，那都是會界定為高齡產婦，都是容易產後出血的。那另外呢，越來越多雙胞胎懷孕啊，或者有越來越多懷孕的媽媽本身有些肌瘤啊成那些，都會導致那個產後出血的發生率越來越高。
4: 如果遇到產後出血的話，有些什麼治療的方法呢？
3: 產後出血咧，當然啦，產科醫生會即刻去睇病人啦。咁我哋會可能輸血

0: 啊、輸液啊，咁另外咧，我哋可能俾啲一線嘅治療，俾啲藥物啦，譬如啲止血劑或者一啲藥物子宮收縮藥，去令到加強個子宮收縮，希望會減到個流血。如果你話藥物未必太好反應嘅，咁我哋可能要去到第二線嘅治療，譬如放啲水球入去子宮止血，攞啲針線壓住個子宮嚟止血啦，或者揾放射科醫生做一個我哋叫子宮動脈栓塞術，塞咗個血管，希望導致止血，或者產科醫生攞啲手術嘅儀器，攞啲線去扎住個子宮動脈去止血。如果真係好唔好彩，用曬所有方法都唔成功，個孕婦有生命危險咧，我哋唯一可以做嘅方法就係切除子宮。但係子宮切除術都有佢嘅風險嘅，可能會額外流血啦。另外個孕婦都冇得再懷孕同再冇月經，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心理負擔。當然最希望嘅係唔使用到呢個方法。
1: 都知道你哋有一个电子记录平台，主要是记录啲乜嘢啦，同埋有啲咩帮助啦？
0: 个电子记录平台其实系医管局咧2017年开始成立嘅，最主要咧就系记录啲产后大出血嘅孕妇，即系所有流血多过1500秒嘅孕妇，我哋就会用呢个平台啦，会收集所有数据嘅，譬如个孕妇嘅年纪啊 ，background 有冇咩原因，点解会容易产后出血啊？佢点样生啊？生完之后有冇胎盘唔出啊？等等，有冇话输过血？用咗咩方法去止血啊？又或者最尾使唔使切子宫？呢啲全部都会记录咗上呢个平台嘅。咁我哋分析咗呢个平台嘅数据咧，发现我哋自己广华医院咧用多咗啲二线嘅治疗，减低咗个流血，减低咗需要输血，同埋都减低咗子宫移除嘅。呢个平台咧可以帮到我哋分析到啲病例啦，亦都分析到我哋原来做完呢啲嘢系会帮助改善到病人个outcome。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呢个平台咧可以扩展到全港用多啲，咁我哋攞多啲嘅数据，可以分析多啲，咁睇下会唔会有啲方法可以进一步减低产后大出血嘅情况。
1: 产后出血咧有冇得预防噶啦？例如会唔会有啲咩药咁样噶？
0: 产后大出血咧好多时都未必估计到嘅，但有少部分啦，我哋有啲药咧可以帮手减低个机会嘅。譬如我哋医管局咧，2025年1月开始咧，喺全部剖腹产嘅孕妇度咧，都会用一只药叫做卡巴托善啦，系预防性药物，可以加强个子宫收缩嘅。咁喺妈妈做完剖腹产出完 BB 之后咧，我就会俾呢只药加强个子宫收缩，希望可以减低个流血。医管局都不停咁进行紧啲分析啦，就希望可以揾到个原因，减低翻个产后出血发生率。
1: 都知道咧，2018年起就试行利用床边超声波啦，系点样做咧？同埋有啲咩好处噶咧？
0: 床边超声波咧，系啲孕妇有啲急性嘅嘢，譬如嗰啲血压偏低啊、小便唔够啊咁样，妇产科医生啦就喺床边咧攞个超声波仪器做翻相应嘅超声波，可能照下个心脏啊，照下啲下肢大静脉啊，睇下有冇咩原因揾到去导致血压偏低或者啲尿唔够，我哋就可以相对应有啲处理嘅方法。咁呢个系一个好快可以照到嘅超声波啦，亦都可以帮助妇产科医生去急救嗰个病人咯。以前咧超声波咧最主要都系喺放射科嗰边做嘅。呢、这個床邊超聲波咧，就由婦產科醫生即係望住個 patient， 佢生完小朋友，我哋喺床邊嗰度做，一嚟係快好多啦，同埋我哋知道個病人嘅情況係啲乜嘢，有啲咩問題，就相應去照相應嘅超聲波嘅器官，咁就去揾到個答案，希望可以幫到個孕婦咁樣。相對比起傳統上咧，係會快好多。
2: 重複新聞提要：特朗普話非常期待訪華，相信會同習近平談及台灣議題。中方话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李家超话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陈美宝话现时对网约车发牌数量并冇倾向，若果一下子发牌数目太多，或对路面负荷造成冲击。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6，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都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

0: 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跟着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先升后跌，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升185点，午后倒跌，收市是报26347点，跌了58点，跌幅是 0.22%。 主板成交额超过2626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较大，新地和九龙仓置业都跌超过 2%。 科技指数就收报5070点，跌了 0.7%。 ATMXJ都下跌，小米和腾讯跌近1%或以上，部分金融股受压，汇控和中人寿跌近2%或以上。 AI 相关股份就个别发展， Minimax 和智普跌超过6%，快手就升近2%。快手发公告指，正评估以已重组可能 AI 相关资产和业务的方案，或涉及引入外部融资。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认为，香港的零售业可能已经转势，个别的零售租户首季生意增幅非常显著，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谈之后有好消息，租户对前景会更为积极。任浩峰报道。
3: 啱啱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了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和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在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在尖沙咀和中环的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不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12%。吴天海话，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4: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战事和中美之间的角力。这个星期两位大国的元首会面，看得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因为可能仍然有部分的租户本来是有一个少少是说看下先这样的态度都不顶的，因为都那个市是弱了几年，假如出来是有好消息的话，可能会急不及待呢，就尽快是签约也好，加租也好，怎样都好。
3: 写字楼业务方面，吴天海说，中环表现较好，港岛东、九龙东和九龙西仍然供过于求，但就指出近一两年有从事保险金融产品或者私人理财的租户在海港城增加租用面积，便利内地客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银河娱乐首季经调整 EBITDA 按年升 8%， 按季就跌 1.7%。 管理层说，世界杯在6至7月份举行，按过往的经验，赛事期间澳门的访客量和博彩收入可能受到影响，集团会准备不同的节目吸引客人到访消费。赵家俊报道。
5: 银河娱乐首季净收益124亿元，按年升1.1%，按季跌10%。经调整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EBITDA 36亿元，按年升8%，按季就跌10%。集团表示，业绩季度变动受到运气因素影响，去年第四季经调整 EBITDA 达到43亿元，其中包括因为净盈率偏高而增加约7亿3000万元，今年首季就因为净盈率偏低而减少约200万元，撇除盈率因素，经调整 EBITDA 按季持平。集团话，世界杯在6至7月举行，按过往经验，赛事期间澳门访客量和博彩收入可能受到影响。主席吕耀东在股东周年大会后话，集团会准备不同节目，希望可以吸引客人继续到澳门消费。
6: 每一次那个世界杯的话，我们在这段时间6月至7月之间的话，都会准备了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希望的话

0: 我哋可以吸引到我哋嘅客人嚟呢個澳門消費嘅同時間咧，都可以睇到波咯。咁我哋喺呢方面嘅，喺無論喺我哋嘅餐館又好，或者我哋其他地方嘅好，都應該有個現場直播俾各位去睇。希望嘅話咧，大家都係相當娛樂啦。
1: 呂耀東又提到，喺剛過去嘅五一黃金週，生意錄得好穩健嘅增長，訪澳旅客數字增長理想。佢對集團博彩同非博彩收入表現都感到滿意。他又相信近期中东局势对集团生意的影响不大，油价上升影响机票价格，但目前并没有观察到访澳旅客因而受阻。他希望油价未来能保持稳定。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京东集团首季盈利大约51亿元人民币，按年跌大约53%，按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大约73亿8千万元，按年跌咗超过42%。上季嘅总收入接近3157亿元，按年升近5%，包括外卖同埋海外业务等嘅新业务收入，按年升大约9%，去到62亿8千万元。经营损失就有103亿5千万元，按年扩大超过6.8倍。京东集团表示，首季京东外卖继续健康发展，受惠于营运效率提升同埋收入多元化，平均每单的损益持续改善，总投入规模按季亦都进一步明显收窄，同时持续释放同核心零售业务的协同效应。深圳、上海和广州新盘近日销情理想，个别新盘在开售当日就已经沽清，市场关注内地楼市是否已经开始复苏，分析就认为地方支持楼市政策向市场释出利好信号，估计情况有望持续去到10月份的国庆假期。赵家俊报道。
1: 近期部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多个日光盘，即是形容新盘推出的单位在开售当日沽清。据内媒报道，广州一个由央企保利集团发展，位于珠海区南泰路的楼盘星期日开售，首批近400伙单位在开售后2分半钟就全数沽清，套现约18亿元人民币。广州在五一假期前落实税八条楼市新政，包括将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至360万元人民币，向居民提供买旧买新补贴，以及拓阔拆迁户手上的购房专用券适用范围等八大措施。美联广州区董事总经理陆耀雄指出，广州近期一手楼盘消化速度比过去几年快大约3至4成，加上税八条措施有助刚需买家减轻买楼负担，向市场释出利好信号。他相信一线城市将陆续有更多日光盘出现，情况有望持续到10月国庆假期。
3: 救市你就必须要有政策的扶持，所以一线城市必定是先开放再来二线城市的。咁我估计一线城市近期都有比较多嘅楼盘会推出，我諗呢个日光盘呢会一直持续到国庆节嘅。二三线城市我估计近期我睇到有好多一手项目呢都开始慢慢尝试水温，开始去做一个宣传，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哋嗰个项目够响呢一个市场上尽快回笼资金。
1: 卢耀雄指出，现行政策严防出现烂尾楼情况，项目都设有特定账户保护买家资金，买家对购买楼花的忧虑已经大幅降低，但他们对民企依然有顾虑，倾向选购由国企发展的项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6,347点，跌了58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2,626亿4千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6,294点，升了39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了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48跌了6仙，腾讯控股457.2跌7.2， XLE 南方海力士91.98跌了5.02仙，快手52.6升1蚊，阿里巴巴133.3跌了6毫，中芯国际76.6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96仙8跌了3仙，恒生中国企业91.18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71.2升11.8，华虹半导体129.5跌了4.5， 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0: 宏毅文化集团、恒越控股、伟进生物科技、建业新生活、金轮天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艺高国际控股、万达酒店发展、大同机械、丰银和控股和优博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7.56， 瑞士法郎 0.781，加元 1.371， 人民幣 6.792， 英鎊對美元 1.355， 歐元對美元 1.175， 澳元對美元 0.72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港金是報 43,85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 4,686.19 美元，賣出價 4,687.6 美元。港匯指數報 101.2，港汇指数系报101.1，升咗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接近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稍为繁忙，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常怡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稍为繁忙，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比较车多，龙尾沙田港铁站后些少，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就近住九龙水塘车多，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至于龙门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蝴蝶湾公园车多，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接近小隧道出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以及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我们刚刚听完是交通消息的，而另一个也是跟交通运输都幾大關係嘅，就係、是、一個政府咧，就琴日咧就交咗呢個網約車服務呢啲所嘅規管細節交咗俾佢立法會嘅。咁、今即時咧引起好多嘅討論啦，因為假如大家有留意喺未交之前咧，大家唔少嘅媒體都報道話咧，聽講話咧定咗我所謂嘅發牌數量咧，嗱平台唔計一隻，純粹發牌咧嗰啲網約車數目咧係10,000嘅，但係咧最後出現嘅監管細節裏邊咧係冇提到喎，咁就話由10,000起去到15,000啦。咁其實喺香港裏邊咧幾多嘅數量嘅網約車先至合適嘅咧？好，第一問。

0: 今日揾嚟我哋好朋友啦，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啊叶文琪啊 Ryan 同我哋即倾下嘅。Ryan 你好 ，Ryan。
1: Hello， 系大家好。
0: 嗱嗱嗱，呢个好有趣啊！因为咧专登咧揿翻所有资料咧，你知即系未喺发牌制度出资之前咧，已经都好多网约车噶啦。咁有啲平台就话咧，哇！原来如果全香港，即系我嗰阵时啊，全香港大概咧系30,000嘅呢个网约车噶。喂，假如根据而家譬如政府嗰啲即系提出嚟嗰所谓嘅即系咨询文件咧，我嗰个叫做监管细节嘅文件里边咧，就话10,000到15,000咁上下啦，未定到出嚟嘅。但你以最高梗系15,000嘅话咧，咁即时咧，我啲即系我啲平台咧就即系话，哇，咁啊即系有一半人冇得做咯。咁好大件事嘅。嗱，但系你仲有就喺个即系呢个成个网约车咧，同即系一般嘅的士唔同嘅地方就系咧，的士24小时嘅两更制，网约车就系、你要计一个所谓个地叫咩咧？叫运力结算嘅、哦，佢唔系24小时同你开工嘅、哦，佢都冇机器人同你揸车嘅、哦，可能佢就佢时间方面，或者佢想即系赚下啲兼职，可以话要去开等等各方面。所以呢个所谓运力结算嘅话咧，其实一架网络车唔相等于的士嘅，系咁讲。
1: 绝对系啊，因为第一网络车其实你头先讲得啱啦，佢系part time 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唔会好似的士咁咧一日24小时开工，咁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點咧就係、是、其實我覺得做呢個網約車條例好緊要咧，就係、是、唔應該令到市民喺呢條條例生咗效之後，嗰、那個等車嘅時間係上升咗，嗰、那個體驗係差咗，因為咧香港人時間係好寶貴嘅，
0: 啊、
1: 你只要我當你係多咗5分鐘，其實你每人等多咗5分鐘。你再乘翻每一個人，
0: 都幾係嘢嘅。你聽講，
1: 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數字。咁所以我覺得個底線就係唔應該令到市民嗰、那個等車時間係長咗咯。咁呢個係好緊要嘅。嗱，咁跟住之後咧，就去到究竟嗰個數目係點樣先適合啦？
0: 係啦。
1: 咁你頭先都提到個數字啦，就係而家網約車平台有大概30,000個司機。咁係咪就係話我哋一定要發30,000個牌先至足夠呢？嗱，咁又未必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你發咗牌之後呢，其實第一你嗰個司機係要考試啦，咁第二亦都係要認證啦，亦都係要每5年去續牌啦。即係簡單嚟講，你去做嗰個司機個成本呢係比而家高好多㗎。因為你而家簡單嚟講，你求幾個人有架車
0: 就可以係咯，參加咗平台咪得咯，係咯，冇錯係。
1: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會諗到有一個變化，就係咧之後真正會做呢啲網約車司機嘅人咧，其實佢因為佢投資咗個成本咧係高過而家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佢落嚟揸車嗰個時間咧，一定係會比而家為多嘅。咁所以話之後係咪一定要30,000個咧？咁又未必即係話其實你可能。20,000個司機假設啦，因為每一個司機，因為佢投資咗咁多成本，佢會揸嘅，佢會落嚟度長揸嘅時間咧，一定係會比而家現有嘅司機為多。咁所以其實未必真係要30,000個牌咧，都可以去提供翻現有相等嘅一個運力嘅，我覺得。
0: 嗱，依個理解啊，但係同的士又唔同喎。的士咧可以一架車兩個司機，兩架司機輪流啊嘛，可以24小時無縫交接都得添。但係網絡車做唔到咁多嘅，因為咧根據所謂發牌制度咧，一個司機跟一架車噶嘛，所以理論上有幾多個司機有幾多架車，係咪咁計先？
1: 冇錯。我哋都可以睇翻一啲數字啦。咁其實我記得前立法會議員阿張欣宇咧，其實佢做過啲估算嘅，就係話其實而家每日有大概11,000單嘅即係呢啲網約車啦，咁、每一個司機咧其實就可以做7.8轉啊，咁其實如果你咁樣除一除咧，喺用翻佢嘅數字咧，其實你15,000個牌咧已經係足夠嘅，咁但係當然你可能要有啲走散位嘅，因為你唔係個個攞完牌都做噶嘛，咁你再加翻20%走散位。咁你20%咧，咁所以可能大概20,000個排到啦，咁其實就可能差唔多可以去叫做維持翻現有個運力咯。
0: 嗯，好啦，咁啊，但系先嗱，当我哋好多时候点样考量点就系、是，究竟会发太多嘅牌，会影响到即系的士司机嘅生计先。嗱，你当而家大概18000架的士咧，咁样另外当佢即系全部即系我哋叫 fully occupied 或者个个都揸噶啦，即系唔放假等等嘅话咧，

0: 咗牌之後，咁其實佢嗰個規管一定係比而家嚴格。再加上頭先講到啦，你就算出牌，你出20,000個都好啦，其實都係比而家30,000個為少噶嘛。咁所以其實第一即係現有嘅的士一定唔會受到競爭，一定唔會比而家為多嘅，甚至乎有機會個競爭係減少咗啲。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就唔需要，即係如果係的士業界嘅朋友咧，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即係你發咗牌規管之後咧，會對佢哋嗰個即係個薪計有啲咩即係負面嘅影響咯。
1: 嗯，但我反而諗一樣嘢咧，嗱，等我哋成日都我中意 Brian 嚟傾嘅，所以嘅即係公營房屋嘅問題咧，成日都話喂，公營房屋有公營房屋嘅發展，私營房屋有私營房屋先，比較少重疊嘅。大家去擺翻落呢個同樣呢、這個即係個模式裏邊咧，係咪的士有的士嘅存在空間，網約車都有網約車嘅存在空間，理論上係唔重疊到嘅先。
0: 絕對有，因為最簡單嘅的士你可以隨手去喺街度接嘅，網約車就唔得嘅。咁其實呢個已經好緊要啦，即係你可能有啲朋友，譬如我都係㗎，我都唔會成日去用網約車㗎，因為我落去我舉手接就接到。咁呢個已經係的士一個好大優勢啦。你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有啲特定嘅位置，譬如關口咁樣。咁其實的士佢係有一個自己嘅一個排隊嘅位置啊嘛，
1: 冇錯冇錯。
0: 網約車呢啲網約車係木户嘅喎，咁所以其實的士佢係一定會有佢本身獨特嗰、那個生存空間咯。我覺得網約車更加緊，即係更加緊要就係佢其實佢係有時補足咗喺某啲繁忙時間即係的士運力不足嘅時候去大家去使用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可能一啲偏遠嘅地區即係。因為始終的士係唔係咁容易去到嘅，咁我亦都可以用網約車去到接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兩者其實各有各嗰、那個存在嗰個意義嘅。
1: 嗯，當然其實我哋都成日講話，點解我哋都要開始接受啲所謂網約車嘅呢個嘅出現咧？喺個所謂科技等等各方面嘅發展之下咧，佢亦都可以即係改善到所謂大家嘅即係生活質素啊，各方面嘅等等嘢啦。你見到歐美如是啦，就算內地網約車同埋嘅的士咧，其實嗰個即係配合都幾好喎。而且講真，我哋成日覺得我哋好多時候都想話參照翻內地嗰個咧，因為透過即係移動互聯啦，或者手機去接駁嘅話咧，實在太容易，真係無縫交接都可以做到一樣嘢。嗱，當然我哋香港仲未去到呢個層面啦。嗱，甚至咧，我哋成日諗嘅想喺都係的士，我所謂數量問題。喂，原來話就話而家18,000架咧，但係都好多年，我差唔多數數40幾年都係18,000架。你知當年80年代嘅人口500萬流咁上下啫，而家都成800萬噶啦，一直都係好多因素。數咧未能夠追到嘅，嗱難得而家我哋有一個即係我哋叫一個叫協調因素，可以舉個例，譬如透過網絡車去補個不足嘅話咧，理論上應該無論係持份者或者係呢個叫做道路使用者，甚至係乘客去到司機話，都應該歡迎呢個發展嘅嘛，係咪？
0: 係啊，冇錯，其實某程度上，如果你一個網約車條例做得好，令到大家市民嗰個用車體驗係即係上街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係有機會減少咗大家揸車出街嘅一個誘因添。咁所以大家唔可以淨係睇哦，會唔會我發咗牌之後就會多咗車係使用路面咧？其實可能另一個方面睇，其實如果我用網約車係好方便嘅，咁其實
1: 咁就唔使自己買車啦，
0: 減少咗我自己揸車，減少咗我自己買車個誘因。咁所以其實呢一度對於即係我哋嗰個路面情況，其實都係會有改善嘅。
1: 系，不过呢个就需要时间去适应啦，等等各方面嘅。不过其实去翻，其实讲真，我哋香港所谓中央运输系统都几完善同埋几高效噶嘛。但系喺某种场景啊，对面大家都可能需要讲时间，甚至系咧系或者运作其他嘢方面，可能都需要即系用的士同埋网约车噶啦。所以我觉得存在空间都仍有嘅。但系去到一样嘢就系、是，当然我哋有啲的士界朋友成日都话，哇，假如我而家18,000，你嚟多20,000，嗱我唔讲啦，当你15,000到20,000嘅话咧，竞争大咗嘅话咧，我牌价就受影响啦。但去到牌价咧，好多时候就谂更加复杂嘅问题啦，就系、是、所谓资产价值嘅问题、升值问题啦。但系讲真，其实讲真呢几年咧，的士牌同埋呢个嘅小巴牌咧，都跌得几系嘢啦，好多都宣布话投降唔供噶啦。咁嗱，既然佢哋嘅低位都建咗嘅话咧，从我哋另一个考量点嘅话咧，纯粹讲个税。社會出行嘅呢個新嘅發展嘅話咧，我哋係咪唔應該再諗嗰個所謂嘅牌價嘅問題先？
0: 當然牌價佢即係有一個係投資成分啦。咁投資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一定有風險嘅。譬如你樓價都係啦，你會有升有跌嘅。咁呢個係 即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我都

0: 即係都係講翻我哋一開始講嗰個理據，就係咁其實而家已經有網約車㗎啦。咁你發咗牌之後，我哋可以想象就係其實網約車喺市面上嘅網約車其實一定係少咗，因為其實政府而家都唔係話發三萬個牌嘛。就算佢萬五好、二萬好、二萬五好，咁其實一定係比而家嗰個網約車係個數量係少咗。咁所以之後即係的士面對競爭咧，其實理論上就唔應該係多咗，反而係少咗。咁呢個其實對於牌價嚟講咧，其實都係即係我唔覺得係一個利差咯。
1: 嗯哼，系嘅，咁始终我觉得，假如连即系最基本嘅嗰类的士系个行业系有可为嘅话咧，可能个牌价就慢慢随租金上升嘅话咧，个牌价都会即系回稳翻嘅。嗱，另一点我都想讲，其实咧，我哋去翻你知，其实政府早前都出咗所谓嘅的士车队噶啦，但好似原先话谂5000，但系最后都达唔到标。咁其实会唔会某程度就系喺个所谓嘅我哋叫喺乘用车或者系我哋叫做的士？就算發展到車隊咁有系統嘅一啲制度下面咧，其實係成個市場嘅需求已經改變咗。就算你有新嘅供應咧，都改變唔到呢個嘅需求啊？定點先？
0: 其實的士車都係有啲尷尬嘅，即係而家我聽啲的士車隊嘅朋友講，其實佢哋最大問題係請唔到司機
1: 嘅，係啊，
0: 因為我傳統揸開的士嘅，咁我不如直接揸的士就算啦。咁我點解無端端要轉去的士車隊呢？因為你知道。的士車隊所有都是電動車嚟嘅喎，即係你知道我哋而家香港比商業車插電嘅位置係幾唔方便，
1: 冇錯，
0: 即係幾唔方便。你如果你揸開傳統的士好地地嘅，咁你又唔會轉去揸呢個的士車隊，因為你又要插電又剩，咁其實你穩定嘅時間少咗。咁如果我係本身係即係唔係揸開傳統的士嘅，咁我不如直接。揸網約車啦，係咪？我點解會走去揸車隊呢？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的士車隊嗰、那個尷尬嘅位置就喺呢度啦。
1: 系，我都理解嘅，但我觉得譬如嗰个多元出行嘅呢个发展模式嘅话，应该各样嘅车都有嘅，咁所以就现有嘅的士再加埋嘅即系的士车队嘅话，都可以并存嘅。不过需要时间适应咯。学你话斋，个车嘅都由我哋叫石油气去到呢个嘅电嘅车啦，咁所以嘅发展慢慢都要开始去补足翻。但我反而去谂嘅嘢，有啲都我都识一啲即系有揸网约车嘅朋友，佢话未有规管之前咧，都可以有一定嘅收入啦。但系发现咧，假如计个所有成本又加埋。最后排再加埋，其实架车买个保险都要贵，因为始终系要第三者保险加强啊嘛，所以可能成本投入多。我哋话斋啦，佢以前可能系纯粹做 part time， 即系揸佢几个钟，跟住即系一个月，譬如希望有万零蚊嘅收入算数啦。假如你投入咁多嘅话咧，咁可能要即系真系变成一种职业啊？会唔会咧？喂，
0: 未必变成一种职业，咁但系咧。相信佢即係每一日揸車嘅時數一定係會多咗，因為頭先你都講到，我都講到，就係佢投入咗咁多個成本之後咧，咁佢一定唔會每日揸一兩個鐘嘅，每日一揸一兩個鐘，其實根本上係
1: 圍唔到皮啊，即係講係一定圍唔到。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喺其他即係有網約車監管嘅地方咧，其實佢都係。慢慢就係脱離咗嗰種純粹係一種part time 嘅一種做法，慢慢咧即係越嚟越邁向一種職業化嘅一種做法。咁但係當然亦都未必會去到好似揸的士咁即係一日兩間揸的士咁，但係咧嗰個即係佢每日揸車嘅時間一定係會多咗咯。
1: 系啊，因为新工种就产生咗啦嘛，系咪？好，喂，今日唔该晒阿 Ryan 啦，即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嘛，叶文琪 Ryan 咧，简单同你分享咗呢个咧，究竟几多嘅网约车数目先适应咧？15000到20000个咁，但系未必佢全部揸晒噶嘛，系咪？咁亦都会透透噶嘛，但系咧都要开始行呢步噶啦。喂，唔该晒你 ，Ryan，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拜拜 ，Ryan。
0: 唔该晒，拜拜。
1: 好，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上个月实施新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过去三年食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至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

0: 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上月采用新机制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大约1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悉具体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有议员建议食肆加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由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扩阔至50米半径。谢展环回应说，相信现时25米半径范围已经包含最直接受影响居民，认为可先多听区议员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之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罗淑佩话：自去年访问以嚟，高兴再次回到呢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十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说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之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形容这个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较早时又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泽伊亦都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议方将会在议会审议。伊朗日前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表示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据报有美国政府内部人士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现时比过去几个星期更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市会路嘅水务急修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青衣港铁。

0: 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慢驶噶，龙尾就接近青衣交汇处。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排到接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新界区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仲有渡船街、东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7: 通常都是跟 friend 一起的，真是因为竞争跟个 friend 比啊，赌我今次肯定比你跳得多一点。
8: 星期六早上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
11: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嚟到我哋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6: 有啊开开心心李万芬，
17: 有我伍万芬伍文生，系啦，石文星哥哥，大家好，
15: 大家好，有我哋三个今日喺直播室啦，今日咧真系。天氣熱咗好多喎，咁啊真係頭先有聽即係呢個新聞有講、今日嘅下晝啊錄得最高氣温嘅攝氏31.6度，係今年啊以嚟啊最熱嘅紀錄啊，冇錯啊！咁但係今日咁熱嘅時候咧，當然啦，直播室咧我哋三個都係熱情如火啦，但係亦都咧有好多嘅精彩嘅環節咧送俾大家，令到大家咧都可以透心涼啊！
11: 区区有睇头。
15: 系啦，咁我记得咧，上个星期尾开始啦，咁我哋都有同大家讲过好多唔同地方嘅天后诞嘅活动，今日咧都唔例外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呢个已经获纳入非遗名录嘅西贡梁船湾天后诞啦。今年咧就系两年一度嘅大界啊，大界活动就当然丰富啦。上星期五就系重头戏天后海上出巡仪式同埋。

0: 神功戲嘅。
1: 冇錯啦，作為香港特色海上天后巡遊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啊，現場嘅氣氛可以話係非常之熱鬧啊！海面啊嘅船啊，大大小小超過50隻嗰啲漁船啊，好壯觀！大家聽到咩聲？發發聲！點解？嗰啲船嗰啲旗啊飄揚啊，感受到個力量嗰震撼啊！
2: 真係好震撼㗎！咁、啊、所以咧，我哋先請嚟咧就係梁船灣天后宮直理會常務副總理就係張日良梁哥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咧，究竟今次咧我哋呢個梁船灣天后誕嘅傳統係點嘅咧？
3: 好多人都稱呼我嘅梁哥，我嘅張日良喺梁船灣做常務副總理。祖先咧捉下捉魚咧，可能唔夠錢掂唔做啊，所以隔一隔次啊大一次少，大隔就多咗做神功戲啦、大盤啦，同埋打幾萬照啦。因為我哋近海咧，我又本身係水手人啦，移民咗佢都有條根，揾個日期翻嚟呢個聚會，同埋佢感覺係有神恩庇佑啦，所以好多人都會喺天后誕咧嚟拜天后，或者趁下熱鬧咁啦。人手我哋都嚟自本灣嘅年青人，我講年青人咧就比我細少少，可能60歲都叫做年青人。之前都做咗幾個星期，有7、7人一齊嚟開工，又是一班婦女，佢又搬曬啲食物嚟煮俾人食咁咯。除咗文化成團，都要人嘅成團啦。人會老化嘛，一定有年青人加入嚟，將我啲工作教曬佢。18般武藝個個識嘅，然後咧就係話最好有興趣嘅年青人咧。多啲加入我哋直理會，新一代思維咧喺文書啊，同埋個宣傳嘅工作，或者係電腦啊，佢都好好咯。遲啲咧就我哋會成立個海魚博物館啦，等下令到人哋更加認識我哋梁船灣啦。例如好似睇到啊出游嘅情景啦，點解要出游啊？出游做緊乜嘢啦？即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出游做緊乜嘢噶嘛？點解你要拜天后啊？點解要人哋咁遠水路入嚟梁船灣咧？入邊都有説明嘅。規模大咧係人多啊，但係個儀式都係會繼續人多人少都會做嘅。我絕對歡迎更多人嚟梁船灣，不論佢係香港人、係國內人，或者係華人，或者係世界各地嘅人士啦。
1: 哇，好好啊，梁哥咧，同埋咧一眾嘅直理會嘅前輩咧，其實都好循循善友噶。佢哋好希望咧可以交棒俾下一代啊，繼續傳承呢一份傳統嘅文化啦。嗱，出身於梁船灣，而家咧仲係大學生嘅何成軒 Marco 咧，佢由細到大咧都受家人嘅影響，至少咧仲愛上大戲噶啦。前年開始咯，佢就接手直理會嘅執行同埋推廣工作啦。
4: 大家好，我是 Marco 何成軒，世世代代都在梁船灣，是一個漁民的身份。自小咧，屋企人就會帶我嚟梁船灣天后誕，有一玩，有一食，有一睇，好多嘢睇。咁一個小朋友嚟講係非常非常咁開心。而呢一個好似嘉年華咁開心的活動咧，喺出邊係揾唔到。咁至少咧就俾到一個好特別、好與別不同嘅歸屬感。每兩年一次大祭，有一睇大戲，都可以參與天后娘娘出遊咧。咁係我最期待嘅事。咁最近咧，我都係開始幫直理會手，咁啊略盡綿力，成為咗呢個執行及推廣主任嘅。咁事完咧，就係2024年嘅時候咧，我哋天后誕隔咗6年再復辦啦，因為疫情關係，就發覺咗咧人流係少咗，參與嘅人少咗，包括我哋自己梁船灣人翻嚟嘅都少咗，好需要一個渠道去話翻俾大家聽。喚醒翻我哋深層嘅記憶啊！係，原來佢大家都有曾經有呢個梁船灣人嘅身份喎。我哋就唔想喺呢個時代嘅洪流入邊被沖走，咁所以就希望喚醒翻我哋梁船灣人嘅記憶，同埋希望啲公眾人士嚟到認識我哋嘅時候，可以將我哋呢個文化發揚光大。交棒就唔敢講，因為呢支棒咧真係唔係個個都可以攞得到。始終傳統文化咧係有賴大家去參與嘅。將梁船灣人嘅傳統文化帶俾公眾咧，其實我嘅所謂嘅策略咧，就係捉住我哋嘅賣點，梁船灣嘅天后出巡。呢個係可以話係香港係少有一個嘅海上巡遊啦，一個好震撼嘅海上巡遊，可以見到我哋梁船灣人對天后文化、對天后娘娘嘅信仰嘅尊敬，佢哋嘅堅持同埋佢哋嘅熱誠，同埋咧有一個賣點咧，就是、我哋梁船灣嘅戲棚咧就喺、是、海邊。咁夜晚嘅時候咧，啲燈咧打落去海上面咧係好靚嘅，好震撼一個連住嘅花牌。好歡迎大家嚟到梁船灣，因為呢度每一個人都會好熱情啦，同埋你會見到我哋係。

0: 充滿笑容嘅純真純朴嘅笑容，令到大家係賓至如歸嘅感覺。希望大家以後都有機會上來涼船灣。
1: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嚟到梁船湾，我哋咧都好好笑容噶。其实咧喺当日咧真系有好多人专程咧系入到梁船湾当中噶。咁咧好多访客就话啦，其实咧天后娘娘咧喺陆地上面出巡咧就见得多，不过今次咧佢系海上面出巡，真系第一次见啦。觉得咧真系好有特色，而且气氛仲好热闹添啊！
2: 我姓司徒，喺九龙过嚟，主要系睇天后海上巡游。好多年前嚟过，十年前到啦。今次规模大咗，同埋热闹咗好多。以前未列入非遗嗰时，好少人睇嘅啫嘛。宣传多咗啦，个码头都大咗，包括个气棚啊，人都多咗好多，各方面都热闹咗好多。其他地方都感覺唔到有天后海上巡遊呢個項目，所以特登過嚟感受下呢個氣氛。始終傳統習俗宣傳啊，同埋感受啊、參與下咧，就係傳承呢個傳統文化。
3: 姓温嘅，我喺沙田過嚟嘅，打醮同埋天后誕，好有趣味啦，同埋真係呢個文化係好特別咯，即係我哋啲城市人好少見到呢啲嘢咯。其實最精彩就係出巡嗰時敲锣敲鼓，跟住去到中間咧就好多船咧就蜂擁咁跟住天后，跟住咧喺出邊咧就燒啲咩撒溪錢嗰啲咧，即係好特別咯呢樣嘢係。之前唔知有呢笪地方嘅，我會想再嚟嘅。
4: 我姓王，喺荃灣區，今日特登嚟睇天后出船啊嘛，第一次啊海上出巡真係未見過。通常我哋睇陸上嗰啲又多，兩年一次大界。如果再要睇咧，要等多兩年之後先有得睇啦。印象春刻就幫個仙子點睛，再有專人咧將天后抬出嚟，然後上去廟嗰度，一路打锣打鼓咁一路抬佢上個船嗰度，跟住出海出巡咯。成個島嘅氣氛都幾熱鬧，非常之虛撼。如果再舉行，我哋都會再嚟嘅。
5: 哇！呢、這個活動真係好吸引遊客㗎、啊，我都覺得好有趣啊！
6: 新聞片段都有睇咧，其實真係好震撼啊！
5: 個畫面
6: 係，即係你譬如你好多嘅車展，咪好多嘅車前面，但係你夾幾十隻雨傘喺你前面，跟住好震撼啊！天后娘娘喺上面，即係你可以 stand next to the diva 喺天后隔離啊！
5: 同埋你就好啦 ，Fanny 之前都去過梁船灣㗎嘛。嗱、
6: 啊，
5: 不過呢個時候咧，頭先咧我哋都聽過一啲嘅受訪者啦，講下今次嘅盛況啦。咁啊，同埋咧亦都聽過 Marco 咧同我哋做個介紹，而呢個時候咧，其實我哋電話線上面咧，亦都請到梁船灣天后宮席理會執行及推廣主任何成軒 Marco 咧，同大家講翻今屆嘅梁船灣天后誕嘅盛況嘅。Hello Marco 你好
6: ，Hello Marco
7: 大家好，
6: 歡迎你，
7: 大家好。
5: 係啊，嗱，咁啊，頭先咧就提到上星期五嘅天后娘娘海上出巡之外咧，其實喺週末期間咧，梁船灣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慶祝天后誕嘅活動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紹下咁樣咧？
7: 好啊，上星期五咧就举行天后海上出巡啦，咁第二日即系星期就系天后娘娘生日嘅正日，咁嗰日咧就有好多舞麒麟啊、舞狮啊，有抽花炮仪式啊、环炮仪啊，同埋嗰日中午咧上演神功戏，做何寿仙姬大送子，就系、是、祝天后娘娘生日，再下昼咧就做奉国恩仇未了情，咁样就一套嘅系列嘅活動，我哋舞龍舞獅啦，舞獅舞麒麟啦，神功戲啦，抽花炮啦，咁去到星期日咧就會剩翻我哋有做神功戲嘅演出，就係呢兩個週末嘅活動咯。
6: 嗯，好熱鬧噶！嗱，今屆咧天后誕正值咧就係你接受咗呢個席理會嘅推廣工作第一次嘅大屆，俾啲掌聲你先啊！
5: 叭叭叭叭叭
7: 叭，多謝多謝。
6: 你有冇喺前輩身上學到嘢啊？
7: 其实有嘅，佢哋咧每一刻同我讲嘅嘢，其实都系袋钱落我袋。佢点样筹办呢一个活动，同埋一啲做人处世嘅一啲嘅人嘅嘢啦，例如做人要谦卑啲啊，可以不耻下问啊，即系唔识唔紧要嘅，用谦虚去问。好多长辈都好乐意去解答俾我。咁所以其实今次我获得嘅嘢系好丰富，可以话系我好感激有一班长辈对我嘅爱锡。同埋佢無微不至嘅照顧，有咩唔識，有咩做得唔啱，佢會話翻俾我聽。其實邊箱係真係袋錢落我袋嘅，係啊，所以好多謝佢哋有呢個機會俾我參與。
8: 好啊，好啊，好啊。嗱 ，Marco 你啊，年青人嚟噶嘛，其實會唔會咧用咗好多新嘅方法去做宣傳啦，或者做推廣噶？特別咧，而家今次呢個效果咧，你又自己滿唔滿意咧？
7: 再由梁船湾。

0: 年青一代咧，其實可以話係，佢哋就覺得我可以用一個年青嘅角度去宣揚啊梁璇灣嘅文化。咁我點樣做咧？其實我就採取記錄嘅方法，即係將個事實、將個儀式寫出嚟，話俾大家聽。其實有呢件咁嘅事啊，我就唔會好刻意去誇大成件事。例如即係天后出巡，其實真係事實上真係過千人參與嘅時候，咁真係就寫翻出嚟咯。我有過千人參與，有幾十架船一齊做啊，咁就會一個同埋我用啲真實嘅圖片、真實嘅影像，話俾大家聽，呢個係一個真實存在嘅故事。希望大家俾大家一個真實嘅感覺，係啊。咁今年嘅宣傳效果咧，其實我都坦白講都幾滿意嘅，因為最開頭做嘅時候都擔心究竟有冇人睇㗎，因為以前我係覺得啊，梁璇灣出邊啲人覺得會好鄉下啊，啲人唔認識我哋啊，講梁璇灣佢都唔知原來喺西貢嘅，佢以為喺第二度，係 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心入邊一直好不忿嘅地方，我對呢個地方冇乜認識，好似好唔忿氣，我覺得呢個地方應該值得好多嘢值得俾大家認識，包括呢個天后出巡係真係。过8年以来都系咁，就唔系话刻意啊，我哋想发扬光大，想呢个地方多啲人认识，就搞个活动出嚟，就唔系我哋其实咁多年都系有呢啲咁有特色嘅嘢，包括我哋呢个海边嘅棋棚，所以我好想藉住呢个机会话俾大家听。而今年咧，天后海上出巡嗰日咧，係我哋史無前例地最多人嘅一次，所以都係好有賴佢哋，包括各方嘅配合啦，佢哋安排啲船隊啊、啲船期啊、點樣啲次序啊，同我哋做啲好靚嘅制服啊。啲婦女又幫我哋撐船，又有啲制服啊，即係大家分工分得好好嘅，所以呢件事係一個 teamwork，配合埋我嘅少少嘅推廣啦，咁成件事都大家都係好滿意，亦都好多謝一啲外來嘅人士俾我哋嘅鼓勵同埋我哋嘅讚賞
1: 哇，
0: 嘅。
1: 有冇計過今年你哋嘅天后誕嚟咗幾多人啊？
0: 其实我哋觉得系超过5000个人嘅，
2: 哇，
0: 咁快，系啊，
2: 哇，嗰度个岛仔细细，如果5000人真系
1: 好
2: 好劲咯，
0: 系啊。因為我哋而家有6天嘅日子啊嘛，咁每一日都即係天日出巡嗰日已經有差唔多超過2000人，我哋估計有2500个人啊，咁計埋聖誕都過千，差唔多2000人嘅時候，應該所以成件事都可以話係有5000个人嚟到，
2: 係啊，好叻，做得好好啊！
1: 喂，係咯，可唔可以分享下當日啲嘅趣事添咧？好似真係當日嘅天氣咧都幾特別喎，係咪啊？
0: 系啊，原本嗰一日咧，天后出巡嗰一日咧，之前嗰日就话俾我听咧，天文台话我哋会落雨啊，落大雨啊，咁样大家都好惊啊。但系我咧就，我就唔惊，因为我觉得即系天后娘娘会睇住。殊不知嗰日真系天朗气清，一个云都冇啊，系即系成个天空都系蓝色。咁
1: 喂，
0: 2:15。系佢系天后娘娘文杯话俾我听，佢要嗰一刻出巡嘅，就喺佢出巡前10分钟到咧，就喺我哋嘅庙上面就望到一个日云啊，一个太阳，即系有个光圈围住个太阳，系啦。到佢出巡嗰一刻咧，个云又消失咗，咁大家就觉得啊，即系天后娘娘喺度睇住我哋行啊，咁样一好特别嘅一个现象咯。系啊系啊，同埋出边啲人话翻我听，我出边落紧大雨啊，咁样，我系咩？我哋梁璇湾呢度好晒。所以都系大家更加之对我哋天后娘娘更加之尊敬同埋敬重，就系呢一个事件都系一个嘅证明咯。
1: 系好犀利，咁不过讲完即系之前啦，我哋亦都可以讲下嚟紧啦。咁其实嗱，今次你哋呢一个嘅天后活动咁，当然好精彩啦。咁但系其实一般朋友啊，如果真系想嚟喺节庆日子以外到访梁璇湾的话，有啲咩睇，有啲咩玩，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咁样啦。
0: 其實梁璇灣咧係位於呢個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嘅一部分啦。其實就係好多嘅精彩嘅自然地理、自然風貌嘅。咁當然有我哋而家好 hit 嘅東壩啦，萬宜水庫東壩啦。咁但係其實喺梁璇灣天后廟後面有條山路，行20分鐘到咧，即係往白鴨村方向行咧，行到上個山頂咧，就會見到一個一望無際嘅地平線，有個沙灘咁樣。即係呢一啲係一啲好靚嘅自然風光，係喺出面市區揾唔到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好值得大家去遊覽下咯，即係喺城市生活嘅同時，可以出嚟郊區放鬆下，可以嚟呢個梁璇灣，我哋一個咁 特別嘅一個地方俾你見識一下。
2: 一定會啊！我想講 Marco 你嘅付出咧，阿梁哥教過。

0: 一句嘅，你嘅付出一啲都唔拉挤啊，一啲都唔少嘢啊！喂，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1: 多谢
2: 好，
1: 大家辛，大家一班人都好辛苦，真系好多谢大家嘅合力啊，系啊，好多谢佢哋，
0: 唔该晒你，
2: 多谢晒你，
0: 系啦，特别一提咧，就系 Marco 咧，都系蒲窝青少年中心非遗创意领袖新嘅计划里边嘅学员嚟嘅，嗱，佢致力将梁船湾天后诞文化推广俾大众啊，好叻啊，俾掌声你。
3: 越来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不可行？现实当中有什么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我哋早前就同大家介绍过非遗创意领袖生2026计划啦，咁就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下嘅伙伴合作项目嚟，旨在培训本地大专生认识同埋学习香港非遗项目，并且参与策划啦、推广同埋参与非遗项目嘅传承同埋发展工作嘅。
0: 係呀，呢个计划呢就为期半年嘅，同学仔呢佢哋会上一系列嘅培训课程学习非遗㗎，最后呢就会将学习嘅成果实践啦，包括会策展嘅展览啦，我哋嘅节目入面呢都会一直同学生呢跟进住佢哋嘅进度㗎。
6: 係呀，喺天后海上出巡当日呢，其实非遗创意领袖生亦都喺现场喺度考察緊㗎，亲身去感受同埋感染一下呢当时嘅气氛㗎。
0: 嗯，其中一位学员咧，佢叫做温嘉琪啊，佢就话啦，因为计划第一次啊，亲眼见证到海巡祈福嘅仪式，希望透过记录同埋宣传，令到更多人了解呢项别具意义嘅非遗传统啦。
7: 大家好，我叫温嘉琪，而家喺香港教育大学读紧言语病理学及复康 Year One。希望通过今次计划就接触一啲日常生活难啲接触到嘅，就例如今次呢个天后诞呢个城市，跟住大队行出巡啦，影咗啲影片就放我哋条片嚟用。喺水上出巡入面最令我有印象嘅画面咧，就系、是、我一直都以为佢哋啲仪式系好跟住咁样做嘅，但系我发现其实都好灵活变通啦。就是、例如佢哋一开始需要将天后坐住嗰个轿移上去船上面嘅高台嗰度，因为要确保天后一定系放喺条船嘅中间。但系佢哋发现咧，就系、是、因为高台上面佢都搭咗一个竹棚啦，轿咧其实会顶到个竹棚嘅，如果放咗喺高台上面，咁佢哋就临时决定将佢放翻喺个地下上面啦。好震驚於係，我哋見到有好大班人喺個船入面，可能幾十個人，但係喺一啲緊急事情嘅時候，佢哋可以好快咁協調到，令到成件事可以順利咁樣進行，就見到佢哋幾咁團結啊，同埋幾咁識得互相協調。啱啱跟海上出巡嘅時候，見到其實個船嘅頂嗰度咧要冚一塊紅布啦。咁我又問到佢點解要咁樣做，佢就話其實我哋中午出巡嘅時候，天后都驚曬嘅，冚住咧就唔會令到佢覺得曬啦，反而覺得好舒服啊，涼浸浸咁樣。咁我覺得可以將呢個裝置都搬翻去我哋嘅展覽入邊，整翻一個咁樣嘅場景啦，等我哋嘅參加者更加身臨其境咁樣參與到原來天后誕佢又仲有啲fun fact嘅。
6: 实在太好啦，每一学员都可以学到嘢噶，我哋更加高兴啦，因为可以邀请到咧计划当中两位学员，分别是 Tommy 同埋 Melody 同我哋倾下偈噶。喺新闻之后翻嚟就会继续同大家倾下偈，同佢哋都系倾下偈嘅。
5: 系啊，新闻之后我哋仲有好多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这个嘅梁船湾天后诞咧，其实我哋都未讲完噶。
0: 嗯，系啊，你记唔记得我嗰阵时去咧，我都话喺西贡搭船要一个钟噶。哇！啊，但系值得去，
6: 好值得，
0: 地灵人杰。
5: 同埋真系除咗天后诞之外，其他时间都可以去噶嘛，好，大家可以留意呢个地方啦。咁我哋而家听一听新闻先啊，
0: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

0: 有關配額不能夠太少，否則市民仍然會面臨叫車難的問題，服務質素亦都難以保證，但是配額亦都不可以一下子太多，而面對交通負荷造成衝擊，需保障現有司機從業員生計，並且可做大個餅，甚至越做越大。陳美寶強調，合適數量並非死板數字，有關運力與需求會隨著經濟活動等而動態變化，要建立持續監察機制，定期檢視市場數據，靈活調控。警方昨日以殘酷對待動物罪拘捕兩名分別28同39歲的本地女子，兩人懷疑將一隻三個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遺棄在旺角一條後巷的垃圾桶，現時獲准保釋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警方說，人員經初步檢查發現有關狗隻的情況相當惡劣，懷疑遭受不恰當對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面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警方说暂时收到两宗求助个案，强调事件涉及的系统和数据都储存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本港警方介入的时候会有挑战，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与其他地方交流，尽量了解情况，同时向市民提供建议。警方說其中一宗涉及本地教育機構，從新聞得悉平台遭到入侵之後主動報案，並未發現有系統數據外泄問題。另一宗是有市民向警方報案，說有騙徒冒認 Canvas 平台技術支援人員，試圖誘騙個人資料和匯款。警方提醒使用第三方平台服务的机构加强风险管理，严格限制第三方平台可存取的资料范围，又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骗徒可能冒认第三方平台员工发动钓鱼攻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稍为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另外，荃青交汇处之内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还是比较多车，龙尾近永德里广场。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青衣的青康路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去长亨村方向，近住美景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另外，中环有建筑工程，由嚟紧凌晨12点左右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雪厂街去半山方向，介乎干诺道中和遮打道的路段，还有就是遮打道跟住雪 厂街的左线是会

0: 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
4: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7: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8: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9: 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大家好，
7: 大家好。嗱，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去到西贡梁船湾天后诞，参与天后海上出巡啦。嗱，非遗创意领袖生咧都有到场考察噶
8: 吓。系啊，我哋都请嚟咧当日有份参与嘅两位非遗创意领袖生 Tommy 同埋 Melody 同我哋倾下偈，欢迎佢哋先。
9: Hello， 你哋好。
8: 欢迎，要请你哋两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啦，包括你哋读边间大学啦，几年级啦，咩学系咁啊 ？Tommy 先，
10: 好，你好啊，我系 Tommy 啊，我系嚟自 HKCC 嘅社会科学系嘅社会政策及行政研级学生嘅，
9: 好
8: ，Melody 咧
11: ，Hello， 我系 Melody， 我。依家系喺香港中文大学读紧宗教研究，今年夜运。
9: 好啊，欢迎晒两位。咁啊，先问咗 Melody 先啦，咁样。咁点解会有兴趣咧参加今次呢个非遗创意领袖生呢个计划嘅？咁本身自己咧有冇接触过香港嘅非遗噶 ？Melody，
11: 点解会参加呢个计划？好大程度系因为我见到佢呢个 program 入边系会有一个整展览嘅环节，我觉得。好得意，可以由零开始自己一手拆办一个展览，我觉得好有趣，所以先参加呢个计划啦。至于非遗嘅话，我觉得对于香港非遗咧，听就听过，都学过啦，但系亲身参与就冇乜咯。
9: 哦，咁啊 ，Tommy 咧，
8: 好难得机会啊 ，Tommy 咧
9: ，Tommy 咧。
10: 系，我见到呢个活动咧系有口述历史嘅，咁我之前都系喺大学里面有个课程系香港社会啦，咁系学过口述历史嘅，咁都系想研究翻啲非遗嘅传承人啊，或者系各种传统节日之后嘅活动啊，系点样安排啊，然后都好似阿 Melody 咁样话斋系，可以体悟由零开始做一个拓展嘅活动嘅，所以都系入非遗呢个领袖生计划啦。
7: 好啦，咁其实计划入边咧，你哋都需要拣选学习嘅非遗项目咧。点解会选择参与西贡梁船湾嘅天后诞嘅咧？本身啊，你哋对西贡梁船湾啊或者天后诞有啲咩理解咧？对佢哋嘅印象系点样咧？咁啊 ，Tommy 讲先啦。
10: 系点解会揀西贡梁船湾呢个地方呢？系本身呢就系细个都有参加过天后诞嘅活动啦，咁去睇到有人搭大棚啦，但系嗰阵时就諗緊西贡都系地质公园喎，但系梁船湾点解冇听过呢？咁所以就对佢有少少好奇，就想去睇一睇囉。
8: Melody 呢？
11: 其实都几有趣嘅，点解会揀天后诞？ 因为我有个导师朋友话我今年缺水，我会读唔成书，储唔到钱，叫我快啲去拜天后。咁咁啱呢个活动当中有天后诞，咁就选择咗呢样嘢。
8: 都要讲翻句，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啦。
7: 我哋唔系人迷信嘅，即系你就从自身出发咁样去，真系有呢个嘅考量啦。系
8: 咁，
7: 好有趣啊！
8: 你哋都上个星期五都现身咗喺呢个西贡嘅梁船湾，参与呢个海上巡游同埋天后出海呢、這个。跟随住佢呢个活动啦，讲下先啊，真系啦，亲身落手落脚有份参与啦，个感觉系点咧？最深刻嘅印象系咩咧？
7: 嗱 ，Tommy 讲先啦。
10: 最深刻嘅印象就系睇住，即系我哋喺主船嗰度啦。咁我哋睇住个天后咧，就系、是、由天后庙咁样供奉咁样抬出嚟嘅。嗰阵时就好多人咁样攞住部相机喺度影相啦。跟住再去出到海嗰阵时候，就见到哇！有30-40艘船是跟住我哋后边咁样，或者喺我哋隔篱系咁行过，嗰、那个环境系好震撼嘅咯，系真系第一次见到咯。
8: 系、嗯，真系天后出巡
9: 啊！系啊，系啊，
8: 真系噶。Melody 讲下
7: ，Melody 啊。
11: 首先就肯定係好壯觀啦，咁我哋喺主船上面啊嘛，咁一齊出海可能都有30-40架船啦。咁我覺得好深刻嗰下就係、是、都唔算嘅，都係出發嘅時候啦。咁因為天后佢由即係左邊上船再去到船中間啦，啲人係由左邊去到即係跟住個天后喐咧，隔船係即係左右極度之唔平衡啦。但係都好幾刺激嘅嗰、那個感覺係。
8: 哦，即係仿下仿下嗰個感覺係咪
11: 啊？
8: 係
11: 啊，係即係佢係飄起咗咯，隔船係已經因為太重，啲人黐曬去另外一邊去睇。系伸埋一边啦、
8: 明白。
11: 跟住同埋啲人好热情咯，佢准备咗好多嘢食啦，跟住无论你见到边个啦，佢都好有兴趣咁样同你
9: 打招呼啊，
11: 系啦，打招呼，
9: 系啊，非常之好啊。咁其实咧喺今次嘅天后海上出巡期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好似有大戏啊、打照啊。其实你哋有冇一齐去参与，同埋个感觉又系点咧？
10: 我哋冇實質去參與呢啲活動嘅，因為我哋就有同學去即係去睇大戲啦，同埋睇大招嘅。但我哋係全程咁參與咗海上出巡咯，係由摘聖杯啊，再到後邊搬翻天后入天后廟啊，去幫佢淨身啊，都有睇曬嘅。就覺得佢會個參與感係天后誕或者天后誕正日前嗰日會感受大啲咯。
9: 好啊好啊，咁啊 Melody 咧？
11: 因为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啦，所以我哋都系冇乜即系参与到睇大戏啦。但系我本身系好期待睇大戏嘅，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参与唔到。但系我见到因为等待嘅期间啦，我都见到上面有啲角色出嚟彩排啦。我见到佢哋已经系装扮晒，已经系好靓喺上身面系。好震，都幾震撼嘅嗰、
9: 那
11: 個效果
9: 係。好好、啊。
7: 即係透過參與西貢梁船灣嘅天后誕咧，你哋對飛圍啊或者天后誕啊有冇一啲新嘅感受咁樣咧 ？Tommy，
10: 新嘅感受就係、是、其實天后誕同飛圍係有好多好多嘅關係咯。例如係天后誕點樣去搭大戲啊，嗰、那個棚啊，都係一個飛圍啦，即、就、係、是、我哋嘅觸摘技術啦。
9: 冇錯。
10: 咁我哋飛後天后廟咧，佢仲有就係、是、會點天燈嘅。佢天燈嘅嗰個技藝又係另外一個技術啦。咁除咗大戲啊，仲有打招啊，呢啲全部都關飛圍事嘅。所以佢天后誕就係成一個飛圍嘅聚集體，去形成一個天后誕嘅出嚟，會覺得好神奇，或者覺得哦。原來一個節日可以包含曬好多個飛圍，而唔係淨係宣傳一個飛圍喺裏邊，就係、是、嗰種感覺咯。係
7: 啊 ，Melody 咧，
11: 係啊係啊，好似 Tommy 咁樣講啦，即係佢天后誕係融合咗好多好多唔同嘅飛圍啦，同埋當中我覺得最得意都好有趣的一樣嘢就係好尊重天后嘅個人意願咯，即係。
6: 係摘聖杯，係嗰日係摘咗三四次啦，所以本身個出場時間係十一點，即係天后係唔 like 嘅，跟住原來係十二點三覺得係 best 嘅出海時間，咁之後先出海啦。仲要佢哋落锚之前咧，都要問天后中唔中意呢個位置先要落锚嘅。咁佢哋網上都有 po 翻條片出嚟啦，就係天后覺得呢個位置係唔啱嘅，唔落锚住，我哋褪前都褪前少少隔住。再落埋，跟住同埋翻去嘅時間都係要問天后嘅，呢個係環節係好有趣嘅。
8: 都係要佢 like 係咪？
6: 係啊，都係要佢 like
9: 嘅，係啦，都係天后話事。
8: 我想問一下你哋嗱，透過今次嘅。

0: 活动啦，之后啦，你哋会搞展览噶嘛？你觉得今次嘅体验帮唔帮到你哋之后咧？有冇啲具体嘅灵感啊，或者一啲经验袋咗落袋咧？
1: Tommy,
2: 啊，有啊，绝对系有啊，因为我哋对摘圣杯咧系存在住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啦。我哋一开始谂嘅活动都系同摘圣杯有关嘅，所以咧就会叫做可能整一啲相关嘅摘圣杯嘅娱乐活动啦，系关相关嘅事咯，所以就。系咯，就
0: 都几得意嘅，
2: 俾到呢啲特别嘅体验。
1: Melody 咧，
3: 我哋大概嘅方向系咁样咯，但系互动体验方面，我哋仲会有一个 workshop 嘅环节，可能系自己可能整圣杯，同埋有一个即系游戏咁样同大家玩咯。
0: 好、啊，期待期待，
4: 好啊，有新意嘅嘢。
1: 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Tommy 啦，同埋 Melody 两位非遗创意领袖生同我哋分享啊，亦都同我哋即系讲咗咁多，你哋当日咧系呢一个西贡凉船湾天后诞嘅一啲嘅体验啊。唔该晒两位，
0: 唔该晒，
1: 拜拜，
0: 开心
1: 系啊，系啊，亦都学到好多嘢添啦。即系听佢哋讲翻咧，真系可以即系。等我有機會下咁都想再親身啦，咁到一到涼船灣參與佢哋嘅天后誕啦。係啦，不過講咗咁耐啦，係時候可能我哋聽首歌先啦。送上嘅有雲浩影嘅《願望之翼》。

0: 區區有睇頭。
1: 第十三屆香港掀起當代 Affordable Arts Fair 咧，就將會喺後日啊，五月十四號咧，至到今個星期日十七號咧，就喺會展嗰度舉行嘅。
2: 係啊 ，Affordable Arts Fair 咧，獨特之處就係喺 affordable， 顧名思義，同佢中文解釋一樣啦，就係可負擔咁解。呢個可負擔嘅藝術展覽，以親民嘅價格，等咧收藏嘅門檻大大降低，將藝術大眾化。
3: 冇錯啦，聚焦咗咧本地好多新秀嘅藝術家，或者係 Young Talent Hong Kong 啦，呢個展覽項目嘅。咁今年咧更加咧就有好多咧就係咧風格獨特嘅年輕藝術家喺當中參展㗎。
2: 係啊，嚟自 International Art Exchange 嘅聯合策展人蘇怡咧就話啦 ，Young Talent Hong Kong 咧嘅展覽係以 Low Rise 為主題嘅，展出呢個陶藝啦、繪畫啦、裝置藝術啦、作品等等啦，好多好多嘅，鼓勵乜嘢啊？多元聲音，平等共存啦。
4: 我是今次 Affordable Art Fair Young Talent Hong Kong 的策展人，我是 Zoe。
5: 很多人去想 Art Piece 的时候可能很遥不可及，但是反而我们怎样去扩大这个艺术 Collector 的层面呢，是我们想跟 Affordable Art Fair 一起去探讨的。为什么会是 low rise 呢？其实都很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 no 是 no 的 no。我会简单说就是一个平衡的声音。为什么在一个我们有很多艺术品的空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给到新进艺术家去发挥他们的才华，他们想讲自己的故事呢？我覺得 Affordable Art Fair 肯 invest 落呢個平台咧，我覺得係好重要，特別係俾香港嘅藝術家啦。我哋雖然有好多藝術館啊，好多博物館，但係咧，如果淨係靠 commission work 去令到自己嘅作品去成熟咧，策展人。

0: 位嘅新晋艺术家咧，包括咧就有叶文同埋 Ivy 噶。喺今年咧，佢哋亦都系第一次咧参加嘅。佢哋就话啦，今次呢个机会真系非常之好啊！等佢哋咧可以挑战创作，比较一啲咧就系试验性嘅作品。嗱，期望咧可以藉着今次呢个平台，同其他嘅艺术家咧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嘅。
1: 大家好，我系 Manny 叶文。我过往咧做嘅作品主要就系做油画嘅。咁另外咧都会做一啲装置艺术，咁不过今次嘅展览咧令我去思考，其实唔一定净系做一啲大型嘅作品，可能用一啲细啲嘅就会 affordable 啲啦，同埋带出嗰个亲密感多一啲。咁今次咧嘅作品咧，我就名为 Collected View， 咁中文咧就系收藏风景，整个项目系嚟自我屋企嘅一个风景嘅。咁我就係成長咧喺一個小村莊入面啦，喺四門水塘下面嘅寮屋區，嚟緊咧其實都會被清拆噶啦。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畫緊嘅風景就好似係一啲收藏住即將被消逝嘅風景。喺成個製作過程入面咧，首先我就係、是、都差唔多，真係每一日都翻去我個小村莊啦，即場畫畫嘅。咁所以咧，全部睇嘅風景都係我第一身啦。之后拎到翻 studio 嘅时候咧，我就将佢再 scan 一次摆入电脑，就再用宣纸印翻出嚟嘅。咁当时我印咗，我就去再谂有咩物料可以承载住呢一个小风景咧。咁我就揾咗20×20嘅小木板。咁因为寮屋区嘅物料咧，经常性会用铁皮同埋木板嘅，咁我就用咗呢个去承载呢一个小风景。
2: 大家好，我是 Ivy， 我是今次的参展艺术家之一。咁我平时就画开油画啦，同埋一啲少少嘅绘本，都有阵时会做一啲装置艺术咁样嘅。咁我今次主要咧就系带嚟几幅嘅油画同埋一啲真笔画。我的作品的主题呢比较多是围绕住我的梦境啦，同埋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因为其实呢我是一个会记梦的人啦，咁我记下记下呢就记咗好多出嚟，然后就发现我梦境同我现实生活所见过嘅嘢啦，或者是我记忆入面嘅嘢呢，都好多时候有一个联系喺入面。可能譬如是单车啊、船啊，或者是一些水果、一些植物、一些草木，这一类型呢很多不同的东西都会在里面。那今次我的作品也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画面是会呈现出来的。今次是我第一次参加 Affordable Art Fair， 或者是一样个这么大型的展览会的。那我想对于我来讲，它就是一个令到我可以跟更加多的人交流，令到我可以见得多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观众的一个平台啦。那可以将我的世界带给大家，也都可以令我了解得更加多其他人在做什么事，其他人在关注什么事。
3: Affordable Arts Fair 就自2013年开始就在香港举行，今年已经来到第13年了。总监张敏智 Regina 就邀请大家不单止探索艺术，更加可以拥有艺术，和艺术家交流，并且就将创意融入日常生活。他现在都在电话线旁边了。Hello Regina， 你好。
4: Hello.
5: 你好。
0: Hello，
3: 系啊 ，Regina， 不如咧就请你同我哋介绍下 Affordable Arts Fair 嘅定位啦、理念啦、同埋目标啊。
4: 好啊，我哋 Affordable Arts Fair 嘅定位咧是成为香港最 accessible 的当代艺术平台，成为观众购买第一件作品同埋艺术品的起点嘅。咁、我哋希望当代创意更加贴近生活。
6: 好好啊，即系可以好简单，可以同收藏到自己喜欢嘅艺术品啊。嗱，你嘅主题咧嘅理念咧就系爱上艺术，收藏艺术啊嘛。策划呢个展览同埋搞活动嘅时间咧，又点样可以配合得到咧吓？
4: 其实我哋就即系好似嗰个主题咁样啦，咁想大家亲自嚟睇翻啲艺术品，同埋如果见到中意嘅艺术品，喜欢。

0: 藝術品可以收藏個藝術品咁簡單。咁、我哋今年就會有好多本地同埋國際嘅藝術家嘅作品會喺參展啦。咁同埋有啲特別嘅項目都會有啲唔同嘅medium 嘅藝術品會展出。咁所以有好多嘢俾大家觀眾去欣賞。
1: 好精彩、
2: 非常之好啊！咁啱啱你都提及过啦，有本地嘅，有国际嘅，唔同嘅艺术品都喺当中。其实咧，个数量上咧，你可以话俾我哋听啦，系有几多系本地啊，有几多系国际嘅咧？
0: 我哋今年有106间画廊参展嘅，咁当中咧有35个系本地嘅画廊同埋艺术家，咁另外70几个咧就系国际嘅画廊同埋艺术家嘅。
2: 哇，非常好啊！
1: 嗱，咁啊，对于第一次嚟到 Affordable Arts Fair 嘅听众嚟讲，有啲咩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咧？建议佢哋可以点样投入当中咧？吓，
0: 其实咧都好多人都会问我呢个问题嘅。咁我平时都会同人哋讲，即系第一样嘢最重要就系你个Art Fair 嘅时候咧，就保持一个开放嘅心态。咁如果你之前有时间嘅话咧，就去我哋嘅网站啊，或者我哋嘅社交平台去睇翻我哋将会展出嘅一啲画廊同埋艺术家，睇下有冇喜欢中意嘅艺术品。咁如果有嘅话咧，就mark 低佢啦。咁嚟咗我哋嘅 art fair 嘅时候咧，就可以玩翻嗰个画廊。如果藝術家，通常我哋嘅藝術家都會喺現場嘅，咁你就可以同佢哋交流啦，去問啲問題，咁去建立一個比較親密嘅關係。咁如果真係喜歡同埋真係鍾意嗰個藝術品嘅話，我就會建議你買落去啦。咁因為呢，其實我哋啲藝術品就好快就俾人哋購買咗㗎啦。咁如果你見到佢，你未必即之後都會仲喺度嘅。
1: 系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Regina 咧同我哋嘅分享啊，亦都咧预祝你哋呢一次嘅 Affordable Arts Fair 咧成功啊！唔该晒 Regina，
2: 唔该晒，
3: 好好啊！
1: 拜拜，
3: 我咧有识到一啲朋友咧，佢哋就话我去行 Arts Fair， 我而家都可以，因为我 Affordable，
2: 你几时都可以，
1: 同埋
2: 几时都可以，
1: 就算唔系买嘅，去睇
2: 感受下个气氛，
1: 冇错啦。佢哋都话啦，好欢迎同一啲嘅艺术家倾下偈，
3: 系啊，交流有时呢幅画咧个攞头个价钱咧19,800-18,000，
2: 价钱就唔重要嘅。
3: 而家呢个可以舒服喎，
2: 冇
3: 错，
2: 同埋咧最紧要你可以咧同啲艺术家倾偈，知道佢哋点解会咁样画，系啦，咁啊好唔同噶嘛，提升咗自己啊，
1: 咁可以提多次啦。咁多位朋友，呢一次嘅 Affordable Arts Fair 咧就由5月14日至到17日咧就喺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嘅，系啦。今日咧又同大家介绍咗好多好精彩嘅节目。咁啊，有去过我哋嘅西贡凉船湾，
2: 冇错，
1: 系啊，真系呢一个凉船湾，真我下次掹阿 Fanny 三尾再入去啊，
3: 好啊，
2: 你揸住嗰只船啊，揸稳啲啊。
1: 不过咧就节目咧，我哋就唔需要掹阿 Fanny 三尾，我听日可以一齐听啊，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上个月实施新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过去三年，食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至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上个月采用新机制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以大约一个月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道具体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有议员建议食肆加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由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扩阔至50米半径。谢展环回应说，相信现时25米半径范围已经包含最直接受影响居民，认为

以先多听区议员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牌照事务处表示，因应近来坊间出现新形式提供短期住宿服务的情况，牌照处今年三月起加强执法，突击巡查11间网吧，当中发现有网吧怀疑提供留宿服务，并搜集到涉嫌无牌经营宾馆的证据，将会就有关个案作出检控。因应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旅游旺季，牌照处早前在中西区和油尖旺区打击怀疑无牌经营的酒店或者宾馆，以及突击巡查涉嫌违规经营的持牌酒店或者宾馆和会址。在行动中突击巡查226个处所，当中有8个处所涉嫌无牌经营酒店或宾馆，另外有2间持牌宾馆和2间持牌会址涉嫌违反发牌条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罗淑佩和林建岳与波尔多市长、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等会面，就巩固文化和美食推广联系交流意见。罗淑佩表示，自去年访问以来，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10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对于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赖清德会晤，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又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北纬 13.1 度、东经 129.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

0: 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看现在主要是红隧的港岛和九龙两边入口有少少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至于九龙入口方面，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果栏一段是稍为繁忙。提一提大家啦，荔枝角长顺街同埋长茂街有渠务工程。长顺街去蝴蝶谷方向，介乎长茂街同埋长沙环道嘅行车线啦，系要封闭噶。车辆系禁止由长茂街左转入长顺街。另外晚间工程方面啦，沙田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九龙方向，跟住圆洲角公园嘅快线封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嘅5点，东隧九龙出口通往将军澳蓝田隧道将军澳方向嘅支路会封闭噶。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的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喉去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以及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6: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了一个自转香薰机，来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7: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8: 我们的团队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科学的研究，看看其实香薰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提神的作用呢？那怎么知道呢？就真的可以的。
5: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0: 852数据库。
9: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1: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9: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我哋咪后喺度讲紧啲咩啊？
13: 唉，我又要再讲啦。头先咧，我喺翻嚟直播室，即系入去直播室之前咧，咁又见到一啲令人好可耻嘅场面啊！
12: 我以为你讲相对贫穷添，
13: 相对贫穷，我哋绝对贫穷啊嘛，系啊。啱啱咪见到即系大约10分钟之前啊嘛，咁啊有应该系上一间嘅节目嘅女同事咧就行出嚟啦。咁我就一路本来我又好专心喺度做紧嘢嘅，喺个即系好似同你喺度吹水嘅。咁跟住就话。类似系个女仔就话啊系好似真系瘦咗咁样样，咁我就忍唔住啦，我话一个唔好再调戏人哋啦，咁个女同事又真系回得几好啊，唔紧唔紧要啊，我结咗婚噶啦咁样，即系一个我都结咗婚，好令人可耻啊，觉得即系呢啲咁样嘅每一日

0: 就唉
1: ，Ficky
0: 啊嘛，头先嗰个 Ficky 系嘛 ？Ficky 小心啲啊！
2: 你睇下佢对眼。
0: 春心荡漾嘅呢啲啊，真系
1: 有冇咁讲？
0: 我本来想用一个字，不过费事用嘅三点水嘅嗰个字系，想系乜贱不能移啊！
1: 我本身以为你讲绝对贫穷同相对贫穷，点知你一开波就嚟呢一个先咁啊！
0: 佢近排经常向唔同嘅同事，特别系女同事去买路啊，有冇觉得我瘦咗啊？咁啊，
1: 哦，咁又要即刻落呢个嘅话说小弟啦。
2: 点啊？今日有咩分享啊？一个
3: 话说小弟，
0: 张嘉怡已经识玩啦。
1: 好啦，话说小弟啊，即系喺节目入边咧都透露咧，即系最近咧积极减肥嘅。而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系一个嘅里程碑嚟嘅。
0: 系
1: 发生咩事呢？我系成功跌破90公斤同埋呢个嘅200磅嘅。
0: 系，
1: 即系啦，直接跌破
0: 有几多减落嚟先？
2: 201磅跌
1: 破。我最早三月中其实开始就系有班朋友即系食饭嘅时候讲起，喂，即系认真减下咯。咁嗰阵时我都冇特别拎屋企个磅出嚟睇下，哦，究竟几重嘅？咁啊，直至到去到我咪三月底做小肠器手术嘅，咁啊入到医院，咁啊姑娘要同我即系入嗰啲身体资料啊，我身高几多啊？几多岁啊？有冇血压高啊？等等嘅体重咧？体重就都好耐冇磅啦，咁啊磅下啦，咁啊磅下啦，咁样唔上磅犹自可，一上磅3月27号嘅体重，估下几多？飞哥估下我几重？210，即系
0: 210，
1: 俾公斤，俾公斤，
0: 公斤啊，
1: 100
0: 公斤，唔系九啊九啊，如果210系95度啦，
1: 95，啊队长。
0: 我估220，最少
1: 系小弟系
0: 即系100公斤，
1: 系差唔多啦。小弟个体重喺手术嗰日系97公斤，
0: 哎呀，
1: 97公斤，
2: 哇，真系又唔觉喎。
1: 冇错，因为我平时 keep 得好，所以大家唔觉。
0: 你唔好俾，你唔好俾呢啲位佢自己喺度又自吹自擂啦。
2: 97
1: 公斤啊，系啊，
2: 等乘2.2啊嘛，
0: 213，
1: 系210，应该系我人生最重嘅数字嚟嘅。
2: 四舍五入即系都系213啊，
1: 系啊，
2: 213.4，
1: 好多噶都。咁啊，直情系有个亲戚系英国人嚟嘅，即系高我成个头，佢都话佢体重都冇我咁高。咁啊，真系因为我喺俾自己97公斤咧，就即系叫做即系叫下一刻啦。咁啊，决定啊，佢的起心肝减肥啦。咁啊，试过咩168啊，生酮饮食啊，咩都试过。咁啊，响应潮流，小弟就梗系做咗一件啊，
0: 用科技嚟，
1: 用科技嚟减肥。
0: 系，
1: 究竟发生咩事呢？我用 AI 帮我减肥，我将我自己嘅日常嘅饮食餐单，即系每一朝食啲咩，晏昼食啲咩，夜晚食啲咩 ，send 俾佢啦。我嘅瞓觉时间表俾佢啦。咁然后几点钟会起身送小朋友翻学？几点钟补眠？几点钟翻工？翻工嘅类型系做啲咩？每日嘅步数消耗嘅。
0: 你冇同佢讲你搵5000蚊一集啊？
1: 我有同佢讲话江湖传闻5000蚊咁样啦，系啦。咁跟住我就 send 晒俾佢啦。
2: 佢话有几个曹医师唔喺度。而唔係又鬧你嘅，
1: 其實係咯，其實我早一個月都有叫 Rachel 幫手減下肥嘅，我睇完佢，好啦，咁啊即係根據 AI 嘅建議咧，佢話其實咧我其中一個飲食陷阱係咩咧？首先就係每朝食兩件蛋撻。
2: 哦，
1: 因为咧有个朋友同我讲咧，就唔好空肚饮斋啡，佢就系饮到唔知个胃就有啲事，咁就所以就，咦，既然唔可以空肚饮斋啡。咁不如食两件牛油皮啊！你见佢细细件又唔系好过分咁样，好啦，咁啊每朝两件蛋挞啦。AI 话：咦，呢个系一个高热量陷阱嚟，因为一件蛋挞200几卡路里咧，其实差唔多一碗白饭噶啦。
2: 嗯，
1: 即系我每朝系怼咗两碗白饭嘅。咁然后第二个系咩呢？第二个就系我通常饮完嘢之后翻到屋企咧，我系好容易会再食一个嘅快餐 M 记咁样嘅。咁啊加加埋埋就系呢啲嘅饮食习惯啦。当然我又再问 AI， 例如有啲听众话，哦，会唔会我哋有时放工翻到去夜食，会唔会都有影响啊？咁佢话理论上咧，如果根据个赤字，如果你食嘅份量唔系多嘅话咧。夜食同早食唔会太大嘅分别，只不过你夜食，因为你中间隔咗好多嘅一个叫做时间，会令到你夜晚个饥饿感更加强烈，咁就会不自觉食多咗嘢。咁但系如果你话控制住地食嘅话咧，其实几点食唔系太大分别。咁总之我就将我嘅所有时间表 send 俾佢。

0: 哦，究竟我應該要做啲咩運動啊？應該點樣調整自己嘅餐單啊？成咧就 send 咗俾 AI， 咁佢就幫我去即係設計咗一個飲食嘅方向，就係高蛋白同埋低高纖維嘅。
1: 我有問題，咁佢你有冇話埋俾佢聽？我想幾耐減到幾多咁樣噶？
0: 有嘅，佢會俾一個建議你，即係例如哦，每個禮拜減到0.5公斤至0.8公斤咧，就係維持一個合理嘅水平。萬一你減得太快嘅話咧，某程度上係會令到你嘅肌肉減少，亦都可能會有反彈嘅。咁減得太慢亦都冇效果啦。同埋我有同佢講話，我嚟緊可能會去旅行啊，有冇得去旅行之前減下肥啊？咁佢就會幫我計究竟。
2: 佢又會講啲嘢出嚟氹下咧，係嘅。去旅行之前咧係應該減下肥嘅。
0: 我有同佢講，
2: 你真係好嘅啫。
0: 我有同佢講話去旅行都想識下女仔嘅，所以都要減肥。佢話咁放心啦，到時嘅體重應該可以幫到手。正正就係靠呢啲數字咧，令到小弟個由三月。即四月头啦，因为做完手术都冇特别减嘅，四月头去到而家咧，就由97去到最近今朝系89公斤嘅，
2: 即系减咗8公斤，一个月
0: 8公斤，
2: 哇，算系好好，
0: 个半月8公斤咯，
2: 好好高嘅一个 achievement 力。咁先嗱，除咗话佢俾个餐单你之外，你有冇譬如做下运动啊？或者即系总之你有啲嘢去 burn 下咁样嘅咧？
0: 我就系另外一个就系将我嘅时间表俾埋佢，即系个瞓觉时间表啊，日常生活作息表。佢話唔係好建議我做運動，因為我每日嘅步數咧係
1: 我開始好懷疑你個 AI。
0: 佢話因為我嘅步數係有超過10,000步，即係例如好似我而家咁已經行咗12,000步啊，差唔多。咁佢話其實作為一個90公斤嘅人，你每日行12,000步咧，都已經係一個能量嘅消耗噶啦。再加上我係因為睡眠嚴重不足啦，同埋睡眠斷開咗啊。咁所以佢话，与其你每朝早半个钟或者一个钟起身去做运动，咁不如瞓晏啲。咁我就根据呢啲数字咧，就即系完成咗，即系或者唔好用完成呢只字啦，因为减肥系唔会完成嘅，就系 keep 住进行呢个嘅减肥嘅活动啦。
3: 30624700 30624700 5342021394210

0: 點解會揀數字人生呢？就因為數字人生呢基本上係呢一個月嘅寫照嚟嘅。我而家每日嘅做啲咩呢，即係 AI 同我分析完之後啦，咁好似今日咁樣啦。14002.37毫升無糖豆漿。1430雞扒煎蛋飯去皮豉油少汁。2030三文治加一包纖維粉。幫我評估今日的卡路里赤字、蛋白質是否足夠，還需不需要吃纖維？咁佢就會幫我計曬究竟我今日吃了幾多嘢，究竟夠唔夠啦？甚至再添啲咩啦，或者有啲咩要留意嘅？咁我當然佢你問我咧，佢每個我有試過用幾個唔同嘅 AI 都會有叮嘟嘅出入，但係大致上咧同個食物標籤提供嘅嗰個數字咧都唔係爭太遠。咁我會講埋，我今日行咗12500步。幫我計下今日嘅卡路里赤字，咁就會咁樣計曬啦。而其中一個喺呢個嘅活動入面備受影響嘅就係小弟嘅太太啦。
1: 係
0: 發生咩事呢？咁你知有時難得兩公婆都要出去食飯噶嘛。咁啊嗰次同佢食壽司咁樣啦，面豉湯一碗，跟住之後
1: 最憎呢啲人
0: 啦，係啦，跟住佢坐喺對面食緊雪糕啦，三文魚壽司一件。薄切五点豉油 ，OK， 我就有两件 quota， 我就咁样 keep 住同佢一路食饭，就一路系咁喺度计紧，究竟我仲可以食几多嘢啊？仲可以用几多嘅 quota， 或者我应该食三文鱼较好啊，定系应该食个茶碗蒸好咧？咁样我就 keep 住同佢食饭嘅时候，就不断喺度计，咁就计到mark 晒每日食啲咩卡路里赤字，就连由我。我個電話入邊係 mark 低咗，究竟成個體重變化、脂肪啊、赤字啊，成個表喺曬度，咁就係用呢個嘅表同埋數字咧去研究嘅。咁我老婆又問：你唔痛苦嘅咩？即係正正經經食個飯，你都要計到咁辛苦。我話唔係啊，好痛苦啊，唔係好痛苦。你每日見到啲數字，你會覺得好開心，因為我見到啲數字啊，係啊，今日有12000卡路里赤字啊，今日有750啊，今日跌咗得30啫，咁聽日要努力啲啦。咁我就用呢個方法咧，就係令到自己即係今次減肥暫時叫成功嘅一個方法。
2: 咁但係你點知道你每一日你而家自己嘅身體狀況係點啊？
0: 我每朝起身我都有再磅嘅。
2: 咁但係卡路里嗰啲你唔知㗎？
0: 卡路里我咪就係將我嘅餐單掟俾佢，佢用 AI 去幫我分析我究竟嗰個飯盒幾多卡路里，嗰、個我食嘅嘢即係234毫升嘅無糖豆漿，原來咧係75卡路里，蛋白質有8g，咁佢會幫我計曬，咁、所以計曬我全日餐單蛋白質啊、澱粉質啊、纖維夠唔夠啊、仲有啲咩可以再補充啊，佢就會幫我計曬一個列表，咁我就跟住數字去執咯，咁就係令到。我食嘅嘢會稍為知道自己都食咗啲咩落肚啦，因為你真係要每次食咗啲咩，你要 send 俾佢嘅話，咁你咪會好 alert 自己究竟食咗啲咩咯。咁、就用呢個方法叫控制咗個飲食咁樣嘅，係啦。
1: 而我深深即係作為一個旁觀者啊，同埋一個鄙視者咧。我系都见证住呢件事嘅，例如我架车都知道，大家知道我车有好多零食噶，糖啊、薯片嗰啲，我次次怼俾佢唔食，
0: 唔食，
1: 唔食，佢真系唔食，我觉得好冇乐趣嘅，人生去到呢一度系啦。
0: 但系就系咁样就控制到呢件事咁样咯。咁当然即系而家个目标，我又再问 AI 哦，究竟假设我究竟要咁样控制饮食，控制到咩地步啊？如果我咁
1: 无止境
0: 咁样食10年嘅话，会唔会变到得翻60几公斤啊？咁佢话唔会嘅，咁因为你个标准体重啊，成啊，因为我都有将我嘅身高体重啊、脂肪含量掟晒俾佢，佢分析咧，其实我唔系冇肌肉，我只系肌肉好多。
2: 唔系你有肌肉，但肌肉面有好多脂肪，
0: 都有好多脂肪，咁所以相对嗰个卡路里，佢要用俾晒好多数据，就去同我计成盘数，就用呢个方法咁样去做嘅，就系、是、咁样啦。
1: 咁你初步即系经过咗一个月啦，你系咪觉得你呢个即系 AI 减肥法啊，系获得初步嘅成功咧？
0: 系初步成功嘅，只要你肯坚持控制住。自己嘅飲食就得啦。咁當然佢有再建議我之後，可能即係我有將我嘅手術嘅狀況俾埋佢，即係啱啱做完小腸器，咁佢都話哦，咁建議你呢一兩個月都唔好做住一啲劇烈運動啦。咁啊，等個即係傷口埋好咗，先至去即係健身室做一啲究竟咩類型嘅運動會適合我？即係例如帶氧運動係唔啱我嘅，我係應該要做一啲上半身嘅一啲可能推胸啊，或者一啲拉。个蛙艇机啊，呢啲就反而比起我斋去跑步会更加适合，咁佢就会 list 晒所有好处同唔好处咯。咁我间唔中都会同佢讲，我今日咁辛苦，不如你。

0: 氹下我開心啊，都有嘅。咁佢都話：嗯，你今日做得真係好好啊，咁樣咁就好有成功感喺入邊嘅。
1: 我想問下你嗰個 AI 咧，係有講嘢即係發聲啊，定係
0: 係冇嘅冇嘅睇文字啊，睇文字啊。
1: 發聲可能你仲開心啊，揾個女仔同你講。
2: 係啊，所以我哋遲啲咧都會諗住喺老豆嗰度咧邀請一啲嘉賓咧，就係講而家即係無論係大人啦或者小朋友啦，面對 AI 成癮呢個問題啊，我哋點樣咧去即係從旁去輔導佢嘅。
0: 而周嘉怡是讲得非常之正確的。因为我有同 AI 讲，不如你扮下女仔氹我开心。你咁样叫我食面包或者食鸡胸，我会食得开心啲。佢话冇问题啊，打个心心俾我添。咁系真系开心啲嘛。我老婆话，点解你同我 send message 冇呢啲嘅？哇 ，AI 啫，你唔系呷醋啊。

0: 日本 music 嘢，你真系
1: 好。小弟今日嘅话说，小弟揾嚟两首歌啊，先有阿 Lam 林子祥嘅《数字人生》啊，再有秋官郑少秋嘅呢首《香港料理》。我嗰日同朋友食串烧啊，我净系食咗一碟枝豆嘅，一粒肉都冇食过。
2: 人生仲有咩乐趣呢？
1: 因为我同 AI 讲，我咩都可以戒，礼拜五饮嗰两杯我唔可以戒。
2: 好，转头翻嚟再讲啦，我哋一阵间咧，大半新闻过啦，有许志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组织一起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中方积极支持组织的工作，愿意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阿纳尼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

0: 福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亦难以保证，但配额亦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与需求会随住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在大埔两座村屋和葵涌一个工厦单位，共拘捕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和一名30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3至45岁，负责泥水、油漆和水电工程等工作。入境处话，所有旅客在未获入境处处长批准之前，无论受薪与否，都不得在香港从事任何雇佣工作。违例者会遭检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50,000元和监禁2年。雇主如果雇佣不可合法受雇的人，而那个人是非法入境者、受遣送离境令、低阶离境令规限的人、逾期居留、是逾期逗留或者被拒入境人士，最高罚款50,000元和监禁10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他的歌陪伴了我们40年，痛彻心扉的时候你会听他。
5: 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这种
4: 不能自拔的时候你又会听他。

事的时候你都会听他。为什么手下留情，隆重请嚟许志安。

好啦，而家出歌，或者我问得直白啲啊，而家出歌系为咩噶？即系譬如以前嗱，点解我会咁问咧？因为我系买唱片带啦、剧 set 带、唱片 CD 个人嚟噶嘛。咁我知道安仔有新歌，咁我亦都会知道佢应该会有新碟啦。咁新碟就会有十首歌啦。咁跟住可能有第二 part、第三 part 啦。好啦，而家咧，因为佢头先讲啦，而家生态唔同咗。

0: 我哋亦都见证住由头先讲嗰堆嘢到而家咧，可能系哇三五七个月一首歌。咁甚至乎可能係冇碟出㗎嘛，因為而家隻實體碟都直白啲講唔賣錢啦，亦都有好多人連屋企連 CD 機都冇啦。譬如好啦，而家你哋做歌嘅心態係咩嘅呢？
1: 直白啲咪就係為歌迷
0: 囉。哦，
1: 因為其實歌迷佢唔係一日鍾意聽你唱歌㗎嘛，都聽咗好多年㗎嘛。咁你到咁上下，其實佢哋都好希望聽到你而家嘅聲去唱隻咩歌俾我聽㗎嘛。咁其實你話賺錢就以前係一個喺個工作賺錢嘅工作，係嘛？即係你要幫佢唱片公司出唱片，
0: 係
1: 係嘛？希望買得咁就賺錢啊嘛。咁而家連呢個錢賺錢嘅機會都冇，咁你話為乜嘢？咪就係為歌迷咯。
0: 係
1: 係啊，
0: 即係純粹
1: 係
0: 因為
1: 當然為都係為自己。即係如你有一樣嘢發生緊，
0: 嗯，
1: 有首新歌，咁你都係做緊一樣嘢。即係你唔可以，我唔係咁諗先啦，起碼即係我唔為。齋係為咗一個目的而去做，
0: 嗯，
1: 即係呢個係一個長線嘅一樣嘢嚟。
0: 係
1: 咁有機會俾你錄，梗係其實你內心深處梗係開心啦，係嘛？因為你唔知道幾時你有直情錄音嘅機會都冇噶嘛，係咪先？
0: 係
1: 係嘛？咁你咪反而我將啲時間抌喺 enjoy 嗰度啦，快啲唱好啲啊！點樣可以再好啲啊？咁樣咯，啊就冇諗過。咁你其實錄嚟做咩噶？咁樣咯，我係為歌迷啦，其實。
0: 哦，即係譬如呢幾年咁先算啦，會唔會有鋪人喂？我想唱下新歌，有冇噶？曾經有冇一啲衝動？咁你可能整首歌，整个 MV， 咁你抌上网就係已经出緊新歌㗎啦嘛。未出信天翁之前有冇一鋪喂整返首新歌先啦，有冇呢啲冲动㗎？
1: 如果你咁样讲呢，我反而諗到有时我喺媒体啊，或者係即係电视机啊，或者边度都好啦，听到一啲歌呢，我觉得哇好听喎呢隻歌。咁跟住我就会，如果我唱会系点嘅咧，即系会有咁样嘅，咁我就知道其实我都系中意，即系内心深处中意唱歌啦，同埋听到啲好听嘅歌会，好似你咁个起鸡皮啊，即系几正嘅只歌真系。
0: 系
1: 咁，如果我唱就正啦咁样嘅，咁所以我系会想做歌嘅，但系咪渴求到好似以前咁又唔系嘅，因为自己觉得。即係有就好囉，即係如果有機會好似譬如今次咁樣，唱片公司話喂我哋係既然都我哋合作即係新嘅公司，咁我哋而家要做一個新歌話俾人聽，係咪我哋而家做緊嘅嘢㗎嘛，咁所以就有呢個咁嘅機會囉。但係你話我哋要做一張唱片，兩年做兩隻唱片，咁我就做唔到囉，我覺得。即係我唔知係形式係咪做唔到，可能做到幾日新歌囉，因為形式唔同咗啦嘛。
0: 喂，懷唔懷念啊？
1: 即
0: 系我老实讲，因为我系嗰个年代嘅人啦，我系好挂住实体碟嘅，
1: 嗯，
0: 即系我挂住你哋出一只碟啦，嗯，你俾我哋再听下你啲沧海遗珠啊，啲 side cut 啦。
1: 我中意噶，我中意期待自己出唱片嗰，那个嗰，
0: 啊，
1: 个制成品咧，我自己去买啊，即系自己去唱片买嗰时
0: 候，
1: 咁 啊出咗未啊？咁未出，啊出咗啦，咁啊，
0: 我哋都系咁噶。诶，许志安嘅新碟有得卖未啊？咁以前咪成日去嗰啲商场度问啲老板啲嘢去问噶嘛？咁有阵时未必12号出，可能3号先出嘅。咁我哋3号又真系再去过噶，同埋真系会全版广告哦。许志安新碟，我的天，我的歌，今日推出，咁系一件事嚟。
1: 所以咁又咁好嘅，即系譬如而家有而家好，咪就系好方便啦。就原来你提我添，有首新歌啊，啊喺边度边度。咁我就可以接觸到同埋聽到啦，係咁，但以前咧就係有多啲期待咯，那個感覺有啲唔同嘅，就係以前嗰個好就係多啲期待，咁可能喺收音機度聽到，係
0: 啊，
1: 哇！跟住我好想聽埋你其他嗰啲歌係點，
0: 係
1: 咁樣咯，即係會有唔同嘅好處咯。不如咁講，如果講好嗰方面嚟講就係而家就易啲咯。

0: 我呢啲叫做已經老派，我呢個同啲小朋友已經講呢啲嘢，佢已經聽唔明嘅。因為我入電台嘅年代都仲係會派歌先啦，咁派歌就跟住就喺電台煲一輪先啦。咁安仔就走人香港啲電台啊，所有嘅節目又做一輪先啦。咁只碟仲未有得賣嘅，咁你要聽到呢首歌咧，你就聽收音機啦，或者你就偷偷地喺個誒 cassette 機嗰度錄低呢首新歌啦。咁或者電台我哋又有啲白板碟啦，即係嗰個年代。咁跟住咧，再可能你去到第二 part 先至出碟嘅，咁嗰個期待係。哇，点嘅咧？咁你哋会讲噶嘛？啊，今次咧呢只碟嘅封面咧，我又点点点啊，我又拍咗个 MV 点，即系大家仲未有得睇嘅，点都冇吊人吊到两个月啦，跟住就去唱片铺度抢。其实我啊非常之怀念呢啲岁月嘅，咁啊跟住掀啦，啊呢个有咩歌啊，改编咗咩歌啊，又有边个帮手填词？咁佢係一個 product 嚟㗎嘛，
1: 係同埋睇埋嗰個唱片設計咧，仲有
0: 係啊，
1: 嗰個設計，原來佢個心思係咁啊，哇！哇！呢今次系咁嘅設計喎，同埋佢嘅想嘅意念係咁喎。哇！一打開呢只歌，譬如第四只歌咁，跟住嗰張相咧，好配合到只歌嘅 mood。
0: 係啊，
1: 係嘛？好多嘢，好多嘢睇噶嘛嗰陣時。
0: 係啊，而家冇咗。你會唔會想出翻只碟㗎？
1: 哎呀，冇諗喎，真係。
0: 我出啦，即係出碟係一件事嚟噶嘛，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歌手佢嘅身份嘅象徵。其實咧呢、這個寶藏咧係好多嘢可以揾出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咧一首就講完，咁跟住又要等下一首，又唔知幾時有隻碟。高度建議出翻碟咯。
1: 好啊，諗下。咁我都有過一個想法，就係、是、我冇話嗰陣時，即係譬如喺電台聽到人哋一隻歌好聽，就幻想自己會係。点样处理只歌咁样，都想有呢个咁样嘅 project 嘅，其实有一段时间
0: 系
1: 吓，而家又即系可能 timing 唔啱啦，就冇将呢个 idea 就放埋一边。即系可能我真系有一日谂啊，其实我唱呢五首歌，我知道我会点唱，同埋出嚟嗰个气氛应该会咁嘅，系几我觉得几正嘅，咁可能会提议呢个 idea 咯，咁啊先会出一个 product 出嚟。一张唱片咁咯，但系否则嘅话，我都唔会突然间话谂到一样嘢，我好想出张唱片，五首新歌咁，我冇谂，暂时都
0: 系，因为有一个咁嘅 project 喺手，
1: 系啊，出呢只歌其实好贵噶，即系我都等唱片公司都，即系你唔系就咁录音噶嘛，即系你好多好多嘅嘢，咁变咗咧，我都等佢哋都，即系而家又唔系呢个咁样嘅卖，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卖歌嘅时间就好难做到张唱片系真嘅。
0: 之后会唔会有啲后续嘅嘢发生喺即系信天翁之后八下先？
1: 因为我啱啱今年年尾啦，因为今年都入行咗40年啦，都
0: 四十年啦。
1: 我歌迷有日同我，你86年参加新秀噶嘛？而家26年未入咗40年，佢唔讲我都唔好知，系
0: 四十啊。
1: 咁但系都系开心嘅，咁我都打算可能会有啲活动去课，即系开心大家唱歌咁样。
0: 我谂大家都期待，因为上次睇 Big Four 咧，我亦都忍唔住就 send 咗 message 俾安仔，哇！你唱得好好听，谂你系一个代表某一个年代嘅一啲男人歌嘅，而家嘅人未必唱到嘅，即系譬如头先我一路讲我啲天我啲歌，或者系从你啲祝福中来离开，即系呢啲歌咧，而家嘅人咧未必会唱到嘅，因为你嘅声好特别啦，你嘅力量又同而家嘅年代嘅歌手好唔同。咁我嗰日听 Big Four 阵，因为有一 part 系你 solo， 我记得。系咪一步一生咧？你行楼梯上去系咪好似系
1: 一步一生？
0: 系啊！哇！我同我太太讲嘅，佢我呢啲歌得佢唱到嘅啊！咁即系唔好讲话咩以前卡唔卡啦 ？OK 呢个问题啊，真系安仔先至会唱到呢啲歌，咁而系代表咗一脱人嘅成长嘅。

0: 好讲多客气笑话。今日咧，我即系点解我要即系讲呢个歌唱歌话题咧？咁我邀请咗安仔咧，话喂，不如咁样啦，既然上开嚟咧，都谂住个人拣歌啦，讲歌啦。咁啊，除咗即系新歌《信天翁》之外，喂，不如你拣几首，即系你喺你讲我先咁讲，四十年以嚟，即系对你影响好深嘅歌，你自己嘅作品。好啊，讲下翻腾啦，哇，我估唔到你拣呢首啊。翻腾咧，我谂下先，我记得咧，我就喺铜锣湾听嘅，因为以前咧铜锣湾白沙道咧就有一间好有 taste 嘅唱片铺嘅，喺嗰啲 van 仔站嗰度。点解我话佢好有 taste？ 第一咧，佢就有成间铺头咧入边咧有一半咧就系卖 classical 嘅碟嘅，咁另一半咧就系卖嗰啲即系流行歌啦。咁嗰个老板咧，即系嗰部 HiFi 好靓啊！咁我以前咧就成日喺嗰度搭 van 仔入去咧，就人哋又打书钉，我就打碟钉。咁我仲记得就应该系喺嗰度咧就第一次听翻腾。哇！咦，许志安呢首歌即系当时都爆噶嘛，同埋即系呢首歌都激噶嘛。咁啊，点解拣呢一首咧？你？
1: 佢喺嗰個我唱咗嗰幾張唱片咧，一路就嗰個 sales 啊，就一路跌。
0: 咁翻騰啊？
1: 唔係翻騰之前有兩三張唱片，就跌喎。咁跌一路跌，咁跟住咧就有一日唱片公司就喂，差唔多，即係你諗
0: 揾啲嘢搞啦。
1: 最後一隻，分分鐘係，
0: 哦，
1: 即係有啲意識。咁我唔知點解嗰陣時會。好得意喎！啊，其實我快歌我又唔係好得嘅，但係啊，其實如果俾你真係人生活一次咁，你會點？即係通常有啲乜問題嘅。咁如果有一次你真係以後你轉咗行啦，咁其實你最想聽到你想表達嘅，或者你覺得你自己有啲咩未做啦咁啦，當咁嘅少少咁嘅感覺啦。咁我就聽到呢隻歌，又係改編歌嚟嘅，一首歐洲歌嚟嘅。

0: 嘅嘢嘅感覺又有啦。咁我就將我嗰啲咁樣嘅騎樓頭啊，即係正常嗰啲頭，即係變咗 skin head 咁樣啦。跟住就著咗件好窄嘅雙波高貼嘅衫啦，跟住就穿咗啲手鎖啦，
1: 網嗰啲咁樣樣嘅係咪？好似係
0: 類似嗰類啦。係，我仲記得咧，咁佢入到去TVB 啦，咁會拍一隻 MV 噶嘛，即係佢有個 MV 咁啦。咁佢哋好好喎，即係有個排舞老師幫你度咗兩日嘢，就你就一齊同啲 dancer 跳咁啦。咁嗰陣時我都橫掂，我都係最後一次噶啦。
1: 你以為係啊？
0: 以為啦，抱住呢個心態，咁咪可唔可以唔跳啊？即係我唔跳，而家你排嗰啲啊。
1: 係。
0: 咁你想跳咩？我唔知想跳乜啊！我想自己啊。
1: 係。
0: 因為我想自己嘅意思咧，即係話其實呢只歌嗰個 mood 係乜？你想點樣喐動咧？都俾我咯，都最後一次俾我自己，就同嗰個。我同个彭老师一起度嘅，我想咁样好唔好啊？我唔知做乜噶咁样，但系我想自己透过音乐去喐动嗰阵，
1: 系
0: 其实有少少好怪嘅，其实呢样嘢，但系人哋排晒舞俾你，但我又觉得呢只歌唔系排舞噶，呢只歌应该系自我一啲感觉嚟。咁结果就一个 skinhead 着双波高贴嘅一个无知嘅男仔走咗出嚟呢只歌，就啲人觉得乜？原来你可以唱，即系可以咁样嘅咩？咁所以呢个又系我一个绝处，最后尾突然间我自己决定去做呢样嘢，而继续有得玩嘅一只歌。
1: 喂，呢首歌应该系大爆噶嘛？当年
0: 我
1: 记得系大爆，
0: 起码有
1: 转变，起码你继续有得唱啊！一定，即系同埋有另一个版本，一个 unplug 版噶嘛。后来你喺雨后阳光嗰只碟咧，再录多一次呢首歌，系一个 unplug 嘅 version 嚟噶嘛？我记得当时我记得乐坛嘅反应都好大啊！即系哇，咦，许志安转型，有一个新，同埋嗰阵时你哋即系唱片业好蓬勃噶嘛，咁你出新 show 就带十几廿个 dancers 出嚟嗰个年代，其实系好壮观噶嘛。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翻腾煲起咗？当时你嘅感受系点样啊？
0: 诶，嗰阵时会觉得，哇，开始叫做了解多啲嘅歌啊。
1: 嗯，
0: 因为我咪话喺跳舞嘅当中，我都唔知道自己跳乜，但系起码我觉得好似啱只歌。
1: 系
0: 咁咧，就开始对嗰只对一啲录音或者啲歌嘅了解多咗啲。
1: 嗯。
0: 多咗啲啦，即系累积多咗啦，即系我都系比较慢嘅，三只歌先累积多咗。
1: 啊，
0: 咁我就开始唱歌系咁嘅，即系其实嗰个气氛、嗰个 vibe 系行先嘅。可能你个歌词唔系好听得清楚，但系你个 vibe 好正咧，都系一件事嚟嘅。
1: 系，
0: 咁我嗰阵时又开始 get 到呢啲个 mood 啊，嗰样嘢啊，咁我就开始了解多咗唱歌啦。
1: 哦，
0: 即系佢俾我嘅一样重要嘅信息就系、
1: 是，嗯，
0: 要了解多啲只歌，
1: 嗯，
0: 咁啦，咁我就好彩啦，跟住就
1: 一路啦，
0: 你又可以有机会，诶、啊，又听到一首歌好正，诶，切日切面啦，跟住又喜欢你少
1: 年，系啊，
0: 开始有呢一类歌，嗰阵时，啊，虽然我系唱紧喜欢你少年或者系雨后阳光啦。但系其实我都有啲偏啲嘅歌等咗落去，
1: 嗰啲不倦的蝴蝶嗰啲啊，
0: 系啊系，
1: 哇，好，
0: 即系又会有一啲咁嘅嘢出现啦，即系会有一个有一啲唔同嘅许志安出现，
1: 系嗰啲诶假正经啊，
0: 反正经，
1: 反正经啊，系呢啲系一啲有少少唔同嘅嘢啦，同埋行嘅嘢啦，咁啊翻腾就一个成功嘅改变啦，
0: 叫做可以继续落去啦，就系因为有呢首歌，
1: 系。

0: 有 feel 啊，今日系咪啊？
1: 有 feel 有 feel，
0: 首首歌都识唱啊！
1: 冇错，
0: 我哋喺后面好似开紧卡拉 OK 咁样，
1: 不停喺度唱，
0: 真系好似即刻真系想去唱 K 咁样喎。
1: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0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六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

0: 会治疗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一名25岁本地男子涉嫌贩毒同管有未完税香烟，被警方拘捕，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昨日采取行动突击搜查屯门一个公屋单位，在单位内检获32袋载有大约11公斤怀疑毒品氯胺酮的胶袋，以及2579包一共51580支未完税香烟，分别市值大约420万和12万港元。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文内王储比拉。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双方要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和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和东盟国家一起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地区建设成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新华社报道，比拉表示，文方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讲起饮奶茶咧，我饮咗30年嘅，但系我哋节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请嚟有冲奶茶11年经验嘅
6: 伍文
7: 新
5: 先生。
6: 你好啊，
7: 多谢你啊，
8: 有咩心得咧？咁样，
9: 我谂每间旧式嘅茶餐厅咧，应该系有佢自己条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系基本有三种一定有啦，粗、中、幼呢三嘅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变音嘅问题，点样变音咧？通常有啲音挤埋一齐嘅时候咧，佢会令到 佢唔係純粹將兩個音連埋一齊咁簡單，而係咧成個音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咗。

0: So, Zhou Gaiyi, did you have some favorites of Hui Jian?
1: Do you like
2: Andy Hui?
0: Andy Hui? Wong Ping 360, you know? 好啦，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有安仔嘅访问啦，亦都会讲下一啲佢对佢影响好深嘅歌啦。咁啊，亦都晏啲咧，我哋先至讲减肥啊呢件事啊，即系一哥沾沾自喜嘅呢件事啊。
2: 我唔好咁讲，
1: 继续吹捧佢。
0: 系啦，我哋过一过冷河先系啦。我哋另外掉一张相啊，我哋俾大家自己去考究下，究竟阿一哥系咪真系瘦咗嘅？系啊，摆咗上去噶啦，系啊。
1: 但系有人都话啊，都有双下巴。
0: 你应该问下 AI 点样减咗个双下巴。
2: 我有问啊，我有问，我话大概几时个身形会变到咩地步咯？咁佢话双下巴系会比较慢些少嘅。我系而家呢个阶段咧，就系身边嘅人开始同我讲，咦？好似瘦咗嘅阶段嚟嘅，
1: 真系
0: 咁啊！
1: 真系睇下先，真系睇下先，唔系系个肚腩系好似肚腩细咗，
2: 由107而家去到97 cm， 系啦，即系个腰围。咁跟住之后，如果要减双下巴，佢话都要再落到 25% 嘅脂肪先。
1: 对，但系其实佢虽然而家有双下巴，不过双下巴系
2: 福气嘛。
1: 唔係，係細咗嘅，即係冇咁冧嘅。
0: 唔好再講啦，佢好害，睇佢嘅樣。
1: 唔係，但我會繼續支持佢，我好支持啲人做健康嘅嘢。
0: 係咪？我哋晏啲再講下，我哋講咗啲
2: Andy虛先，
0: 講Andy虛先，
2: 唔好吹虛我住先。
1: Sorry。
0: 咁啊，
1: 都系虚啊！
0: 系啊，头先咧就即系一路听安仔嘅访问嗰阵咧，咁啊，嘉怡又好有共鸣啦。好啦，咁啊，
1: 一路唱。
0: 许志安系咪你嘅年代嘅歌手同埋歌嚟噶？
1: 系嗰阵时嗰个年代系卡拉 OK 必唱噶嘛，同埋我都有晒佢啲碟咁滞噶。
0: 系嘛？
1: 系啊，好。
0: 但你见过佢未噶？你即系认识佢噶？
1: 应该未、
0: 哦，完全系另一个线路嘅人物。
1: 系啊，冇啊，冇见过，应该冇，应该见都冇见过。
0: 哦，系啊，咁啊，今日都俾个机会你拣一啲许志安嘅歌啊。
1: 系，梗系
0: 佢个样面红啊，突然
1: 间，梗系回味翻当时拍拖嘅日子啦。最中意
0: 唱烂泥俾你听啊！愿我下世再做你的烂泥噶嘛？
1: 唔系啊，我哋梗系唱合唱啦。
0: 哎哟，
1: 大佬，同埋要展示一下啲歌喉啊嘛！
0: 哇，呢首歌当年。

0: 应该即刻听到紧。
1: 我想问下咧，
2: 系
1: 嗱，即系如果你同我当时嘅男朋友或者心仪嘅对象一齐唱呢啲，其实你心里有冇有我？
2: 话俾你听啊，未一齐唱先开心。梗系唔系一齐唱嗰阵时开心
0: 啦，因为一齐就老鸹啊，
2: 咪系咯，就系未一齐。
0: 张嘉怡你唱，喂阿 John 你唱啦，
2: 跟住就唔小心
3: 冇啦，唔识啊呢首，系跟住字幕啫嘛，有咩唔识啫？
2: 未一齐唱开心，
3: 如果轮到你个眼出咗嚟咯，
0: 其实你心里有冇有？通常唱完会点咧？
2: 冇噶，都系摆低支麦咯，
0: 四个六。
2: 嗰阵时未啊，嗰阵时未开始啊，
0: 未玩骰盅啊，
2: 未玩骰盅啊，嗰阵时仲好单纯嘅，
0: 系
2: 啊，仲未玩呢啲，
0: 玩财团，
2: 未有啲工具，
0: 哦，就斋唱，
2: 斋唱，
0: 跟住大家放低支麦就扮冇嘢，财团你识唔识？
2: 财食啊，我都唔识财团啊，
3: 劈系咪财团啊？
2: 系啊，劈啊劈，唔系，其实咩都劈得噶，
0: 未知啊，
2: 都劈得噶。
0: 我哋唔好喺个麦面前，因为周嘉怡有个形象。
3: OK，
0: 我哋唔好将佢另一面。
2: 冇啊，其实已经冇晒，实不相瞒。
0: 呢首咪有 feel 啊！呢首，
2: 梗系有 feel 啦。
0: 咁有唱过咩咧？
2: 我唔讲你听。
0: 因为周嘉怡拣嘅。

0: 都未人唱俾你听啫。
1: 听口冧啦！
0: 哇，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多谢你拣啊！
1: 真系好冧啊！
0: 嗬，呢首歌死好多人噶，
1: 真系死好多人，
0: 因为好难唱，全部都假声嚟噶嘛，中间嗰段，但啲女仔又听得冧喎，
1: 真系冧啊，真系冧，真冧。
0: 好，咁啊，嘉怡今日嘅两首选择咧，就系其实你心里有冇有我，同埋从没这么爱恋过。
2: 我啱啱听到你话死好多人，我以为系另外一款嘅死法。
0: 咁都系嘅，我都系即系寓意啊，有呢份即系唱
1: 款嘅死法啊。
0: 咪即系唱完之后你死咗咯。
1: 咩啊？即系咩？
0: 即系冧咗咯。
1: 哦，
2: 系啊，我本身以为呢种啊，所以我本身谂住系拣另外两首歌嘅，但系我都攞我其中一个必杀技出嚟啊。呢首我出都冧死好多人噶，
0: 呢首
2: 系啊，呢首当你开始要表达你一个成熟嘅男人，开始照顾佢嘅时候，喂，呢首不得了，呢首
0: 哦系咩？
2: 梗系啦，用过几次噶啦，
1: 几次添？你都成熟咗好多次，
2: 扮出嚟嘅啫。咁我老婆都收过啊。
0: 你老婆都收刀嗱个刀字噶，
1: 刀
0: awesome
2: two 呢首好用噶，袋住扎袋啦。

0: 通常你会点样使用呢一首歌呢？一个
1: 我冇记错，最后一个使用就梗系我老婆啦。
0: 一个使用，
2: 即刻要补一句啊！
1: 系啦，咁啊，应该好似系知道佢有咗 B B 之后嘅，跟住就咁应承要承担一个男人嘅责任，
0: 先至播呢，
1: 就用呢一首歌。
0: 之前都唔播住嘅，
1: 之前都仲系郑中基嘅无赖嘅。为我还喜欢我，系咯，咁啊，即系转趋。
0: 当时阿嫂嘅反应点啊？
1: 哦，呢个呢
0: 格
1: 死好多人嘅呢个都
0: 系咪啊？
1: 系啊，呢招得噶呢招。
0: 即系你唱啊？
1: 梗唔系啦，我播嘅啫，唱就系另外一款嘅死好多人。
0: 咁我就今日咧，即系由于大家都拣啲好冧嘅歌啦，咁我就觉得安仔有好多歌咧，就系俾嗰啲即系。男人啊，唏嘘啊，呐喊啊，痛苦啊，不知所措啊，崩溃嗰阵咧就好啱唱，亦都系同样嘅事情就会，亦都系发生喺卡拉 OK 嘅。当有啲人咧突然间即系开始离了咧，就会唱安仔嘅歌噶啦。呢首我好中意噶，有冇唱过咧？呢首歌好好嗌嘅，咁佢有一系列嘅歌系好值得或者好适合俾大家去发声。

0: 嘉怡头先话咩话？闻到啲咩味话？
1: 闻到以前卡拉 OK 嗰阵味，
0: 真系我都闻到啊
2: ！feel 到啊，即系我净有嗰个画面喺度，
0: 有烟味啦，
2: 系
0: 同埋佢嗰啲咧，空气清新嗰啲味啊，
2: 系啊，
0: 加埋啲 nuts 啊，
2: 同埋嗰支咪嗰个味味啊。
0: 加埋啲威水啊，
2: 翻晒嚟，
0: 生物啊嗰啲咧，
2: 画面翻晒嚟。
0: 好，许志安嘅爱是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说，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警方表示暂时收到两宗求助个案，强调事件涉及的系统和数据都储存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本港警方介入的时候会有挑战，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与其他地方交流，尽量了解情况，同时向市民提供建议。警方说，其中一宗涉及本地教育机构，从新闻得知平台遭入侵。

0: 后主动报案，并未发现有系统数据外泄问题。另一宗为有市民向警方报案，称有骗徒冒认 Canvas 平台技术支援人员，试图诱骗个人资料同汇款。警方提醒使用第三方平台服务的机构加强风险管理，严格限制第三方平台可以存取的资料范围，又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骗徒可能冒认第三方平台员工发动钓鱼攻击。渔护署控告一名本地船长和五名内地过港渔工，涉嫌在蒲台附近水域一艘本地船只上使用蛇龙捕鱼，违反渔业保护条例。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近日留意到香港东南面水域有船只非法使用蛇龙捕鱼，与警方寻日采取联合执法行动。行动期间，警员在上午大约十点的时候截停一艘涉嫌使用蛇龙捕鱼的本地船只进行调查。渔护署人员从船上检取一批捕鱼工具。署方表示，使用蛇龙捕鱼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6个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09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34美元，卖出4686.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呢？

0: 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好，晚上时间9:37啦。咁啊，今日咧就由于一哥啊，即系沾沾自喜地咧，就讲述佢嘅减肥嘅经过同埋经历啦。咁啊，即系勾起咗好多大家嘅一啲嘅讨论嘅。
3: 哦，我仲有样嘢代咗冇讲啊。
2: 咩？
4: 系咩？
3: 我今日买了一啲嘢啊。
2: 咩啊？
4: 咩嚟噶？
3: 系奖励自己啊。
2: 咩？
3: 买咗一样好耐，我谂都差唔多十几年冇买过嘅嘢。
2: 咩嚟噶？
4: 好想睇下
3: 皮带啊！因为我需要用皮带啦。
2: 一
3: 个先肥嘅时候咧，
2: 只不过系阶段性嘅胜利，
3: 唔系，但系条裤真系开始甩甩地。因为嗰阵时候，我谂我对上一次，因为通常我呢啲短裤咧，一次过买即五六条，黑色啊、深蓝色啊、卡其色啊、白搭噶嘛，咁啊同埋难买嘅，我个大髀比较粗啦，所以通常一买就买六七条啦。对上一次买就系90几公斤嘅时候咯，佢而家真系全部都着唔落。咁我老婆话，不如你买条皮带咧，咁我就买啊，好耐冇买皮带呢样嘢。
4: 我想你好快要买过晒啲裤喎，
3: 应该要啊，系啊，唉，又要使一笔钱啦。
2: 你睇下佢个样啊，好啦，我哋唔好讲佢啦，
4: 尖尖眼，
2: 你有埋讲佢讲咗十点
4: 啦，尖尖眼。
2: 好啦，咁啊，减肥就我哋当然即系唔鼓吹大家去过分地去做啦，即系大家头批先啦。咁但系女士们咧，即系我谂你事不免人生都经历过唔同嘅减肥噶，系咪咧？
4: 有啊，我有试过啊，嗱，我就即系好 respect 你嘅减肥方法。我覺得你係減得好好嘅，
3: 係
4: 即係起碼佢係健康減。
3: 我以為跟住但係啊嘛，
4: 真心你唔好咁
2: 呢個字冇風險嘅，
4: 你唔好咁高防備力先得㗎。
3: 我覺得你講得好啱，不過
4: 唔係，我想講我自己啫，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咧，我都有去過減肥㗎。
2: 你講緊係入咗行之前定之後？
4: 入行之前，
2: 之前
4: 好細個嘅時候，因為我有一段時間都幾肥嘅，咁跟住我就有人介绍我嘛，我记得嗰阵时喺北角嘅有个医生咧，佢话啊，佢专睇减肥噶，你去睇佢。
2: 你嗰阵时咩状况先？咁我得噶，即系
4: 咩状况啊？
2: 几咁肥先？又好肥，
4: 120几磅咯。咁我嘅身高120几磅都，我嗰阵时读紧书啫，即系唔系好高嘅。
2: 系
4: 咁，所以都系。都系算系肥嘅，即系总之我嗰阵时
3: 即唔系瘦底啦。
4: 我笑会见到自己面珠灯咯。
2: 咁都正常啊。
4: 唔系，而家
2: 而你
4: 唔系而家系因为冇 college 进所以
2: 不而嗰时你系即系自己自觉肥嘅。
4: 我自觉肥，
2: 未入行都已经有呢个感受啦。
4: 系啦，咁就去睇个医生咯。咁佢就开咗药俾我食嘅。
2: 系。
4: 咁跟住就食咗啲药咧，哇，系完全唔想食嘢嘅，真系。
2: 系。
4: 系，同埋你个心会跳得好快
2: 咯。嗯，系。
4: 跟住
2: 我哋读紧书，
4: 读紧书系啊，
2: 贵唔贵噶？
4: 哇，唔记得咗啊，真系。但系应该唔会好贵。
3: 但系佢系真系好似我哋平时伤风感冒行入嘅嗰啲诊所，定
4: 系？系啊，真系伤风感冒行入嗰啲诊所。
3: 哦，即系唔系楼上减肥专家？
4: 唔系地铺嚟噶，地铺。
2: 地铺添啊！
4: 地铺。跟住之后就
3: 你同医生讲，我要减肥咁样。
4: 我就系话哦，系啊，系啊，好，我记得好似系咁样噶，即系好直接噶啦，因为个个都系去睇减肥噶。咁跟住就嗰排即系细个都有跳舞噶嘛，我系即系学校 dance club 噶嘛。咁就系因为食咗嗰啲药跳舞，跟住就入咗医院咯。
2: 吓，喂，先嗱，我哋讲一讲个过程先。
4: 个过程就系我
2: 攞咗药，
4: 系啊，食咗之后，
2: 咁有冇真系瘦到啊？
4: 有瘦得好快添，因为你完全唔想食嘢噶，跟住就个心又跳得好快。我谂佢嘅原理系令到你平时坐喺度都好似做紧运动咁啊。
2: 哦，
4: 因为你个心不停系咁泵噶嘛，
2: 不断 burn 嘢。
4: 系啊，咁跟住就入咗医院。我记得嗰阵时入医院系唔知系胃炎添啊有。咁就冇啦，咁啊梗系惊啦，之后就冇再睇啦。咁过咗唔知过咗几年，个医生俾人拉咗。
2: 哎呀！
4: 系啊，
2: 哎呀，
4: 新闻系有
3: 報的，但系屋企人知唔知道你做呢件事？
4: 唔知道啊，而家知啦。
3: 哇，系咯，咁
2: 当年阿女就因为减肥唔系失恋啊？
4: 边有恋啊？嗰阵时十几岁咋？
2: 系啊，以为你晕咗，有咩崩溃嘛？
4: 系啊，冇啊，冇啊，系啊，唉，真系废啦，又穿咗自己。
2: 听讲啊，细伯都有听
4: 下。系啊，佢话佢有

0: 我同你哋讲话，佢系好中意听手下留情。
1: 哎呀，
0: 我真系好中意听。
1: 阿细伯，其实我哋你唔需要咁浪费你嘅人生，即系嘉怡喺度嘅。
2: 细伯，我会话佢噶啦，竟然为咗减肥食药真系唔得。
0: 咁好啦，你啊，就系你啲人。
1: 咁后来嗱，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唔健康嘅做法啦。
0: 真
1: 系
0: 好唔健康咯，即系我 feel 到系冇啦，跟住就即刻唔够胆啦。咁入咗行之后，都有减肥嘅。
1: 系。
0: 嗰陣時減肥都唔係健康㗎啦，所以你而家咁樣係算好好㗎啦。我嗰陣時就成日食粟米囉。
1: 係。
0: 淨食粟米囉。
2: 係有人教定係點
0: 㗎？有啲 friend 都係咁做。
2: 因為有好多都市傳說㗎嘛，其中一個我哋嘅親密戰友啊何亨，因為我早喺一個月前有同佢咁啱講起話，哇喺97公斤喎，跟住之後佢話哇兄弟要減啊，佢提供咗三四個減肥方法，話佢曾經試過嘅，
1: 領咗嘢嘅，
2: 佢每段錄音成兩三分鐘講清楚究竟點做嘅，咁有一個咧佢話，
1: 大家望一望何生而家嘅身形先，
2: 咁佢幸福啊嘛，
1: 你先至再諗下，係啦
2: 係啦，咁佢我唔記得佢嗰幾個啦，但我好記得其中一個咧，佢話係嗱呢個咧行內人好多人做嘅。即系啲朋友介绍我都试过，真系得啦。不过呢个反弹好快，你自己留意啊！即系讲咗两三分钟，佢系咩罗宋汤减肥法啊？
0: 我好似都有听
2: 系啦。咁佢话个罗宋汤减肥法啦，即系大家唔好即刻去试啊，因为呢个系老可自己同我讲嘅嘢啊。即系究竟有咩后果，大家自己衡量啊。
1: 听晚我哋问佢啊，听晚咪佢啊，
2: 听晚系佢系啦。佢话系，总之就系食流质嘅嘢
1: 系。
2: 所以咧，佢就話，因為但又要補充好多維他命 C 啊，同埋一啲嗰啲微元素啦。咁所以咧，就用飲羅宋湯係最好嘅，一啲蔬果湯，即係番茄煲洋葱啊，煲薯仔。咁你就齋飲湯，同埋嗰啲煲溶咗嘅番茄蔬菜嗰啲就最好嘅。咁一日三餐都咁啊，一個禮拜包你瘦唔知幾多公斤咁樣咯。咁佢就推介咗呢個方法俾我嘅。
1: 係啦，咁你冇採用
0: 啊？
2: 我冇用啊，因為我一聽就知唔得啦。
1: 我想讲咧，好多呢啲人，你耐唔耐咧就会一阵间我再讲一个详细啲。我想讲你耐唔耐咧就会听到一啲好言之凿凿，即系唔好讲咩抽脂啊、食药嗰啲，我哋唔好讲呢啲。总之坊间咧，其实好似一个潮流咁样嘅，耐唔耐咧就会有一套
2: 一次鸡减肥法，
0: 又或者咩从日本过嚟嘅，又唔知韩国嘅嗰啲明星都系咁做嘅，
1: 168啊、269啊、359啊，即系好多啊。咁我当年咧又都听过一个，我曾经信过嘅。就系、是、上礼拜小弟未放啊假，你哋咪喺度讲我嘅，其中一个讲水嘛，
2: 哦、
1: 就
2: 系
1: 当地嗱喺美国咧嗰啲酒楼咧，即系嗰啲茶楼啊，咁我哋平时咧就开普洱寿美咁样样啦，咁咧通常咧就会做多一件事嘅，佢就你可以要求俾冰水你饮嘅、
0: 嗯，
1: 因为嗰边啲人咧好中意饮冰水嘅，咁、嗯、有次我讲啦，好啦，咁我想讲咧就系咁喺我嗰阵时上浮嗰阵咧，我身边有一个。阿老何都識嘅，有個即係又係好好嘅朋友啦。咁佢對於當時即係大家，年少氣盛嗰陣，梗係對於自己嘅身形好有自信心，同埋好想 keep 得好嘅。咁、我就不嬲冇呢鋪人嘅。好啦，咁佢就好中意即係屋企又買部嗰啲健身機喺度操。咁、我就發現咧啊，佢嗰排咧次次去親酒樓咧唔飲茶，齋飲冰水。咁我就話啦啊，啲咩事飲咁多冰水？佢話：你睇下冰要靠乜嘢嚟到融化？
2: 熱咯、
1: 啊，熱啊嘛。冰水能够 burn fat，
2: 哦，
1: 嗱，佢咁讲咧，我当时咧又觉得啊，又好似真系
2: 有啲道理、啊，
1: 你个人滚啊嘛、或者你个人有好多热能喺入边，你咪靠冰水去消耗啲冰、
2: 啊，所以啲人话游水点解比跑步更快减脂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你喺水入边要保持你嘅体温啊嘛，
1: 系。
2: 你嘅體温會流失得快啲、所以理論上
1: 你都係運動緊啦。
0: 但係唔係喎？我有聽過唔係喎，我有聽過嗱，以下我哋所講嘅嘢全部都係
2: 都市傳說啦，
1: 都市傳說係啊，同 UFO 一樣啦。
0: 我聽翻嚟嗰個係話游水，因為成日凍，所以佢哋會特登再生多啲脂肪出嚟補。
2: 哦，係喎，好似有聽過。
0: 嗱，你睇啲海狗海豹，
2: 但你睇方力申好 fit 喎，
1: 你睇下北極熊，
0: 方力申游得勁嗰排都漲漲地啊！
1: 而家啲北极熊几肥系咪啊？啲海象系咪啊？嗱，我当时咧都第一下就觉得啊，即系你知啦，通常咧人咧嗰个个性系咁嘅，即系叫你做运动咧，觉得好，冇啦，做 gym 嘅，冇俾钱啦。突然之间有一种好似即系发现新大陆嘅减肥法咧，你一听你都唔用脑思考，觉得系、冰水减肥有道理，
2: 谂得过。
1: 咁我当时咧就其实咧你知啦，减肥咧系一种魔力嚟嘅，即系我意思系。 当你听到一哥话咩 AI 减肥。

0: 又好似有啲料，大家就好即系啊，蠢蠢欲动，不如试下啦咁样样。咁我就试下啊，试下饮冰水可唔可以减肥？
1: 嗯，
0: 最后个下场系咩？
1: 弯咗，
0: 弯咗咯。嗱，冇错啦，
1: 真系弯啊！
0: 如果太多冰水咧，第一对身体唔好啦。咁我不嬲个底子都唔系好啦，我又有哮喘又剩啦。咁第二咧，其实系从来都冇肥冇减到噶。即係冇幫助嘅，只不過你覺得好似倒咗啲冰落去個肚度，好似燒咗啲嘢咁樣，其實一啲幫助都冇，反而嗰排因為飲得生冷嘢太多，我就病咗，
2: 濕氣重啊！
1: 同埋你有冇睇過嗰啲人咧話咩？飲即係譬如你個胃咧喺度消化緊嘅時候咧，你一灌啲冰水落去個胃嗰度咧，嗰啲油咧就唔知又結曬，即係總之好彎啊！好似係
0: 你幻想下喺個酒樓嗰度，如果有個即係嗰啲侍應執台嗰陣咧，將嗰杯冰水倒翻落去嗰啲芡嗰度，
1: 係咯，哇，搞唔掂！
0: 咁小弟咧都曾經試過用一啲再
2: 極端啲
0: 激進少少嘅手法嘅，咁我哋聽首歌先，同呢首歌嗰啲字有少少關係啊！呢個真人真事啊，我亦都係唔鼓吹、唔鼓勵嘅，我突然間諗起呢一首歌。個點解係呢一首歌呢？聽完翻嚟話俾大家知啊！

0: 好经典嘅作品啦，嚟自陈美玲嘅《欲断难断》。好啦，咁啊，话说咧，嗱，即系以下讲嘅又系嗰啲，即系总之我听翻嚟咁啊，试完之后嗰啲效果就总之大家唔好试啦。总之我哋只不过系分享翻一啲我哋曾经用过嘅减肥方法，
1: 失败方法。
0: 嗱，当年咧，小弟咧就都肥到去，都系咪好肥啊？冇一哥咁严重嘅，
2: 我壮啫，我系。
0: 乜 anyway 啦。

0: 牛扒，咁你咪唔好落芡咯，啊，你唔好芥辣系可以嘅，话你唔好搞黑椒汁啦，啊，唔好搞蒜蓉汁啦，咁啊，你去食烧肉得嘅，不过咧你就唔好落豉油，咁啊斋食肉，咁啊唔要淀粉质，啊唔好有甜嘢，咁啊，咁总之你大家都上网都揾到嘅，当年咧曾经 hit 过，咁我咧就好彻底地去遵行，我真系吞口水啊，唔好意思，咁当年咧我就斋食肉咯，白切鸡皮冇问题嘅食。咁跟住咧，我仲記得做，應該就係二十幾年前咧，我同阿老可同阿勤做緊喺對面街做緊節目嗰陣咧，就做呢件事嘅。我仲記得食宵夜冇問題，不過咧我就淨係嗌燒肉食啊，淨嗌白切雞食啊。
1: 叉燒係得定唔得噶？
0: 叉燒唔得，因為
1: 有甜，
0: 有甜嘅，有汁嘅，係唔得嘅。咁啊好啦，嗱，我想講咧，當時咧係真係明顯地，嘣一聲，兩個禮拜內即刻瘦，即雙下巴縮咗一半。跟住肚腩開始明顯嘅，但係咧，我想講嘅就係咩咧？後來點解會停咧？好啦，因為咧佢有個原理嘅，佢就話咧，唔知咧你個人咧就燒曬啲唔知乜乜之後咧，佢就開始會用行另一套嘅燃料啊，即係等於你唔用部車冇曬電油咧，你就行電啦，即係個類似咧就係用咗另一種嘅方法去灌輸你一啲能量俾你，即係你個人嘅體能啦。好啦。咁的而且確咧，我係 feel 到成個人係唔同咗嘅，即係譬如你譬如首先冇咗澱粉質，咁你平時嗰啲煩氣攻心啊，嗰啲係真係冇曬嘅。不過我要填好多肉落去，咁第一樣嘢咧就覺得，咦，點解個人好似唔同咗嘅？你會 feel 到即係俗套啲講句啊，放個屁出嚟就味都唔同咗嘅，真係完全 feel 到係唔同咗嘅。咁啊，然後咧我就覺得咦，開始明顯地。乾啊，個人開始，因為冇甜嘢，冇
1: 澱粉質，
0: 澱粉質，而大部分嘅蔬菜都係唔食得嘅，因為甜啊嘛，即係佢有糖，有一定嘅糖分喺度。咁總之佢有個餐單啦，咁我就
1: 做哦，即係菜心芥蘭嗰啲都唔得。
0: 佢好似有啲菜咧係甜嘅嘢咧，總之冇啦。
1: 係、哦，
0: 總之佢就要啟動咗佢身體另一套嘅方案咧，嘅能量咧，即係嘅系統啊，去消脂同埋提供能量嘅。咁啊。其实咧系相当明显嘅，不过去到第四个礼拜度咧，我就开始发现，咦，我开始猛疹啊！嗱，我唔知系咪同呢个方案有关系啦，同埋个人越嚟越燥啊！唔知系咪因为食得太多肉啦，定系因为身体换咗另一套方程式去消我嘅能量咧，就令到我觉得好猛疹，成日都好似好燥底咁样样。咁我就觉得，咦，我都减咗，我谂我喺短两三个礼拜之内，应该系冇咗大约10-15% 嘅体重嘅。即系譬如我举个例，我105磅先算啦，当时可能我系一夜两三个礼拜就跌到落去130几啊。咁係好明顯有一個果效，而我曾經都尖尖嘅，只不過去到某一個位開始覺得個人猛疹啊，同埋好似周身唔聚財，又唔係嗰啲頭暈生興啊，踎低起身見頭暈啊，唔係呢一種，只不過我覺得由於成套嘢唔同咗咧，我就開始唔敢試，我就停止咗啦。
2: 我有真係精明，
1: 但我有試過呢只嗱，你話20年前啦，呢、這個咪就係早10年前興嘅生酮飲食咯。
0: 啊
1: 即又系可以食肉，但唔可以食淀粉质咯。我有段时间都试过啊，我应该系2016年啊，嗰阵时仲系二台做手下留情嘅时候，有段时间就同阿郭峰书到啊嘛。佢话如果可以一个月内减20磅就，
0: 你讲周国峰啊？
1: 周国峰先生系啊，就书到咁就请食饭咁样咯。
0: 好似听过呢单
1: 嘢。咁我就系咁食肉咯，即系翻去煎三文鱼啊，食鸡髀，但唔食饭。我谂又系一个月内减到20磅但系你 feel 到个人好燥底噶，
0: 系咪真系？
1: 即系好小事你就好猛震咁样咯。
2: 我听话有个朋友又系用呢个方法噶，但系之后 body check 出咗事啊嘛，
0: 系咪啊？
2: 系啊，入边啲嗰啲指数全部弯晒啊嘛。
0: 即系我哋提出呢啲咁样嘅方案咧，就唔系大家千祈唔好试啊。反而我觉得我同阿嘉怡喺咪后都系觉得，即系我哋唔阻止大家减肥啊。咁有时即系太肥啊，真系唔系几好嘅。不过最好嘅方法都系咩啊？
2: 做运动，
0: 冇错。
2: 唔系啊，同埋真系去到最后，而家发现咧，只有运动先令到你唔反弹，
0: 同埋健康地瘦。
2: 系啊，因为咧运动咧好得意嘅，但系唔系讲你话一个礼拜做一日定两日嗰啲，即系你 keep 住做咧，跟住你过咗一段时间咧，你原来会发觉咧，佢就有好似我之前食咗药嗰个效果啦。
0: 系，
2: 因为你个身体好似嗰个新陈代谢一路快咗咧，佢会好似平时都容易 burn fat 啲，我唔知点解会咁。
0: 系，同埋冇嘢好得过，你系一种。

0: 自然的吸收与流失、嗯、即是可能你做运动，譬如我哋之前都揾过我哋嘅教练啊黄师傅上嚟啦、嗯，即系你自然你做运动嗰段时间，咁你梗系会吸收翻多啲嘅能量啦，因为你要消耗嘛。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你又 burn 翻多啲，咁你会 feel 到嗰啲嘢咧系呢头入嗰头出咧，你会觉得个人系活紧嘅，就唔系咧夹硬用一啲方法啦或者一啲药咧去叫做。改变咗你嘅生理习惯啊，或者成个身体嗰个运作嘅模式啊，咁我觉得运动即系嗰种减咧，你系会觉得哎抵啊！我今日跑咗10K，我虽然只系轻咗0.2K 啫，
1: 系，
0: 但系抵啊！我 burn 啲汗出嚟啊！
2: 同埋你觉得你食得好有目标啊？譬如我食嘢咧，即系我做 gym 嘅时候，我食嘢咧，我系觉得哇，真系要食翻多啲，真系唔够啊！因为个输出太多啊嘛。
0: 黄师傅话。唔食嘢做咁多运动做咩啊？
2: 系啊，所以一定要系咁食咯。你系一定要逼自己食添啊，反而我就系食得唔够多。
0: 系啊，所以咧，阿一哥咧，虽然我唔鼓吹鼓励，
1: 个个唔同啦，
0: 同 A 啊，但系我赞，即系我系认同同埋鼓励佢做。你其实你行多啲路啊，行多啲步数啊，已经系一个好健康嘅减肥方法，
1: 12000步咯，系啊。同埋我觉得控制饮食系需要嘅，因为真系好多隐形嘅陷阱系喺我哋嘅平时嘅食物当中啊。例如我嗰日。嗌咗个酒汁嘅鸡扒饭啦，咁但系外卖嚟到就系一兜嘅黑椒汁，平时就捞埋一齐食啦。嗰日特登倒出嚟，哇！原来有半杯柠茶咁多噶咯。
2: 哦，
1: 咁嗰度就其实已经200-300卡路里，咁就系呢啲日常嘅生活饮食嘅陷阱。如果你可以即系留意多些少，其实就可以减到好多噶啦。
0: 系啊，咁啊，所以我为咗继续鼓励一哥啊，努力去减肥，
2: 加油！
0: 你自己今晚。自己搭车翻去啦。
1: O K， 我今日够步数，其实。
0: 喂，多谢嘉怡，
2: 多谢。
0: 好，听晚见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朗普话非常期待访华，相信会同习近平谈及台湾议题。中方话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李家超话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食环署采用新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谢展华话：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一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大约三至四个月可获发批准书。详细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话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和伊朗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王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形容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2: 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

0: 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郭家坤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伊朗战事方面，他说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塔吉克总统拉克蒙、文内王储比拉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会面。习近平说，中国与塔吉克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文内等东盟国家一起要将地区建设成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他又说，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方家莉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方愿意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很不太平，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的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两人会后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文内王储比拉，说双方要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同东盟国家一起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地区建设成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说，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民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时又说，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阿纳尼表示，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推进全人类福祉。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又说，正是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新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邓永林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峰会的时候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

0: 未来产业发展。李家超说，香港拥有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可以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试验和应用场景。
1: 具身智能简要来说就是有身体的 AI 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机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和空间紧凑的城市环境，为具身技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无论是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还是智能制造，都具备丰富而具挑战性的应用空间，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0: 李家超说，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亦都会做好基建配合发展。
1: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各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技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
0: 李家超又说，香港会继续助力企业把握机遇走向世界，欢迎更多具潜力和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说，大维修账户连同履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说，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和准确，保障业主权益。他说部分合法继承人或者未能够及时完成手续，将会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对网约车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若果数目太少未能够满足市民需求，政策落不到地都是失败，但是一下子发牌数目太多或对路面负荷造成冲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多名立法会议员追问网约车发牌数量，亦都有议员关注有关计算基础是否精准。崔慧欣报道。
3: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建议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数量，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担心点样制定计算基础。
4: 我担心如果计算基础是不精准或者数据滞后，政府计出来发牌的数量就既不能够解决市民叫车难的痛点，亦都会令到的士业界感觉到他生存受威胁，最终就变成两头不到岸。
3: 建联姚铭问政府倾向发几多个牌？
5: 坊间咧对发牌嘅数量咧嘅都系嘅议论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话7000、8000，有啲话1万，有啲话15000，有啲话去到20000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倾向系会发几多咧？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政府目前冇倾向，会继续听意见。
4: 以今天嚟讲咧，政府冇一个倾向性，我哋都系继续听意见。如果你发得太少，满足不到市民嗰个乘车的体验同埋需求咧，咁其实个政策落唔到地，其实都是失败嘅。但如果我哋一下子发得太多，或者好似而家某一啲平台声称讲到嘅有几多嘅一啲嘅上线嘅司机咧，咁但因为呢一个其实系成个生态个行业系冇一个规管嘅情况下，佢一路咁样样催生同发展咧，咁呢个咧亦都未必咧对于我哋持续公共交通嗰个体系或者现时提供紧呢一个运力嘅，譬如以的士业界嚟为例咧，其实亦都未必。

0: 比较好。再讲，对于我哋公共交通或者系路面嘅负荷咧，亦都会造成冲击。
1: Uber 香港团队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平台喺本港有超过30,000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15,000个，预料繁忙时段每10次叫车或者多达4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啲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时2倍，车费或者上涨70%。促请政府审慎评估市场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食环署上个月起采用新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话：，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以大约1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预计需时大约3至4个月就可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12个月嘅中位处理时间大为缩短。陈晓庆报道。
3: 食环署上个月1号起采用新会审机制，精简程序，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的申请，包括优化申请表格，会直接在表格内回答由各负责部门预设的关键问题，并同步审批和进行地区咨询。新机制实施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1个月内原则获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话，日后食肆预计需时大约3至4个月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12个月的中位处理时间大为缩短。
4: 虽然我哋1个月系俾咗个原则上嘅批准，但可能都仲要再要多2-3个月咧先攞到个牌照。但原因咧就唔系因为政府嗰方面嘅，因为咧佢收到我哋啲资料之后咧，佢仲要系佢可能要做啲嘢安排，符合到我哋嗰啲要求啦，佢通知我哋，我哋去睇先至 confirm 嗰样嘢。
5: 都系3-4个月左右，系咪可以咁？
4: 系啦，冇错啦。
3: 食环署完成初步审查后，当区民政事务处会同步展开地区咨询，对象包括区议员同计划设露天座位25米半径范围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等。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建议将咨询范围扩大，涵盖更多居民声音。谢展环就回应，目前做法已经足够。
6: 你哋嘅咨询嘅范围就系25米个半径里面，系咪可以再放宽到50米咧？咁就可能咧就会听到嘅意见咧会更加全面。
4: 因为如果你申请到50米咧，我相信就比较多咗好多嘅人嘅有嘅意见。当意见得多嘅时候咧，啲个案好多时就会简单嘅都变翻复杂。所以我哋嘅睇法就系，我哋不如喺问多啲议员嘅意见嗰度，我哋做多啲功夫。即系做咗之后，我哋都会检讨下个情况。有需要嘅话，我哋先至或者再扩大。
3: 有议员关注，若果食肆楼上嘅居民反对，当局点样协调？食环署副处长姚继卓话：，当局可能会喺牌照加入更多条件，甚至要求申请人修改申请。喺新机制下，部门可以就特别复杂嘅个案寻求高层指导。部门嘅常任秘书长以至政务司副司长会按需要介入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警方话暂时收到2宗求助个案，强调事件涉及的系统和数据都储存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本港警方介入的时候会有挑战，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和其他地方交流，尽量了解情况，同时向市民提供建议。警方话，其中一宗涉及本地教育机构，从新闻得悉平台遭入侵之后主动报案，并未发现有系统数据外泄问题。另一宗为有市民向警方报案，话有骗徒冒认 Canvas 平台技术支援人员，试图诱骗个人资料同汇款。警方提醒使用第三方平台服务的机构加强风险管理，严格限制第三方平台可存取的资料范围，又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骗徒可能冒认第三方平台员工，发动钓鱼攻击。警方拘捕2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怀疑将一只3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个后巷的垃圾桶。警方又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对有9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陈乐谦报道。
7: 警方上个星期六朝早接获一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在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的一个垃圾桶入面，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狗仔。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10隊督察葉浩林表示。

0: 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的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之后拘捕两名本地女子，
1: 怀疑她是遭受到一个不恰当的对待。经过检查之后，初步就发现那只狗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同埋身上是没有任何的晶片，同埋健康情况是欠佳的。人员在接报之后随即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我们在这个区内的兽医诊所的协助之下，迅速地在5月11日的早上，在何文田的一个单位里面拘捕了两名分别是28岁和39岁的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
0: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表示，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很多污水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之后诊断佢患上末期狗瘟，需要安乐死。
2: 末期狗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我哋嘅兽医团队曾经为佢提供包括药物、抗生素同埋静脉输液嘅治疗。好可惜嘅就系，其实狗只喺入到我哋医院嘅时候已经系进入咗个非常严重嘅阶段啦，出现咗持续抽搐，佢有阵时甚至系冇办法自己饮水嘅情况。咁由于佢已经失去咗基本嘅生活嘅能力，同埋承受紧极大嘅痛苦，我哋多位兽医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咗安乐死嘅决定。
0: 徐美仪又对有九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喺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嘅严重性。另外，警方话，今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爱协就话，走私动物完全唔能够接受，呼吁市民唔好购买来源不明或者怀疑走私嘅动物。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乘客和乘員落船之後，被轉送至當地機場，乘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轉往荷蘭鹿特丹港。世界衛生組織說，目前共接到9宗與郵輪相關的病例報告，最新確診病例為法國報告前一日落船回國的一名女乘客。許敬軒報導。
4: 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落船人員一共28人，包括部分乘客和船員，他們被轉送去到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其中包括原本計劃飛到澳洲的乘客。郵輪就連同剩下26個船員駛向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海事部門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安全。郵輪停靠大約一小時，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郵輪同撤離人員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有關部門將全面消毒活動區域。另外，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目前接到9宗與紅迪厄斯號郵輪相關的病例報告，其中7宗已經確診感染安第斯病毒，而且有3宗死亡個案。最新確診病例是法國報告前一日落船回國的一個女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指出，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最长可达40至45日。即使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仍然可能在跟住落嚟几日，甚至下星期见到更多病例出现。奥利维尔话，提出为落船人员隔离或检疫措施，目的是确保他们不同他人接触，降低传播风险。因为在发病初期，病毒传染性最强。世卫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而根据西班牙卫生部昨晚表示，前一日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落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个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之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形容这个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较早时又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泽伊亦都话，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会在议会审议。伊朗日前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表示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重复新闻提要，特朗普说非常期待访华，相信会同习近平谈及台湾议题。中方说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食环署采用新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谢展华说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一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大约三至四个月可获发批准书。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6、19、22、25、47，特别号码是40，头奖半注中，每注派3064万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四月份通胀升温，中东冲突导致油价急升，推高汽油和能源成本。数据强化市场对联储局将会在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国四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是升了3.8%，升幅比三月份加快0.5%，略高过市场预期，创了近3年新高。撇除食品和能源之后，上个月核心 CPI 按年的升幅亦都加快0.2%，去到2.8%，创了去年九月以来最高，略高过预期。按月比较 CPI 就升了0.6%，核心CPI 就升0.4%。美股初段是偏软，道琼斯指数是报49,416点，跌2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4点，跌了38点。港股就先升后跌，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是升185点，午后倒跌，收市是报26,347点，全日跌了58点，跌幅是0.22%。主板成交额超过2,626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较大，新地同埋九龙仓置业跌超过2%。科技指数就收报5,070点，跌了0.7%。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认为，香港零售业可能已经转势，个别的零售租户首季生意增幅非常显著，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谈之后有好消息，相信租户对前景会更为积极。任浩峰报道。
7: 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了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和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在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在尖沙咀和中环的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不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一成。

0: 诚意。吴天海话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1: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战事和中美之间的角力。这个星期两位大国的元首会面，看得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因为可能仍然有部分的租户本来是有一个少少是说看下先这样的态度都不顶的，因为都那个市是弱了几年，假如出来是有好消息的话，可能会急不及待呢就尽快是签约也好，加租也好，怎样都好。
0: 写字楼业务方面，吴天海话中环表现较好，港岛东、九龙东和九龙西仍然供过于求，但就指出近一两年有从事保险金融产品或者私人理财的租户在海港城增加租用面积，便利内地客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银河娱乐首季经调整 EBITDA 按年升了 8%， 按季就跌 17%。 管理层说世界杯在6至7月举行，按过往的经验，赛事期间澳门的访客量和博彩收入可能受到影响，集团会准备不同节目吸引客人到访消费。赵家俊报道。
3: 银河娱乐首季净收益124亿元，按年升11%，按季跌10%。经调整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EBITDA 36亿元，按年升8%，按季就跌17%。集团表示业绩季度变动受到运气因素影响，去年第四季经调整 EBITDA 达到43亿元，其中包括因为净盈率偏高而增加约7亿3000万元，今年首季就因为净盈率偏低而减少约200万元，撇除盈率因素，经调整 EBITDA 按季持平。集团话世界杯在6至7月举行，按过往经验，赛事期间澳门访客量和博彩收入可能受到影响。主席吕耀东在股东周年大会后话，集团会准备不同节目，希望可以吸引客人继续到澳门消费。
4: 每一次那个世界杯的话，我们在这段时间6月至7月之间的话，都会准备了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希望的话我们可以吸引到我们的客人来这个澳门消费的同时時間都可以睇到波咯。咁我哋喺呢方面嘅話，喺無論喺我哋嘅餐館又好，或者我哋其他地方嘅好，都應該有個現場直播俾各位去睇。希望嘅話大家都係相當娛樂啦。
3: 呂耀東又提到喺剛過去嘅五一黃金週，生意錄得好穩健嘅增長，訪澳旅客數字增長理想。佢對集團博彩同非博彩收入表現都感到滿意。他又相信近期中东局势对集团生意的影响不大，油价上升影响机票价格，但目前并没有观察到访澳旅客因而受阻。他希望油价未来能保持稳定。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内地龙头音频平台喜马拉雅，但提出五项限制性要求，包括是不能够提供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的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深圳、上海和广州新盘近日销情理想，个别新盘在开售当日就已经沽清，市场关注内地楼市是否已经开始复苏。赵家俊报道。
3: 近期部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多个日光盘，即是形容新盘推出的单位在开售当日沽清。据内媒报道，广州一个由央企保利集团发展、位于珠海区南泰路的楼盘星期日开售，首批近400伙单位在开售后两分半钟就全数沽清，套现约18亿元人民币。广州在五一假期前落实税八条楼市新政，包括将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至360万元人民币，向居民提供买旧买新补贴，以及拓阔拆迁户手上的购房专用券适用范围等八大措施。美联广州区董事总经理陆耀雄指出，广州近期一手楼盘消化速度比过去几年快大约3至4成，加上税八条措施有助刚需买家减轻买楼负担，向市场释出利好信号。他相信一线城市将陆续有更多日光盘出现，情况有望

0: 持续到十月国庆假期。
1: 救市你就必须要有政策的扶持，所以一线城市必定是先开放再来二线城市的。咁我估计一线城市近期都有比较多嘅楼盘会推出，我谂呢个日光盘咧会一直持续到国庆节嘅。二三线城市我估计近期我睇到有好多一手项目咧都开始慢慢尝试水温，开始去做一个宣传，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哋嗰个项目够响呢一个市场上尽快回笼资金。
0: 卢耀雄指出，现行政策严防出现烂尾楼情况，项目都设有特定账户保护买家资金，买家对购买楼花的忧虑已经大幅降低，但他们对民企依然有顾虑，倾向选购有国企发展的项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49,406点，跌咗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56点，跌咗56点。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347点，跌咗58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2,626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6,194点，跌咗61点。部分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48跌咗6仙。腾讯控股457.2跌咗7.2 ，XLE 南方海力士91.98跌咗5.02仙，快手52.6升1蚊，阿里巴巴133.3跌6毫，中芯国际76.6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96.68跌咗3仙，恒生中国企业91.18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71.2升咗11.8，华虹半导体129.5跌咗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5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港金系报43,85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83.01美元，卖出价4,682.3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升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8: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9: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10: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9: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管局今年就将11项的新药纳入了药物名册，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
13: 当中有4种是癌药，有些是皮肤科的药物，或者一些呼吸病的药物。我们都会看回哪些是病人是有些需要，还有创新的药物，我们都想尽快引去药物名册。
1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8，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星期二晚广东广西，今晚有吴海杰啦、范永聪博士同埋罗婉娴博士，我呢个组合咧都系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咧香港嘅历史文化。今日啊，婉娴小王，我哋今日咧讲我哋老本行啊，即系本行啦，唔知系咪老啦吓，即系我转过行嘅，因为咁所以我哋大家都系教书啊。咁我哋今日讲下咧，即系同香港一啲讲教育啊或者教书读书嘅一啲历史嘅一啲事情，同大家分享。咁啊，讲教书教育之前咧，可以分享下，其实即系读咗几廿年书，咁而家教书，咁其实咧，而家见到我哋教啲学生教书，佢哋读书嘅方法咧，即系同我以前上堂真系有天大嘅分别。我啲细路成日问我：，喂，爸爸，你嗰时冇互联网？点可能做到 research 啊？
1: 你冇互联网，你点可能上到堂啊？
0: 你点可能生存
1: 啊？
0: 跟住你冇手提电话，咁啲同学点揾你啊？跟住我话我唔单止冇互联网，冇手提电话，我哋咧读书嘅时候咧，电脑咧用电脑咧都要去 computer center 嗰度借电脑 ，printer 咧系集中用，仲喺个一格仔嗰度咧啲 printout 咧要排队咁样攞。即系呢个咁嘅年代，即系我哋冇 PowerPoint 咧。以前我哋咧读书咧系老师叫系。啱啊，婉娴你暴露咗你嘅年龄啊！我哋系用 transparency， 即系咧而家啲年青人知唔知咩叫 transparency 咧？transparency 咧就是一个透明嘅胶片，咁啊放喺一个叫 visualizer 或者叫 projector 嗰度，咁就 project 出嚟咧。跟住我啲老师咧就攞住一支咧 marker 咧一路讲，就喺上面写。咁你就睇嗰个投影器，就唔系投影你个 powerpoint， 系投影个 transparency， 佢嗰啲鬼五廿六嗰啲咁嘅手写。
1: 遇着一个 professor 咧，佢讲嘅嘢咧你又听唔明啦。佢写嘅嘢你又睇唔明啦，你成个 lecture 两个钟咧，你又浑浑噩噩咁样
0: 坐到，瞓得好甜啊！
1: 然后你会好后悔点我翻咗嚟
0: 啊！同我最大嘅分别，我以前读书咧都系拎住支笔，拎住 notebook 啦。我个 notebook 咧系叫纸嘅 notebook 啊，即系一本
1: 真系笔记簿。
0: 而家嗰啲细路咧就真系个个冻住个 notebook 咧，唔系望住我嘅，系望住佢嗰个手提电脑个。
1: 咁你觉得佢嗰个 screen 入边系啲咩嚟嘅咧？系咪你之前已经 upload 咗去某个 platform 嘅一个 PowerPoint 啊？因為佢自己準備好嘅一啲 teaching material。
0: 佢嘅 screen 咧，而家有個掣咧，可以 switch screen。
1: 係冇錯，
0: 我冇行埋去睇佢嘅時候咧，佢梗係睇緊佢自己嗰啲社交媒體啦。我行埋去巡搶嘅時候，佢即刻 switch 我。
1: 所以有啲同事好勁啊！喺大學入邊咧，佢哋會咧上上下堂咧，攞住支麥無線噶嘛，一路就突然間行咗去個課室教後嘅地方，就望翻嚟，跟住嗰啲友咧就起含含嗰度係咁樣冚翻啲蓋。呢一個係一個奇景。
2: 個冚都算俾面㗎啦，有啲係想摆到
1: 话俾你听咯，系啊，点啊，我已经坐咗喺度啦。
2: 你仲想点？
0: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当然咧，即系教学啊，我哋叫 teaching and learning 啊，即系教学教与学嗰个模式咧，即系随住科技咧，或者大家嘅学习方法不停咁改变咧，我觉得。中國人或者受中國文化圈影響嘅亞洲人咧，有一樣嘢冇改變，就係對讀書好重視。
1: 係
0: 真係花好多即係心血啊、本錢啊，去栽培啲小朋友讀書啊，或者小朋友自己都係好努力咁讀書。即係傳統嘅中國社會，即係對於讀書樣嘢咧，即係都有一個好長久嘅歷史嘅重視啊。
1: 係啊，冇錯啊。嗱，如果我哋睇翻中國歷史啊，雖然我哋今日一陣間當然我哋都會有好多嘅筆墨去形容香港嘅情況，但係譬如你話喺呢一個我哋知道明代嘅時候，新界嗰啲村咧，佢哋本身嗰啲圍村入邊有書室啦，佢哋會請私塾老師教佢哋嘅子弟讀書咯。咁點解咁重視咧？當然就因為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啦。因為中國有科舉制啊，嗱由唐代開始科舉制就叫做定制啦。咁啊已經有兩個榜係好出名噶，一個就係考進士，一個就考明經。咁你揀咩啊？你考進士定明經？
2: 进士啦，
1: 考进士就真系好似李白嗰啲咁啦，作下诗啦，写下赋啊，咁样展现下你文学词藻啊，咁样。跟住如果呢一个皇帝欣赏你，咁啊俾个官你做咯。但系明经嘅技巧咧就低啲嘅，因为你背诵啊嘛，即系主要就系明嗰啲经籍啊嘛。咁我哋讲紧当时嘅经籍咧，我系中国传统有一种讲叫十三经啦，即系我哋讲儒家嘅经籍啦。咁去到呢一个朱熹修订四书以后咧，比较着重嘅就系后来讲嘅四书五经啦。咁啊，四书就系呢一个《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啦。咁啊，《大学》同埋《中庸》其实不过系《礼记》入边嘅两个独立

0: 篇章嚟嘅啫，《論語》就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孔子同佢啲學生嘅對話。嗯、其實嘅吹水嘅成分係相當之高嘅，當你睇
1: 有少少希臘嗰啲，
0: 即係嗰啲亞里士多德嚟咁樣講下，哇！嗰張台點解係張台啊？嗰啲咁又可能講下不時不食啊嗰啲，即係食嘢食新鮮啊咁啊。咁、但係其實都係講道理為主。咁中國嘅嗰啲莘莘學子咧，透過考科舉，即係我哋講緊咧，我哋喺好多唔同嘅場合都成日都會 review 呢樣嘢噶。你喺個鄉下度考鄉試啦，跟住再去一個城市度考一個會試。跟住可能上到去咧个皇宫入边考殿试啦，咁跟住就会成为嗰啲乜乜各大学士啦，即系去到明清嘅时候，咁呢一个其实一个好重要嘅 cycle 咧，大家去想象一下，你读书嘅时候系读四书五经，咁然后你成功考咗试之后，你考试当然考四书五经啦，跟住你做官就用四书五经嚟到作为你做官嘅准则啦，咁如果啲乡间有啲咩事，譬如你中咗举啦。咁你一開始未必係喺中央做噶嘛，你地方做咁啊，譬如話你廣東揭陽，即係潮州附近一帶，咁做個官咁樣，咁嗰啲咩有啲咩案俾你審啊？阿 Michael 喺度，我唔班門弄斧啦，通常都係啲糾紛啦，係咪啊？民間嘅
1: 錢
0: 債啊、土地啊、
1: 打老婆啊，
0: 係啦嗰類嘢啦。咁你審嗰啲嘅時候，你就會用嗰啲儒家嘅倫理嚟到去審。所以其實中國古代嘅嗰種知識體系係好有趣的，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呢一個《論語》啊、《大學》啊、《中庸》啊，《大學》最明顯啊，就係講三綱八目嘛，係咪三綱就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止於至善啦。咁八目就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1: 天。閉孝嘅毛圖啊，
0: 冇錯啦。咁其實你讀咗出嚟，其實就只不過係個人道德提升到天下道德，咁個世界咪大同咯。所以中國嘅知識好多係鎖死咗喺道德入邊，利用道德去教养，咁啊西方教育有少少唔同嘅，尤其喺近代你会见到佢哋比较着重个 knowledge 咧，系喺一啲好专业嘅 discipline 或者一啲 area， 我哋讲嘅 academic field 上边，譬如话可能 physics 啊、chemistry 啊、
1: 几何啊、
0: 系咯、
1: 地理啊、
0: 地理啊咁样咯。咁呢个同中国嘅中国唔系唔着重呢知识，但系佢哋可能话，譬如我哋讲紧话朱熹佢讲嘅格物致知咧，其实除咗系知识之外咧，个 morality 嘅操练咧亦都非常之重要。
1: 嗯，
0: 系呢、這个就可能我哋讲紧以前中国嘅教育咧，其实一个好重要嘅东西。
2: 系、啊、你咁样讲好啱就系咧，所以你会发现咧，当时其实最初期咧新界嗰啲围村啊之类咧，即系佢哋点解咁重视嗰啲子弟教育，就系、是、因为呢个原因、
0: 嗯。
2: 因为最主要咧，你整咗一个即系喺个祠堂嗰度，或者真系整咗啲书室出嚟，最重要就系训练自己族中嘅子弟，希望佢哋真系考取到功名。考取到功名咧，咁你就真系光宗耀祖。
0: 系咁，皇帝又话牌俾你，咁啊挂喺个村入边系嘛？
2: 唔单止系咁，仲有你嗰个祠堂，你可以起到几多进，就系、是、根据住你考个功名。
0: 进嘅意思即系话你入几多个
2: 一层系啦，
0: 入口咁样
2: 系啦。
0: 咁越多进嘅意思即系个 scale 越大啦，嗰个
2: 建筑。即系话你个官系即系越高
0: 级。即系其实佢喺外观上已經展現咗出嚟。
2: 係啊，所以呢一個係好緊要。所以你見到點解即係鄧氏祠堂咧，去平山嗰個咧係三進噶嘛？點解咁緊要？就係佢可以展現到當中嗰個族嗰個嘅勢力啊。因為當時嘅勢力咧，唔係講緊錢，即係我哋大家一直都要記住就係咧，古代中國嗰個嘅四層咧，嗰、那個社會嘅四個分層咧係士農工商，士係最高級嘅，即係士，但係士唔代表係一定有錢呢樣嘢噶嘛，係講緊功名。
0: 佢有功名，
2: 你讀唔讀到書嘛？商人其實好有錢，但係佢係最低級，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同我哋而家所認知嘅咧係有好大嘅唔同。而你點可以做到士，就係要讀嗰啲四書五經咯。
0: 嗯，
2: 即係就算你話最後尾到清朝嗰啲什麼白古文，有啲真係考你點樣識寫，點樣對稱啊等等嗰一樣嘢，但就係要呢一啲。咁所以出咗另一個問題，就有啲人就會話：，呢種科舉制度好僵化咯。即係就係呢一樣嘢出。
0: 咁啊，除咗我哋諗個科舉，因為諗下佢做咗官之後咧，佢用儒家嘅經濟嘅嗰啲理論知識去治世啊。咁啊，退咗休之後咧，翻咗就會變成鄉紳啦。咁你做咗鄉紳，你做咗一個咁有錢嘅鄉紳，有權有勢，又中咗功名，咁你梗係想你下一代無限咁樣延續落去噶啦。咁於是我咪又將佢供書教學咯，準備供乜嘢？又繼續讀嗰啲卜卜齋啊，或者由呢個蒙學開始讀。系啊，咁所以其實以前咧，我哋講緊話喺最即係講緊最年幼嘅小朋友，佢係讀緊係讀啲咩書咧？梗係唔係一開始俾本《論語》去睇啦？咁其中有啲重要嘅教材，譬如話我哋要知道有呢、這、一個千字文啦。咁有千字文其實係好重要嘅。千字文其實係呢一個南朝梁嘅時候，六世紀周興治嘅 寫嘅一個篇章，咁入咗好多中國嘅字砌出嚟咧，佢奇妙嘅組合令到你可以了解到中國嘅文史字傳統。咁另外當然亦都有三字經啦，或者係清代嘅好。

0: 出名嘅呢一個弟子規啦，係啊，非常之重要，就係教其實小朋友由細到大，我成日都喺度諗咧，即係我哋讀歷史嘛，佢我哋叫卜卜齋啦，佢讀嗰啲咧好有一個規律噶嘛，即係我人之初性本善，叭叭叭
1: 咁節奏同埋三
0: 節奏個 beat 去嘅時候，你就不斷咁樣記住有個 memory 喺度，但係個小朋友幾歲應該完全唔明係咩嚟嘅，到佢慢慢長大嘅時候，呢一啲咁嘅節奏。製造出嚟嘅記憶，伴隨佢日久見到嘅一啲生活上嘅一啲經驗，契合埋一齊咧，就會變成一個重要嘅道理。
1: 其實我可以分享少少咧，即係意外嘅人類學嘅觀察咯。因為咧，我兩個細路咧，即係雖然即係佢唔係，即係佢都係讀一啲國際課程學校，但係咧，佢嗰個課程入邊咧，喺小學入邊咧係包括《三字經》同埋《弟子規》一啲傳統中式嘅卜卜齋嘅訓練。咁我就咧即係好難得咁樣咧，可以用人類學嘅方法咧觀察我兩個細路咧點樣學中文。咁我發覺咧，即係你而家諗卜卜齋話咁老土㗎，點學到嘢啊？喺度噏啲咁深嘅字啊？其實真係唔係喎。喺佢讀嘅時候，好似小毛所講咧，佢係唔知嗰啲字點樣解嘅。但係透過不停咁樣去唱讀啊，即係佢又唔會覺得好辛苦咁背誦，佢係唱到會唱歌咁樣嘅時候咧，佢識咗嘅字同埋佢識咗嗰啲道德嘅道理咧，其實佢吸收得好快喎。
0: 係啊，
1: 即係你又睇唔出，即係喺一個即係非本地學校嘅，即係所謂國際學校嘅氛圍入邊咧，佢哋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證明呢樣嘢做咗過百年，可能唔知過千年啦，其實係有佢嘅道理。佢咁樣去教細路咧，其實你係唔需要好辛苦咁教佢練字，去夾硬要讀，你透過唱讀咧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
0: 米高講呢一樣嘢就令我即刻回想起，我哋其實早近十年八年都有一個比較大嘅討論喺。我哋香港教中文上面，譬如話究竟仲要唔要保留泛文？嗱，我雖然我唔係中文畢業啦，咁我呢個有少少班門弄斧喺度講，純粹分享咯。我記得我讀matriculation 嘅時候，即係讀 A level 嘅時候咧，預科嘅時候咧，就係背好多泛文嘅。我諗我哋阿遠行細啲，可能未必係，
1: 唔
0: 係
1: 有啦，都
0: 要論語入邊嘅告子，孟子入邊嘅告子上啦，莊子嘅逍遙遊啦。跟住一大堆嘅詩啦，李白嗰啲咩《將進酒》啊，蘇轼啊，前後赤壁賦嗰啲咁樣，即係你讀古文其實個原因喺邊度咧？上堂嘅時候都有啲不求甚解，老師都冇，因為個課程好 rush 啊，你兩年咧好 tight 噶嘛，哇冚冚聲就去考 A level， 咁嗰個叫中國語言及文學嘅嗰個課程入邊有大量嘅古文，其實你亦都冇辦法要求老師喺個課堂上面每一句解俾你聽，你有陣時真係要背咗先啊！我個老師係逼我哋每一課都要背默，每一課都背默，咁我後來去到考試就發覺好有用。原來真係係啊，因為你背到咧，其實原來咧你可以用原文去解説一啲原來要用白話文好長篇大論先解説到嘅嘢。咁其實所以雖然文言文咧同白話文嘅嗰個爭持喺民國嘅時代，尤其新文化運動嘅時候，有個好大嘅爭論喺度。但我覺得文言文係一個幾有效嘅工具嚟嘅，的確特別讀中國嘅文化同埋歷史。
1: 而家啲教育理論咧都開始翻轉頭，即係初我哋即係可能初出嚟教書嘅時候，啲教學理論就話背誦咧其實係唔好嘅，即係對學習。
0: 係
1: 咁，但係而家啲教學理論都翻轉頭話有某一啲學科、某一啲年紀嘅背誦咧，或者適當嘅背誦咧，其實係可以等於你入咗落個 hard drive 度，突然等佢大個咧，係容易啲 retrieve 翻出嚟。咁正如咧，即係乘數表呢樣嘢，其實咧好多數學嘅數學家即係曾經係好反對背乘數表，但係而家喺近呢十年咧，背乘數表甚至乎去到國際學校咧，都開始即係覺得背乘數表呢件事咧，原來係一件好有用嘅事。所以咧，有啲唔背乘數表嘅一啲學生同背乘數表嘅學生咧，佢哋做過啲研究咧。確實係背咗乘數表咧，佢往後嘅數學嗰個 advancement 咧係快好多。
0: 係啊，嗱，數學咧我就真係好差嘅，你得唔得㗎數學？
2: 我數學其實都唔得，不過咧嗰陣時我哋遇咗個好好嘅老師咧，就狂逼我哋做數。
0: 做數，
2: 每一個禮拜翻去都要你操，咁就操到咧真係合格，我竟然會考到。
0: 哦，咁又真係
2: 好神奇。
0: 我由中一，我
1: 要求低嘅話，好合格。
0: 我分享我
2: 哋嘅文學人係文科人，
0: 好
2: 少入
0: 開始去到中五第一，我考過兩次中五會考。第一次由中一開始到中第一次中五會考，所有在校內嘅測驗考試，數學都未試過合格。
1: 都重佢喎，
0: 重係好難嘅。但係我
2: 對於文科人嚟講，
0: 最難
2: 係
0: 乜嘢？最難
2: 係
0: 我唔係去交白卷，我係盡個力去計，但到最後都係唔得。最難係邊啲咧？嗰啲咩 cosine tangent 啦，你知唔知？
2: sorry， 我俾翻曬老師。
0: 有個圓圈入邊咧，有個圓圈入邊咧有個三角形，重疊嘅，跟住要你計嗰個重疊 overlap 嘅嗰個 area。我已經。

0: 你點解要培養你班細路係細細個已經要好熟嗰啲 sin cosine 咧？其實再去培養一啲即係工科嘅人才、工程嘅人才，呢、這個就即係西方現代教育嘅一個、即係鋪路。不過就冇話俾你聽啫，
1: 真係冇講過喎。
0: 係啊，咁所以我
1: 覺得即係佢第一次出現已經嚇驚咗。
0: 係咪今日你先知原來嗰樣嘢同工程有關？
1: 我知道 mathematics 一定係同工程係有關係。
0: 但係嗰個，
1: 但係你一開始你已經冇咗呢個論述，
0: 係啦，冇呢個論述。
1: Michael 頭先講嗰樣嘢，我唔知道佢何解重要嘛。即係等於你，譬如話中文科老師，佢話俾你聽，我點解要背以下落嚟呢篇文或者呢一篇詩歌？個原因係因為佢係能夠展現到某一個朝代嘅一種特徵。哦，李白寫嘅詩係可以好睇到唐代嘅社會特徵。你係透過佢去睇一段歷史嘛？但係我冇咗呢一個 introduction， 同埋我哋今日講叫 teaching aims， 你冇咗個 aims， 我都唔知道 teaching 或 learning 嘅目的係乜嘢。
0: 咁所以即係你考科舉都有個目的㗎嘛？
1: 科舉冇得
0: 啊，呢個考功名啊，咁你做官啊，咁呢個做官其實唔單係做官嘅，即係我哋翻返嚟香港，咁其實即係香港點解即係當時早期香港咧？即係港英政府初初嘅香港，即係當時都未有新界添，都已經係有一啲私塾或者書室咧，就係因為想考科舉啊嘛。考科舉除咗個人功名之外咧，其實考到科舉之後，你整個 family 咧都會交少啲税，即係少税少役嘅喎。咁亦都當然啦，你可以當個牌喺度，咁大家邊個敢嚟蝦你啊？係咪？你曾經有人係做過唔好話狀元啦，做過進士，做過舉人，
1: 秀才啊都已經好勁啦，
0: 秀才啦，已經喺即係法官面前唔使跪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你背後咧。就識好多人，咁所以咧，令到你個村唔單止咧係叫做光宗耀祖，其實真係有啲實質嘅價值。咁所以我哋講傳統香港嘅教育喺早期嘅時候，其實同而家有好大嘅分別。即係而家我哋以為咧，即係官辦學校啊，或者官方資助學校啊，先至係大多數。即係私校咧係被 marginalised。其實喺早期香港咧，其實
1: 私校先係主流啊，係啊，
0: 即係你見到即係明代嘅即係周王義
1: 公
0: 書生咧，仲喺元朗就證明即係香港當時嘅普遍嘅一啲以宗族為主去 organize 一些書室啊、書院先至係主流。咁亦都係因為宗族聚居，即係明後即係復界之後咧，宗族聚居宗族能夠聚居喺香港即係新界地方，即係宗族會花成個宗族嘅錢去供一啲讀得書嘅人去讀書去辦學嘅原因，就係希望佢考到科舉可以即係成名啊、成就啊，可以令到全家人有著數。咁所以。所以背後嗰個 rationale 緊要嘅，唔講俾你聽嗰個 rationale 咧，你點樣去有機會讀 cycle 喺度？好啦，咁我哋稍後仲會講好多嘢嘅，因為我哋啱啱先開咗個頭咧，我哋香港嘅教育而家講即係初咗傳統教育，咁可以話俾大家聽，香港咧其實最早嘅時候咧，即係啲英國人做嘅調查咧，喺1840几年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已經係有幾百至一千名學生喺私塾讀緊。咁但係呢班人咧，往後嘅生活啊，點樣面對住現代嘅教育嘅衝擊咧？我轉頭翻嚟咧，先再同大家傾。呢個時候咧，這個對於我當時讀書嘅衝擊都大嘅。我係讀男校出身嘅，但我發覺我啲同學咧讀書麻麻地咧，竟然咧可以走咗大家學校咧，去走咗去女校。所以咧，女校男生咧，
1: 於是乎你又好想好似佢哋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说，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的目击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韩国，将会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韩国，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会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会为中美元首星期四、五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早前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同何立峰和贝森特会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他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者未能够及时完成手续，将会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闯决进行。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在大埔两座村屋和葵涌一个工厦单位，共拘捕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和一名30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3至45岁，负责泥水、油漆和水电工程等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4点，跌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8.44美元，卖出4670.53美元。天气方面， 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讲起六合彩，如果真系中奖嘅幸运儿咧，以前我做过银行噶嘛，佢哋就会去中环嗰个总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张票去兑现。咁有啲好得意嘅，佢就话冇啊，真系放工经过咁，跟住咧有人打支望，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咗，真系
4: 系你就系你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煤炭、石油、天然气三者之中，天然气嘅化学结构最为简单，燃烧嘅时候所产生嘅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低于煤炭同石油，亦较少产生硫氧化物同悬浮粒子等空气污染物。因此，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相对洁净的化石燃料。不过，天然气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需要依赖高压管道作长距离运输。如何缩小体积并降低运输难度，是天然气能否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工程问题，同时亦促成液化天然气技术的出现。所谓液化天然气，是将天然气冷却，去除水分、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再经多级压缩和膨胀冷却等步骤，令到它由气态转为液态，体积缩小至原本的1/600，方便储存和海洋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跨洋运输依靠专用的船舶，船舱采用多层隔热设计，部分为球形或者膜式储槽。抵达目的地之后，液化天然气再经气化加热回复气态，再输送至城市管网、发电厂或者工业用户。在能源结构上，液化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煤炭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过渡能源，因为它燃烧的时候，发电机组可以快速启动和调节输出，有助于配合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供应。另外，天然气除了是能源产品之外，它本身亦都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关键原材料，例如下游制造化工肥料的元素氨、尿素、氮肥等等。所以当天然气的价格持续上升，间接等于预示未来粮食价格将会跟随上升。然而，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和技术门槛高，难以完全取代管道天然气。而且天然气属于化石燃料，对气候主义者而言，仍然会挑剔开采和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所以液化天然气的发展必须要现代社会在工程可行性、经济效率和适当的环境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10:10回到廣東廣西繼續有吳海傑、范永聰同埋羅婉嫻，我哋傾緊咧今日香港咧嘅教育嘅制度嘅歷史嘅問題。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關於私塾啊、書室啦、啊，大家以前喺啲歷史教科書都話咧，即係有啲教科書嘅論述就係話，英人嚟香港之前咧，香港係 barren rocks，
1: 咩都冇，
0: 咩都冇，荒無之石。咁其實而家大家都知呢個論述係錯不得了嘅、
1: 嗯，
0: 即係喺英人嚟之前咧、嗯，即係香港咧已經，譬如喺新界嗰邊啦，咁已經係即係所謂魚米之鄉啦，大家好努力咁咧，俾啲細路仔考科举啦，啊有自己嘅生意啦，咁啊亦都喺唔同地方唔同嘅生意啦，咁啊亦都喺就算港岛区啦，喺石排湾啦，喺、赤柱啦，即系港岛南边啦、其实都有村啦，都有好多书室啦。咁当时嘅香港政府咧，仲开始咧就资助呢啲书室咧、希望即系试图用钱啊，即系笼络下啦，等你跟下我嘅方向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总体嚟讲咧，我可以大胆咁讲咧，其实喺四五十年代之前咧，即系喺港英政府时代，港英政府对于香港的教育咧，系冇一个好长远同好具规划的 commitment 嘅。
1: 同意，
0: 系啦，因为、第一唔使你 commit 啦，因为大家都是学波博仔啦，大家都唔使靠你，都准备考科举啦，系咪？都是向北看啦。即系第二，即系亦都冇钱啦。第三，即系英人亦都对于香港的儿童咧，即系未必是最关心的一群啦。即系佢哋会觉得其实咧，即系做生意啊，最紧要有劳工啊。咁所以咧喺教育方面咧，同香港嘅早期华人社会福利一样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即系假手于人咁啊。如果你自己搞得掂就搞啦，搞唔掂咧，佢就揾外人帮手啦。咁呢啲外人系边个咧？
2: 咁当时最重要嘅外人就一定系传教士。咁你就会话：，做乜传教士咁热心，即系喺度办教育咧？其实最开头传教士咧嚟到中国嘅时候咧，佢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咧，佢系想训练一批咧，即系华人嘅牧师或者系传道人。咁所以咧，当中咧，佢哋其实好重视咧教育嗰部分嘅。咁就希望可以即系训练到呢一批嘅华人嘅传教士出嚟咧，咁就可以帮助佢哋喺中国咧就传教啦。咁但好可惜咧，即系当中咧。大家都各取所需，因为咧当时咧其实好多华人咧学去咗传教士教校里边读书嘅时候咧，其实最想要系咩就系学英文。咁、当佢哋学咗英文之后咧，咁其实佢哋就唔会学神学噶啦，因为神学唔系咁容易一件事情，同埋亦都要抌好多时间落去。咁而当时其实传教士都有讲到，就系好多时咧啲学生咧嚟读书咧读咗，譬如两三年学了基本的英文的时候，其实真的可以保证到他们可以出去这个商业世界里面

0: 去做嘢，甚至乎佢嘅人工咧亦都唔错嘅，因为当时其实好需要一啲咧真系识英文但系有中文好流利嘅人士去帮助啲英国商人去做一个中介角色，咁所以当时其实都几特别。第一样嘢就系、是、有一批当时传教士好用心去办学，咁但系到头嚟咧，其实就发现咧，未必咁理想。咁而最早期嘅就即系马里逊啦，咁就喺马六甲嗰边已经办咗呢个马里逊学校啦。咁后尾咧就发现即系嗰边咧嗰个嘅人唔系太多入到，咁所以就将个学校咧就搬咗去澳门，跟住后面又嚟埋香港。咁嚟香港嗰阵时咧，其实好有趣地咧，就系其实佢收咗啲好重要嘅学生，亦都系影响紧整个无论系香港之后嘅发展，甚至乎系中国。特别当时其实中国咧就因为即系开始要改革啦，同埋要富国强兵呢一个咩西方嘅一啲嘅理念啦。咁所以咧当中咧有啲嘅学生出咗嚟就好紧要嘅，譬如当中我哋所讲嘅就系容云，容云咧其实亦即系。我哋所讲咧，就系第一批去美国留学嘅小朋友。咁佢
1: 读耶鲁啦，
0: 系啊，佢最犀利就真系读耶鲁，因为佢系第一人，即系第一个华人喺嗰个毕业。咁而佢其实都几惨啊！佢翻到嚟香港嗰时咧，佢开头谂住喺香港好好发展啦。咁点知我哋即系香港唔识货，咁啊到最终咧，佢就真系翻就唯有就可以只可以翻即系翻咗去内地。咁啊，当然内地就更加好发展，因为最开头咧，佢想翻嚟系想做呢个嘅法官啊、律师啊之类嗰啲。咁但系因为有一定嘅歧视性喺度，咁所以到最终佢系行到呢条路。咁所以亦都因为呢个时期咧，国内最需要咧就系呢一种咁嘅即系西方嘅人才啦，法律人才，咁所以容云咧就系咁样翻咗去。咁而另一个咧，亦都比较得意咧，就可以分享下就系黄宽。黄宽咧又系马里逊学校毕业嘅。咁佢毕业咗之后咧，嗱佢就真系咧真想做一啲传教嘅工作，但系同时咧佢亦都喺爱丁堡大学里边读医。咁讲真，即系大家都要听，都要理解到一样嘢咧，就系喺爱丁堡大学读医咧系一件十分之困难嘅事情嚟嘅，因为当时啊，爱丁堡大学嘅医科咧系真系神科，甚至乎系好叻嘅。
1: 而家都仲系，爱丁堡大学嘅医科都系全世界最有名的。
0: 系啦，
2: 而家任何大学嘅医科都仍然系神科。
0: 唔好意思啊，
1: 咁又系。
0: 咁咧，当时咧，黄宽咧就真系入咗伦敦传道会，就谂住做传道医生嘅。咁佢嗰阵时其实咧就咁啱正值咧就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咁就因为当时嗰个反洋情绪好高涨啦，咁所以变咗咧佢就冇办法翻到去广州，佢就。喺咗香港嗰度咧，就即系行医先，咁就喺即系伦敦传道会啲医院入边帮手啦。咁但系咧，当时咧佢就开始面对咗个问题咧，就发现，就算佢系一个即系英国毕业嘅一个嘅医生啦，但系其实都会受住咧教会里边嘅一啲嘅歧视啊。咁所以到最终咧，阿黄宽咧就离开咗呢个嘅伦敦传道会，咁其后咧就做咗李鸿章嘅医学顾问啦，同埋亦都做咗海关嘅医官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咧，即系当初最早呢一批嘅教会学校咧，其实系好紧要，而且咧其实我哋会发现咧，即系香港嗰个教历史咧。好难撇除教会学校，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即系你问我自己都读过教会学校嘅，又读过基督教，读过天主教，你会发现其实教会学校个历史好悠久，就是、因为其实一直以嚟咧，佢同香港政府咧好似有一种合作嘅关系。咁正如头先 Michael 都有讲到啦，香港即系最早期嗰个嘅殖民管治嘅时期咧，其实港英政府咧系唔系好愿意抌好多嘢。投放落去教嗰度，咁所以其实教会学校就好好啦，就等于咧就帮咗政府去填补呢一个嘅空间。咁所以咧，虽然政府亦都有想办法咧，想控制一下咧，即系因为教会学校始终佢哋最开头嘅目的就系要传教士啊嘛，咁所以变咗佢哋教宗教科目嘅时间系比较长。咁所以佢就用啲咩方法咧？就系、譬如好似1873年啦，阿士超域就用呢个嘅补助法规，咁就限制住咧就系、政府會俾一啲嘅資助俾呢啲教會學校，咁但係咧就限制佢哋咧宗教科目個時數，咁就要增加翻咧一啲世俗科目咧，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嘅啲咩地理啊、數學啊嗰啲術科嘅一啲嘅時數，咁所以咧到最終咧引發咗咧就係天主教嘅一啲嘅學校咧就退出，即係我唔要你政府資助啦，但我要有翻我個自由，我要教多啲宗教科目，咁直至到後尾真係軒尼斯上咗任之後咧，就作出一個嘅放寬啦，咁天主教咧，教会学校咧，就为咗即系支持阿港督，即系有呢个咁嘅体谅之下咧，咁就再入翻呢一个嘅即系补助架构入边。 咁所以呢個係好緊要嘅一件事。
1: 香港政府喺十九世紀咧，其實主要都係透過用補助嘅方法咧，去控制或者係去監督啦學校嘅發展啦。頭先我講講咧，即係佢冇一個好長遠、好規劃喺課程上啊、教育嘅使命上啊，因為好。

0: 嘅 commitment， 只要你搞一掂咧，你可以幫我哋培養到未來嘅買板咧，其實就 OK 嘅。咁所以咧，佢哋又唔可以付出太多嘅錢。咁所以一方面咧，就係透過佢開始會補咗一啲我哋叫輸失啦、私屬啦部分啦，去令到佢哋去聽話啦。另一方面咧，佢亦都會去補咗一啲教會學校啦，令到佢哋喺課程上唔好太過宗教化啦，都係教啲術科啦。另外咧，補助都有條件嘅，就係咧你要接受試學。咁咧，你試學咧過關係啦，
1: 好驚！
0: 我一講試學，我哋作為咧老師咧，我哋最尊重試學噶啦。
2: 我啲學生會好合作噶，
0: 就因為先講走鬼啊！試學有走鬼嘅，咁如果你即係通過試學啦，或者學生你嘅英文程度咧係到一定嘅水平咧，佢就會繼續資助。即係佢哋用呢個方法咧嚟到控制，其實喺好一段長嘅時間咧，都係用錢嘅方法咧去管理教育，佢就唔係去辦教育。其實我冇見過世界類似同香港同一個經濟水平嘅城市或者一啲地區咧，係有咁多或者有咁大部分，甚至乎係絕大部分同宗教相關背景支持嘅學校嘅。即係你睇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區，我未見過啊。香港係好特例，咁
1: 非常多，
0: 非常特例。咁所以係同呢一個背景有關。不過香港政府咧，佢喺到十九世紀末期之前咧，都有諗我都要自己搞少少學校。即係咧，我淨係俾錢你，不如我都自己搞一間半間。咁所以咧就應運而生，就是、當時就中央書院啦。咁而家大家知道阿巴甸街 PMQ 咁嘅就係中央書院嘅舊址啦。咁其實嗰度唔係第一個中央書院啦。其實中央書院最初就係歌賦街啦。
1: 歌賦街
0: 喺一八六幾年嘅時候，歌賦街就即係成立第一間嘅叫真係政府自己 run。嘅學校，即係而家軒尼斯官立咁樣，即係官立學校，即係第一個。咁你官立學校咁，當然佢就係用英文為主，佢都有教中文嘅，咁都有教其他嘅地理啊，一啲其他嘅術科啦。咁就係即係喺入邊培養佢自己嘅一啲未來嘅買板又好啊，官員又好精。咁當然啦，好多出名嘅人都讀過，即係中央書院啦。咁當然孫中山啦、
1: 啊，
0: 河東啦、
1: 啊，河東啦、
0: 啊啊，等等嘅人啦。咁即係慢慢。中央書院就係未來嘅，即係之後就改名做即係黃仁書院。咁所以咧就變咗有私塾啦，有傳統中國鄉村嘅私塾啦，一啲書室啦，一啲所謂私校啦，有教會學校啦，咁亦都有即係官立學校，慢慢喺十九世紀亦都慢慢開始發展咯。
1: 係啊，阿 Michael 同埋遠行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十九世紀嘅時候香港教育嘅發展咧，我加多少少嘅一個summary， 令到咧廣大嘅聽眾朋友們咧，能夠更加有共鳴啊！就係你想象一下，你細個嘅時候，如果你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啊，你讀嘅個讀書嘅嗰間學校咧，可能都係乜乜會乜乜會嘅中學啦。譬如話頭先宇恆提到傳教士嘅重要性啦，咁啊，我哋知道馬禮遜就倫敦傳道會啦，咁樣咁另外仲有一啲重要嘅會啦，聖公會啦，新教嘅。咁如果係呢一個天主教嘅，有加洛薩嘅仁愛女修會啦，咁啊有宣道會啦等等啦，其實全部都係
0: 浸會唔可以唔講嘅，你哋嘅老闆。
1: 所以我哋个学我哋校训啊，都系可以展现到噶，因为有一条讲对呢一个基督嘅信啊嘛，因为系呢个教会嘅大学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呢度会见到其实外国嚟嘅传教士啦。咁呢个当然我哋由呢、這、一个大航海时代已经知道噶啦。其实咧嗰啲船要出去，无论佢个目的系要去揾殖民地好，揾一个新嘅地方去揾资源好，乜嘢都好。其实嗰条船上面咧，除咗有一啲军人。武士之外咧，都一定會有呢個修士，即係會有呢個教會嘅代表，因為其實一來就保佑幫我哋祈禱啦，咪海落喺個大海上面有好多 uncertainties 啊。咁另外就係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嘅時候，有機會就傳教啦。咁辦學嘅其中一個目的都係希望吸引到嗰啲同學。然後慢慢喺呢一個信仰嘅氛圍底下，然後就 convert 就變咗個 Christian 啦。咁我諗我哋都有一個咁嘅經歷㗎，即係細個嘅時候，班上面有好多同學，因為讀教會學校咧，就會慢慢變成咗教徒啦，會有啦。咁另外一個重要嘅就係、是想 echo 翻頭先阿 Michael 講嗰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嗰啲學校，無論佢係唔係俾呢一個當時嘅政府有資助都好，或者政府都會嘗試去利用。就係、是、我哋講緊嗰個 teaching aim 啊，其實我哋要教啲咩人出嚟咧，就係一班做生意嘅 middleman， 即係一班中間人，就係頭先米高講過嘅買板。或者後來有一個名叫大班啊，即係佢哋
0: 成功就大班啦，
1: 大班啦，係啦。咁呢班人咧，你可以想象佢喺呢個半島酒店入邊鋸扒嘅同事，佢嗰個 training background 係點樣？其實最重要就係、是、我諗有兩樣嘢好緊要。第一就係、是、有啲係天生嘅，譬如話佢可能係嚟自一個 根本係 mix 不拉嘅情況。
0: Eurasian
1: 係啦，就 Eurasian 啦，即係歐亞族裔。咁啊，河東嗰啲啊。咁另外一種有可能佢本身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但係佢入咗去一間中央in charge 或者比較多啲話事權嘅學校係英文為主嘅，譬如就係頭先講嘅官立、官校或者中央私院咁啦，佢嘅 teaching officially 嘅 language 一定就係英文嘅，咁但係佢都會教中文嘅，咁佢哋喺一個中文嘅環境底下，伴隨住有埋英文嘅呢個訓練，佢哋出嚟呢個雙語嘅優勢咧，就令到佢可以喺呢一個所謂賣板界嗰度咧立足得好好，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教學目的，同埋個訓練嗰個所在。
0: 嗯，不過頭先講到宗教咧，有一點有趣嘅，因為知道英國係一個新教國家啦。咁理論上嚇，即係佢自己搞官校學校嘅時候咧，即係佢先撇開傳教士，佢會有天主教傳教會啦，譬如耶穌會啊、加拿實會啊，即係新教有浸會啊，有其他聖公會啊。但係佢自己作為官校學校咧，佢起官校學校嘅時候，佢曾經係 struggle 過咧。點解我哋官校學校咧唔可以有宗教成分？咁後屘經過好多即係內部嘅辯論啦，即係曾經有一班人係想為香港嘅官校學校咧係應該係新教學校，入面應該教宗教嘅。咁到結果佢哋嘅討論之後，都發覺即係保留一個即係宗教嘅中立，就希望可以咧即係令到啲最叻嘅中國人學生入到嚟嘅時候咧，冇咁多文化同埋宗教衝突。即係舉例，你唔俾我拜祖先，
1: 係啦，
0: 咁點搞咧？係咪先？咁我寧願唔讀你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要更加加多嘅即系华人嘅精英入嚟吸收英国人嘅教育，学英文、学术科、学少啲波波斋，第时帮下英国政府打工嘅，咁你就要喺宗教同文化面前咧，即系要让步少少。所以到最尾佢哋嘅结论就系、咧，官立学校咧就冇宗教背景，唔教宗教。咁呢个咧系影响到今日，其实都仲系咁样。
1: 系今日都仲系咁样，官校就冇呢样嘢。
2: 但系同埋你都讲翻样就系、回应翻头先嗰节咧，你会发现咧，当呢个即系西式教育带咗入嚟香港之后咧，其实你会发现到就系头先讲咗好多啦，就系话个教育个目的咧就变咗咧系训练一批譬如 middleman 即系中介人啊、卖板啊，甚至乎大班呢一批，咁就变咗好似颠覆咗我哋头先第一节讲中国传统嗰个四民主义啊，即系嗰个士农工商，
1: 商人本来末流噶嘛，
2: 系啦，但系而家调翻转就系大家去读书都系为咗咩咧？就系 money
1: 可以从商，
2: 从商
1: 系啊，
2: 所以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转变嚟嘅呢个。
1: 呢、這個轉變都大啊，因為佢其實係將一個傳統，即係我哋北京嗰陣時就係傳統社會嚟噶嘛。但係個傳統社會喺個過渡入邊，其實佢回應緊，其實唔單止淨係香港，整個當時嘅中國由自強運動開始都尋求緊呢種改變，將我哋傳統覺得商人係佢哋揾啲錢咧都係謀取暴利嘅，應該係社會最低嘅咁樣。雖然佢哋好有錢，但係佢哋唔應該享有高地位。呢一種咁大嘅，我哋咁講唔係謬誤啦，但係對同西方嘅文化落差相當大，佢就嘗試從一個改變咯。咁呢一個我哋喺香港同埋喺當時嘅中國內地同時都會見到。
0: 嗯，好，咁呢個時候我哋都唞一陣啦。我哋講咗咁多十九世紀，咁我哋轉頭翻嚟咧，我哋會加速啊，我哋進入二十世紀咧。其實咧，香港喺二十世紀咧都有好多教育制度上嘅大改變。呢個時候我哋聽一首歌，呢首歌我都好中意嘅。佢係我嘅同校嘅舊生嚟㗎，我讀書嘅時候都見過佢。告別校園時，李克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3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过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3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在从网上的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幼犬是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到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

0: 不是惡意關聯抹黑中國。道瓊斯指數報49,485點，跌2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9點，跌6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7.7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幣6.792，英鎊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9.96美元，卖出4,661.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6: 在感情世界里面，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人最值得选，高大、好看、高收入、兴趣相近，这些条件不只影响第一印象，亦都主导了很多人择偶的策略。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一个人在市场上受欢迎和他适不适合长期相处其实是两回事。
7: 作者提到，资料科学家 Samantha Zhou 曾经分析超过11,000对伴侣的资料，研究外貌、年龄、薪水、兴趣与价值观等因素，想找出哪些条件最能预测感情是否幸福长久，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我们在约会时最看重的条件，几乎都无法可靠预测关系成败。换句话说，吸引你开始一段关系的，未必是能让你在关系里面真正快乐的东西。Zhou 最后找到的少数关键特质，反而比较内在。第一，是一个人本身是否对生活大致满意。如果他在多数人生面向中都较稳定、较满足，进入关系之后亦都较可能维持良好状态。第二，是他是否具备成长型思维，亦即是相信自己可以学习、调整、变得更好。这种人通常较愿意面对问题、修正自己，而不是将冲突变成无法改变的宿命。
6: 有趣的是，这些真正重要的条件往往不会出现在交友软件第一眼就能够看到的地方。你不可能靠30秒的滑动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成长型思维，但你就很容易被身高或者收入所吸引。书中甚至举例指出，在约会市场里面，高大的男性明显较受欢迎，但其实矮个子男性同样可能带来幸福。如果高大只是市场上被高估的资产，这样真正聪明的选择反而可能去留意那些没那么抢手但同样具备成熟特质的人。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11:39，繼續翻嚟廣東廣西，由吳海傑、羅婉嫻同埋范永聰。我哋頭先咧講到十九世紀香港嘅教育啦，咁其中一個大問題就係即係要解決宗教問題啦，亦都要宗教幫手。但究竟教唔教宗教咧？大家都討論咗一樣嘢。咁但係去到二十世紀咧，就更加烽煙四起啦。即係二十世紀，你知道即係滿清覆亡啊，即係中國有新嘅政府啊，咁亦都影響到香港啊，咁更加大影響到香港一啲家長咧，就係咧冇科舉喎，即係冇科舉咧，咁再讀卜卜齋點算咧？係咪應該讀新式嘅學校咧？究竟讀中文定英文咧？咁即係喺究竟學校教中文定唔教中文？一啲學校用中文定用英文咧？其實都即係好多，唔單止係父母或者學生關心，其實政府都好關心，即係究竟用唔用中文教啊？
1: 是啊，因为当时呢特别即係省港大罷工之后呢，其实当中呢即係嗰种嘅民族情绪十分高涨。咁所以你会见到呢，我哋香港就出现咗反其道而行一件事，就係呢金文泰呢就好推崇呢个中文教育。咁呢但係推崇当时嘅中文教中文教育嘅时候呢，其实佢更加推崇系咩呢，就係教返你哋古典嘅嘢。咁其实佢就想用一个儒家嘅文化呢去對抗翻咧，當時咧十分興起嗰種嘅民族主義情緒，咁所以嗰陣時出現咗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就係咧當內即係當中國仲喺度講緊咧，我哋要即係要唔好再寫文言文啊，唔可以再學翻以前古舊嗰啲咁嘅嘢，
2: 係啦，文化嗰啲咁嘅。
1: 但係我哋香港咧就偏偏咧就請咗一班咧即係遺老翻嚟咧，就去推崇呢一個嘅即係傳統嘅儒家文化，咁所以呢個其實好重要一件嘅事情，同時亦都辦咗間重要嘅即係中文學校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亦都可以睇得出就係，即係我哋會睇到就係，其實有陣時教育同政治嗰個嘅考量背後嘅一個操作喺入邊啊。
2: 咁儒家嘅嗰啲精神咧，其實喺當時嚟講真係好好用嘅，
0: 特別喺文化保育方面，
2: 文化保育啦，保育佢之餘又能夠收到社會嘅實效啦。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頭先兩位都提到嘅，特別我哋知道其實1905年清廷廢科舉啦，即係少少啊 ，a little bit earlier， 我哋翻返前邊，清廷廢科舉嘅最大影響就係，哇！你一下子將千幾年嚟中國人讀書嘅目的轉移咗啦，而家。咁但係呢個精神係冇變嘅，因為呢我諗我哋都係嘅，我哋成長嘅一代呢，我哋嘅爸爸媽媽呢對我哋嘅嗰個寄望呢都係讀書嘅，因為佢哋會真係會覺得讀書好重要嘅。當然佢冇咗嗰種話，你讀完之後去考科舉啦，冇科舉啦嘛，考功名啦冇啦。但你要揾份好工，睇嚟都係要讀好書嘅咁樣。所以其實讀書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都係仍然呢一個精神係繼續貫穿嘅。但係咧，譬如金文泰嘅時代，我哋知道，譬如 ConU 香港大學嘅中文學院啦，咁啊請咗班
0: 係咧，當然
2: 係啦，咁啊遺老啦，咁但係遺老仍然係將呢一個中國嘅文化傳承落去啦。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好巧妙，因為其實香港個社會本身就係好特殊，即係我哋知道當時係港英政府嘅時代，但係其實 majority 嗰個 population 其實係以一班華人為主。就算我哋頭先嗰節提到嘅嗰班大班啊，成功咗嗰班 middleman， 即係嗰班生意中間 人，其實佢哋嘅思維入面都有好多係傳統中國社會同埋文化嘅一種保育思維。咁所以如果你話中文喺香港嘅社會入面唔重要，呢個係講唔通嘅成件事。問題就係點樣將佢融入去個教育嘅嗰個系統入面，特別係當時嘅政府最主要流通嘅語言係英文的話，咁其實中文個角色係點樣咧？呢、這個就係佢哋最大嘅考量。
0: 當時嘅父母咧，其實冇咗科舉之後咧，咁啊即係唯有即係喺本地讀一啲本地學校啦。咁啊當然有一啲都仲係讀私塾嘅，咁但係可能教嘅嘢已經唔係好同啦，因為嗰、那個最尾嘅終極目標已經唔一樣。咁但係終極目標你唔好以為咧，當時已經有香港大學啦，又話有中文系啦，你唔好以為佢哋嘅目標咧係讀香港大學，因為咧佢哋知道好多都讀唔到香港大學，因為佢哋未必係受英語教育，佢哋但係都會好努力咁樣讀中文教育。即係以往嘅即係中文學校咧個地位，即係冇我哋細個嘅時候中文學校嘅地位，即係相對比較低，就係以往。喺戰前讀中文學校咧，其實個地位唔低嘅，因為佢就算考唔到科舉都好，佢都係向北望嘅。佢諗住喺廣州考暨南大學咯。
2: 係啊，
0: 當時即係民國時期已經有啲新式嘅大學啦嘛，佢都唔係諗住喺香港升學嘅。咁所以咧，即係你哋金文泰就要做一啲嘢，點樣令呢班人咧去可以比較聽話啊，可以留喺度幫助成為買板啊？咁其實咧就當時都係同民國時期咧大學咧係作為競爭對手要去爭人才嘅。
1: 係啊，所以你會即係當時其實最重要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你講到就係話爭人才呢樣嘢。其實嗰陣時港大開咗之後咧，佢哋都嗰啲報告都有講過，就係話咧。入學率唔係咁
2: 好啊，一開始
1: 咁就開始諗緊點樣去揾啲人才翻嚟，就譬如要整啲咩獎學金啊，去吸引一下啲內地嘅人才，甚至乎係東南亞嗰邊啲人才過嚟港大讀書。咁所以呢個其實都幾得意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全世界無論咩時候，我哋都要搶緊人才嘅。
0: 係啊，好重要嘅，因為即係如果你搶唔到嘅話咧，咁邊個幫你打工咧？咁做，因為好多時咧，你即係唔好話做買辦，其實好多時咧喺一啲英語校。個讀書咧，當時咧，其實最筍嗰份工其實做翻譯，就俾喺法庭做翻譯啦，喺政府做翻譯啦，做文書咧，好多時咧做翻譯做咗變咗大官嘅。其中一個咧，即係例子呢個又再講翻早少少，陣間一定會講後啲嘅啦。就係咧，伍廷芳就係即係受過即係教會學校喺聖保羅書院啊，讀完之後就喺香港政府做翻譯，跟住仲做咗第一個立法會議員啊，環立法會議員，後屘仲翻咗去幫李鴻章，再翻咗去推動清廷嘅法律改革。所以咧，當時咧，即係嗰個所謂我哋叫做中介咧，就唔係淨係買賣嘅中介。语言的中介都是很重要
2: 的。是啊，没错。那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很多关于中文在教育里面的地位，以至到其实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在教育里面，在这个香港。那在这个5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那个大变动就更加犀利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了，然后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国学大师来了这个香港，他们在香港会搞这个书院，最出名当然是新亚。那新亚就是一个新亚亚洲的精神，但它背后其实很重要的一种新儒学的思想的一种的支撑着整个文化的发展。我现在都知道其实当代新儒学，这里讲的新儒学呢，我哋叫 Neo Confucian 什么字啊，好容易同呢个宋明理学混淆噶。但我哋而家讲嘅当代新儒学，即系唐君毅先生啦、牟中三先生啦等等，佢哋嘅开创出嚟嘅一个新嘅学派。咁我哋都知道当代新儒学其实本身就真系好啱香港嘅。点解呢？因为佢其实一件中西合璧嘅事物嚟嘅。咁我哋当然会讲，我哋着重翻中国传统，我哋个首尾呼应咁样，好似第一节我哋讲嘅博博斋嗰啲，我哋讲紧嘅三纲八目，其实我哋系锻炼我哋嘅嗰个道德嘅操守噶，希望个人嘅道德提升到天下嘅道德，追求一个大同嘅社会。但系以往我哋中国传统嘅科举点样去鼓励啲新生学子或者嗰啲学生去达到呢一种咁嘅模式咧，就系读呢一个四书五经啦。但系我哋而家嘅当代新儒学就系话呢个道德嘅操守喺我哋嘅 mindset 同埋喺我哋个心入边嘅，可能系一个心学嘅展现。但系点样能够成全到呢件事咧，就系要靠真正嘅知识。嗰个知识可能就系西方嘅一啲术科知识，甚至乎自由民主嘅精神。咁呢一啲其实同中国嘅传统其实系冇冲突嘅，两样嘢合流之后就会变成我哋对于一个美好世界的新追尋。所以在1960年代之後，我們都知道有中文大學啦，是吧？是新亞當然是中大啦，崇基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支柱啦，聯合書院啦，後來的日夫啦，所以中大就變成了我們一個很嶄新的一個方式，讓我們看到中文這件事同埋中國文化仍然能夠喺香港嘅社會入邊，透過教育去傳承落去。
0: 係，其實即係港英政府咧，戰後咧，即係面對好大嘅挑戰，即係成日都講啦，啲議員集數，即係由戰前嘅600,000人啊，一下子變咗86,000，跟住200多萬，50年代已經接近200,000人嘅時候咧，咁入邊有好多細路仔，咁呢班細路仔咧究竟點搞咧？咁港英政府其實當時嗰個睇法就係呢班人。即係所謂嘅走過嚟，唔一定留好耐嘅。咁所以你喺山坡起屋咪起屋，你自己冇書讀咪冇書讀，你自己冇飯食咪自己揾辦法咯。你哋最尾都要走，最多我留一啲公民喺度嘅啫。你嗰班富餘最尾會翻鄉下嘅。咁但係結果係搞唔掂，結果發覺呢班人係會留落嚟。咁所以咧，佢面對好大嘅挑戰。第一就係、是有兩班人要處理啦。第一班就係細路啦。第二班咧就係頭先你講嗰班，即係學識學養都好高嘅，即係一啲學者喺國內落咗嚟，例如錢穆啊、唐君毅啊、牟中三啊、嚴家望啊等等嘅一班人，究竟點樣可以利用佢哋嘅知識，但係同時確保咧，即係佢管治安全，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因為當時即係唔單止即係民族主義興盛啦，仲有共產主義啦，咁亦都係防左派啦，咁所以港英政府都諗咗好多辦法去點樣做一個平衡。咁但係先講啲細路先啦，啲細路點樣處理咧？咁大家都聽過，即係當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你又唔好唔佩服，即係當時嘅政府咧，那個巧妙嗰條橋咧，你嗰班人落到嚟已經冇屋住啦， 一个大火烧咗咁多木屋，咁我要起屋俾你，同时间又起学校俾你，咁倒不如 one stop solution， 我个骰字大厦就成为咗天台
2: 学校。one stop solution 系solve 得好犀利噶啦，嗱你喺下边咧就住，然后就行几级楼梯上去上堂，跟住个爹哋咧或者妈咪咧可能就会喺一间小规模嘅山寨厂嗰度做埋嘢，
0: 系
1: 一条龙咁
0: 样。即系当时嗰、那个即系观塘嗰骰字区已经一个骰字区咧已经系有20间天台学校，
2: 系
0: 嗰时啲人有人有回忆过咧就系话，即系当时系要快速。咁起咧，即系两三个礼拜要起好间学校。咁但系当时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即系日晒雨淋嘅天台学校其实系惨嘅，
2: 好惨。
0: 咁所以后屘咧就转移到咧，地下学校，就系将天台学校有一部分咧就转做喺变成天井学校，即系话咧喺屋村个天井位置咧就摆凳嗰度起，咁仲有人会掟嘢啊剩。咁所以后屘慢慢先至改善。咁但系天台学校咧，其实都喺香港咧都陪伴住好多小朋友嘅成长，都系十几年。最少有
1: 系啊，因为特别到后尾咧，即系我哋又有呢一个即系九年免费教育啊等等咧，其实个校舍个问题好严重啊，所以你会见到咧，当时即系并政府其实系谂尽办法点样去即系令到嗰个校舍可以用到最大嘅用途，咁再配合埋嗰个即系新市镇发展啦。咁我好记得咧，我细个嘅时期咧就一定系咁啊，小学就有上下昼班嘅，即系唔似而家咁样咩全日制，冇可能做到全日制，因为你上下昼班先至系可以吸纳到最多嘅学生。而且我仲记得当时一班咧系讲紧四廿几人，
2: 四十一二嘅。我嗰阵时四十二人咯，
1: 你四十二人，
2: 我好记得四十。
1: 系啊，所以呢一个其实亦都系一个解决方法，就系点样去令到最。即係用一個最有限嘅空間去吸納最多嘅學生一齊去上堂，咁所以大家都會，我諗大家即係我哋而家在座呢度都有啲經歷嘅時候，大家都見過，即係試過好多什麼咩中三嗱中，我比較幸運，我冇試過中三淘汰試，但我知道中三淘汰試啦，有中五嘅會考啦，跟住有 A level， 其實就係每一個關卡咧就係、是。幫你踢咗啲
0: 學能測驗啦，小六嘅學能測驗冇乜人經歷過
2: 嘅。小六我哋都學能測驗嗰個數學咧，
1: 嗰個低能
2: 難度咧，
0: 推理啊嘛，圓圈交叉四方咧，下一個係咩？
2: 全部亂嚟嘅基本
1: 其實我有時喺度諗學能測驗到底係去測到啲咩？
0: 測學能
2: logic 啊，我覺得係測 logic
0: 推理啊，
2: 推理能力。
1: 咁但係問題有啲。人嘅唔係代表，即係佢讀到書或者佢諗嘢嘅方式，唔係一定係要推理叻就代表。
0: 其實就係、是、其實背後咧係篩選過程嚟嘅。係
2: 啦，篩選
1: 係
2: 咯，同我哋而家
0: 咁少嘛，
2: 同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好似嘅，當你
0: 咁少嘛
2: 嘅時候，
0: 係學起得咁少，咁就冇辦法。所以當時有幾個方法，就係頭先你講啦，就係、是、將全日制嘅小學。變成半日制，咁我突然間就可以 double 咗個學額啦，同一個地方去解決當時即係政府唔夠學額問題啦。第二就係瘋狂咁樣去批一啲私立學校成立，係
2: 私校。
0: 咁所以咧，即係好一段時間，其實去到七十年代之前咧，應該係七十年代尾之前添啊，私立學校都仲係佔全港學校嘅大部分，係多過政府學校啦，亦都多過資助學校。咁但係私立學校嘅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咩呢？佢唔單止係多數量，而每一間學校咧都會超收。
1: 係，
0: 即係咧有一啲口述歷史講翻咧，頭先你話42人啊嘛，
2: 42人
0: 係可以50几嘅。咁但係已經係超過咗即係教育條例嘅容量。佢就等事學官嚟嘅時候咧，班主任就會講同啲學生講走鬼啦，
2: 走鬼，
1: 即係
0: 咁就落街行一陣，
1: 咁
0: 跟住事學官完咗之後咧，就好乖
2: 翻嚟啦，
0: 即係咁樣去逃避，但係咁樣去解決問題。
2: 係啊，所以其實私校頭先阿 Michael 講得好好，私校呢樣嘢咧，佢嗰個問題去到我記得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就變得好大啦。咁因為其實私校咧，往往都會係家長咧希望咧。大家最好唔好去私校啊！咁
1: 好似我哋呢
2: 啲我屋村仔，一来就私校要收学费啦，咁、二来通常读得私校嘅都系因为冇办法喺嗰个最所谓 official 嘅官方学校嗰个途径嗰度升学，咁你咪去咗私校咯。咁于是乎，大家就会觉得私校咧校风又争啲啦，成绩又争啲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都识啲朋友，喺私校。

0: 中文真係好強，即係我好記得嗰陣時有做個 project 嘅時候，有個同學仔咧係可以一隻字都冇試過寫錯字嘅，即係冇錯別字乜都冇，因為佢哋真係中文係好強，同埋佢哋用中文去讀一啲術科啊之類咧，其實佢哋係可以讀得好好嘅，即係並唔係我哋諗到，反而調翻轉，我覺得我自己讀英文中學出嚟咧，仲冇佢哋讀得咁叻咯。
1: 我同意你講法，譬如話好似我哋讀 history 啊，
0: 係啊歷史特別，
1: 即係讀歷史咁樣，其實係咪真係一定要用英文？读咧咁样，咁用中文读其实系咪真系效果冇咁好咧？我觉得都唔系，因为其实个历史嘅无论系嗰个历史嘅观点啦、知识啦、你写文嘅能力啦，都系 language 即系一种应用嘅工具，佢未必系咁决定性咯。咁我都系噶，我嗰阵时我英文都系掹掹紧嘅咋，我最好成绩就系两科史咯。系嗰两科史令到我可以继续读书，如果唔系一早已经玩完，根本就冇办法继续学业，亦都唔会可以喺度而家同大家畅谈。
2: 行行出状元嘅，咁但系我觉得头先讲咗七十年代，其实对于香港嘅教育制度嚟讲，系一个好重大嘅改变。即系第一就系头先你讲啦，因为政府提供大量嘅学位，九年嘅强迫教育之后咧，咁啊令到即系好多人都会转读政府学校啦、英文嘅学校啦，令到中文学校相对系比较即系。邊緣化咗啦，亦都係令到大量嘅私立學校咧已經冇辦法生存啦。咁所以變咗咧，官津學校咧就先至即係成為主流啦。咁但係另一方面，雖然話中文學校係即係被邊緣化，但係七十年代咧，亦都喺好多學生嘅推動底下咧，中文嘅法定地位咧係提升。七十年代唔可以唔講嘅就係即係中文咧喺一班大學生嘅推動底下咧，即係新左派嘅即係
1: 好努力嘅推動，
2: 咁就即係成為咗法定語言。咁呢個亦都係令即係喺中文喺教育嘅地位入邊提升咗嘅一啲嘅事情嚟。
1: 係啊，冇錯啊。咁我今日都其實講到相當之多啦，我諗亦都好開心啊，可以俾我哋咧 recall 翻少少讀中學嘅時候嘅回憶。
2: 你读边科最叻啊，阮腾？
0: 我嗰阵时
2: 除咗历史之外，嗱历史大家叻唔使讲啦，你哋历史博士。
0: 头先好似中文都唔差嘅，
2: 中文唔差，
0: 文学都唔差嘅，我记得我读，我读过文学嘅，系啊，文学都唔差。
1: 我 A level 考得最好系中国语言及文学。
0: Sorry， 我 A level
1: 系好过中史用细史添。
0: 我成个 A level 个成绩系全部同一个 grade，
2: 同一个 A 啊嘛，
1: 同一个 A 啊嘛。
0: 我都希望系。
1: 我咪曾经喺呢个新闻见过你嗰啲咩 A level 状元啊？
0: 唔系我认错人。
2: 我咧，我读圣经几叻嘅，我圣
0: 经
2: 几叻，我
0: 背
2: 金句
0: 嘛，
1: 背金句。
2: 咁所以當時會考咧，
1: 咁唔怪即係金句王啦。
2: 好開心啊！今日講到呢度啦，我哋講咗香港教育嘅歷史。咁我哋呢個咧，香港歷史文化嘅組合咧，我哋喺六月二號咧會再同大家見面嘅。咁我呢個時候咧預告下，聽日星期三嘅廣東廣西香港現存嘅明代建築啊，有邱日、蘇適同埋梁基永。呢個時候咧結束節目，送俾你梁詠琪嘅 Today。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和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亦都不宜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且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远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服务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至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远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远餐的产品，涉及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警方前日以殘酷虐待動物罪拘捕兩名分別28和39歲的本地女子，懷疑他們將一隻3個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遺棄在旺角一條後巷的垃圾桶，現時獲准保釋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爱护动物协会表示，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0点，跌62点，道琼斯指数是报49517点，跌18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幣6.792，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70.71美元，賣出4671.5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尋日為廣東沿岸帶嚟。

0: 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系31.6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天气，高温触发嘅骤雨亦都影响该区。而一度低压槽会喺华中形成，并且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明日同埋星期五沿岸地区会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喺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系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5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好啦，听完广东广西咧，讲咗好多咧，即系喺香港咧旧时代嘅时候嘅一啲学校嘅历史啦。咁啊，听到咧喺第一节广东广西嘅时候 ，Michael 咧都播咗只即系女校男生咧，哇，相当之有共鸣。不过我相信，张伟基嘅心目中嘅女校男生咧，可能比佢更加早啊。真系时代唔同，就时代唔同，佢比我后生真系太多啦。女校男生郑少秋开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

无论系谁让下斜让下咧，大家咧似乎咧喺旧时代嘅一啲嘅剧集咧，你会永远发觉咧一个夕阳真系代表咗咧好多好多唔同嘅感觉嘅，所以喺歌词里边，你通常都会听到夕阳同埋斜阳嘅。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嘅呢一个深宵，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仿佛咧听住两只嘅主题歌曲咧，以为今晚系深宵嘅星期三系嘛？绝对唔系啦，系听晚嘅时候咧会有更加多电视剧啊，或者系同电影、电台有关嘅作品出现嘅。Roman 罗文嘅感受前程之后咧，我哋听到呢一只歌曲嘅开头啊。一个开始咧，你会感觉到去到一个好靓好靓嘅花园，里面充满住爱。你会见到雀仔喺度叫，美丽嘅天空迎接新嘅生活啦。带嚟有我哋大师兄 Albert 欧瑞强，爱之源。

不知道在这个爱资源里面是不是日夜不分，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不同四季的景色呢？早排以下这位朋友都上过 Albert 的节目导播，他是 Samantha 林志美。

有人话咧，一日啊24小时咧都唔够自己用。如果你到转头望翻你近12个小时里边做过啲乜嘢咧，系咪真系好充实？系咪好繁忙？好忙碌？真系连少少俾自己可以晴空一阵嘅时间都冇呢？12小时 ，Samantha 林志美。转头翻嚟咧，我哋进入我哋嘅维基百科。以下我哋有 Laura Allen，Slip and Slide。

已经开始咗嘅呢个医疗周咧，咁其实咧有两个唔同嘅研讨大会咧，会喺香港呢一度咧就系举行噶。而呢两个嘅盛大嘅一啲嘅研讨会咧，亦都混集咗咧海外嘅医疗啦、卫生健康领域嘅专家、学者啊，同埋一啲业界嘅领袖咧，聚集喺香港咧进行一个深度嘅交流吓，亦都彰显咗咧喺香港喺医疗卫生方面嘅国际化嘅优势，更加充分咧就系发挥咗咧香港咧喺一国两制之下咧，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咧，连通咗内地啦同埋世界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啊！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生果狂奔大赛啊！
5: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6: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生果要紧。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3: 十八好时光。

播一大半之后的那些年，张伟基亦都为你带来许小峰的这一只作品《风里的呼唤》。同一个作曲家有不同的歌曲感受，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很欣赏。就好像以下这歌曲，同一个作曲家在歌词里面也都写了我们大男人里面的心声。

记得孝顺为先，两老大年纪，孝敬两老而父母，切记永莫全妒忌，偏心一点也不许。

80年时候一只改编歌曲啦，而当其时呢喺80年呢，我觉得最有趣呢就係有壮歌嘅出现啦。不过壮歌嘅出现呢唔係呢就係代表淨係喺曲里面呢有壮嘅感觉，而係呢一个就唱大男人主义。而喺80年嘅时候呢，仙杜拉亦都唱咗同一只歌曲，但係呢由黎比得呢填上大女人主义啦。

0: 无论你是学习之中、工作之中，在生活的里面，大家希望过住一些平凡但是又会令自己惊喜的生活片段。你很喜欢带着我晚上的时分去到一些旷野的地方，例如沙滩、一些草原，因为你说在那些地方担高头就可以望到星星。离开了繁嚣的城市，霓虹光管的光彩，剩下的就是天上面一颗一颗闪匿不停而且璀璨的星河。望住的星星，你会很满足。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望住你望住星星的样子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着微笑。你有问过我有没有曾经试过向星星许愿？我反复想了很久，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曾经有做过的，但是许了什么愿呢就真的不知道了。你说望着满天密密麻麻的小星星的时候，就好像呢一道的星河慢慢好像钻石那样坠落一块镜度，那块镜就是这个大海了。虽然漆黑一片，但是依然在海的上高，你会见到闪闪发光的这个倒影。到底流星的美丽和璀璨是不是就好像学你说的一般那么经典那么着迷呢？我有时也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会说我比较喜欢看月亮，因为月亮比较简洁，而且每一晚它的形状也都不一样。有时候当你看到月亮，也都可以想到第二天的天气是怎样，你就会时常用现实这两个字来说我，你为什么可以将一些天文地理的东西变成一些这么现实这么理智的说话呢？仿佛欣赏星河、欣赏月亮、欣赏这个大自然，最好就不要将第二日一些很可能要经历的烦恼啦，甚至乎将自己带去未来。我相信流星之所以美，美就在于那一刹那的璀璨。有一次和你一起去看流星雨，流星雨真的很漂亮，漂亮到你眼都不捨得眨一眨。有时觉得流星雨就好像天上面不断的哭泣一样，就好像一个大荧幕看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不断流眼泪。有时候漂亮到你会觉得太完美了，所以每一刻当流星雨出现的时候，我们总会希望找到一个真是漆黑的天空，甚至乎最啱的方位去欣赏这个美景，享受这个意境。流星对于你来讲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繁星更加不知道在你心目中代表了什么，但是这些自然景象对于我来讲已经成为了未来要回忆的其中每一段美好的片段。
1: 和他一起感觉好奇妙，身边的一切都变得特别可爱，或者这些就叫做幸福了。咦，流星、我希望和他一起开开心心

0: 咗咩愿望啊？
1: 你呢？
0: 我由细到大都好羡慕雀仔向天空度飞噶，我希望识飞，自己中意飞去边就飞去边，一定好好玩噶啦。到你讲啊。

0: 你唔开心啊？成晚都唔出声嘅。
1: 冇啊，几开心啊！至少学识咗四个字。
0: 四个字？
1: 系啊，自讨没趣啊嘛。
2: 黄海玲的一直的作品《忘了我是谁》后期都有加了一个小小的劇场版本。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听日天气是怎样呢？因为这两天听到天气报告都说天气又开始有少少不稳定，是吧？大致是多云的，早上最低气温大概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的，最高气温去到32度，听日都会几热下。但是稍后随即就会有几阵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所以如果听晚如果你想去夜街的话，很可能你带把缩骨遮就会比较安全一点。去到星期四和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时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警方前日以残酷虐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都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并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大埔宏福苑业主立运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27亿元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以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的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他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道琼斯指数报49,695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48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6.74美元，卖出4,677.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当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系31.6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天气，高温触发嘅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而一度低压槽会喺。

0: 华中形成，并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明日和星期五沿岸地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4: 852数据库。
3: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5: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3: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場不敢細看，出唱 CD 五，填词 CD 五，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什么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母亲，
3: 母亲，
4: 咩啊？母。

0: 嗰啲龙虾都唔错啊！嗱，你下次咧可以试下买啲龙虾翻嚟，搵啲蒜头啊嚟蒸佢，味道真系一流嘅。
1: 龙虾好贵噶，
2: 唔紧要。
0: 系咯，
2: 好啦，我下次买龙虾翻嚟煮俾你食咧。今次就食住啲白灼虾先。嗱，阿明，我夹只大嘅俾你食。
1: 哇！
0: 喂，外母乸系咪转咗性啊？
2: 你话咩话？
1: 我冇，佢话啲虾好新鲜，好够清。
0: 系啊，啲虾真系好新鲜啊！
2: 啲虾梗系新鲜啦，我买翻嚟嘅时候只只都扎扎跳嘅。嗱，卫生，我都夹只大嘅俾你食。
1: 哎呀，我都有份啊！
2: 人人都有份。嗱，
1: 蛋
2: 心，
1: 妈，
2: 呢只你嘅，
1: 妈，你净系挂住夹餸俾我哋食，你自己冇食过。嗱，我夹只大鸡俾你食啦。
2: 唔好，嗰两只鸡髀留翻俾阿明同卫心嘅。
0: 我冇听错啊嘛。
2: 冇，你冇听错。嗱，呢只左髀你嘅。卫心就要只右髀啦。
1: 唔该阿妈，阿妈你今日心情咁好嘅，吓我知啦，你梗系赢咗麻雀咧，
2: 唔系噃，呢排我挂住车三仔俾个孙，啲麻雀系点嘅样，我都唔知
0: 道。我知啊，你中咗六合彩，所以今晚咧就大鱼大肉咁请我哋翻嚟食饭庆祝，系咪呢？
2: 唔系，我边度有咁好彩啊？
0: 又唔系赢咗麻雀。又唔系中咗六合彩，我弃权啦，我唔估啊！
1: 妈，你话俾我哋知，点解你今日咁开心啦？
2: 兰心，你系咪仲好想去外国读大学啊？
1: 系啊，不过你话过以后都唔准我提呢件事。
3: 喂，兰心，乜你想去留学咩？
1: 系啊，
0: 学费好贵噶噃。
1: 我可以申请助学金噶嘛？
0: 助学金
1: 系啊！
0: 佢助得你几多啊？嗱，你喺外国咧要食要住噶嘛？就算唔使交学费啊，你嗰笔生活费啊够你挨啦，系咪？
2: 如果兰心住喺亲戚屋企，咁咪就可以悭翻笔生活费啦。
3: 咁就系，不过我哋喺外国冇亲戚噃。
0: 系啊，
3: 兰心。靠边个啊？
2: 你哋咯，你哋迟啲移民去外国啊嘛，咁兰心就可以住喺你哋屋企，咁样佢嘅生活费咪可以解决咯。
0: 咪住，你讲咩话？
2: 哎呀，你使乜食得咁急啫？你哋迟啲唔系要移民咩？
1: 家姐，姐夫，乜你哋要移民啦？
2: 你哋唔使挨啦，你哋嘅包租婆已经话咗俾我听啦。
0: 咧都话咗个包租婆口疏噶啦，
2: 你哋两个够唔啱啦！移民咁大件事都唔早啲同我讲声，
1: 我哋惊你唔舍得我哋，所以唔知点开口同你讲
2: 咯。你平时乜都讲得出口噶，点解呢样又唔知点开口咧？
1: 妈，
2: 系啊，好啦，我哋唔好讲呢样啦。
0: 哎，系啦，好啦，我哋唔好再讲呢笔啦。阿妈，食嚿鸡翼啦吓，哇，啲皮好滑嘅。
2: 得啦，我自己会夹啦。好，我哋讲翻你哋移民嗰笔啦。
0: 你头先都话唔讲呢笔噶咯。
2: 我系话我唔再追问你哋，点解咁耐都唔通知我咋？我几时有话唔再讲你哋移民嗰笔啫？
0: 呢次只耳仔又有排受罪咧。
1: 妈。话就话咧，我哋申请咗移民，不过领事馆未必批我哋噶。
0: 系啊，唔系个个都移得民成噶。如果人人申请都 OK 嘅，香港地啊仲有人住咩？系咪？
2: 不过你个包租婆讲到你哋实移得成咁噶噃。佢仲话你哋住紧个间房要搵人租添。
0: 唉，外母大人，包租婆讲你又信啊？嗱，我而家同你讲，我未必移得民成嘅，你信唔信啦？
1: 阿妈，包租婆又唔系领事，佢讲嘅嘢你唔好信咯。
2: 哎呀，我唔理你哋边个讲嘅说话先系真。总言之，如果你哋去得成移民，兰心就可以住喺你哋度，咁佢喺外国嘅生活费就可以解决啦。
0: 唔得啊！
2: 点解唔得啊？
0: 咁嘅嗱，我哋去嗰度咧就好僻嘅。 学校都冇多间㗎，

0: 蘭心去到啊，未必有大學讀噶。
1: 係咩？不過你個包租婆話，你哋唔知係去英國定係美國嘅噃。
0: 嗯，
1: 蘭心啊，
2: 嗯，
1: 乜嗰兩路地方好落後嘅咩？連大學都冇噶？
2: 唔係啊。尤其是美国添，嗰度每个州都有好多大学噶。
1: 咁系，兰心随便拣一间都得啦。
2: 家姐姐夫啊，你哋究竟想去美国啊，定系英国啫吓？
1: 美国。
2: 嗯，美国几好啊，嗰度咁多间大学，谁有间肯收我啫？
0: 咁你知唔知道我哋要去美国边一个州啊？
2: 边个州啊？
0: 犹他州咯，啊，嗰度啊，冚唪唥都系信摩门教嘅。摩门教嘅男人咧，可以一个人啊娶十几廿个老婆噶。啊，如果你跟住我哋去到嗰个州啊，你应住第日咧要做人哋妾侍添嘛。
2: 我又唔系去嗰度结婚，我去读书啫嘛。
1: 系啊，兰心读完书之后唔一定要留喺嗰度噶。
2: 系啊。
1: 佢可以去纽约啦、啊，去华盛顿啦、啊，或者三藩市噶、
2: 啊。妈，估唔到你对地理都几熟噶、啊，
1: 唔使乜讲。
2: 啊，其实不如你都一齐去美国啊！
1: 我、
2: 哦，姐夫啊，啊你帮阿妈申请移民去美国咯。
0: 哎呀，我晕啦、
2: 啊！喂喂喂，明姐夫，你冇事嘛？喂，做咩你面青青噶吓？
3: 乜啫？你唔好吓我啊！
2: 姐夫冇事嘛你？
0: 好。好辛苦啊！
1: 点解啊？头先仲好地地噶，点解忽然间嗌晕噶？啊！我买咗只即冲即饮嘅苦茶，等下冲俾佢饮，睇下会唔会好啲？
0: 苦茶啊！唔使啦，唔使啦，我翻屋企休息下，冇事噶啦。
2: 姐夫，你不如喺我哋度休息下先走啦。
3: 系咯，不如你喺沙发度唞阵咯。
2: 系咯。
0: 哎呀，老婆啊，我哋走啦，我想翻屋企啊。
3: 系啊，咁是但啦。阿妈，我同阿明走先咯。
1: 咁好啦，我哋第日再倾过啦。

0: 死人啊，咁呢一茶楼有冇冷气噶？
1: 哎呀，老婆啊，人多饮茶嘛，啲空气梗系焗啲噶啦。嗱，学下我讲，静心啲，坐喺度睇报纸，咁啊自不然咧就觉得凉快噶啦。
0: 凉快喎、啊，你学下我啊，你学我驮住个 B B 个肚度啊，睇你有冇得咁口爽啊你。
1: 错，哎呀，我系男人大丈夫嚟噶嘛，点会大肚嘅咧？
0: 哎呀，你份报纸泼下我啦，我就热晕咯。
1: 晕？系啦，咁容易晕咩？
0: 就系话咁易。
1: 嗯。
0: 你爷你嗰晚喺猫屋企食饭啊，食食下突然间系玩。
1: 哦，嗰次啊，我逼不得已先话晕啫。如果我唔炸晕啊，我谂你阿妈咧，实逼到我哋肯申请佢同阿兰心移民，先肯放我哋翻屋企嘅。
0: 哦，衰嘢啊！我炸得几次、啊？
1: 哦，怎么讲？
0: 我当时见到你成块面青晒啊，十足十要晕低咁嘅样，吓到我几惊啊！
1: 嘿，你仲好讲添，当时我猛咁打眼色啊，叫你扶我走嘅，啊点知咧你仲问我使唔使喺梳化嗰度瞓下唞下先？
0: 人哋惊你头晕眼花行唔喐啊嘛，只系好心着你。
1: 系啦系啦，你咁好心，不如帮下你阿妈同你个妹申请移民咧。
0: 你唔大声啦，阿妈随时会嚟噶。
1: 咩话？喂，点解你阿妈会嚟饮茶啊？
0: 佢寻日打电话去公司，让我今朝喺茶楼度饮茶。
1: 哎呀，点解你头先冇话俾我知噶？
0: 我惊我话俾你知，你唔肯嚟嘛？你要我一个人喺度等啊，唔制。
1: 哦，好啊，哈，你开始对我不忠啊！
0: 喂，你冇讲得唔难听得唔得啊？
1: 哦，咁你系对我不忠啊嘛？嗱，茶我唔饮啦。要陪你阿妈饮茶，你就自便啦。
0: 喂，你咪走啊！
1: 做乜做啊？啊，上次你阿妈逼到我要出炸云呢一招，一阵如果你阿妈又逼我申请佢同阿兰心去美国咧，啊，我谂啊要出到炸死呢一招啦。
0: 阿妈唔会罢休噶，你不如谂个条好巧，令到佢唔想跟埋。

0: 我哋移民仲好啦。
1: 唉，想佢唔跟我哋去移民就难啦。除非香港有嘢吸引到佢，唔舍得走啦。
0: 唉，初初我哋谂住，如果是但嗰个逢人爱又或者嗰个东家钟咧娶咗阿妈之后，咁佢有人照顾啦，就唔会跟住我哋啦嘛。哼，点、知佢两只嘢唔争气，追极都追唔到阿妈。
1: 诶，系啊系啊，俾你一言惊醒啊！我哋可以发掘另外嘅人选俾你阿妈噶嘛。
0: 系啫。咁要阿媽睇得上眼先得噶，仲有啊，就算佢唔跟埋我哋移民吓，佢都会要我哋负责兰心喺美国嘅生活费噶。
1: 嗯，
0: 啊，总之就走唔甩咯。
1: 诶，我就话唔系喎，我哋可以照板煮碗，嗱，介绍个白马王子俾阿兰心，咁到时阿兰心咧仲有心机去留学咩？系咪？
0: 讲就易。如果白马王子咁容易找啊，我唔使嫁俾你啦。
1: 哎呀，你咁讲啊唔啱啊！我而家好失礼你咩？嗱，我有健康嘅肤色啊，我成身啊都充满活力嘅，你睇下手瓜起钱，仲、有啊！
2: 你问，张凳有冇人坐嘅？
0: 啊冇啊！
2: 啊唔该。
1: 喂喂喂喂喂喂，老嘢啊，你做咩坐喺我张台度？
2: 哦，我问过呢位师奶。佢话呢张凳冇人坐，我先坐低嘅。
1: 哎呀，冇错，呢张凳咧就系冇人坐啊，但系唔表示你可以一句唔该咁成个人坐晒落嚟噶噃。
2: 先生，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1: 哦，呢间茶楼话唔准搭台嘅，知冇？
2: 啊？
0: 系啊，对唔住啊，你走啦。
2: 咩叫做唔准搭台啊？呢度明明有空位，我就可以坐低噶啦。你估我冇钱俾嘅咩？
1: 我话知你有冇钱俾啊！总言之咧，你就唔可以搭台。嗱，如果你想饮茶嘅，唔该你出门口登记啦。
2: 喂，我望匀成间茶楼都睇唔到唔准搭台呢几个字噶噃。你唔好虾我脑啊！我唔系好虾噶。
1: 喂啊，你好唔好虾？另外一件事啊，死老嘢啊！
2: 咩话？
1: 你要起身啦噃。如果唔系我对你马几咁
2: 咧，你
1: 睇我手
2: 机啦，啱啦，啱啦，啱啦，就咩事啊？
3: 佢要打人啊！
1: 咩打人啊？
2: 拉佢啦！
1: 阿部长，你嚟得啱啦。呢间茶楼啊，明明唔准人搭台噶嘛，点知呢个老嘢咧系都要坐落嚟我张台度。
2: 啱啦，部长先生，
4: 系
2: 呢张台明明可以坐六个人嘅。但是他两公婆霸晒张台，咁你话佢啱唔啱先？
4: 阿伯啊，真系对唔住啦。我哋呢间茶楼系唔可以搭台噶。如果你饮茶嘅咧，我话帮你登记，然后帮你搵张台啦。
1: 听到未啊？
2: 冇理由嘅，我望匀成间酒楼都见唔到有个指示牌话唔可以搭台嘅。我话你哋分明咧知道我初嚟报道，所以夹埋嚟虾我。我要去派出所举报你哋。
1: 原来搭火车落嚟嘅。我话俾你知啊，呢度咧就只有警察局啊。如果你要去派出所咧，就唔该你翻去旧市嗰度啦。
2: 吓、啊，你，嘿呀，你
5: 咁嘈啊，
0: 阿妈，你嚟咗啦。
1: 啊，系啦，阿妈，你嚟咗，坐啦坐啦，系，呢张台就系我哋嘅。喂。你好走啦，唔好左头左势。
4: 阿伯啊，我帮你登记先啦，然后帮你搵张台啦，好嘛？
2: 呢间酒楼咁杂，你就算请我饮茶，我都唔会留耐啲啊。
5: 呢个阿伯做咩咁劳气啊？咦，你咪无涯？
2: 你系雪梅，你系雪梅。冇错啦，你系雪梅啊！
5: 系啊，我系雪梅啊！真系估唔到，我终于都见翻你。我哋坐低慢慢讲。
4: 乜原来你哋识噶？哎呀，早知系咁，就唔使我嘥咁多口水啦。
1: 哎呀，阿妈，乜你识得呢、這个阿伯？
5: 我哋点止识啊？我哋当年简直系。 是好朋友啊。
2: 是啊是啊，我哋系好好嘅朋友啊。
1: 哦，系咁啊，今次真系不打不相识喎、
0: 啊。好就阿妈嚟得及时啫，如果唔系啊，真系打起上嚟都有份。
5: 我做咩要打交咁大件事啊？
1: 冇嘢。
2: 系咁嘅，头先我见呢张台有位，咁唔系啊，坐咗落嚟咯。点知呢位阿哥咧，又唔肯俾我坐喎，咁咪大家咪有啲拗撬咯。
1: 呢度明明系唔准搭台噶嘛。
5: 系啊系啊，呢间茶楼唔俾搭台噶，香港地好多茶楼都兴咁噶。
2: 真嘅？
5: 嗯。
2: 哎呀，咁我真系大乡里
1: 啊！阿妈一讲咧，佢就信啦。我讲十声佢都唔信喎。
5: 明，你讲咩话？
1: 啊，冇嘢啊，我不过话咧。你仲未帮我哋介绍啫嘛？
5: 哎呀，系啊系啊，我开心过头，都唔记得帮你哋介绍添。无涯，
2: 嗯，
5: 呢个系我个女慧心，呢个系我女婿阿明。
2: 哦，原来系你个女嚟啊！哇，咁大个啦，咦，仲做埋外母添啊？
5: 慧心阿明，呢个系我喺乡下时候嘅同学陆无涯，你哋叫做无涯叔啦，
0: 无涯叔。
5: 喂喂，做咩事好似哑咗咁啫？
1: 哦，无涯叔，
2: 啊，乖啦乖啦，得啦得，
1: 乖咧乖咧，当正我哋系三顺四好哥。
5: 喂喂，阿明啊，做咩鬼食嚟咁声啫？
1: 我冇讲。
0: 阿妈，你唔使理佢嘅，佢牙痛啊，
1: 系啊，
0: 所以咧就成日牙痛咁声咯。阿明啊，仲唔斟茶俾阿妈同无涯叔？
1: 都得啦，唔叫我斟紧咩？
5: 哎呀，你咁唔小心㗎，斟茶斟就你成日都濕晒呀。夢呀，你冇事呀嘛？
2: 冇事。
5: 咦，仲話冇事？
2: 冇。
5: 你件衫濕咗一大橛呀。
2: 唔緊要啦，唔緊要啦。
5: 你坐喺度俾冷氣吹住，好易冷傷風㗎。不如咁呀，你上去我度慢慢吹乾件衫先啦，我屋企就喺附近。
2: 唔使囉，點好意思呀？
5: 唔准你同我客氣呀。
2: 咁
5: 哎呀，咁咩呀，要唔要咁话呢？呢度咁嘈，你上我度坐，我哋慢慢傾仲好啦。哎呀，我冇见你咁耐，有好多嘢想问你
2: 㗎。雪梅呀，我都係呀，我都有好多嘢想问你。
5: 咁就啱啦，咁我哋先走先啦。阿明慧心，我同无涯先走先啦。
1: 哎，好啊，好行架唔送啊。
0: 喂，明呀，你做乜啫？头先咁唔小心嘅。將啲茶倒到佢成身都濕晒呀。
1: 呢啲叫做俾少少顏色佢睇下啊。咪等佢以為係阿媽嘅老友，我就要俾面佢啊。
0: 佢又冇得罪你。
1: 佢冇得罪我啊，我頭先叫佢走開呀，佢係都唔走，咁即係唔俾面阿叔我啊。你話我係咪要教訓下佢
0: 呀？如果阿媽知道你頭先係特登㗎，我實鬧死你。
1: 喂，係呢，嗰个究竟系乜水嚟噶？做乜你老妈只一见到佢咧，就好似执到宝咁，开心到见牙唔见眼嘅？
0: 你头先听唔到阿妈讲咩？佢话嗰个无涯叔咧，就系佢嘅旧同学嚟嘅。
1: 我就话唔单止系旧同学咁简单啦、啊，你阿妈份人咧，就好似佢个名雪梅咁冷冰冰噶嘛。但系佢头先一见到嗰个阿伯咧，就好似火山爆发咁热情，仲要带人嚟翻屋企倾密计，唔俾我哋听啊！
0: 佢哋两个可能以前系死党啦。
1: 点止死党咁简单啊？我话佢哋咧，一定系旧情人啊！佢哋今次见翻面，话唔定咧就会爱火重燃。遲啲呢仲雙雙步入教堂呢
0: 嘛。你諗乜嘢呀，越諗越遠。你唔俾嗰個無涯叔可能已經娶咗老婆，屋企就有成竇仔女同埋乖孫咩？
1: 喔，咁啊，希望佢老婆去咗下面報道呢。
0: 咁黑心㗎。
1: 哎呀，我唔黑心啊。不過如果佢老婆去咗呢，咁佢即係可以同你阿媽再度共度愛河啊。你阿媽如果係掛住享受第二個春天呢，咁就唔會跟住我哋去移民啦嘛。
0: 哎呀，我服得了家關啦，我發現你真係隨時隨地都諗住幫我搵個第二個老豆㗎喎。
1: 多個老豆有咩唔好啫，好多人恨都恨唔到啊。
0: 你咁恨啊，你自己唔去搵過。
1: 哎呀，最衰我老媽子同我老豆一早就去咗啦，所以呢樣嘢呢我恨都恨唔到嘅。 好在呢你又有机会有个便宜老豆，咁我都有返啲着数。
0: 有咩着数啊又？
1: 哎呀，起码佢第日呢百年归老嘅时候份身家可能会分一份俾你㗎嘛，係咪？
0: 哎呀，男人你连呢一啲都諗到。

母亲大人，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路易斯编剧，声音车心梅、罗嘉玲、林有荣、陈炳球、温泉联合播演《母亲大人》第七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喂，听不明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没得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

0: 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相信大家每一日咧都有用呢个手机嚟影相啊、拍片嘅习惯嘅，咁所以就唔排除咧，你哋可能已经系用紧一间嚟自香港初创公司研发出嚟嘅光学防震技术噶。呢间公司原来都几厉害吓。咁我哋今日咧就邀请到呢间公司嘅一位联合创办人阿朱怡仲先生 Kelvin 啊。Kelvin 你好啊，好多谢你今日百忙之中抽空嚟同我哋倾偈啊！
2: 多谢 Richard 你邀请。
1: 系啊，咁你哋好劲啦，其实就即系以我所知，你哋嘅技术咧系已经系融入咗去某啲大品牌嘅手机，甚至乎无人机入边嘅。咁喺我哋讲呢几样嘢之前咧，不如俾你介绍一下你哋公司嘅成立背景啊，系咯。
2: 可以啊，系啦，我哋系做一个我哋叫做防震技术嘅一个公司啦。咁我哋喺其实2017年其实已经成立噶啦。咁我哋嘅技术系主要一个你当系一个相机嘅防震技术啦。咁头先你提到嘅就用嘅应用咧，咁其实都几广泛嘅。咁我哋叫做防震啊嘛，咁即系影像处理啦。咁基本上所有嘅电子产品，只要佢震咧，都有机会用到我哋嘅。
1: 哦，即系唔系净你，其实主要系影相嗰方面啦，系同相机有关嘅防震。
2: 影相啦、拍片啦、即系而家叫做视频啦，我哋都可以即系帮到手咯。咁当然啦，防震系我哋一开始即系成立公司嘅其中一个技术啦。咁其实相机或者我哋叫做镜头模组咧，喺电子产品里边咧，就好似我哋人类嘅眼睛咁样。咁我哋其实而家慢慢就系专注，除咗防震之外，就系做好嗰个影像咯，即系去拍片啊，去影相嗰时令到佢无时无刻任何情况都可以影到最清晰的影像。
1: 咁你是其中一位联合创办人啦，咁仲有我上次认识的就是你的同事阿麦博士，系啦。咁其实你可唔可以讲下成间公司是点样咧？是你哋一起去有呢个 idea 去成立呢间公司啊？定是一个麦博士找你啊？定点样嘅？其实我都一直想问你嘅呢、這个。
2: 好啊，我可以讲少少。我哋其实主要是三个联合创办人。咁我啦，我同埋另外一个我大学嘅同学，因为我同佢呢个大学嘅同学真系识咗好耐啦。由大学到而家，我都有少少年纪。咁同佢就一路即系两兄弟咁，就一路都想一起搞啲生意。我读书嗰阵时咧，喺加拿大嘅 UBC 啦，咁啊读呢个电子我哋叫做电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
1: okay,
2: 电子工程
1: 我一样
2: 系嘛，师兄，
1: 喂你就系师兄，
2: 咁啊我哋嗰阵时就都有啲諗法，就係一齊去做一下啲生意啊，即係用自己讀嘅學習去做一啲生意咁樣。咁無奈我自己就因為始終屋企唔係做開生意啊，一開始我自己就畢咗業咧，反而就冇喺呢個行業嗰度發展。我自己就可能係香港其實最大係金融地產啊，咁我自己都係喺金融嗰邊方面開始做先，咁喺一啲商業銀行嗰度做啊，咁即系见到好多做生意成功嘅人咯，咁慢慢就令到自己真系好想有自己嘅公司。咁机缘巧合咧，我呢一个partner 啦 ，co-founder 啦，其实佢就喺大约2008、2009年嗰阵时咧，开咗一间厂，就系一间电子厂，佢都好犀利喺深圳，咁就做一个镜头模组嘅

0: 創。咁所以其實佢喺呢方面咧，已經有好多嘅經驗，同埋有好好嘅客户群同技術咁咯。咁2017年嗰陣時，咁我哋認識咗另外一位 partner 麥博士啦。咁佢咧其實都喺做技術研發，仿真嘅技術研發咧，有好深嘅經驗。咁我諗 Richard 你都知啦，其實第一步用呢個光學仿真嘅手機咧，其實就係、是我呢個 partner Edward 同嗰陣時嘅團隊研發出嚟咯。咁講我哋嗰陣時就簡單嚟講就一拍即合啦。咁我哋有研發，有生產，跟住我自己有啲finance 啊，或者係做一啲業務拓展嘅經驗啦。咁我哋三個就開咗我哋呢間公司咁樣。
1: 你而家係講緊全球第一部有光學防震嘅手機係。你哋公司有份參與嘅？
0: 我講清楚少少，嗰陣時就係、是我 partner Edward， 佢嗰陣時打工未創業嗰陣時，去處理呢個技術。咁嗰陣時我 partner 另外 partner 做工廠嗰咧、就認識咗佢。咁、覺得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啲技術非常之犀利。咁、我哋兩個梗係溜佢，不如自己去做一啲新嘅我哋而家最新嘅叫做微雲台嘅技術。咁就創立咗我哋公司咁樣。
1: OK， 我大概知嚇，有啲 idea 咁樣。咁 OK， 咁其實就以我所知咧，你哋嗱有分有做個相機模組啦，依家你唔止淨係個鏡片嗰度啦。咁啊，依個就係個硬件嗰部分。然後你哋亦都有提供呢個光學防震演算法嘅軟件嘅喎，係嘛？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下？
0: 果然係行家同阿師兄啊，真係好清楚我哋嘅。
1: 師兄你唔好咁啦。
0: 係啊，誒嗱，好坦白講，我哋作為初創咧，一開始真係冇咁多資源去做自己嘅零部件啦，即係成個 hardware 出嚟去賣俾一啲好大嘅公司。頭先你提過可能手機公司，我哋都冇呢個資源，所以其實一開始我哋創業咧，我哋主要係 focus 去做技術嗰一 part。咁技术系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系成个相机模组嘅设计，成个硬件嘅设计。咁我哋而家就即系储咗多过100个专利啦，当中亦都有发明专利。其实主要就系我哋相机模组，我哋防震相机模组呢一个硬件嘅设计。咁系我哋自己专利嘅设计啦。另外，咁我哋要，其实我哋个技术特点咧，除咗防震个效果好之余咧，我哋系绝做到全球最细嘅。咁全球最细，尤其是一啲电子嘅产品，系对一个个 space 即系个空间要求系好高，例如手机咁样，或者一啲好细嘅无人机咁样，咁就用我哋嘅技术就非常之适合咯。咁你头先讲得好啦，咁我哋除咗做硬件嘅设计，我哋就点解做得咁硬件咁细咧？就系有我哋自己一个防震嘅软件。咁就令到我哋个硬件设计嗰阵时咧，有一啲零部件咧，我哋可以省略咗。咁我哋就俾我哋行家做得嗰个我哋嘅 form factor 比较细啦，同埋我哋嘅防震效果系比较好咁样咯。
1: 即系利用个软件嚟做一个可以叫做优化啦，喺你哋个硬件形态嗰度方面嗰度。
0: 冇错，冇错。
1: 其实好奇问下你做你哋呢一行嗰度，喺譬如香港就应该冇对手啦。喺中国国内咧，对手应该都相对多嘅。会唔会话近呢几年系少咗啊？定系反而系多咗咧？
0: 呢个咧，行外嘅人好多时候都系咁样睇，但系我哋后尾发觉咧，其实因为个尤其是个技术嘅门槛啊，不如咁讲，其实呢个相关嘅技术咧，我哋叫防震嘅技术咧，系我哋用音圈马达，或者我英文叫 precision motoring， 中文就系我哋好精细嘅一个即系个摩打咁嘅技术咧。其实传统嚟讲系日本啊、韩国会做得好少少，所以其实我哋开始嗰阵时咧，反而香港冇竞争对手之余咧，其实国内都少。国内反而咧，系做嗰个真系产品，即系做厂啦、工厂啦、做生产啦，或者去做一啲我哋叫做end product， 会比较多少少，或者做品牌会比较多少少。所以我哋主要嘅竞争对手反而系日本、韩国 類似咁嘅公司。咁反所以對我哋做初創一開始最大嘅問題就係點樣令到我哋嘅終端客户，即係做唔同電子產品嘅公司咧，信一間國內又好，香港又好，做技術嘅公司咧，係可以好過日韓嘅公司咯。
1: 你依家啱啱提到係啦，即係你其實你哋公司定位其實係一間香港公司，但係就因為你哋係有喺科學園嗰度有兩邊走啊，叫做科學園就喺即係其實我都係經理咁樣去最近認識到科學園喺深圳嗰邊嗰個叫做
0: 深圳分園，
1: 分園係啦。咁你好似你哋公司好似係第一間或者首批
0: 第一批
1: 係進駐嗰度喎，咁其實係咯，不如我哋介紹一下係幾呢個係上年定前幾耐之前嘅事。
0: 其實科學園咧我哋香港公司啦，咁頭先提過啦，2017年成立，2019年咧已經即係參加咗香港科學園。咁當然係香港分園啦嗰陣時，因為好坦白講，我哋而家技術個研發而家都仲擺喺香港，咁但係其實好多客户啊，或者我哋嘅供應商，即係一開始譬如話無論係我 partner 嘅廠啦，或者其他嘅廠商同我哋合作咧，都主要喺內地，所以其實簡單嚟講，我哋上下游都喺內地，其實亦都主要喺大灣區添，咁所以我哋就算。科學園深圳分園佢哋未成立之前，咁我哋已經喺國內開咗公司㗎喇。咁所以香港科學園19年都已經好支持我哋啦。我哋第一批客户啊或者投資者呢，其實都好多係一開始科學園幫我哋去穿針引線啊去介紹嘅。咁喺佢哋香港科學園大概應該兩年前喺深圳福田區開保税區開咗個深圳分園嗰陣時，咁我哋梗係要即刻即係進駐啦。其實我哋某程度嗰陣時就係咁問科學園話啊，你哋幾時開喺深圳？咁我哋一定係會喺嗰度去開公司咯。
1: 我相信佢哋都提供到一啲相關資源，但我亦都相信你哋都幫助到佢哋唔少嘅，應該都。帶到一啲客源啊，或者甚至乎其他初創公司添，係咯。
0: 我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合作關係啦。我哋做初創，其實無論就算唔係科學園啊，其實同我哋嘅上下游都要保持一個好好嘅合作關係，因為尤其是我哋初創，我哋資源真係好有限。我哋而家因為我哋主要係 license 我哋技術出去，咁係啦，咁授權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除咗研發之外咧，其實我哋好多嘅即係。function 啊，公司嘅 function 咧，都系即系所谓外判啊或者合作嘅形式咯。咁确保我哋初创嘅资源咧，系摆喺我哋公司，我哋觉得最有竞争力嘅地方 ，which is 就系我哋嘅仿真啊、影像处理嘅技术。系，所以科学园其实带到好多即系一啲即系国内叫做背书俾我哋，即系我哋。一開始，尤其是我哋係做一啲 B2B 嘅生意，一開始點解可能第一個客户去用我哋？其實某程度上，除咗我哋技術之外，就係可能我哋周邊嘅合作夥伴俾我哋嘅背書咯。咁當然啦，而家我哋都好幸運喺唔同嘅行業有啲龍頭嘅客户會用我哋啦，會同我哋合作啦。咁佢哋亦都係第二重俾我哋好好嘅背書。
1: 咁其實如果加你有冇數過？現時出邊？其实可能有几多个装置是已经有你哋公司的技术在这里呢、主要仿真是咯。
0: 嗱我哋就冇数嘅我哋装置冇数嘅客户我哋当然有数啦。我哋反而我哋自己我想每一间即成功嘅初创就係要set 一啲好嘅 target。我哋反而唔係去數有幾多個應用或者幾多部機用我哋嘅技術，反而係邊一個行業？即係我哋自己嘅做法就係、是，當然頭先提到我哋嘅防震技術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電子產品用到。我哋一開始反而係揀一啲或者執法儀或者係運動相機咁。咁而家咧，因為我哋始終有啲積累。同埋我哋同一啲龍頭，譬如運動相機嘅龍頭、無人機嘅龍頭，去合作咗之後咧，我哋而家就會有一啲叫做standard 嘅模組，真係相機模組。 咁所以其實今年咧，我哋好幸運啦，有啲大嘅電子產品公司咧就會投資我哋，會投資我哋，咁亦都會俾單我哋，其實。

0: 对我哋初创公司咧，我哋即系投资固然重要，反而咧就系边啲应用，会可能多啲。即係龍頭嘅應用啦，或者新啲嘅應用咧，去用我哋咧係更加緊要咯。咁所以我哋而家今年咧，其中一個目標咧，就係想將我哋公司轉型由淨係輸出技術嘅一間公司，去作為一間賣模組一個仿真相機模組嘅公司咯。咁所以亦都係我哋今年就做緊呢個融資嘅原因。
1: OK。咁你即係依個睇嚟就係你哋今年之內就會推出嘅一個新嘅方案，
0: 冇錯，係我哋嘅方向咯。係我哋方向就係、是、我哋覺得已經儲夠我哋嘅技術嘅儲備啦，跟住有啲即係比較長期亦都優質嘅客户。咁、我哋因為頭先提過啦，我哋就想我哋落地嘅時間縮短，而你淨係去賣技術去同人哋合作咧，比較慢。
1: 哦，原來我仲以為會快啲添，反而可能係個磨合期。
0: 係啦，因為始終一啲即係我哋嘅客户啦，去試新技術嗰陣時咧，佢哋都會有啲長少少嘅時間，同埋我哋仲要去同我哋嘅上游嘅供應商啲廠去磨合，咁係有啲慢嘅，即係。唔知你應該有睇過食神啦，係啊，食神入邊講話，一啲新嘅，我成日覺得創新啦，就好似瀨尿牛丸咁樣，即係溝埋嘅一啲嘢，咁溝嗰啲新嘢，其實好多人都一開始都好 skeptical， 即係未必瀨尿牛丸，未必肯試，
1: 係啦，
0: 反而咧。你係點樣令到你嘅第一個客去試咯？所以頭先點解講話我哋除咗賣技術，而家想做模組，我直接我賣個相機模組，咁就好似整好嘅一碗瀨尿牛丸。咁我希望我嘅客直情睇當佢諗嘢嘅時間，希望縮短。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嘅防震效果或者影像效果有需要提升嘅，不如即刻試下我呢碗瀨尿牛丸啦，咁樣。
1: 咁都好慶幸你同你個舊同學都有咁樣嘅配套啊！嗰陣已經跟住就而家就一拍即合。
0: 係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好感恩，即係我哋個團隊其實真係方面都大家配合到咯。係咁亦都因為講真我哋公司呢間公司唔係我第一個創業嘅公司。咁之前都交過好多學費，
1: okay.
0: 所以今次我哋對個團隊啦，或者我哋點樣去所謂操作啊 ，business model， 我哋都開始嗰陣時都諗得比較清楚咯。
1: 轉頭我都會再問你多啲關於你個人背景，尤其是你嘅創業嘅經歷啊。咁我哋轉頭咧都會係稍微休息一陣啊，要聽住少少音樂先。咁但係聽音樂之前，其實我係想Kelvin， 你不如有會唔會有一首歌可以代表到你暫時呢個創業嘅經歷或者體驗咁樣咧？不如俾你揀首歌咧。
0: 代表就唔講唔上，不過我自己即係我諗。好多創業家都係㗎啦，即係成日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挫折啦，因為其實好多人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两》是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

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有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分别拘捕两名28岁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勃起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道琼斯指数是报49700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0.4美元，卖出4680.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4%。

0: 香港电台 DAX 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5: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们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怎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怎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这些生动的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不是冰冷的机械或者数据，而是充满人性和温度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6: 听完头先嘅节目咧，相信大家都对手机入面嗰粒细细地嘅镜头背后嘅防震黑科技多咗一份认识。讲起用手机影相，好多听众甚至乎你同我呢，都肯定遇过一个好谷气嘅情况。就係明明见到啲好靓嘅风景，或者想影低小朋友、主子跑跑跳跳嘅一刻，点知一睇返幅相就因为手震变咗松郁蒙。尤其係夜晚影相更加係再难及。呢个未必係大家手脚唔协调，而係手机摄影嘅先天物理限制。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为了对付手震这个问题，工程师很努力地将传统大相机的光学防震技术缩细，塞入去寸金尺土的手机机身里面。他们利用迷你的陀螺仪，一 feel 到你的手有轻微的小动动，就会即刻控制个摩打移动镜头，甚至移动感光元件来做抵消。现在的科技还犀利到可以将整个微型云台放入去手机里面，甚至应用在无人机和智能眼镜那里，做到极致的稳定性。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加这些精密的防震机械下去一点都不容易。手机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变厚变重，防震系统也都会用多了电。很多时候我们买手机心态都很矛盾，又想它轻，又想它薄，又想它影相靓，还有想的电堪用。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和现实的物质落差，有时真的会令到我们用家觉得很难揀。但好在无论科技面对几多难关，进步的步伐从来都没停过。下次当大家单手举起手机，轻轻松松地拍到一张好靓好定的夜景相的时候，不妨试下换个角度，欣赏下手机入面默默为你抵消震动的微型世界。科技的突破本来就是为了帮我们对抗生活上的小震荡，让我们可以稳稳阵阵地记录每一个珍贵的回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 我们刚刚就在探讨一套在香港研发的微云台防震相机模组技术。现在我们就继续跟我们的嘉宾朱怡仲先生 Kelvin 倾下偈，听下他的创业心得先。Kelvin 啊，咁啊，啱啱就你有略为提过你在加拿大嗰度读书，跟住翻嚟嘅，系咪？
1: 冇错，
0: 系啦，咁仲要系读电子工程啊，同我一样啊。咁其实系当初系你系本身系想回流翻嚟香港啊，定系点样嘅咧？想讲下你个故仔，不如？
1: 首先我自己个人比较怕闷。比较怕闷，同埋我点解嗰阵时读电子工程咧？因为我觉得读工程咧系可以将我学嘅嘢咧系应用，因为我觉得学任何嘢应用系非常之紧要嘅。咁点解讲呢件事咧？就系因为我嗰阵时读完电子工程咧，系喺加拿大做咗一年嘢嘅，都系相关嘅行业啦。咁但系就我觉得好闷。好闷，同埋加拿大嗰个职场文化咧，系尤其是电子工程啦，系你入去一个 team 嗰度一个团队做一样嘢，咁我谂五至十年都系同一个团队、同一个 team 做同一个即系有个大公司一个齿轮仔咁样。咁我其实生活非常之悠哉悠哉，但系我觉得我啱啱毕业我就。应该顶唔顺，成世都系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就因为我屋企人都始终系，我都系香港出世啦。咁喺屋企人都系香港，咁就其实嗰阵时咧，我爸爸咧就系嗰阵时兴有个 term 叫太空人啊，两边飞。
0: 哦，
1: 系啊，跟住佢啱啱就
0: 佢呢边两边飞，
1: 就系加拿大同香港啊。咁佢一个喺香港做嘢啦，咁啊，跟住我妈咪同我弟弟同我自己就喺加拿大咁样。咁佢其实嗰阵时我大学毕业咧，我爹哋啱啱退咗休噶啦。
0: 哦，
1: 咁反而系我。其实正常就应该，因为我细佬都喺加拿大，但我因为即系纯粹怕闷嘅原因，我就翻香港去搵机会咯。咁、我自己一个就翻去香港，咁嗰阵时就冇啊，因为觉得闷咧，我又咁都要搵钱噶嘛，都要即系香港都系一个即系经济蓬勃，但系个消费比较高嘅地方。咁嗰阵时我就去搵翻比较即系容易搵钱嘅行业。咁就係金融或者地产啦咁样。咁嗰陣时因为我读书嘅背景去嗰啲 management training 嘅 program 啊，咁啊系就报咗一扎囉。咁最后就喺某一间银行嗰度请咗我咁样囉。咁就其实嗰陣时都系諗住体验嘅諗住两年，因为嗰陣时好坦白讲嗰陣时就嗰个 training program 佢就有一啲两年之后咧，毕业嗰阵时咧，佢就会请你去一啲去英国嘅总部嗰度去旅行或者学习。其实嗰阵时好肤浅嘅，我觉得我就系谂住两年咁啊，搵啲钱，跟住去实习下，去开阔自己眼界，跟住就走噶啦。咁但系就因为之后后屘咧，我系对住一啲商业嘅客户啦，好多系成功做生意嘅人啦，咁好多老板啦，咁我觉得其实佢哋做生意叻嘅人真系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犀利嘅，咁亦都帮紧社会解决紧好多唔同嘅问题，咁就一做就做咗喺银行业就七至八年啦，八年到咯，咁之后储够一定嘅。即系无论系人脉啦，或者资本啦，咁就开始去做第一个创业啦。咁嗰阵时适逢我啱啱同太太结婚，咁啊觉得如果嗰一刻唔创业咧，咁就呢世都唔够胆噶啦，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即系都因为都做银行都比较稳定，咁啊咁觉得如果再即系结咗婚又生咗小朋友咧，就冇呢个胆量啊！咁所以嗰阵时就毅然咁啊，去创业啦。咁啊，而家呢间公司啦，我哋做防震呢间公司啦，系我应该系第三间创业嘅公司啦。
0: 系咯，我正想问你之前嗰两间，你觉唔觉得大概系做咩？系咩？
1: 可以啊，可以啊，我自己创业咧，都系想用科技咁去做一啲。

0: 新嘅服務啦，或者產品啦咁樣。咁之前就搞過一個可能貿易即係食品貿易嘅平台啦。跟住另外一間公司咧就係做用科技好似去而家我諗做啲外賣平台就大家都好耳熟能詳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就用同一個business model， 咁就去做一個洗衣嘅公司，即係去做instead of 送外賣，咁我哋就係用團隊用車隊去做洗衣啊，去做收衫啊呢啲咁嘅即係服務咯。咁呢兩間公司都其實創立咗之後咧，其實而家都仲喺度嘅，咁即係都幾穩定。咁當然啦，即係都有咗團隊之後，我自己嘅 involvement 就少啲啦。
1: 原來係咁。OK， 咁你依家依三間嘅創立公司，你有冇話係咪第一間係你會覺得挑戰最大，定係反而可能係你依家第三間呢個挑戰最大？
0: 非常好嘅問題。永遠咧，即係我諗創業又好，即係做任何事都第一。第一樣嘢係最難嘅，即係第一間創立嘅公司啦，第一個客户啦，第一個投資者啦，各樣咧都係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呢個性格咧就係每次可能做好似打機咁樣，Richard 你都應該打機啦。咁通常你過完一關咧，你就揾個大啲嘅大佬去打噶嘛。咁如果答翻你問題，第一間係最難，因為嗰陣時
1: 一張白紙
0: 亦都交過好多學費，又做咗啲唔應該做嘅決定，做錯嘢。第三間有咗經驗之後咧，係容易啲嘅，容易啲去開始。咁但係因為我哋揀個舞台咧，都難嘅。我諗你聽過一句説話就係 hardware is hard。咁其實我哋而家嘅公司都係做 hardware， 尤其是仲要喺香港咁一開始大家都已經有個即係 idea， 就係覺得啊，香港點會有 hardware 公司啊？香港點會有一間我哋叫 deep tech？嘅公司啊，咁反而我呢個係難，但係亦都係令到我哋團隊，尤其是我自己去一路努力嘅原因咯。因為我哋創立呢個公司，除咗好多頭先話團隊上我哋有呢個 skill set 或者團隊係好覺得適合啦，去做呢個行業或者做得比其他團隊好之外咧，其實放我啦，同埋其實我哋三個 co-founder 都係嘅，我哋好想話俾人聽啦，其實香港係可以做得好好嘅技術，做得好好 hardware 咯。咁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少少嘅心願，就因為我之前可能做過金融業或者做咗其他嘅公司，都唔差嘅。但係我讀書嗰陣時都係父母供我讀書啊嘛，咁我覺得啊，如果我今次做呢間公司可以用到，唔好嘥咗我爹哋媽咪供我讀electronics engineering 嗰陣時嘅資源，咁咪更加好啦。咁另外就係、我都覺得香港今日都好，雖然好多叻嘅人喺金融地產，但係其實都仲有好多其他叻人喺科技界咯。咁我哋希望我哋團隊慢慢去壯大啦，咁就亦都將我哋嘅技術擺到係真係唔同類型，即係國際化嘅應用裏邊。
1: 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因為你自己依家都係叫做屬於，其實係名正言順係一間大灣區嘅公司㗎啦，你都算係。咁如果你好似學你講啦，你想吸引翻多啲人才係。即係先唔好話吸引啦，你係想同大家講香港甚至乎大灣區係其實係有好多相關人才同資源啦。我相信你會點樣 sell 呢件事？其實依家大灣區有咩嘢對，尤其是對你嚟講個優勢主要喺邊度啊？你講個人才，咁你話香港有啦，咁我相信硬件生產力就一定係深圳呢邊。咁如果再specific 啲或者 general 啲，你会点样同大家介绍大湾区咧？对一啲创业者嚟讲，
0: 我觉得其实大湾区好多人都有讨论，我同啲其他嘅创业家啦都有讨论。其实大湾区咧系一个好好好好嘅优势。

0: 我哋香港或者真係大灣區入面嘅創業者，因為其中一個問題好多創業家都面對，香港創業家啦，我而家講緊，去面對嘅就係香港嘅市場唔足夠大。咁但係唔代表香港本身呢個地方係冇優勢。香港我哋嘅優勢我哋要清楚嘅優勢啦，我哋優勢係成個金融嗰個 ecosystem 同埋政府嘅支持係好好啦，好好啦。咁即係同埋一句講曬就好多人才，好多錢，好多錢。咁但係頭先講啦，咁好多初創真係唔行得落去，真係胎死腹中咧，係唔係因為冇 product market fit， 可能係嗰個市場唔夠大。所以其實我哋公司 day one 咧，我哋嗰個喺大灣區嘅定位都好明確㗎啦。香港咧，我哋去一開始前期嘅融資啦，揾一啲我哋所謂標的嘅客户啦。咁當然啦，香港科學園啊，香港政府俾我哋好多資源啦。咁我哋係做一個總部，咁或者可能 financing 啊。研发那边是香港。咁但是我哋因为始终我哋做一个 hardware 嘅零部件啦，我哋生产啦，我哋上游啦，同埋我哋 even 我哋客户，即係头先讲嗰个 market 呢就主要喺内地。咁所以对我哋公司嚟讲呢，我哋由 day one 开始呢，我哋都唔系一间即係纯香港嘅公司啦。咁當然啦，即係頭先提到人才嗰方面，其實亦都要發揮，即係我亦都要揾啦，即係唔同地方有唔同嘅人才，即係例如好似國內點解尤其是放我哋公司啦，大灣區手機，我諗 Richard 你好熟啊，即係個產業鏈咧都係喺大灣區裏面，所以講生產啦，講我哋叫一個技術支援嘅人才咧，嘅經驗咧，一定喺大灣區裏面。所以喺呢方面，我哋去招聘或者我哋去擴大我哋團隊咧，我哋都喺國內為主咯。係，
1: 我反而有啲驚訝就係你話研發都仲係擺喺主要擺喺香港呢邊，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即係我估話你意思係話，可能就係利用翻香港嘅幾間可能大學啊，同一啲研發基地嘅一啲資源咁樣，加上佢哋嘅人才，係咪咁嘅意思咧？
0: 有兩個情況嘅考慮嘅。一開始呢研發呢，因為都係我哋公司核心嘅資產啦。咁我哋始終都喺香港即係去招聘啦，或者去同大學方面嘅合作，喺嗰、那個IP 嘅 protection， 個專利保護度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啦。呢個係一開始我哋呢個考慮啦。另外一個考慮咧係因為嗰、那個頭先提到啦，國內嘅人才咧佢哋去。即係譬如我哋創造一啲新嘅技術之後，去 execute， 去即係將佢變成一個產品，係或者去做製造咧，係超級超級有效率嘅。反而我頭先講 R&D 研發咧，其實反而係要需要一啲視野，即係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去可能。去創新，去揾一啲新嘅方法，去唔怕去試錯咧。反而我哋而家見到嘅，尤其是係一啲比較後生啊、年輕啊嘅學生呢方面，香港嘅學生係比較優秀
1: 嘅。相比國內哦，竟然係咁樣，
0: 冇錯，係去。去試一啲用一啲我哋叫做新嘅方法啦，去或者去 challenge 一啲現有嘅技術嘅方向咧，我哋覺得始終香港嘅學生咧都係比較有多啲視野同埋肯 think out of the box 嘅，
1: 係。OK， 咁睇嚟都各有各好嘅，我諗相信都。系两边都会有你哋需要嘅人才，
0: 一定。但系有某一类嘅即系岗位，就我哋肯定系要内地啦。就系、是、因为譬如啊，即系客户 嘅，即係我哋叫做客户嘅對接啦。
1: 嗯、
0: 因為始終我哋而家嘅客户都係主要喺國內，咁我啲普通話又唔係太好，所以我哋係啊，我哋而家慢慢我哋做好咗唔同行業嘅一啲龍頭嘅項目之後咧，咁都係靠我哋國內嘅同事咧係、去即係深化我哋嘅客户嘅關係啦。
1: 嗯，係咯。咁都係揾翻本地人啦，主要就係、
0: 一定，因為即係大家係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係啊係。咁同埋始終即係我哋做 B to B 又好，就唔止係就係國內，咁我哋都係同人做生意嘅，係係即係最好嘅技術都要有適合嘅團隊啊，適合嘅人去幫我哋去推廣。
1: 咁、最後啦，你自己都做過三次創業啦，
0: 係。
1: 你有冇啲咩建議會想俾家嘅一啲年輕嘅創業者或者首次創業嘅朋友呢？
0: 建議就唔敢講，不過咧即係老土。我之前咧，我創業嗰陣時候，或者而家一路都係啦，我都會學習啦，睇唔同嘅成功嘅創業嘅人啦，去睇啦。咁我之前咧有一個建議，我聽翻嚟咧，我覺得有少少阿媽係女人嘅，但係其實對我嚟講，而家我有即係差唔多創業，可能都就嚟都嚟緊十年啦。咁、我都覺得係好，其實好重要，就係所謂。我对嗰个业务啦，或者你做紧嘅嘢有热情咯，系咯，因为我自己觉得创业系一个一定会遇到问题嘅一个过程，同埋遇到问题嗰阵时咧，去到最尾你都未必系解决到，或者未必赚到钱添嘅，咁所以如果去选择。去真係做創業啦，同埋選擇你去解決個問題係啲乜嘢問題呢，最好揾一啲業務或者你解決嘅問題係你真係有熱情嘅囉。如果當然啦，另外一個方法就係你嘅團隊，你係對你嘅團隊有熱情，即係簡單講就係你同你嘅團隊每一日去做嘢嗰陣時候，任何嘢都好是开心的。这个我觉得 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即是你创业一定会面对很多所谓 darkest moment。那时候是这些这样的热情啦，还有你的团队呢去支撑你去真的想方法去向前。咁呢個係好緊要啦。咁當然頭先另外一樣嘢就係、善用你嘅優勢啦。即係講真，我哋創業有唔同投資者去傾偈啦。咁佢哋通常都係問你幾個問題嘅，即係你解決緊啲乜嘢問題？點解你同其他團隊或者其他公司有個優勢？咁就頭先講過啦。咁啊，團隊要揾下適合嘅人啦，同埋有一個即係好清楚你哋自己團隊有咩競爭嘅優勢咯。
1: 咁、好啦 ，Kelvin， 傾到你呢度就再次多謝你今日嘅分享啦。知道你都好忙噶啦，咁亦都學到唔少嘢今日。系啦，咁就希望喺不久嘅將來會喺其他產品度再見到你哋公司啲咁勁嘅技術啦。
0: 成你贵言啊 ，Richard， 多谢你邀请。
1: 好啊，多谢你，下次见，拜拜。
2: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3: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2: 嗰度咧？
3: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我是大家节目主持人阿娇。每一集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会邀请一些的武术的宗师和在香港的传人就上来我们的节目，就分享一下他们的武术的技艺和他们的门派的历史。这一集我们就很高兴邀请到香港八极拳协会的卢伟斯卢师傅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卢师傅你好。
1: Hey, 大家好，我是香港八极拳会的卢伟斯。
0: 好，喂，卢师傅，我即系过往咧接触八极拳咧就睇电视嘅，猛虎硬爬山系嘛，咁啊即系都见到一个嘅拳术咧就非常之系好猛烈、好刚性咁样样嘅，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八极拳嘅历史啊？
1: 哦，可以啊，咁就其实八极拳呢个门派啦，是清代先至出现嘅。咁我哋而家可以知道最早嘅祖师就叫吴宗啊，姓吴个吴啦，咁一个时钟个钟，吴宗。咁佢其实本身佢出现即係喺佢教拳嘅时候呢其实都仲未出现八极拳。

0: 權呢個名嘅。根據呢個歷史文獻嘅記載咧，佢啱啱開始教權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叫吳家權，即係只姓吳個吳字啦。咁、傳俾佢個女嘅時候嘅話咧，佢個女叫吳榮啊。吳榮嘅話，佢都係講緊係吳家權嘅啫。但係去到第三代開始咧，就慢慢出現咗呢個叫吳氏開門八極拳啦，就或者叫八極拳呢樣嘢。咁其實就係相傳啦，話一開始其實呢個門派咧。吴宗祖师爷咧，佢其实一开始系回民族嚟噶嘛，佢系练一啲回民族嘅摔跤技巧啦。咁后屘嘅话就遇到一位嗰啲云游嘅嗰啲道士啊，咁啊化名叫赖，咁佢就经过见到呢个青少年人啊，骨骼精奇，咁就教佢功夫，咁教咗几年，咁啊教一套拳啦，其实都唔知咩名嘅，咁啊教完套拳之后，过咗几年，咁呢个道士咁离开咗，跟住后屘就过冇几耐，咁就再见一个另一个道士过嚟，咁就话系佢嘅师兄，即系呢个道士嘅另一个徒弟咁啦，即系阿吴宗嘅师兄啦，咁咧佢就化名叫辟啊，咁就再教咗佢大枪，咁啊，所以咧。呢、這個門派嘅話咧，其實都幾撲朔迷離嘅，唔知邊度嚟。咁後屘佢繼續傳落去啦，咁就傳到去第三代開始。咁其實八極拳呢個名咧，講緊係個拳形好似個耙子咁啊。咁喺普通話個音嚟講，耙子八字八字咁樣。後屘跟住到第三代之後咧，我哋八極拳啲祖師啊，咁就成咗名啦，出咗名啦。咁話俾人聽，你學咩拳啊？我學耙子拳。咁鄉下嘅名點得啊？咁所以後屘就改咗啲諧音，用啲美麗啲嘅字啦。咁就八極好勁喎，好似咁啦，就出現咗八極拳呢個名咯。咁同埋一開始係叫吳氏開門，即係吳家拳啊嘛，係咪？系啦，咁后屘嘅话，慢慢传承嘅人都唔系姓吴啦，咁啊就吴氏开门都 cut 埋啦，咁就剩翻八极拳呢个名啦。相传系咁。
1: 不过嗱，我听过咧有一句，即系你哋嘅门派嘅一个嘅心法，或者一个叫口号啦，我哋现代人叫民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就定乾坤，即系感觉上系好一个好霸道嘅拳法嚟嘅。即係喺嗰個嘅拳術方面，或者喺對打嘅時候，係一個好剛猛嘅武術嚟嘅。喂，同埋我又睇過咧，就係其實係有一啲我哋都聽過嘅歷史人物咧，係有學過一個八極拳嘅，包括咧就係溥儀。即係我都好想知啊！其實八極拳咧，點樣會去流傳到去呢一啲即係相對可能皇室啊，或者係軍隊入邊，即係呢一啲嘅地方去教一啲侍衛去學嘅咧？
0: 咁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啦，呢、這個民有太極安天下，武有八極定乾坤呢句説話咧，其實係一個。吹水嘅，因为点解咧？系因为小弟本身学过大学读中文系出身嘅嘛，咁我研究过。首先呢一句呢两句说话，其实作为对联嚟讲系对唔上嘅，即系太极同八极两个极字点会对得到咧？冇可能嘅事。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就查过啲文献记载啦，我终于查到佢出处。其实呢句说话咧出自咩时代咧？出自呢一个清朝初期啊，皇太极嘅时代，啲汉朝即系汉族嗰啲文臣咧拍马屁用嘅。其实佢原文咧，民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旗定乾坤，八旗军啊。所以咧，系啦，咁啊后屘以讹传讹咧，咁样即系我哋祖师爷可能要面啦，咁样又将呢句两句说话改咁一个字啊，黐上呢个八极呢个名咧。实际上，佢八极嗰两字原本应该系八旗啊，民有太极系皇太极，武有八旗系八旗军。
1: 哇，卢师傅你都上文习武喎、
0: 啊，
1: 即系喂，咁我都睇过一啲嘅新闻啦，就讲其实八极拳咧好多时都系一啲嘅可能系总统啊或者大人物身边嘅近身侍卫或者保镖咧会学嘅一套技术嚟嘅。
0: 系，
1: 我都好想知啊，点解佢哋会学呢一个嘅八极去保护一啲重要人物嘅？其他功夫都得噶。
0: 系，咁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先啦。咁首先从呢个技术层次嚟讲啦，咁根据我啲老教练老师傅咁样讲翻，即系以前点解会入到去咧？其实最紧要嘅话就系八极拳个风格啊，即系前进为主，好少闪，好少退嘅。系啊，咁你作为保护元首嘅话，人哋一把手枪怼埋嚟，跟住射你嘅时候，你闪开，咁要中咪中元首咯。咁所以你向前冲埋去，你用你嘅身体去挡子弹。所以我哋刘云潮刘师爷有一句说话，即系以身作盾，临危当先。系啦，即系用你八极门人嘅身体去做盾牌，去挡咗粒子弹去，系啦，跟住有国旗俾你冚啊，即系呢一个技术层次嚟讲啦，所以佢个风格嘅话就系进为主，呢个退闪系少啲嘅，呢个第一。咁第二嘅话就系从呢个历史层次去讲啦。咁喺我哋睇翻八

0: 權呢個門派嘅流傳嘅話咧，咁啊去到我哋一位好出名嘅祖師叫李書文啊，神槍李書文嗰、那個年代係啊，咁其實嗰個年代嘅話咧，冷兵器已經進入咗歷史噶啦，因為李書文嘅老師黃四海佢係呢個冷兵器嘅最後一代啊、嗯，因為頭先講緊啦，八極拳祖師大概第三代啦，咁就呢個李大忠、張克明，再加埋佢哋嘅弟子第四代嘅黃四海，佢、哋都係喺嗰陣時打太平天国嗰個時代咧立下軍功，跟住就攞到一啲官職嘅。咁、但係去到太平天国嗰個時代，大家都有讀歷史。都知道啦，跟住已经进入咗呢个洋务运动噶啦、就开始用火枪啦。咁你神枪都冇乜用噶啦。咁、所以喺呢个年代嘅话，我哋李师祖嘅话就系最后一代神枪咁滞嘅，因为都已经唔再需要大枪上战场。咁喺嗰个年代嘅话，点解会慢慢我哋八极拳进入咗呢、這个军政体系咧？其实就牵涉到袁世凯喺小站练兵嗰阵时，袁世凯喺小站练新军，大家有读历史书、有睇电视剧，应都知道。咁就喺嗰个时间嘅话咧，咁喺中国。啱啱開始洋務運動去建立一支新軍嘅時候，咁、火槍火炮嗰啲，咁係揾啲歐洲嘅教官嚟教啦。但係咧，佢有啲體能訓練嗰啲，就喺本地嗰度揾。咁喺嗰陣時，中國冇啲咩現代體育嘅思維噶嘛，咁最接近嘅咪練功夫咯。咁咧，所以嗰陣時咧就揾一啲武術家嚟做咗呢個體能訓練啊，即係徒手搏擊嗰部分嘅教學啦。咁咧嗰陣時到底揾乜嘢咧？這個世界知道一樣嘢，就係揾一個唔識嘅人。梗係揾一個識嘅人好啲啦，係咪先？咁所以咧，袁世凱佢就揾咗佢個阿叔啊。佢阿叔嗰陣時係打個太平天国時代嗰啲參謀嚟嘅。咁嗰陣時喺呢個湘軍淮軍嗰度有啲咩識得嘅人咧？咁頭先講咗啦，呢、這個黃四海都係一齊打個太平天国練軍咁樣嗰啲武將嚟噶嘛。咁又揾一個黃四海師傅，你不如嚟教啦。咁但係嗰陣時都七老八十啦，點嚟教啫？咁就派個徒弟去教，咁就派咗李書文李師祖去袁世凱嗰度。嗱，其實嗰陣時咧，大家啲傳統武術圈啊，即係或者舊一代嗰啲人咧。唔係好睇好新軍嘅，所以其實李書文咧並唔係黃四海一個好得意嘅門生嚟嘅，係、反而比較周邊少少啊，出身比較卑微。咁所以咧，佢去入咗去呢個小站練兵嘅時候嘅話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大家都唔系好想做嘅工作啊，入咗，但系大家估唔到之后北洋军就变成后尾嘅北洋军阀啊嘛，系咪先？咁咧，所以咧后尾嗰班军人就变成各个地方啲军阀，咁啊袁世凯喺下面嗰班咧就已经变晒一个一个大头啦。咁其中一组嘅话咧就系喺呢一个东北嗰度啊。即系后屘成为咗满洲国溥仪嗰个根据地嘅嗰啲军头啦。咁袁呢个。溥儀嗰邊需要揾人去做一個侍衛長，咁就揾人介紹，咁就喂以前我哋嘅教官咪就係李書文師傅咯，咁李師傅你有冇人熟人介紹啊？咁就介紹咗佢嘅大弟子霍殿國去啦，咁、所以呢、這個八極入去呢、這個滿洲國嗰度嘅嗰個源流嘅話，其實就係一個咁嘅故仔啦。
1: 明白，喂，我系好中意听呢啲历史，因为文化系唔会离地或者原地就咁弹起就成为一个文化或者武术嘅文化，有佢自己嘅一个历史嘅背景啦。转头翻嚟继续有香港八极拳协会嘅卢伟思卢师傅喺我哋录音室继续讲下八极拳嘅历史同埋佢练习嘅方法。

0: 欢迎大家回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在我们录音室继续有香港八极拳协会的卢伟斯卢师傅。喂，卢师傅刚刚就讲了很多一些关于历史啦、文化的即是的视角啦，去分析这个八极拳啦。咁啊，喂，我好想问一下啦，即是八极，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就有学泰拳嘅，咁泰拳呢都会话係一个八臂嘅技艺啊， Art of Eight Limbs 啊，即係咩呢，拳脚争膝乘以二，因为每个人都有两隻手两隻脚两个膝头咪两个争咁样。我想问一下，即係当然啱啱你都讲咗啦，就係八极拳其实係爬子拳亦过嚟相对靓啲嘅名啦。但係我都想知啊，八极拳其实系咪都系围绕住拳脚争膝㗎？我上网睇呢，膊头同埋个胯，即系腰间都可以作为一个攻击嘅武器嘅。
1: 系，冇错。咁首先咧，我哋八极拳去最核心嘅嗰个玩法啦，其实就系我哋所谓铁山靠。铁山靠其实即系讲紧我用我重心去逼到对方嘅重心失咗啦。咁所以我哋要用肩要用胯嗰种嘅话，其实要讲系用嚟击技嘅话咧。不如講佢係奪位，令到對方失重心，企唔穩，係啊。咁啊，如果打擊嘅話，拳腳一定有啦。咁啊，以傳統武術嚟計，亦都好少話冇爭失嘅咧，一定有啊。所以其實如果要講嘅話，八極拳用咩地方嚟攻擊咧，其實全身都可以嘅，係甚至乎你可以用咬啊，用頭槌啊，其實都冇話唔得嘅。係因為傳統武術啊嘛，係咪先？係咁啊，但係問題啦，當然如果我哋站在武術嘅角度嚟講，一個體系嚟講嘅話，最主要嘅話，用拳頭、用腳、用膝頭、用膊頭、用爭，係啊，都係呢啲咯。
0: OK， 喂，膊頭嗱，拳腳爭膝，我就知道大概點做啊嚇。咁但係膊頭都可以用嚟打人，咁真係好埋身噶咯，已經。
1: 其實我哋或者轉一轉嘅角度，因為如果你用泰拳嘅角度嚟講嘅話，可能就係好埋身啦。但如果你係諗柔道咧，柔道呢啲入身嘅話好常見嘅喎。咁我哋頭先講緊係奪位啊嘛，奪位其實類似柔道嗰種，其實我係要令到對方失重心，係啊。咁我攝個身入去，跟住可能即係我完全同你個人卡埋一齊，然後用個膊頭推一推你，令到你企唔穩。係咁，其實類似呢一種嘅話，都都已經係一種攻擊方法啦。
0: 其實呢一個拳理好似回應緊你喺第一節嘅時候講緊，就係吳中師傅一開始練習嘅時候，其實係練緊一啲摔跤嘅技術，
1: 回民族技巧啦。
0: 係回民族嘅技巧。咁其實呢一個嘅攞重心都好似真係承傳緊祖師爺一開始練緊嗰種對於身體嘅平衡啊，或者喺對打嘅時候啊，其實我唔單止係攻擊你個人，我係要你跌低失去重心。

0: 而我係繼續企喺度嘅，即係呢一種嘅權利去繼續發展落去。
1: 係，其實我哋或者可以從歷史嘅角度諗翻啦。八極拳佢本身係出自一個軍隊體系嘅武藝啊嘛。咁、如果我哋打仗嘅時候，大家都著曬全身盔甲嘅，你一捶窩埋嚟，我真係唔痛噶喎。但係如果摔跤嘅話，我將你摔咗落地下踩死你嘅話，其實好容易嘅啫。係，即係踩死你嘅話係容易過打死你咯。
0: 係，因為你著住個盔甲喺個戰場度，你企翻起身，其實可能後面已經可能有啲兵器啊，或者有隻馬撞埋你咁樣。哦，明白。哇，咁我都好想知啦。练八极拳其实同练其他嘅功夫有啲咩分别啦？之前我就访问过洪拳，佢哋都系好刚猛嘅一个功夫嚟嘅。
1: 系，
0: 咁佢就同即系阿李灿波师傅啊，当时又同我讲话练咩咧？头三个月咧，你咩都唔使练啊，你罚下企先啦，你站下桩先啦，咁样。咁啊，如果你过到呢三个月咧，我再教你一啲，即系可能由我记得好似铁线拳开始咁样啦。我想知如果练八极嘅话，其实系会点练？系咪由套路开始先咧？点解是咁讲实战？其实都系一开始就对住个沙包。
1: 其实我哋都系在传统武术啦，咁啊，一开始蹲马步呢个都系在所难免嘅。系咁啊，但系我哋八极拳嘅马步系咪同洪拳啲一样咧？咁其实每一个门派佢哋嘅马步嘅要求都唔同，因为每一个门派其实都系揾一个方法。一个技击嘅方法，然后围绕个技击方法发展出一个体系。咁洪拳嘅嗰个体系系建基于佢嘅嗰个理念啦。咁而八极拳嘅话，其实我哋最核心嘅就系讲紧我哋用个重心摆架，我哋所谓嘅写身打法啦。咩叫写身打法咧？我将全身嘅重量抛去俾你，即系我全身重量点都有五六十 kilo 啊嘛。咁我一个五六十 kilo 嘅保龄球去嚟掟你，系啊。咁你顶咩顺先？系啊，呢、這个就系八极拳佢核心嗰、那个理念啦。咁所以我哋嗰个马嘅话，就系谂紧点样将我嘅重量重心好稳定咁样抛出去俾你。
0: 系
1: 咁、所以我哋个步。即系我哋嘅马步，以我观察嘅话，会比洪拳嗰种嘅话会活啲，但系站在佢哋角度，会觉得我哋松啊。即系呢个要求系唔同
0: 的。咁练嘅时候，其实系点练嘅咧？系咪都系打沙包啊？定嗰阵时都系要学一下啲套路咁啊？
1: 我哋练八极拳啦，最经典一个形象就系见我哋啲人喺度撞墙撞树啊。咁
0: 真系撞落去斗硬咁样，
1: 唔系嗱，其实即系要有方法嘅。你完全唔学嘅话，自己走去撞咧，撞亲嘅会。
0: 系，
1: 首先第一样嘢，我即系而家教学生都会嘅。咁啊，我哋对住埲墙啦。咁啊，以前如果你睇翻啲文献记载啊，我哋对住埲墙90度角直接撞落去。咁而家我系唔会做呢样嘢，我一定要侧侧地。因为如果我哋以前古代200年前啦嗰啲墙嘅话，啲泥搭出嚟嘅墙咧，你撞到两撞冧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啲墙石屎嘅喎，你咁撞落去会撞死自己。啲反作用力全部自己食晒，咁所以我哋会谂下，你要达到个效果得嚟，又要写到道力啦。咁啊，撞树又简单啲啦，撞树佢会有一定嘅弹性啊。咁但系问题最核心系咩咧？其实我哋唔系要撞落去噶，我哋撞落去嘅时候系身体撞落去噶嘛，就唔系用手手脚脚噶嘛。咁我哋掟落去嘅时候，其实就系练习点样将我哋体重好平稳地抛出去撞一个目标物。系咁，如我哋练习咗啦，惯咗呢个运动模式之后咧，我再将啲手手脚脚叉出嚟咁样，系用呢下摆荡嘅力量去撞去你嗰度，咁又变成各种嘅招式咧，顶心爪啊、捅拳啊，各种唔同嘅招式都变出嚟，铁山靠系咪先？
0: 最简单啲就系、我一开始练习嘅时候，其实系练稳自己嘅重心，即系其实都系马步，而之后有一啲嘅手法上，譬如啱啱你讲嘅顶啊、争啊、失啊呢一啲，其实就系将自己重心嘅重量转化，而依一个争失咧，只系一个嘅架势，将个重心转移喺对方身上，而令到对方失去重心。
1: 系可以幻想我哋其实撞过去嗰下，我哋嘅身体运动就好似架小巴撞人咁啦。跟住我啲咩顶心爪啊、捅拳啊，就好似小巴前面。加多碌棍，用多碌棍个棍尖嚟怼，系啊，咁啊，即令个成架小巴嘅冲击力嘅话，就集中咗喺一个点嗰度，就好似古代咩欧洲嗰啲船咧，前面有支、棍督出嚟嗰个感觉。
0: 或者系平时过马路嘅时候，见到个 van 仔经过咧，你好惊俾佢倒后镜撞到
1: 嘅，
0: 过马路
1: 类似嗰种，
0: 个争就系嗰个倒后。
1: 类似啦，系啦，就是、一个点去用嚟攻击嘅点咯。
0: 系
1: 啊，发力嘅话都系架小巴。
0: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卢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啦，转头亦都咧邀请。有两位来自卢师傅门下的徒弟上来就谈一下喂去到现代不要说是冷兵器即是你盔甲都不会穿也都尽量不要打仗是吧这样。但是为什么会接触这个的门派呢练习的时候有什么趣事呢我都想卢师傅分享一下喂在香港传承这个非常之刚猛的武术会遇到什么困难呢转头回来继续飞为武道馆。

凌晨三点由赖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到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一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

0: 單邊施壓同埋霸權強同埋霸道強權，企圖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打交道，唔係理性選擇。歷史同埋現實反覆證明，極限施壓、脱歐斷鏈係無法阻擋中國嘅發展步伐。中美經貿關係本質係互利共贏，貿易戰、科技戰無贏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思丽，是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船伊朗與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與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的作用，有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道琼斯指数是报49,776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2点，是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04美元，卖出4,697.8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0分之1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 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白极拳协会嘅卢伟斯卢师傅啊，咁亦都咧喺呢一个嘅录音室入边有佢两位嘅徒弟，一位咧就阿 Sean 黎色之以及 Wendy 师姐赵思允啊。两位好，
1: 大家好，
0: 系喂你好啊，喂嗱咁啊，邀请两位即系分享之前咧，我都想问下卢师傅，喂，其实咧喺香港即系要去传承呢一个嘅功夫难唔难咧？始终呢一个功夫都，如果你话系健身咧，我估可能会学第二啲嘅拳法啊，即系譬如可能 boxing 啊、泰拳咁啦，但系八极拳感觉上系一个好实战同埋比较系防卫多一啲导向嘅一个功夫啦，传承难唔难咧？
2: 傳承難唔難？其實呢個問題我諗同大多數嘅傳統武術嘅門派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嗰陣時開始嘅話，即係我因為我喺台灣度讀書嘅時候學嘅，咁、我翻到香港嘅時候，其實就冇乜八極拳嘅團體啊，咁有一兩個啦。咁、即係我呢個門派，我台灣呢支水嘅話咧，就直頭冇添嘅。咁係咁嘅情況咧，原本我係開始玩其他嘢嘅。咁啊，咁啱我師傅嗰陣時就去大陸做生意啦，喺呢個深圳設廠咁樣。咁就啊，咁啊，既然阿師傅嚟咗呢邊，咁啊，我就嗰陣時個禮拜上去跟佢練啦，禮拜六日咁樣，禮拜六上去，禮拜日翻嚟咁樣過一晚嘢。咁啊，後屘就楞咗幾個自己啲中學同學一齊去啊。後屘有啲大學又係學拳嘅同學，咁又翻咗香港。跟住留埋一齐，跟住慢慢凝聚咗个团体，系啊，跟住先至开始再都慢慢稳定咗咯，要唔要睇下再留多啲人玩啊？咁样慢慢就变成一个招生嘅形态啊，咁样就整下整下就变成而家呢个团体出嚟咯。
0: 哦，明白。喂，咁我想问一下啦，阿 Sean， 咁啊，即系啱啱就喺咪后咧，我哋又倾咗一转啦。Sean 咧就学咗超过十年，咁啊 Wendy 师姐咧就差不多十年，两位系咪都谂住当军，所以先走去学八极拳咧？你本身军人或者一啲保镖学嘅嘢嚟喎。
3: 其实嗰阵时点解会揾到咧？因为毕竟自己都中意睇小说啦，咁有段时间唔知点解小说特别多八极拳呢样嘢，咁就所以对呢样有兴趣，咁所以就上网去揾一揾，咁而香港喺网上面可以揾到嘅八极拳，就系、是、我而家揾到嘅呢家啦，澳门八极啦，咁所以嗰阵时就有呢个缘分，咁就开始学咗呢个八极嘅嘢啦。
0: OK， 咁 Wendy 师姐咧，即系我见你都系即系弱质纤纤咁样啦，喂，点解会学呢一个嘅功夫咧？都好光猛、啊。
1: 系嘅，因为我谂系我本身咧，系打下太极拳嘅。
0: 太极
1: 系啊，因为我本身系之前玩开，咁太极始终都系内家拳啦，咁大家见到可能都系好似好轻松啊，比较柔弱啲咁样嘅，咁我就系认识卢师傅，咁同卢师傅有时倾开偈都会倾下一啲武术啊、历史源流啊，或者啊八极同埋
0: 太极。
1: 系啦，系啲咩咧？我就识太极啫，八极都系叫极啊。不过佢系八极，我话太极咁样啦。咁我觉得好有趣，都系极啦，系咩嚟嘅咧？咁倾得多咧，原来有啲拳法慢慢认识到，原来有啲叫内家拳、外家拳。咁八极咧就系、是、比较拳，即系拳啦，同埋个劲咧系比较光猛啲嘅咁样。我系完全冇接触过嘅。咁跟住咧，卢师傅又同我讲话，其实武术咧个源流，无论外家同内家拳咧。都是武術同一個宗派一個 path 嘅咁樣，咁呢樣嘢我又會 kick 到我啊係，咁、既然我都係學緊傳統嘅楊家太極拳，咁我點解都唔去了解一下八極咧？咁我唔知道自己。

0: 你得唔得噶？因为我认识嘅朋友之中咧，其实好少打啲咁光猛嘅拳嘅。
1: 系，
0: 咁我就嚟呢度认识下，所以嚟呢度学啦。
1: 嗯，喂，唔系，我啱啱阿师傅都讲咗，其实虽然喺口号上啊，就唔系太极对八极嘅，个口号应该系八旗嘅，即系清代嘅时候八旗军。咁但系又的而且确咧，两套拳法咧都好讲究重心嘅，即系太极又系讲嗰个嘅至中啦，嗰个定啦吓，而呢一个嘅八极拳咧都系讲紧点样将自己重心的体重去转嫁在对方身上，而从而令对方失重心咁样。咁我估学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啲相似的地方啦。但我都好想知啊，两位喺阿卢师傅门下学的时候会唔会好辛苦呢？要撞墙喎。
2: 其实咁样嘅，我觉得撞墙或者系同学之间互相撞啦，其实都系一种对自己重心的一種鑑定嚟嘅，因為畢竟你撞牆甚至係撞人，如果你鬆散，你撞嘅時候你就會個勁會唔完整啦，而你俾人撞嘅時候，你做個架構唔好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成個會散開嘅，咁其實係一種了解自己嗰個穩定度嘅一種方法嚟嘅。系啊，所以呢样嘢亦都令到我喺唔同嘅运动又好，唔同嘅搏击层面又好，其实都可以知道哦，自己稳唔稳定啊，那个架构完唔完整啊，咁样系有帮助嘅。
1: 即系阿 Sean 就系透过练习功夫、练习八极去见众生，就见自己，睇翻自己嘅重心系点。
2: 系啊，重心啦。
1: Okay， 但系咁阿 Wendy 师姐咧？
0: 我就比較年資少啲啦嚇，短啲啦咁。咁但係因為我本身有少少底係打洋家太極拳啦，咁我覺得當我兩種武術一齊學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共融嘅地方、相似嘅地方嚟。太極我哋會打搬難錘啦，咁而八極最出名嘅係頂心爪啦。咁好多嘅拳法咧喺練習裡面咧，我會發覺喺用力方面咧，我自己去修正嘅。
1: 哦，
0: 系啦，咁亦都八极里面，你头先讲话啊，会唔会撞墙啊嗰啲？我咁相信好多女仔如果见到八极嘅练法，咁哇，即系睇电视啦，大家八极可能喺电视都认识到，哇，乒乒乓乓，好似好大力噶喎，咁但系喺学习当中咧，我谂系最紧要系嗰个方法，同埋嗰个次第程序咧，你慢慢学，即系好似特别系我哋女仔嗰啲咁样啦，即系者手者脚嘅，其实真系。咁但系你可以由 day one 你跟住老师即系师傅佢。那個教法啦，咁其實你可以一步一步嚟，由淺入深。咁而你學咗個形先，咁嚟跟住呢個力咧，慢慢咧你掌握到咗，跟住慢慢學咧，咁其實係好好嘅。即係就如可能你去做 gym， 女仔好多都打拳同埋做 cardio 噶啦。咁其實八極都係，如果你練習八極，亦都可以屬於一個 cardio 嘅一種。咁對你嘅身體嗰個力量啦，同埋你個肌肉嘅鍛鍊咧，都好有幫助嘅。
1: 喂，唔知係咪因為盧師傅嘅嗰個教育背景咧，即係可能？嗰啲徒弟啊、學生咧，全部都係好科學化咁樣去理解呢一套嘅八極拳術嘅，即係好科學化，或者係透過嗰、那個人體嘅結構去理解整個嘅拳術咁樣。
3: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教學嚟講，我都會強調呢啲嘅，即係始終科學嚟噶嘛，武術係科學嚟嘅，唔係玄學嚟嘅。咁我哋最即係好似講我哋講權利，咩叫權利啫？權利離唔開物理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教學嘅過程中，我哋清晰啲咁樣話俾學生聽要做緊啲乜，而唔係純粹模仿個動作嘅，我覺得同學會比較容易啲知道自己做啲咩咯。
1: 系啊，我知道咧，坊間有好多師傅咧教拳咧，即係我以前都遇過有一啲嘅師傅咧，你問佢喂，點解要咁打嘅咧？點解個打出一個後手，一個右手嘅拳重拳嚇，而嗰個嘅手腕要 lock 一 lock， 凹一凹咁樣樣咧。佢話你試啊，你試知噶啦。咁其實係唔知嘅。原來咧嗰個係一個相對鋭啲嘅方法去打出嚟啊，將個焦點放鬆啊。佢又會講話唔好俾隻手阻住出拳嘅練習咁樣。你係聽咗十次你都聽唔明啊。原來就係出拳嘅時候個力係應該係嚟自個身力，手咧應該係一個轉化嘅工具嚟嘅。咁所以就係咁樣理解。 打咗好耐先開始理解，咁但係原來阿盧師傅就係好科學化咁樣去傳承呢一套嘅功夫啊！
3: 咁我哋呢個門派有一個大特色，就係我哋劉雲潮劉師爺嘅時候咧，係好積極咁樣係推廣喺大學呢個校園，即係成立咗好多大學嘅嗰啲社團啦。咁啊喺呢個情況底下，咁啊收好多大學生啦。咁大學生裡面又有好多可能讀工程嘅、讀機械嘅、讀人體生物學嘅，咁、好似我哋有位出名嘅老教練啦，葉啟立葉教練，佢自己本

0: 身读生物系嘅，咁啊，所以会用咗唔同嘅领域嘅知识咧去理解我哋呢个门派，跟住佢哋再教落嚟俾我哋嘅时候，就已经多咗嘢噶啦。
1: 嗯，
0: 系咁样方便咗我哋去认识呢个门派嘅体系咯。
1: 嗯，自刚自猛嘅一个拳术，但系背后嗰套嘅逻辑啦。背后嗰套嘅科学化同埋哲学啦，系非常之严谨嘅。嗱，转头翻嚟继续有三位喺我哋嘅录音室，我哋都会讲下喂，喺香港传承系点样做到嘅咧？会唔会有啲困难咧？作为即系弟子都学咗十年啦，或者超过十年啦，喂，都开始可能有机会要做一下一啲教学工作噶咯？有冇啲经验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去分享一下咧？转头翻嚟继续有非遗舞蹈馆。

欢迎翻翻到嚟最后一节嘅非遗舞蹈馆，我哋嘅录音室继续有八极拳协会嘅卢伟斯卢师傅，以及佢嘅两位大弟子阿 Sean 师兄同埋 Wendy 师姐啊，两位都学过超过十年或者接近十年噶啦。嗱，阿卢师傅，即系你都即系啱啱一开始讲啊，其实喺香港咧，即系八极拳咧个门派咧就唔系话真。

0: 系一个好主流嘅权术嚟嘅，都可能系喺你读书嘅时候咧，将佢带翻嚟香港咁样嘅。传承嘅时候会唔会遇到困难咧？点样可以即系令到观众或者引起观众嘅注意咧？
1: 传承嘅困难，其实最主要嘅话，即系我哋练功夫啦，最大嘅困难就系、是。我哋其實希望推廣能夠令到呢個門派喺香港落地生根。咁要讓佢落地生根，最關鍵係人啦、人嘅傳承係最關鍵。咁所以最大嘅困境就係好多時候我哋招咗啲新人嚟，可能佢哋玩冇幾耐就 quit 咗啦。咁如果佢 quit 咗嘅話，其實就斷咗噶啦嘛。咁所以呢段時間最大嘅困難咧，就係能唔能夠留到啲人繼續堅持落去，甚至乎再進一步，佢哋再去傳俾再下一代。因為假設我傳到去第二代啦，冇問題嘅呢個，但係第二代冇再傳啦，就絕代啦，咁亦都冇意思啦，都唔係即係落地生根，跟住好快謝咗啦，冇意思啦，係咪？
0: 我想問下你算唔算係香港八極拳嘅第一代？
1: 都可以咁講，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嘅老師林松賢林老師，佢係台灣人嚟噶嘛。咁佢嗰陣時雖然有嚟香港教，咁其實佢係一個過客性質啦。因為佢嗰陣時去深圳嗰度開廠，咁所以其實即係香港本地嘅，其實就可以話係我咯。咁就而家都可以嘅話，我都盡量有啲班嘅話就交俾我啲學生啊，譬如阿 Sean 啊、Wendy 啊，佢哋去帶啦。咁因為其實始終總有一日都要交俾下代㗎啦嘛。
0: 喂，咁而家好大壓力啊！呢、這個問題問下第二代先，香港八極拳第二代嘅師兄師姐教嘅時候，或者都開始要去擔任一啲教導或者練訓練一啲新學員嘅角色啊，會唔會好大壓力㗎？點教好啊？係咪個個都好似你咁樣喺度講科學先？有啲唔係啊，上嚟見到個沙包係咁哼落去就跟住走啦，出身汗。
1: 其實阿信佢都有打開搏擊嘅，佢都有打沙包。
0: OK，
2: 我都有打沙包嘅。不過咁樣講啦，一開始係學員性質嘅時候，咁其實主要嚟講個身份就會覺得啊，其實好多嘢玩啊，了解咗就可以啊。但係當你個身份角色轉變成為教練嘅時候，或者係助教啦，咁你就開始要明白後面個原理或者想做啲乜嘢。畢竟如果係一個傳統武術嚟講，練套路係必然啦。咁但係套路純粹係一啲動作，但係你要了解佢出現嘅原因，唔係純粹話哦呢、這個動作打得順。就一定是咁样打落去㗎啦。咁所以慢慢由我练习去到我教，或者係点样去简单啲明了咁样去解释俾同学听。咁呢个係一个循序渐进嘅一个过程啦。
0: OK。Wendy 师姐呢会唔会偷偷地即係教下教咗呢一个太极㗎呢
1: 得嘅，我哋
3: 可以嘅，因为我哋门派我哋刘师爷系有太极嘅，
0: 系
1: 都系阳太极嚟嘅，
3: 系啦，都系阳太极嚟嘅。但系 anyway， 如果喺学喺传承方面系当然非常困难啦，香港，因为始终一个大城市，金融大城市，咁你要留人咧喺呢个咁多嘢玩，咁亦都香港人咁忙嘅时候咧，系好难留到人。咁而家嚟话，我哋好似系以前系学生，而家变咗去试下去带下人教啦。咁我谂个心态会有啲转嘅，即系话我哋要消化咗我哋要学习嘅嗰个理论啦，同埋打嘅方法啦，点样用一啲而家身边人认识嘅语言话俾佢知系可以点样打咧？咁呢个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困难嚟嘅。第二困难留人咧，亦都系好难，因为始终八极系一个好有历史渊源、好耐以前嘅武术啦，咁系用嚟打仗噶嘛。咁你会传承，但系而家唔使打，即系希望唔使打啦吓。咁亦都系，
0: 就算而家打仗都唔会
3: 系啦，都已
0: 经
3: 唔会盔甲，同埋唔会话攞住支枪啦，攞完都死咗啦，系咪先？咁。攞起咗都可能扮一声都拜拜咗，咁但系所以变咗我哋可能个切入点开始教的时候咧，我自己个人会觉得系比较要贴地啲、生活化啲，咁特别系即系我哋系女仔啦，咁喺八极里面其实有好多嘢可以教噶，咁例如话佢里面学习嘅一啲嘅学习嘅态度啦，咁好简单到只要你可以参加呢个班，其实你每个礼拜嚟到，你系咪已经锻炼到你一个自律嘅一个态度啦？
0: 冇错。
3: 咁喺八极里面，其实佢里面咧，亦都有好多嘅文化啦、历史啦。刚才大英讲咗，咁其实几有趣嘅。咁原来呢个系唔系 以前可能是一些很高級人才學到，而且我

0: 我哋平民學到嘅咯，咁都係一啲好珍貴嘅武術可以流傳咯。咁、而最重要就話而家咁現代人最重視就梗係健康啦。咁八極裡面其實有好多嘅動作啊，嗰啲打完幾分鐘都流汗嘅咯，已經、即係喺而家好多人玩嘅拳擊啊，或者 cardio 啊嗰啲，咁其實都係一啲嘅方法，令到你身體打完之後咧係好強健。而八極就係一個比較獨特啲、有歷史背景嘅，咁亦都有武術嘅一啲嘅特別嘅動作咧，你可以學到。咁所以係比較獨特一啲。
1: 多唔多女士學㗎？
0: 比較少嘅，坦白講係啦，因為始終八極一講出嚟，個人個感覺就係男仔打嘅、或者男仔玩嘅活動咯。咁而家我就會試下帶一啲人，咁希望有啲班，咁我哋會開一個叫女性嘅體驗空間，係專係女性玩嘅。而裡面咧玩嘅就係唔係話真係好似話打沙包咁，一定嚇親啲女仔啦。喂，點打隻手冇力係咪先？咁但係裡面有好多嚟話一啲嘅動作啦，咁同埋一啲嘅技巧啦，咁係可以我哋叫我嘅感覺係可以拆散嚟到學嘅。
1: 即係做 gym 就練核心，八極咧就練重心。
0: 系啦，咁你里面嘅重心啊，你个劲啊，点样可以用全身嘅力啊？咁其实几着数喎，我觉得女仔嚟讲，即系你八极咧，一个套路几分钟，你劲力系全身嘅力去晒噶、哦。咁如果你做 gym 啊，其他嗰啲都系手啊肌肉、脚嘅肌肉逐拍咗做你两个钟啦，系咪先？咁香港啲人啲时间咁宝贵嘅时候，咁你其实可以嚟学八极噶、哦。咁你可以学一啲独特啲一啲嘅武术嘅一啲嘅武术运动。
1: 明白嗱，咁啊，今集咧，我哋嚟到呢度，咁啊，其实咧，我都仲未问啊，即系卢师傅咧，关于一啲传承，喂，其实除咗喺一啲手法上啊，有冇一啲即系精神上或者态度上系继续想流传落去咧？嗱，下一集我哋会继续有卢师傅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咧，因为咧八极原来除咗手法之外咧，亦都有呢一个枪法嘅，有一个非常之知名嘅叫大枪嘅一个嘅兵器啊！下一集我哋继续会有卢师傅喺我哋嘅非遗武道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平时大家喝咖啡去提神，而非洲人就利用当地两种植物去提神，一种是可乐果，一种是胡酸树。而可乐果更加同大家而家饮紧嘅一种汽水有关。今日大自然之声就同大家去认识呢两种植物啦。

可乐果树通常生长高度大约9到12米，部分可乐果树还可以生长到27米。它们的树干弯曲，不是平时见到粗直又或者圆柱形的树干。可乐果老树的根部通常都有狭窄的支撑根，延伸大约1米长。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可乐果树生长在海拔最高可以去到800米，主要都是生长在热和潮湿的地区，而全年平均日间气温摄氏21至30度之间生长得最好。全年的平均降雨量最好在1400至2500毫米之间，但是可乐果树都可以挨到3个月或者更长的旱季。

可乐果树生长得很慢，头几年生长得三米，去到十二至到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结果，之后可乐果树每年可以生产十至到十六公斤的种子，持续超过几十年。部分地区的可乐果树更加是全年都会开花，所以农民全年都可以有收获。可乐果果甲大约五厘米长，里面有浅红色又或者白色的果肉。可乐果是西非的原生物种，非洲热带地区很多地方都有种植可乐果，在西非更加已经有千年种植的历史。可乐果有咖啡因和可可碱，这一类成分在茶叶、咖啡都有。当地人长期习惯直接咬可乐果食，又或者磨成粉制成饮品提神，舒缓疲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历史学家考证，西非人会将可乐果树种在墓地，等它开花期就可以用在祭祀仪式。不单止是祭祀，可乐果在非洲还会制成药物。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会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

0: 報導，有關聲明指出，工黨在地方選舉失利，表明需要重新獲得選民信任，工黨應該攜手合作，現在不是進行領袖選舉的時候。在當地星期二較早時，幾名內閣大臣在內閣會議之後離開首相府，向傳媒表示支持司紀賢留任，包括商業及貿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學創新及科技部大臣簡麗斯，以及房屋、社區及地方政府事務大臣李世芬。不過有傳媒就報道，下議院超過80名工黨議員呼籲司紀賢辭職或提出辭職時間表。此外，內政部政務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務次官戴維斯瓊斯據報相繼在星期二宣布辭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舉行首場網上業主簡介會。據了解，合安代表在會上表示，大維修帳戶連同里約保證金合共有1億2700萬元現金餘額，會按業權全數退回相關業主。業主如果已經供款六期，大約可以退回8萬至10萬元。道瓊斯指數報49760點，升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0點，跌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7.6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幣6.792，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713.4美元，賣出4714.1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是8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風勢頗大。現時室外氣温26度，相對濕度是87%。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可乐果要保持湿润环境，放喺古代背景就好难运输，变相可乐果嘅价值好高。甚至去到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都派船队去到非洲从事可乐果嘅贸易。去到十九世纪末，当时法国亦都有一种叫做马里亚尼葡萄酒，好受欢迎。它就是将可乐果提取汁液和红葡萄酒混合，制成药酒。

可乐果，仲有糖分同埋可乐果金，咀嚼完仲会令到之后嘅食物变得更加甜，所以有人就会喺干燥嘅可乐果种子入面提取精华，去做糖果或者食品嘅增味剂。而真正将可乐果发扬光大，就要讲到19世纪美国药剂师约翰·彭伯顿。他发现将可乐果萃取出咖啡因，再加到碳酸饮品入面，饮品唔单止好饮，仲可以提神，而佢就成为咗全球好受欢迎嘅汽水。不过时至今日，嗰种汽水已经同可乐果冇咩关系啦，因为去到1950年代，美国有研究发现可乐果含有亚硝基化合物致癌物质。所以之后的汽水配方已经没有再用可乐果提取汁液。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另一种非洲人用来提神的植物就是胡栓树。胡栓树属于木棉科，因为个样好奇特，望落去有少少似面包，所以又叫做猴面包树。

胡宣树的树根和主干很粗壮，树枝呈手掌状，树叶呈椭圆形，叶长大约十厘米，白色的花下垂，花瓣反卷。胡宣树的果实长大约二十厘米，形状似橄榄球，外表有泥黄色的绒毛，果实入面有白色的果肉，而种子都很坚硬。胡宣树罕季落叶休眠，而花期在夏天还会夜晚开花，花有特殊的气味，去到吸引蝙蝠传播花粉。胡宣树有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非洲野生动物重要的食物来源，猿猴和草食动物都喜欢吃胡宣树的果实。胡宣树的树皮更加是大象在干旱季节的重要食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胡酸树果肉有类似柠檬的口味，还可以制成饮品。非洲人还会将胡酸树的种子烤熟之后磨粉，当是咖啡的替代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2: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欢迎翻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vi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转下眼又翻返嚟星期三嘅时间啦。我记得上个礼拜呢有同大家去练习过一个关于呼吸感恩嘅练习。博士有提到呢，邀请大家每个礼拜最少要做三次呢个练习嘅。唔知大家有冇俾自己去跟住呢个练习做呢？记住，无论点样都好，我哋学习咗一样新嘅东西，最重要系俾自己 take action， 去俾自己咧开始尝试同埋经历，呢个咧先可以让我哋咧慢慢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嘅。咁啊，讲翻转头就系点样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啦。我想同大家分享咧一个我好中意嘅学说嘅。叫做人生养成习惯的1%。其实呢，好多人都想成功啊。好多人呢都好想达到自己嘅目标，或者呢完成到圆满到我哋想去到嘅终点。但係好多时呢，我哋起步呢却好难嘅。我哋会諗究竟行唔行好呢？点样行好呢？跟住又会諗咗好多恐惧，好多担心。跟住呢最终点啊，就係呢好似前面有千根石仔千根石头咁样呢，我哋跨唔过去，甚至冇能力搬走。好多时人生所有困境呢都係我哋想象出嚟㗎咋。我好鍾意玩一啲极限运动㗎，例如我好鍾意跳 skydive 啦，即係喺飛機度跳落嚟啦。其实一啲活动呢对于我嚟讲呢係一个好大嘅 impact 啦，一个冲击。同样地喺我过程里面呢亦都係俾我去學習到好多嘢㗎。我记得呢我人生第一次呢跳 skydiving 嘅时候呢係喺澳洲嘅黄金海岸。其实跳嗰刻唔恐怖㗎，真係一啲都唔恐怖嘅，即係当然用我嘅 standard 啦。但係呢喺跳之前呢其实就有好多好多恐惧啦。我记得呢我报咗名啦，之前嗰晚呢唔知点解囉囉乱喎，諗緊啊去唔去好呢，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呢，跟住呢仲好傻猪猪咁呢不断呢去搵网上面一啲片段啦，就係讲究竟跳 skydive 系点样㗎，想掌握多啲资讯啦嘛。我諗现代人都系，当我哋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大家会做好多 search 㗎，因为你希望呢可以盡快手到拿来嘛，希望可以呢用一个最短或者最快嘅速度去达成你嘅目标。咁嗰时呢我搵到一条片段呢係对于我嚟讲好有启发性嘅。就係、是、一个99岁嘅婆婆，佢都係喺我跳 skydiving 嗰间公司嗰度呢跳 skydiving 嘅。呢个呢就係佢话俾自己100岁前嘅一份生日礼物。我睇完呢一条片段之后呢，其实 actually 佢唔係片段，佢係一条纪录片嚟㗎，咁好短嘅。咁纪录婆婆又决定跳啦，签生死状啦，到呢着衫啦，跟住之后呢佢有少少训练啦，然后去到上飞机跳落嚟，成个过程。嗰一刻呢我突然间好安心，就係觉得一个99岁嘅婆婆都去跳 skydiving， 其实我怕什么。咁所以嗰一日呢第二朝我就怀咗一个好期待嘅心情啦，咁去到签生死状嗰刻呢就开始驚啦，諗啊如果真係有咩事咁点呢，咁跟住乐观嘅我呢我就諗唔紧要，后面有个教练孭住我㗎嘛，有啲咩事教练都会保护我。去到临跳嗰刻呢教练会拱你出飞机㗎，嗰刻我就知道其实我都冇得后悔啦，不如俾自己尽情去感受啦。跳 skydiving 最恐怖其实不是你跳那一刻，是你预前想着我跳不跳那种挣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完成目标都是不是你去做那一刻，是之前那份挣扎。就正如好像做冥想练习那样，未叫你做你已经第一句说我坐不定的，我脑里面有很多杂念的，我真的做不到的，我屁屁好像有蚁咬那样的，但其实都没试过做，点解唔俾自己去经历一下呢？头先有提到呢成功 1% 嗰个时间呢就係讲緊
其实我哋咧唔需要一年365日咧都朝住个目标或者系努力住喺个目标嗰度，反而咧我哋系俾自己学习，每一日每一日持之以恒，趋向呢个目标，俾自己去达成咯。咁啊，一日里边1% 嘅时间咧就系14分40秒啦。我都想邀请大家，真系嘅，如果你有你嘅目标，如果有一啲你好想做嘅嘢嘅，我哋每一日持之以恒，一年365日，俾自己去完成14分40秒啊！举个例，如果你好想自己有机会可以跑到马拉松嘅，你俾自己每一日唔使练14个钟噶，你练14分40秒啊，持之以恒，到你认为 ready 啦，你咪慢慢再加时间咯。如果你好想讲到一口流利嘅日文，咁我哋咧唔练习都唔得噶，每一日俾自己练习14分40秒啊！冥想练习都系，我知好唔容易嘅，但每一日俾自己去练习14分40秒啊！我可以好肯定，一个礼拜之后，你会发现你感觉到你嘅情绪系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咧，今日响呢一个好心情星期三里边咧，送咗呢个14分40秒嘅秘密俾大家先。邀请大家，我哋一起做一个关于找回我们脑袋里面清晰度的练习。准备好，邀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慢慢坐低，然后慢慢地给自己可以合埋眼睛，用3个深呼吸去打开今天这个练习。鼻哥吸气，好，嘴呼，再来鼻哥吸气，好，然后嘴呼。

last one 啦，慢慢鼻哥吸，好，然后揾个嘴呼晒当下依啖气，慢慢地我哋翻翻去鼻哥吸，鼻哥呼。

再嚟下个吸气，邀请你慢慢将双脚可以踩翻落去地板，感觉下脚掌踩住地板嗰种感觉。然后下一个吸气，邀请你慢慢升高个脚踭，呼气嘅时候慢慢沉低，再嚟吸气，升高脚踭，呼气慢慢沉低，吸气升高脚踭。可以按照你身体嘅状况，俾自己决定升得几高嘅。呼气，慢慢沉低，脚踭垫翻住地板，俾多三组自己。吸气，慢慢升高。好，呼气，好慢，好温柔咁沉低。再嚟吸气，升高。好，呼气，慢慢沉低。最后一组，吸气，升高。呼气嘅时候，慢慢地沉低，感受一下双脚嘅感觉，然后让我哋双脚慢慢安住喺大地。同时亦都将我哋个身体同埋个心好温柔咁带返嚟当下。再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幻想一下，你而家身处响一个好舒服、好翠绿嘅森林里面。然后慢慢我哋抬头望上天空，感受到树与树之间有一份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身体，让我们感觉到温暖。然后慢慢地，我想邀请你将双脚向前行，走入去这个森林里面慢慢探索，察觉一下脚掌踩响泥土、踩响大地嗰种感觉，究竟系软嘅定系硬嘅？究竟系平滑嘅定系粗糙噶？向前行嘅过程里边，每一步都系稳阵嘅，系平稳嘅，定系崎岖嘅呢？慢慢感觉下我哋嘅步伐啦。正如一行禅师讲，当我哋练习步行嘅时候，其实每一步都系好似我哋接触紧大地、亲吻紧大地咁样。尝试俾自己放胆地、勇敢地一步一步向前行。再来下个吸气，我想邀请你俾自己观察一下五样你可以观察到嘅事物。可能你会望到你前面有好多树木，或者你会见到地上面有啲枯咗嘅叶，甚至你会见到唔同颜色嘅

土，揾五样你观察到嘅事物啦。然后慢慢，我哋揾四种你当下听到嘅声音，雀仔嘅声音，啲风吹过树叶嘅声音，你嘅脚步声，俾自己慢慢打开我哋嘅耳仔去探索。再落嚟，邀请你揾三种你当下闻到嘅气味，泥土嘅味道，森林里面一啲好清新空气嘅味道，俾我哋打开我哋个鼻哥啊！然后慢慢，我想邀请你伸只手出嚟去摸一下两种你而家可以接触到嘅质感，会唔会系树表面树皮嘅质感？会唔会系你前面见到一块好得意嘅叶？你摸上去感觉到原来叶面有少少毛毛嘅质感。再落嚟，邀请你慢慢将专注返去自己嗰度，感受下嘴巴里面残留住味道嘅感觉。会唔会系食物嘅味道、饮品嘅味道，或者系牙膏嘅味道？然后慢慢，我哋继续俾自己向前行，感受翻我哋每一步，每一步都好实在咁样踏响泥土上边。感觉下你向前步行嘅时候，系脚踭先定系脚尖落地先咧？

然后见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分叉路。我哋喺分叉路嗰度可能会觉得有迷茫，又唔知点算嘅。我哋尝试俾自己揀一条路啊。左边也好，右边也好，我哋俾自己勇敢咁样行入去。一步一步向前行。可能我哋步行嘅过程里面会怀住犹豫，怀住担心，怀住唔知点算好。但我哋俾自己信心同埋勇气继续向前行。然后俾一句肯定嘅说话自己啊。无论我选择边条路，都系我必须要经历嘅。喺心里面同我一起默念呢句句子。无论我选择边条路，都是我必须要经历的。无论我选择边条路，里面所有的经历都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你见到前面不远处有一道光，我们给自己慢慢走过去。原来向前行一道光是森林的出口来的。给自己一步一步向前行。原来你想要的风景全部都是在这个出口度等着你了。慢慢给自己越来越靠近这个出口。越来越靠近。

我想邀请你感受一下，你在出口那里见到你想要的东西，无论是人是事或者你想得到的一些结果，究竟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呢？邀请你慢慢感受自己的心。

慢慢翻返嚟当下里边。准备好之后，我想邀请你俾自己伸一个小小嘅懒腰，你可以伸直手、伸直脚嘅。好，然后慢慢呼气，再嚟下个吸气，拉长手、拉长脚，一个再大啲啲嘅懒腰，拉长啲。好，然后慢慢放松，俾多最后一个自己啊！吸啖气，拉长手、拉长脚，最大最大嘅懒腰，感觉到自己好似不断扩张紧咁嘅。好 ，last for three, for two, and then one， 慢慢放松。记住，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无限嘅可能噶，但系我哋要达至无限嘅可能之前，我哋记住依一个 percent 嘅练习。每一日容许自己有14分40秒坚持住你想做嘅嘢啊！好，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咁咧祝愿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嘅星期三，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的时候，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的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者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已经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经被摧毁，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经被击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相当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方是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也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亦都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并且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道琼斯指数报49,000。

0: 768点，升5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00点，系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系157.6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3美元，卖出471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最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4: 係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你走啦，我唔想再听到你把声啊！
6: 点解啊 ，B B？ 你听我解释先啦。
5: 你成日讲嘢都冇重点嘅。
6: 我改紧噶啦，而家逢星期四下昼4点咧，我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金句王家冕啊，会分享啲精警金句噶。嗱，我都作咗句嘅，情侣闹交相和气，两情相悦莫放弃。B B 啊，你觉得点啊？
5: 哼，计我话生存之道你要记啊！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开始今天吓呢、啊這个咁早嘅时候嘅呢一日啦吓、啊，就嚟会见到日出啦。即系而家肉眼上咧，天气即系天色啊，仲系黑掹掹啊咁样，但系都好快会天光，一路就展开一天嘅工作啦。现时时间接近5:08啊。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农历是3月27日，一个礼拜的中间，星期三的清晨，这么早的时间温度都高啊，现在26度，早晨。

以前的角度咧，俾你一个好比较深刻，同埋好容易形象化到一个画面，加上埋系唱嗰个系一个好细腻嘅感情，演绎出呢首歌啊，《女方嘅流浪花》，写词嘅林振强。流浪花是象征住好似花一样的美丽，但是四处漂泊。歌词亦都描写咗系呢个歌曲嘅人啦，女方呢个角色喺呢个老地方一个茶座嗰处饮嘢饮茶，昔日都成日嚟嘅地方，但系如今只系剩翻自己。红茶仍然系散出，但系人已不在嘅苍凉感啊！地点依旧，物是人非，仍然好熟悉嘅嗰种味道，红茶。

你冇女朋友，

陈伟娴嘅红茶馆，中意饮茶嘅朋友可能收藏好多嘅茶叶，慢慢去品尝佢嘅味道。咁一般嚟讲，而家茶包啊代替咗，甚至乎你去饮茶嘅地方咧。以前有啲地方當然仍然係有啲茶葉咁樣擺落去沖幾沖嘅沖俾你飲啦，咁有啲咧為咗方便同埋即係洗都方便啊，喺清洗嘅時候都唔會即係咁散嘅啲茶葉去即係拎曬出嚟咁樣，一個茶包咧就乾淨利落。是用咁样嘅飲茶方式。如果你鍾意讲究飲茶嘅呢，就係鍾意自己喺企有个茶道咁样。咁但係如果係简单呢又搭到啲茶味嘅，咁喺屋企都方便嘅，朝头早起身冲壶茶。尤其是有啲话驚唔瞓得嘅，唔紧要囉，晨咁早飲茶可以清醒下自己嘅头脑。咁亦都飲多啲嘅水分，令到自己係喺体内里面间歇咁上下咧，你都要增加饮一啲水啊嘛，每日起码八杯水或以上，视乎你个人嗰个体质啦，或者你嗰个 size 啦。

Amina 的情莫变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星期三清晨时间嘅呢个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钱佩兴，现时时间五点接近22分嘅时候。今日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色系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比早两日都高一点。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在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是颇大。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现在27度了，刚刚升了1度。安仔依人行。

林夕写嘅词，安仔嘅《伊人行一日后》，当年嘅作品喺1999年嘅时候啊，系佢嘅一张唱片《世纪末精选》里边嘅其中一首歌。呢首歌系一种豁然释怀嘅一种感觉啊！啲嘢都系要行过咗之后，你先至有呢一个味道啊，慢慢渗透出嚟。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是表达了一种在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回头望的时候，发现当时执着的一些得不到，反而在多年之后变成了一种祝福，或者是一个更好的结果。歌词里面有提及二人行所指的是两个人的共处，而一日后就好像是经历了情感的起伏分合之后，两个人更加能够平静地去到过普普通通的每一天，是很难得的。这份简单的陪伴是以前是感觉不到，即现在要知道的话就是珍惜了。总括来说，这首歌的大概的意思，刚才你说这个豁然开朗的，就是说一种在千帆过尽之后学会享受平凡相处的幸福，同埋在过去的一些憾事都得到和解，过去后才会感到啊。

0: 连续两首都好听嘅旧歌吓 ，Albert Lau 欧瑞强《陌上归人》，同埋刚刚嘅系关正杰、吕安娜嘅《人在旅途洒泪时》。早晨，清晨嘅时间，现时系接近5:34，气温系26度。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不是叫你这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起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6: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5: 我要听新歌，
6: 我要听旧歌。
7: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6: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7: 等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8: 期望每朝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8: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有冇问自己一生中最爱系乜嘢咧？人啦、啊，同埋一啲事物啦、啊，一啲你最中意收藏嘅嘢，嗰啲都系一生中最爱。不当然啦、啊，头先嘅歌系讲翻情爱嗰方面啦、啊，有冇边个系你最爱咧？其实最嘅定义系点咧？喺你自己心里边嘅一个满足嘅感觉，你最经常想起边个人，最想同边个人喺埋一齐，你系最开心嗰、那个，就应该系噶啦。早晨啦，时间5:40啊，今日嘅日子系5月13日，农历系3月27日，星期三啊。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高温触发嘅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而一度低压槽喺华中形成，并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明日及星期五沿岸地区会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料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该区仍然有骤雨。此外，热带气旋克格比会在未来一两日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有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在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而家温度又去翻26度啦，头先试过27，湿度83%。

邓丽君的这首《东山飘雨西山情》，在83年的时候他出的这首歌，他用广东话去唱出这首《东山飘雨西山情》，记不记得原曲是哪首呢？听听下，有时都仿佛忘记了，找回就是这首原曲《苏州河边》。

哇！呢一首歌咧，佢个年龄啦，成80岁噶啦，创作于喺1946年嘅时候，写曲嘅系陈歌新，而原唱咧就系姚莉、姚敏两兄妹。咁啊，头先我哋所听嘅版本咧就系后期啲啦，青山美代嘅合唱版本《苏州河边》。歌曲的创作就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也都反映了当时年轻一代在动荡生活中的一个爱情观，一个很有怀旧的味道，描写了在这个夜幕低垂的时候，上海苏州河边的寂寞景色和情侣漫步的情景。这首歌亦都被视为描写上海风情的代表作之一。

0: 王海勤都好多作品啊，好多首歌一弹出嚟咧，你又会谂翻起那些年嘅时候啊。雨中的恋人们写词嘅系简宁，咁系以一首雨天为背景，描绘一个孤独嘅男子企喺细雨纷飞嘅街头，睇住一对对嘅恋人喺度行。行又好，相拥抱又好，睇见呢啲情景，如果你系直影孤单嘅时候咧，都几触景伤情，就会好容易谂起自己过往嘅一段恋情啊，对旧情人嘅思念。特别如果系喺呢个落雨嘅情景嘅时候，系浪漫啊，定系一种心伤咧？有一种淡淡嘅忧愁喺处啊。雨中的恋人们是王海勤作品，现时时间大概仲有四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啊！
1: 哇，够钟啦，要即刻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早晨，我系爆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呢？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系啦，呢啲朝头早起身咧都系指定动作噶啦，起身刷牙洗面，食个早餐啊，要补充下呢个体力啊。经过一晚嘅睡眠，有好几个钟头咧就系空肚嘅，咁所以咧要补给啊，等自己可以即系有营养啦，系可以有精神奕奕咁面对呢一天啊。嗱，一阵间我哋喺六点后有营养师林思维啊，讲讲呢个重口味嘅食物嘅营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定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

0: 作出自身努力。他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船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的努力，期待與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法國衛生部長李斯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法方目前已識別涉疫郵輪紅迪厄斯號一宗荷蘭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觸者，他們將會接受檢測並需住院15日。法國衛生部較早時表示，22名密切接觸者當中8人是在上個月25號與該名荷蘭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從大西洋上的聖克勒拿島飛往南非約翰內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該名患者曾經短暫登上的約翰內斯堡至荷蘭阿姆斯特丹航班，該名女患者在上個月26號在約翰內斯堡去世。法國世界報報導，李斯特表示，從郵輪撤離的5名法國公民當中，一名早前病毒檢測呈陽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監護室，病情嚴重，其餘4人情況良好，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病毒在法國出現擴散性傳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其是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3%。跟着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7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咧系报49,760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5美元，卖出4,716.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软弱吗？
5: 遇到不如意的事？
4: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失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4: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便会找到真爱伴侣。
5: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4: 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系点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8: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7: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艳起当代展览。
6: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5月13号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林思维，他是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Sylvia， 早晨。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上个礼拜就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就讲了这个番茄的好处啦。
1: 嗯。
0: 今个礼拜呢你就讲话另一样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啦，就是这个苦瓜。
1: 嗯，其实今次这两集可能想讲一下一些重口味一点的食物。
0: 是。
1: 因为这些食物可能不是个个都喜欢的。咁但呢可能营养价值上都有它的好处的。
0: 是。
1: 我们想讲一下这两集讲一下苦瓜啦、纳豆啦，同埋现在很流行的芫茜啊！
0: 哇，芫茜嗰阵味
1: 啊，系啊，
0: 有啲人咧就好怕闻嘅。
1: 系啊，但系近年嚟好多人食，即系好多人啲咩汤有一大扎芫茜啊，酱汁又有芫茜啦。咁、另外而家出咗芫茜味薯片啊嘛。
0: 哦，
1: 系啊，咁而家好多芫茜控咧，咁都中意芫茜呢样嘢，所以证明咧都唔系话太唔受欢迎。
0: 系咪一路即系发掘到佢嘅营养价值，所以就做多啲啦？
1: 我谂系啲人中意创啲新口味出嚟啊，咁甚至乎芫茜咧，如果真系中意芫茜嗰班人咧，系好中意芫茜嘅。
0: 系
1: 啊。咁所以又好唔中意嗰班咧，又好唔中意，咁有少少似好似食榴莲咁啊。
0: 系，即系一系就好中意，一系就唔中意。
1: 系啦，咁所以可能苦瓜啊、纳豆啊、芫茜咧呢三样重口味嘅食物咧，都系即系各有各喜好嘅。咁同埋点解会讲呢样嘢咧？都系即系归功于我哋嘅消费者委员会啦。咁我哋嘅选择月刊咧，里边都有即系讲过关于呢样嘅一啲嘅重口味嘅食物咧，其实对我哋嘅身体啊，或者可能营养价值啊，会唔会喺日常之中可以食多啲，令到我哋身体健康啲咧？咁样
0: 嗱，苦瓜咧，我记得我细个。时候咧，阿妈逢系煮呢个苦瓜嘅咧，我就唔食嘅。我就觉得佢，哎呀咁鬼死苦，点好食啊咁样样。但慢慢大下大下咧，就发觉佢真系有佢个好处。其实又容易入口啦。又有佢嘅維他命喺度，
1: 係啊，咁啊價錢又平啦，又易買到啦，咁同埋聽嗰啲人話苦瓜就叫半生瓜，即係意思咧前半生咧係唔會中意食嘅，咁啊後半生咧就會中意食啦。
0: 咁又有道理喎，因為細個嘅時候咧，梗係中意揀啲啱自己口味啊、甜啊嗰啲啊嘛，但慢慢你經過一段嘅人生經歷之後。

0: 苦嘅时候
1: 系啦，哇，即系吃得苦中苦，
0: 系啦，方为人上人，
1: 所以后半生咧，你肯食苦瓜就
0: 系
1: 咁解。
0: 系啊，咁同埋而家市面上嘅品种都会唔同咗啦，咁有啲特别苦啦，有啲可能冇咁苦啦，咁原来烹调嗰方面都可以令到佢个苦味会减少啊，
1: 加翻啲糖咧，有啲吓，
0: 系啊，甚至乎有啲我哋见传统嘅煮嘢食方法咧，都系将个苦瓜洗干净，掹咗个囊出嚟，咁之后切片，咁之后放喺啲盐水度浸啊，咁你浸佢，我谂半个钟至一个钟咧，其实个苦味咧就会走咗出嚟噶啦，咁样啦。咁同埋另外呢、這个都要问一下阿崔博士，咁苦瓜会凉噶嘛？即系食完之后，有时夏天咧，咪好多瓜嘅，咁都系即系中医嘅角度睇咧，都系清热嘅一个蔬菜嚟。
1: 咁就算系凉咧，咁有啲嘢系搭救翻嘅，平衡翻佢嘅
0: 吓。咁另外就系即系苦瓜本身个水分比较多啲，咁我谂夏天咧都系一个可能容易爱嚟补水嘅一个蔬菜嚟嘅。
1: 嗱，每一种瓜菜都有佢嘅味道，咁苦瓜嗰种味都系来自佢天然噶啦。
0: 系啊，咁其实好得意，原来睇翻呢个报告咧，其实讲紧苦瓜嗰个苦味系边度嚟咧？其实系本身佢一个天然嘅化合物，叫胡萝素啦。咁其实咧系得意，原来系一个植物嘅自我嘅保护机制嚟嘅。系咁，即系意思咧，佢分泌呢啲苦味出嚟咧，等嗰啲虫啊、雀仔啊或者动物咧唔好食佢啊。
1: 哦，真系大自然嘅，即
0: 系
1: 奥妙，
0: 都好奥妙。咁所以其实有啲苦嘅食物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嘅即系怪味嘅食物咧，都可能系佢天然自己保护自己嘅一个方法嚟。咁几得意啊！
1: 咁系佢整一阵味出嚟，即系冇嗰啲蛇虫鼠啊，
0: 系啊，
1: 搞佢。
0: 但系咧唔好彩咧，遇到人类啦，咁人类就乜嘢都食嘅，咁所以咧佢个苦味咧吓走唔到人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人类嘅其中一个食材啦。咁原来发觉咧，唔同嘅颜色嘅苦瓜咧，都有佢唔同嘅苦味。咁如果街市里面买到啲绿色嘅苦瓜，即系最常见嘅咧，苦味系中等嘅，
1: 都未系够苦，
0: 系啦，未系咁苦嘅。咁咧第二个种类咧叫山苦瓜，咁咧就话体积比较细啲嘅，深绿色嘅，苦味咧就最强啦，咁就最苦最苦嘅。咁另外一样嘢，香港而家都见到噶啦，咁就系白皮苦瓜，
1: 系
0: 啦，
1: 白色嗰种，
0: 系啦，白色嗰、那个，咁咧就出面系白白地色，或者浅绿色。咁呢個係苦味最淡嘅。咁通常如果你去旅行呢飲苦瓜汁呢、通常都會用白皮苦瓜即係去榨汁嘅。咁冇咁難飲啊咁樣囉。
1: 有一輪都好興㗎，嘩，好多種嘅瓜類擺埋一齊，嗰、那個叫五青汁係咪？
0: 係呀係呀，咁一聽到五青汁就諗起苦瓜。咁其實係啦，咁五青汁係咩呢？啲人通常即係話，咦，我要降血壓喎，控制體重喎，甚至乎我哋個腸胃唔好，咁就飲啲五青汁去排毒啦咁樣。咁五青汁係咩呢？嚟嘅咧就系、是、当然苦瓜系个主角啦，咁另外就西芹啦、青瓜啦、青椒啦，咁同埋青苹果，系咁听落都几青吓，
1: 同埋话饮落咧嗰时好似个卖点就话、哦、可以降脂减肥咁嘅样，
0: 系啊，咁本身我觉得佢未必咁神奇嘅，咁但系本身佢嗰个营养价值咧就系、是、当然系热量好低啦，因为全部都系蔬菜啦，唯一一样嘢就系嗰个青苹果啫，咁另外就系、是、当然佢如果你打埋一杯唔隔渣咧，佢本身个纤维都几高嘅，咁当然可以帮助去厕所啊咁样啦。咁另外啲人就用呢个汁咧，可能通常我哋降血压啊，因为本身咧全部嘅食材咧都系个钾质相对比较高啲啊。咁我个苹果咧，青苹果反而个钾质唔高，咁但系咧个青苹果嚟调味。咁同埋五青汁聽落去又好似一個 color 通咁樣，咁所以就個個都覺得呢樣嘢係可以飲完之後降血壓啊咁樣咯。
1: 同埋杯榨出嚟嘅汁顏色睇落靚啲。
0: 係啦，咁甚至乎而家有啲人用羽衣甘藍添，即係如果唔用青椒，即係青椒嗰陣味仲青。
1: 咁羽衣甘藍嗰陣味仲好啲添，我覺得加埋落去。
0: 係同埋羽衣甘藍同嗰個青蘋果都好夾嘅，咁所以但係都要問一下，又係問一下崔博士。咁通常呢啲汁咧會好涼啊，咁所以聽到啲人有啲人飲翻嚟咧。就會飲完胃痛啊，或者可能有啲人飲完會頭暈啊。
1: 嗱，不過我又覺得，只要你唔係大量好多杯咁飲，OK 啦。如果你飲一杯，喂，基本上一個人飲一杯都 OK 啩，除非嗰個人佢真係好寒底啦嚇。
0: 係啊，咁同埋我諗啲人一聽都話減肥啊、減脂啊。排毒啊，
1: 咁就有你冇，
0: 咁就會有你冇你都飲啦。咁但都要大家小心啦。咁同埋即係講開鈉質咧，都係嗰樣嘢啦。如果本身有腎功能衰退嘅人咧，如果血鈉比較高咧，咁就盡量都要避免呢啲咁高鈉質嘅飲品啦，咁樣咯。咁啊，講開苦瓜，其實個主角啦，都唔好忽略咗佢啦。咁其實佢營養價值都係即係維他命 C 係好高嘅。咁如果你唔煮熟佢咧，因為維他命 C 係一個水溶性嘅維他命啦。咁如果每100克嘅未煮熟嘅苦瓜咧，裏邊大概有84毫克嘅維他命 C， 咁啊比起一個橙高嘅，咁一個橙咧大概53毫克，

0: 咁你食100克嘅苦瓜咧，咁嗰個維他命 C 係相對比較高啲嘅。咁如果我哋話講緊成年人每一日需要幾多維他命 C 咧，大概90毫克到咯。
1: 哦，咦，咁你食一個苦瓜100g 計嚇，
0: 係啊，
1: 咁啊差唔多啦。
0: 係啊，咁但係要生苦瓜，咁、哦、所以生苦瓜度就難啲，佢成日都食啦。咁、嗯、所以點解啲人話揸苦瓜汁就係咁解啦？咁當然個維他命 C 係相對比較高啦。咁當然我哋都知道，其實維他命 C 嗰個作用就係我哋增強我哋嘅抵抗力啦，去抗氧化啦。咁甚至乎如果有傷口愈合嘅話，可能會幫到傷口愈合啊咁、嗯、樣。咁啊當然即係維他命 C 係一個咁抗氧化嘅營養高嘅食物咧，對我哋嘅皮膚咧。都會有幫助嘅，係啦。咁、嗯、所以其實呢個重口味嘅食物咧，其實都幾普遍嘅。
1: 係，咁但我又問啦，有冇邊啲人又唔啱飲，特別係忌嘅啦嚇？
0: 嗯，大部分嗱，除咗講中醫我唔識之外，除咗咩胃寒啊、胃涼嗰啲之外咧，咁其實講西方營養學咧，如果有蠶豆症嘅病患者咧，咁、
1: 嗯、
0: 就盡量唔可以食苦瓜啦。咁因為有機會咧，佢入邊有呢、這個。糖金嘅一個成分，咁、嗯、佢容易啲誘發咗溶血症嘅，係、
1: 哦、
0: 啦，咁所以呢個有蠶豆症嘅病人盡量食少啲啦。咁另外避免同啲高鈣同埋高砷嘅食物一齊食啦。點解呢？因為其實本身呢啲嘅食物裏面有草酸啊，咁、
1: 嗯、
0: 草酸咧如果食得多嘅話咧，都會影響一啲嘅微量營養素嘅吸收嘅。咁尤其是鈣同埋砷啊。我諗緊都會有苦瓜奶飲
1: 嘅
0: 喎，可能苦瓜可能裏面嘅草酸咧，可能都會影響嗰個鈣質嘅吸收。咁、嗯、但係當然，我哋話會好大量進食咧，先會有機會影響我哋嘅微量營養素嘅。咁、嗯、所以我哋苦瓜咧都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咧蔬菜嘅一部分。我哋健康飲食�裏面咧都建議啲人咧每一日食大概3份蔬菜，咁、
1: 嗯、
0: 一碗煮熟咗嘅蔬菜咧，大概一碗咧大概等於2份㗎啦。咁樣咯，咁所以可以用苦瓜炒蛋啦，可以愛嚟苦瓜炆肉啦，可以用。苦瓜煲湯啦，咁甚至乎啊，涼拌苦瓜都係一個很好嘅菜式嚟嘅，咁、嗯、所以大家可以諗下今晚，尤其是夏天咧，會唔會用呢個食材嚟做一啲食物啦？
1: 咁苦瓜係咪好似番茄咁，都係擺喺雪櫃度會儲存得好啲啦？嗬，
0: 都應該係嘅，因為比起一啲綠葉蔬菜咧，我諗佢咁冇咁容易即係會爛啦。咁、
1: 嗯、
0: 但係如果你擺喺室温嘅時候咧，儘量都2日內就儘量食咗佢啦。咁、
1: 嗯、
0: 如果你話哎買多咗，咁你都可以擺喺雪櫃度揾保鮮紙包住佢。或者揾個盒裝住佢啦，咁、嗯、大概可以保存到3至4日，因為佢本身維他命 C 相對高，如果你擺得太耐咧，可能啲維他命 C 都會比較容易流失嘅。
1: 所以你有時都係啊，我都會有呢個毛病啊。
0: 嗯，
1: 去到街市買嘅時候，人哋話啊平喎，俾埋你啦咁啊，咁好啊好啊，買翻去，但其實咧又唔會好短時間就快啲用曬嘅、
0: 啊，
1: 之後我又係浪費。
0: 係啊，好彩苦瓜唔係太貴啫，可能都幾蚊一個啊，都唔係啊，有陣時都幾貴，睇一個 season 多唔多
1: 嘅啫。
0: 係咁，所以即係如果佢本身唔係好貴。咁可能買多一兩個喺屋企都冇乜所謂嘅，不過即係擺得耐咧，我哋驚佢個營養流失啫。
1: 明白，所以夠就得啦嚇。好啦，咁啊講完苦瓜咧，跟住講呢個咧就係納豆。有啲人都特別中意食納豆，係咪因為方便去廁所？先至食佢啦，
0: 我諗而家納豆嗰個重點，而家成日聽人講咧、嗯，就係講緊降膽固醇、
1: 嗯、
0: 降膽固醇，因為啲人話喂，有啲日式嘅飲食方法咧，其實對身體健康，因為本身佢係黃豆啦，咁另外可能佢有機會個蛋白質又高啦，發酵咗之後有佢個營養素啦，咁所以最流行食納豆咧，都係一個日式嘅飲食方法啦。咁甚至乎可能日式咧就會加落啲飯度食啊，即係你會見到買盒納豆翻嚟咧，最中意玩咧就係嗰啲搞搞搞搞搞搞完。之後有條絲走出嚟嘅，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小朋友都好中意嘅，咁同埋而家發覺香港都多選擇咗，有唔同嘅味道啦，有唔同嘅 size 啦，咁同埋而家多人認識咗納豆呢樣嘢咧，就可能會加落啲餸菜裏邊煮、嗯，尤其是配合一啲豆腐類嘅食物啊咁樣，咁所以啲人都講話啊，可以降膽固醇、啊，可以防癌咁、啊，咁、嗯、但係個味道咧。我就真係覺得麻麻地，
1: 所以咧又唔係一定好多人中意㗎嚇。
0: 係啊，因為佢就味好得意，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發酵咗嘅黃豆啦。咁發酵咗嘅黃豆咧，本身個味道咧，即係唔係好吸引嘅。咁、
1: 嗯、
0: 根據翻消費者委員會嘅報告咧，就講緊話咧，納豆嘅酸味咧係來自兩種揮發性嘅化合物，咁、
1: 嗯、
0: 就叫做二茂酸同埋二丁酸啊。
1: 係
0: 係啦，咁咧佢話如果納豆經過長時間嘅第二次發酵咧，就會釋放咗呢啲難聞嘅胺啊。胺嘅味道出嚟，咁、
1: 嗯、
0: 所以嗰陣味咧就唔係個個人頂得順。我本身就真係暫時都未接受到啊，係啊，咁我唔知阿錢有冇食過。
1: 我直情係唔中意食啊，
0: 係咪你直情唔中意食？我試過一兩次，我就覺得真係搞唔掂。
1: 所以就算佢有啲咩營養，咪食其他嘅一啲嘅蔬果類都得啦嚇。
0: 其實我覺得如果講緊健康咧，任何大豆類嘅食物咧都係真係好嘅。

0: 我哋中国人都有发酵嘅大豆产品㗎喎，即係可能我哋嘅臭豆腐啦、
1: 嗯、
0: 我哋嘅豆豉啦，
1: 是是
0: 我哋嘅豉油啦，
1: 是是
0: 腐乳啦，
1: 好、啊、自然会食㗎喎，
0: 係呀，都系发酵咗嘅大豆嚟嘅。咁你有印尼嘅食物呢，我哋话天贝啦 ,tempeh 我哋讲緊呢个都系发酵咗嘅大豆嘅食物。咁、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啦唔同嘅亚洲国家呢都有呢啲咁样嘅成分。不过可能纳豆呢就企咗出嚟，因为佢搞完之后就可以捞饭食啦咁
1: 样。咁纳豆嘅營養價值咧都好高嘅喎，
0: 係、嗯、啊，
1: 咁啊，但係我哋時間夠鐘啦，下個禮拜咧先再同大家講下納豆嘅營養價值，咁大家考慮下將呢啲重口味嘅食物列入自己嘅食物範圍之內嚇，
0: 係、嗯、啊，
1: 下個星期三就係聽林思維講下，加埋仲講呢個鹽西添
0: 嘅，係啊，仲有另外一樣嘢比較重口味嘅咧就係鹽西啦，
1: 係啦，咁下個星期三再見，拜拜，
0: 拜拜。
2: 共你乾杯再舉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头先林思维都提及到啦，苦瓜就系呢个半生瓜，就系、是、人通常要活到半生啦，经历过一啲人生嘅高高低低事之后啦，先至能够品味到苦瓜中嘅甘味。咁陈奕迅嘅《苦瓜》呢首歌亦都系有一个比喻噶啦，年轻嘅时候不懂得去吃苦，长大之后就懂得成长嘅滋味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今次会晤举世瞩目，人民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警方前日以殘酷對待動物罪拘捕兩名分別28和39歲的本地女子，兩人懷疑將一隻三個月大的幼犬遺棄在旺角一條後巷的垃圾桶，現時獲准保釋候查，6月中旬。

0: 陣間我哋都會聽聽咧，本港學者咧對現時中小企營商情況嘅一啲觀察。
1: 近排咧都經常落雨啊，多個地區咧都有大量嘅飛蟻出沒。我哋咧就訪問咗滅蟲專家，話每逢春季同埋夏季，尤其落雨或者打風前夕咧，成蟲咧就會飛出巢穴繁殖噶啦。又提到咧飛蟻死亡率非常高，一陣咧就會講下如果遇到飛蟻入屋嘅話咧，應該要點樣做？
0: 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開始咧一連三日啦係國事訪問中國噶。咁今次就係佢咧相隔九年之後再度訪華，有評論都認為咧中美博弈嘅最新形勢已经明显转变咗啦，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翻近呢几年嚟中美两国有啲咩分别。
1: 而家咧就越嚟越多人追求健康嘅生活啦。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越长嘅人咧越容易肥。研究人员认为咧，缺乏运动时间同工作压力啦，可能系导致工时较长嘅人更加容易肥胖嘅原因。留意一阵嘅放眼世界，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系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微升，纳斯达克指数同埋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回落。美国四月份嘅通胀率升至3.8%，创近三年新高，高过市场预期。市场亦都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嘅发展。道琼斯指数一度跌大概400点，之后逐步回稳，收市报49760点，升56点，升幅0.1%。纳指最多跌2%，收市报26088点，跌185点，跌幅0.7%。标普五百指数报7400点，跌11点，跌幅大概0.2%。多只晶片股下跌。英特尔低收近7%，高通跌超过11%，美光科技跌近4%，但系 Nvidia 就升近1%。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Tesla 跌近3%，微软同埋亚马逊跌超过1%，Meta 同埋苹果就升近1%。另外，联合健康升超过3%收市，系表现最好嘅道指成分股。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法国和德国股市跌近1%或以上。中东脆弱停火协议拖累了市场气氛。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3954点，跌395点，跌幅1.6%。法国 CAC 指数报7979点，跌76点，跌幅近1%。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265点，跌4点。英国大型银行股向下，伯克莱和莱斯银行跌3%至4%。美元和美债息上升，美国四月份通胀升温，强化市场对于联储局将会在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8.3附近的水平，升幅超过0.3%。欧元对美元跌大概0.4%，英镑对美元跌了0.5%，美元对日元就升0.3%。美国两年期国债孳息率创了超过6星期高位，一度是升穿了4厘，之后在3.99厘附近，升超过4个基点。指标美国十年期债息升了超过5个基点，在4.46厘左右。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是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国际油价收市升超过3%至超过4%，因为美国和伊朗在结束中东战争的提议上面存在巨大分歧，市场忧虑石油市场供应中断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7.77美元，升3.56美元，升幅3.4%。 纽约期油报每桶102.18美元，升4.1

0: 1.1美元，升幅大概4.2%。金价就受压，油价上升加剧咗利率嘅不确定性。现货金一度跌穿咗每安士4640美元嘅水平，跌幅2%，之后就跌幅收窄，并重上4700美元以上。较早时系报4717.05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86.7美元，跌幅近0.9%。港股美国瑞拓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2%，友邦升近1%。至于科技股，京东集团在公布业绩之后 ，ADR 较本港收市升咗超过4%，阿里巴巴的 ADR 就较本港收市跌咗超过1%。港股上日系先升后跌，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升185点，之后就倒跌，收市报26347点，跌58点，跌幅0.2%。地产分类指数的跌幅较大，新地、九龙仓置业跌咗超过2%。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认为，本港零售业可能已经转势，个别零售租户首季生意增幅非常显著。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谈后有好消息，租户对前景会更积极。由任浩峰报道。
1: 啱啱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了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和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在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在尖沙咀和中环的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不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12%。吴天海话，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2: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戰事和中美之間的角力。這個星期兩位大國的元首會面，看得出來有沒有什麼好消息，因為可能仍然有部分的租戶本來是有一個少少是說看一下先樣的態度，都不頂的，因為都那個市是弱了幾年。假如出來是有好消息的話，可能會急不及待咧，就盡快係簽約也好，加租也好，點樣都好。
1: 寫字樓業務方面，吳天海話：中環表現較好，港島東、九龍東同埋九龍西仍然供過於求，但就指出近一兩年有從事保險金融產品或者私人理財嘅租户喺海港城增加租用面積，便利內地客人。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0: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一年前，华尔街市场用 taco 嚟到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关税上面最终会软化。一年后嘅今日就出现另一个新字眼 nacho， 今次就用嚟形容喺特朗普主政之下，霍尔木斯海峡重开无望。市场要适应高油价带嚟嘅新常态。有趣嘅系，两个字眼都系同墨西哥食品有关。由卢家乐在财金百科同大家讲下。
3: 财金百科，
4: 一年前的四月，特朗普在解放日公布向全球征收对等关税之后，市场出现 taco 交易，主要是围绕特朗普在关税和地缘政治上的强硬表态，往往最终都会软化。一年后的今日，三月美伊伊战事开启，另一个新的字眼 nacho 交易出现，意思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无望，反映市场越来越怀疑特朗普关于迅速恢复霍尔木兹航运的承诺最终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尽管布兰特原油已经由四月底战争高位126美元回落，但价格仍然比中东冲突升级前高出超过38%。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战争保险的费率在三月一度飙升到船体价 值的2.5%。

0: 而在战争之前呢，只是约 0.1%， 即使近期回落，目前仍然是战前水平的8倍以上。如果迟迟无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入通航，能源冲击可能很快就由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摩根大通警告，目前全球正消耗紧战略石油储备，一旦可用的库存进一步耗尽，届时油价冲击下最先受压的行业呢，将会包括海运、空运、化工、邮政快递和橡胶和塑料制品。虽然股市展现硬性，持续上升和创新高，但 Natural 的交易逐渐反映在债市，十年期的美债孳息率徘徊在4.4%以上，利率期货市场正显示交易员减少对今年减息的预期。有趣的是，无论是去年的 Taco 或者是今年的 Natural，这两个名词都是跟墨西哥食品有关，连续两年用墨西哥食品点评特朗普的政策，某程度是讽刺他首任任期建议在美墨边境建设围墙有关。另外，近年墨西哥食品受欢迎，用墨西哥食品点评也都较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1: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8，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嗰一区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咧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系徘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风势颇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2%。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起1年3日国事访问中国。
5: 立法会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是包括培育人工智能人才、改善大学毕业生就业环境，以及发展工业品牌、旅游等等，相关的政策局官员是会出席回应。
6: 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以及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今日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一个议题。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系会出席中银香港嘅防骗宣传车启动礼。
6: 无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到17号获安排分批翻单位执拾物品。

0: 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越长的人越容易肥胖，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维持体重。有专家趁机都呼吁实施每星期四日工作制，陈家会同大家讲下。
1: 气候暖化就导致海洋变暖，继而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同埋导致海平面上升。不过有研究就发现，气候暖化反而导致芬兰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0: 玩世界。
1: 气候变化的影响层面广泛，不过这些影响并不是全面变暖的。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芬兰环境研究所和东芬兰大学等机构一项针对芬兰湖泊的研究就发现，气候暖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但这样反而可能令到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加低。研究團隊綜合分析了芬蘭全國幾十個湖泊站點自1971年以來的觀測數據，探討秋季湖泊變暖與冬季冰下水溫以及湖冰物候變化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湖泊結冰時間與冬季冰下底層水溫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係，亦即是說在秋季比較暖、湖泊結冰比較遲的年份，冬季冰下底层水温往往会比秋季较冻、结冰较早的年份更加低。研究显示，在长期监测期间，相关湖区秋季表层水温平均升高摄氏 1.85 度，湖泊结冰的时间平均推迟20日。研究人员解释，秋季湖泊冇冰期延长之后，湖水会持续向大气散失热量，去到冬季湖泊最终结冰时候，冰下水温可能已经降至更低的水平。湖泊水温变化对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研究人员说，在低温的环境当中，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很多生物往往活动力减弱，它们的代谢、生长和繁殖等生理过程也可能会受影响。欧洲肥胖大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上发表了一项国际研究，比较1990年至2022年期间33个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的工作模式和肥胖率。结果发现，虽然北欧国家的平均摄取热量和脂肪量都高于拉丁美洲国家，但美国、墨西哥与哥伦比亚等年工作时间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高。研究指出，年工作时间每减少 1%， 与肥胖率下跌 0.16% 有关。研究人员认为，缺乏运动时间和工作压力可能是导致工时较长的人更容易发胖的原因。研究的主要作者、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格达拉表示，压力增加会提高皮质醇的浓度，令到人体储存更多脂肪，长时间的工作令人无法消耗热量。他说，当工作与生活取得平衡的时候，生活质素也都会比较好。压力越细，就更能够注重摄取营养均衡的食物，并参与更多体能活动。这项研究结果促使专家再次呼吁实施每星期4天工作制。英国卫报引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以来，超过200,000个雇员转为4天工作。倡议人士指出，在领取全额工资的情况之下，每星期工作4日可以让更多人有时间改变生活习惯，或者可以大幅降低肥胖率。雷丁大学心理学家丰蒂尼亚举例，如果一个人打2份工或者是长时间做嘢，根本没有精力去煮饭，就会更容易去购买包装食品或者是加工食品。而4天工作制或其他缩短工时的方式，可能有助人类在饮食、运动与睡眠方面作出更健康的选择。
2: 时间来到朝早6点55分，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3: 先看文汇报报道，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日起1年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彭博社引述一个华府官员说，白宫已经邀请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公司行政总裁等其他大型企业高层一同同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0: 多穩定與確定性。羅宇光報導。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形容行程将会非常精彩。
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认不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因为无论采取的是和平还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经被击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相当好。新华社就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无法阻挡中国发展步伐，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文章又指中方愿意和美方双向而行，但绝对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加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方绝不应抱有幻想，以为可以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又指望中方在美方关心的议题上予以配合。文章又说，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美方都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與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英国首相施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另一方面，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施纪贤留任首相，说现在不是选举领袖的时候。几名内阁大臣亦都表态支持施纪贤。张曼燕报道。
3: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施纪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施纪贤，又指似乎沒有人站出來挑戰施紀賢，或者主動參與黨內現有的競選程序。他說那些建議施紀賢辭任首相的人，應該要交代誰個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當地星期二較早時候，幾名內閣大臣在內閣會議後離開首相府，亦向傳媒表示支持施紀賢留任，当中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其中近炳德表示，施纪贤展现坚定不移的领导能力，又呼应施纪贤之前所讲挑战领导权力的情况并没有触发出来。他形容内阁会议非常具针对性

0: 讨论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简尼斯就说，政府将履行竞选承诺，就是为英国人民服务，在这方面斯几贤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对领袖提出挑战是有程序的，目前没有人提出挑战。李世芬亦表明全力支持斯几贤，强调工党有一套启动领袖选举的程序，目前并未启动，所以大家打算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他都会这样做。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斯几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另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根据天空新闻频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说看不到自己和国家期待的改变，因此无法继续任职。戴维斯琼斯在社交媒体发布辞职信，表示希望斯几贤以国家利益为重，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日较早时候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斯几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法方目前已经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前说，22名密切接触者之中，8人在上个月25号和这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这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这名女患者上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翻嚟本港，警方拘捕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个后巷的垃圾桶。警方话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陈乐谦报道。
2: 警方上个星期六朝早接获一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在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的一个垃圾桶入面，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狗仔。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十队督察叶浩林表示，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的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之后拘捕两名本地女子，
3: 怀疑她是遭受到一个不恰当的对待。经过检查之后，初步就发现那只狗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同埋身上是没有任何的征变，同埋健康情况是欠佳的。人员在接报之后随即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我们在这个区内的兽医诊所的协助之下，迅速地在5月11号的早上，在何文田的一个单位里面拘捕了两名分别是28岁和39岁的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
2: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表示，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很多污水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之后诊断他患上末期狗瘟，需要安乐死。
4: 末期狗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我们的兽医团队曾经为他提供包括药物、抗生素和静脉输液的治疗。很可惜的是，其实狗仔在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出现了持续抽搐，他有阵时甚至是没有办法自己饮水的情况。咁由于佢已经失去咗基本嘅生活嘅能力，同埋承受緊极大嘅痛苦，我哋多位兽医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咗安乐死嘅决定。
2: 徐美仪又对有九隻被人当垃圾遗弃喺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嘅严重性。另外，警方话，今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爱协就话，走私动物完全不能够接受，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来源不明或者怀疑走私的动物。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760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跌11点。
5: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29， 日元 157.63，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 人民幣 6.792，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74，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

0: 4.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8.29美元，賣出4,721.32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同南海北部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喺上晝五點，熱帶低氣壓黑格比集結喺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喺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微風。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摩连奴正就重返西甲皇家马德里执教进行最后谈判。报道指，现年63岁嘅摩连奴系最热门，亦都系皇马目前唯一洽谈紧嘅人选，好大机会邀请呢一位13年前离队嘅教练回巢。报道透露，皇马会长佩雷斯喺教练沙比亚朗素今年1月离任之后两日，就同摩连奴嘅经理人初步会谈，并首次考虑对方回归嘅可能性。摩连奴将好大机会接任今年1月先接替沙比亚朗素执教球队的艾比路亚，成为皇马教头。摩连奴去年9月同葡萄牙的奔菲加签订2年合约，担任主教练。他日前被问到重返银河蓝队的传闻时表示，现阶段不想谈论自己的未来，说要等到季后才回答自己作为教练和奔菲加未来的问题。葡超今个星期杀科，夺冠无望的奔菲加将会作客对伊斯托利。摩连奴在2010至2013年间执教皇马，期间赢得西甲、国王杯和西班牙超级杯冠军。离开皇马之后，他重返英超，第二度执教车路士，也都曾经担任曼联和热刺领队，之后转到意甲罗马、土耳其费伦巴治，去年接手奔菲加。另一边厢，皇家马德里今季四大皆空，宿敌巴塞提前锁定西甲冠军，欧联之旅亦都喺8强止步。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呢一次我哋先将焦点放喺北京啦。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开始1年3日咧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界都注视中美双方咧好大机会会讨论贸易、稀土、人工智能、伊朗局势，以至系台湾问题。
4: 特朗普咧相隔9年之后再度访华。有评论就认为中美博弈的最新形势已经明显转变，美方的关税政策受挫，中东冲突外溢，国内亦都面对债务和通胀高企等的问题。而中国持续崛起，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稀土等的领域不断累积新的战略筹码，有理由相信中方现在更加有条件向美方讨价还价。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6: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正值首个总统任期的特朗普，当时亦都成为中共19大之后中方首位接待的外国元首。两人那次面对面会面，亦都见证了两国签署达到破纪录2535亿美元的经贸合作项目协议。相隔九年，特朗普再次访华，近日包括不少西方评论都认为中美形势在这短短几年间已经不再一样。看回特朗普在他首个总统任期外交上摆出强硬姿态，并且以推动美国脱欧去风险化为由，向中方实施关税和特定技术限制出口措施，来到第二个任期。

期美国优先政策、关税和技术出口限制依旧，并且有更严厉之势。不过他大力提出的关税政策早前却在国内遭遇挫折，被美国法院裁定不合法。另一方面，去年以至今年年初的美国外贸数据就反映美国近期的贸易逆差情况只是略为收窄。有意见认为关税和制裁对中方已经难以起到施压的作用。特朗普呢次访华行程据报原定安排在三月进行，但是因为美以伊战事而推迟。美国有传媒发表评论，指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发全球供应链前所未有的危机，认为白宫迫切希望中方可以帮助稳定中东局势。亦都有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指出，特朗普政府既要面对美国国内民众对未来经济的忧虑，再加上美军要将部分其他驻军的资源抽调到中东，削弱了美国在亚太方向的战略准备，都反映特朗普这次到北京并没有强势谈判位置。反观中国，近年外贸表现一直稳中向好。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出口按年增长 21.8%， 远超市场此前预期的 7.1%。 四月中国出口按年再次增长 14.1%， 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之中的主导地位依旧难以替代。有美国智库认为，特朗普原本试图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承认美国优势，但是最终发现自己做不到，因为中国总能够有效反击。有评论亦都估计，中国在稀土供应方面的全球领先位置亦都肯定成为中方手上的一大谈判筹码。美国的稀土进口直接关系到美国高端武器和高科技产业。去年十月，中方再宣布对稀土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包括中重稀土金属、合金和相关制品，被视为稀土出口管制的升级版。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一起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特朗普这次访华亦都会率领多家美国大型企业，包括英伟达、苹果、波音和埃克森美孚等企业高层同行。日前有内地评论文章认为，特朗普这次访华已经不再是一次强势施压，更似一场带着现实压力的稳定局势之旅。各方不指望一次访问可以取得历史性突破，但是对美方而言，特朗普这次能够前往中国的本身就是最重大意义所在。

0: 跟住翻嚟探讨翻啲本港话题，唔知听众咧会唔会呢几日呢面对住咧类似嘅情况啦？睇翻咧本港近日多雨，多个地区都有大量嘅飞蚁出没。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就话咧，飞蚁啊，亦都即系咧白蚁，每逢春季同夏季咧，尤其啊落雨同打风前夕咧，成虫就会咧飞出巢穴繁殖。咁佢就话咧，飞蚁啊，一旦入屋咧，都有机会咧喺一啲木板嗰度筑巢，令到咧家具被虫蛀。
1: 不过咧，梁广元亦都强调啊，飞蚁嘅死亡率咧非常之高，佢哋嘅翅膀咧容易脱落，脱落之后咧冇几耐就会死亡噶啦。见到飞蚁入屋，市民又应该点样做咧？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咗梁广元，先听佢讲下飞蚁有啲乜嘢嘅特性。
2: 白蚁系香港常见，同埋喺室内啊，我哋接触到最多嘅叫做台湾羽白蚁。佢咧就係喺平屋苑就附近，如果夠咧，應該喺個屋苑範圍至100米度，可以先有呢啲我哋叫做長翅繁殖蟻。其實佢都係白蟻嚟嘅，想分好容易嘅。而家一時間電燈柱下面好多甩咗翼喺地下，甩咗翼嗰啲多數都係羽質白蟻，佢嘅身咧就

0: 棕色嘅啡啡地，有隻長翼嘅，即係一佢有兩對翼，好長身咧，大約係半寸啦。常見嗰啲有90%，我哋屋企飛咗入嚟嗰啲都係米米色啊、米深褐色啊。佢係有生殖能力，佢公乸咁樣飛出嚟，咁佢家庭裏邊咧個組織裏邊需要分飛嘅，即係有啲要飛出嚟，另外整一個竇出嚟嘅。咁啊，佢就會喺四月至七月，如果香港天氣四月七月啊，7:00咧，通常換熱啊，或者氣壓高啊，或者落雨前啊、打風前咧，佢就不約而同咁樣，有時成千上萬就飛出嚟。嘅，佢又靠風嚟，所以有時我38樓都有嘅。通常一出到嚟咧，最容易俾市民睇到就門口啊、嗰啲燈啊、啲成有光啊嘛。佢一佢只樟木啦，吹光性嘅，即係佢隻眼就發達嘅，所以好中意光線雲集喺度啊，咁啊飛曬喺啲光線度飛下飛下咁啊，成千上萬啦。即係飛出嚟多少，最主要睇佢嘅蟻巢嘅組織。飛咗上嚟之後咧，佢大部分冇幾耐跌落地，甩翼。甩翼之後，佢又鑽窿鑽爛，揾佢適宜真嘅竇嘅地方，譬如有啲腐木啊，有啲好入都冇人噴殺唔劑啊，又潮濕啊，或者飛到入住家嗰個屋企咧，有個書櫃啊，又潮濕又滲水噶，又冇人理啊，咁佢一撇好唔好彩，鑽咗入去啊，例如話早期嗰一撇咧，飛咗入去咧，佢會腹部發脹嘅，跟住咧，其餘嗰啲工藝啊、兵藝咧。尤其兵藝咧就會揾嘢食啊，喂啲 B B 啊，即係有 B B 咁啊，生咗之後，咁佢又會出嚟鑽木啊，譬如屋企嗰啲有木嘅地方啊，尤其有纖維啊、蔗渣板啊、啲壓縮板，佢好中意食嘅，咁就變為鑽木嘅白蟻。不過佢就怕光嘅，所以佢哋一定唔會外露俾你哋睇到嘅，即係喺啲牆個線裏邊啊、門坑裏邊嘅。
1: 市民咧，如果見到有飛蟻飛入嚟嘅話啦，你會建議佢哋首先點做？係咪即係大家所講嘅熄個燈啊？
0: 都係其中嘅方法。飞入嚟第一时间就闩窗先，唔好俾再飞入嚟啊！飞咗入嚟熄灯。如果你有眼灯仔多电筒啊，咁喺下边摆盆水度，意思咧就吹光啊嘛。咁佢好容易吸引咗佢飞咗落水嗰度咯。咁如果水里边再倒啲碱水，唔倒都得嘅，即系浸死佢啦。倒啲碱水喺度更加容易死。如果唔想咁样咧，其实而家超级市场啊，好多啲低味嘅杀虫剂啊，佢比较容易繁殖嘅地方，你喷一喷咯。譬如你自己有书房啊，啲窿罅。喂，你噴一噴啦，因為佢好容易死嘅，同埋佢一有啲咁多塵滴，佢都死嘅。
1: 如果啦，真係咧都發現到有啲飛蟻仲殘留喺屋企嘅話咧，即係除咗我即刻抌咗佢之外咧，會唔會都可能喺譬如比較相對大量飛蟻飛過入嚟屋企之後，都自己徹底檢查一下，尤其是係木嗰啲傢俬咁咧？
0: 絕對，每一個人嘅住嘅環境唔同，別入邊嘅士多防範都紙皮箱啊，好入都唔喐佢。又近廁所潮濕嗰啲，更加要搬開睇睇。最好嘅，如果你揾殺蟲官做，可能會重皮啲啦。你自己如果超市買啲好多低味嘅有殘留性嘅噴爬蟲類嗰啲劑型嘅，有個持久性又安全啦。而家嗰啲藥都咁啊，周圍噴下啦，又清潔下啦，乾爽下潮濕啊嘛，儘量製造啲乾燥環境。而家有啲地方漏水嗰啲啊，佢潮濕啊，周時有水。即嗰啲又有紙皮箱，更加要留意嗰啲係嗰啲飛咗入嚟嗰啲繁殖白蟻，好中意喺呢度做新一竇嘅地方嚟嘅。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本港中小企的营商情况。政府统计处公布上个月中小企业务状况统计调查，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从三月份的收缩区域 44.3 下跌至到上个月的44。过半数的调查涵盖行业都下跌，尤其是飲食以及进出口贸易业，展望未来一个月会回升。
1: 政府发言人就话啦，中小企嘅营商气氛喺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之下，仍然审慎，但情况略为回稳。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指出啦，数据反映本港经济嘅改善未能够令到各行各业同时受惠，中小企经营相对比较困难，未来要视乎外围风险会否进一步舒缓，业务状况有望好转。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就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睇翻嗰個收縮區域咧，咁佢都係下跌咗嘅。某個程度上嚟講咧，都係有一啲改善，但係改善嗰個嘅幅度咧就唔係太大。特別係講係中小企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近期政府公布嗰啲嘅數字，經濟增長同埋零售銷售都有改善嘅，反映緊咧嗰個經濟改善咧就唔係覆蓋到咧所有各行各業，同埋唔係所有大中小企行業咧，佢哋嗰個嘅感受係一樣咯。中小企咧都係相對嚟講咧係困難啲嘅，而喺行業入边嚟睇咧，咁啊当然系饮食业咧就可能系较为困难啦。香港饮食业咧，响过去呢几年咧都系随住北上消费啊，同埋外出旅游嘅消费咧而系影响嘅。加上市民嗰个嘅消费嘅模式嘅更改咧，个饮食业咧面对嘅困难咧系难啲。随住旅客入到嚟香港嘅人数多咗，当然咧部分嘅饮食业就会系得益啦。咁但系就唔系所有饮食业都会得益嘅，咁系要旅客会去嘅地方先会得益嘅。咁如果系一啲中小企主要嘅服务嘅市民，一啲所谓嘅街坊嘅铺头嘅话咧，咁佢哋会系喺个经营上面嘅压力咧系相对嚟讲较大啦。零售业方面咧，或多或少咧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咁当然啦，如果你讲紧本地嘅居民系出咗去外边系去消费，要靠呢一个旅客嚟香港购物，咁先至可以补足翻部分嗰个消费不足嘅话咧，咁就肯定又唔系所有嘅企业咧佢都系受惠嘅。特别喺中小企咧，佢可能佢哋嘅主要嘅客户嘅群咧，都是本地居民，又不是游客的，就算旅客的数目多了都好，他们未必会直接受惠，这个是不同行业的结构的问题。
3: 政府就分析认为是一个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都是持续紧张，所以都令到本港的一些中小企营商气氛是仍然审慎，哪一个行业是受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2: 如果你講係中東嗰個嘅問題咧，咁其實係喺嗰個嘅進出口嘅貿易方面咧，嗰個影響就會較大。第一就可能係嗰個嘅原油啊，或者能源咧唔能夠及時喺中東運出，令到能源價格貴。能源價貴嘅話，就好明顯咧係嗰個嘅運輸費用就會貴噶啦，貿易咧一定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咯。咁另一方面咧，都環球嗰個嘅經濟咧都係受到一定嘅影響嘅，就因為個能源價格上升咧，個通脹咧亦都係有升温嘅，唔係單係香港嘅，而呢個通脹影響咧係環球性嘅，唔同地方嘅通脹嘅高低咧，或多或少會影響到你個貿易嗰個量嘅進出嗰個金額嘅。要睇翻啦，如果你係個地方個通脹係較低嘅話咧，受嘅影響咧就會較少；如果你通脹係較高嘅地方咧，佢哋受到影響咧就會係較大咯。咁呢個都會或多或少影響到咧香港嘅未來中小企啊嗰個嘅盈利嘅狀況咯。
3: 展望嚟緊今年咧，你覺得中小企嗰個業務狀況個表現會點樣啦？同埋政府就住譬如中小企嘅一啲措施，你自己又覺得足唔足夠？有冇需要再加大嘅力度咧？
2: 暫時嚟睇咧，其實係整體香港咧嗰個嘅經濟嘅增長咧，或者個環境咧，都係有某個程度上嚟嘅改善嘅，比疫情嗰段時間咧係改善咗好多嘅。可能係未來一段時間啦，最要睇下外圍嗰啲嘅風險啦，譬如中東嘅戰爭啊，會唔會係進一步舒緩啊咁樣？希望嚟緊個經濟咧會係進一步改善咧，中小企嘅生意咧亦都有一啲嘅好轉咯。等經濟復甦嘅過程啦，咁唔係所有各行各業咧感受係一樣嘅，咁可能係大型企業咧就會係快啲感受到復甦嗰個嘅情況，而中小企咧，特別係喺某一啲嘅行業咧，就可能咧就會係慢啲。政府不嬲都有一定嘅協助啦，譬如話啲中小企嘅融資嘅貸款啊，或者係其他方面咧，係對於中小企協助嘅。咁但係咧，其中一個嘅問題係經濟結構改變，市民嗰個消費情況改變咧，咁或多或少咧都要整個行業咧 係有一啲經濟結構嘅轉型，以適合翻現有嗰個嘅經濟啊，同埋個市民有嗰個嘅消費嗰個需求咯。咁我諗政府可以協助就係話，如果有啲嘅行業需要轉型嘅，而轉型入邊嘅協助，例如係成本啊，或者係一啲培訓啊、教育啊各方面，係唔可以協助咧，令到佢哋快啲係可以轉型咧，令到更加符合翻一個現有現今世代嗰個嘅服務啊，或者產品嗰個需求咧，我諗政府要考慮一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

0: 底前訪問美國，被問到是否認為需要習近平介入伊朗局勢，特朗普說不認為在伊朗問題上需要任何幫助，無論採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國都穩操勝券。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回應有關美國涉伊制裁的提問時指出，堅決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又說對於伊朗戰事，當務之急是全力避免戰端重啟，而不是惡意軍聯抹黑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另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嘅交界咧，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影响到观塘道左转入康宁道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定富街。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嘅交界啦，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观塘道转入康宁道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定富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啦，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仲有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城西到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最后嚟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车龙就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咧，现时

0: 都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咧，现时系坏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新丰花园。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不过咧仍然影响到观塘道去康宁道一带啦，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观塘道休憩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医管局话咧，本港公立医院嘅产妇产后出血个案咧系增加，由2012年嘅10.2%咧升至到2024年嘅17.1%，相信咧都同高龄怀孕同埋咧剖腹分娩个案增加有关。
2: 医管局去年起就向所有在公立医院剖腹生产的孕妇处方预防性的子宫收缩药物。数据显示，由子宫收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出血比率有明显的下跌。我们访问了广华医院妇产科副顾问医生黄俊杰，听下他怎么说。
4: 產後出血是其中一個最危險啦，亦都係導致產婦死亡的主要原因啦。全球嚟講啦，世衛估計啦，全年咧大約每年都有70,000名孕婦死於產後出血嘅，佔死亡死因咧係大約2-3%。咁香港嚟講咧，產後出血都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嚟嘅。當然有其他唔同嘅原因啦，香港比較可能科技會好啲，醫療會好啲，產後出血而導致死亡嘅機會係相對少啲嘅，比全球嚟講。
2: 造成產後出血的主要成因分別有啲乜嘢嘅咧？
4: 產後出血主要成因最重要就是子宮收縮乏力，大約40%孕婦生完之後子宮的肌肉收縮得不好導致流血。當然還有其他原因的，譬如如果你說有本身孕婦胎盤前置，或者我們所謂的植入性胎盤都會導致流血，或者雙胞胎，有些子宮肌瘤，或者生完小朋友有些組織殘留在子宮裡面都可以導致流血的。那個趨勢是越來越上升的，產後出血原因很多樣東西的，最主因可能始終越來越多我們所謂的高齡產婦，當孕婦的年紀大概等於35歲，都是會界定為高齡產婦，都是容易產後出血的。另外越來越多雙胞胎懷孕，或者有越來越多懷孕的媽媽本身有些肌瘤，那些都會導致產後出血的發生率越來越高。
2: 如果遇到產後出血的話，有什麼治療的方法呢？
4: 當然產科醫生會立刻去看病人，可能輸血輸液，另外我們可能給一些一線的治療，給一些藥物，譬如一些止血劑或者一些子宮收縮藥，加強子宮收縮，希望會減到流血。如果你說藥物未必太好反應的，那我們可能要去到第二線的治療，譬如放一些水球進去子宮止血，拿一些針線壓住子宮來止血，或者找放射科醫生做一個我們叫子宮動脈栓塞術，塞了血管希望導致止血，或者產科醫生拿一些手術的儀器，拿一些線去扎住子宮動脈去止血。如果真的很不幸運用了所有方法都不成功，個孕婦有生命危險，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方法就是切除子宮，但是子宮切除術都有它的風險的，可能會額外流血，另外個孕婦都沒有再懷孕和再沒有月經，對她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心理負擔。當然最希望的是不用用到這個方法。
2: 都知道你們有一個電子記錄平台，主要是記錄什麼和有什麼幫助？
4: 個電子記錄平台其實是醫管局2017年開始成立的，最主要就是記錄產後大出血的孕婦，即所有流血多過1500秒的孕婦，我們就會用這個平台會收集所有數據的，譬如個孕婦的年紀、background 有沒有什麼原因為什麼會容易產後出血、她怎樣生、生完之後有沒有胎盤不出、等等，有沒有輸過血，用了什麼方法去止血、又或者最後甚至切子宮，這些全部都會記錄了上這個平台的。我們分析了這個平台的數據，發現我們自己廣華醫院用多了一些二線的治療，減低了流血，減低了需要輸血，以及都減低了子宮移除的。這個平台可以幫到我們分析到一些病例，亦都分析到我們原來做完這些事是會幫助改善到病人的outcome，所以我們都希望這個平台可以擴展到全港用多一些，我們拿多一些數據可以分析多一些，看看會不會有些方法可以進一步減低產後大出血的情況。 方。
5: 產後出血咧有冇得預防嘅咧？例如會唔會有啲咩藥咁樣噶？
4: 產後大出血咧，好多時都未必估計到嘅，但有少部分啦，我哋有啲藥咧可以幫手減低個機會嘅。譬如醫管局咧，2025年1月開始咧，喺全部剖腹產嘅孕婦度咧，都會用一隻藥叫做卡巴托善啦，係預防性藥物，可以

0: 加強個子宮收縮嘅。咁喺媽媽做完剖腹產出完 B B 之後咧，我就會俾呢隻藥加強個子宮收縮，希望可以減低個流血。醫管局都不停咁進行緊啲分析啦，就希望可以揾到個原因，減低翻個產後出血發生率。
1: 都知道咧，2018年起就試行利用床邊超聲波啦，係點樣做咯？同埋有啲咩好處
0: 嘅
1: 咧？
0: 係啲孕婦有啲急性嘅嘢，譬如血壓偏低啊、小便唔夠啊，婦產科醫生啦、啊、就喺床邊咧攞個超聲波儀器做翻相應嘅超聲波，可能照下個心臟啊，照下啲下肢大靜脈啊，睇下有冇咩原因揾到去導致血壓偏低或者啲尿唔夠，我哋就可以相對應有啲處理嘅方法。咁呢個係一個好快可以照到嘅超聲波啦，亦都可以幫助婦產科醫生去急救嗰個病人咯。以前咧超聲波咧最主要都係喺放射科嗰邊做嘅，呢、這個床邊超聲波咧佢生完小朋友就由婦產科醫生喺床邊嗰度做，一嚟係快好多啦，同埋我哋知道個病人嘅情況係啲乜嘢，有啲咩問題，就相應去照相應嘅超聲波嘅器官揾到個答案，希望可以幫到個孕婦咁。相對比起傳統上咧，係會快好多。
1: 政府咧就計劃規管網約車，日前咧向立法會提交規管細節文件。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咧，寻日就召开特别会议讨论。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就话，目前对网约车发牌数量并冇倾向。如果数目太少，未能满足市民需要，但系一下子发牌太多咧，或者会冲击到路面嘅负荷。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嘅报道。
3: 政府嚟紧第三季会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邀请车辆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获核准网约车平台，由第四季开始可以开展筹备工作。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寻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数目，民建联姚铭问政府倾向发几多个牌？
4: 坊间咧对发牌嘅数量咧嘅议论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话7000、8000。有啲話10000，有啲話15000，有啲話去到20000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傾向係會發幾多咧？都有的士業界同我哋去反映啦，因為都擔心咧一下子推太多咧，都令到佢的士咧可能到時都冇咩人去揸過，轉曬去揸網約車咧，佢啲車就冇人去揸啦。
3: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政府會繼續聽意見，現時並冇傾向。
5: 政府冇一個傾向性，我哋都係繼續聽意見。如果你發得太少，滿足唔到市民嗰個乘車嘅體驗同埋需求咧，個政策落唔到地。其實都是失敗的，但如果我們一下子發得太多，或者好像現在某一些平台聲稱港島有多少的一些上線的司機呢，但因為這個其實是整個生態的行業是沒有一個規管的情況下，它一直這樣催生和發展，亦都未必對於我們持續公共交通的體系，或者現時提供這個運力的，譬如以的士業界為例，其實亦都未必是好。再說對於我們公共交通或者是路面的負荷亦都會造成衝擊。
3: 勞工界的周小松關注現有網約車司機能否優先拎牌，以及幾內檢討一次續牌安排等。
6: 分配那個牌的時候，目前有些司機他在網約平台做，你會不會考慮他們的工作的時數以及他們過往的表現作為選擇發牌給他的一個標準呢？日後動態調整，我相信我兩個方面是可以做的，一個就是政府檢討那個發牌的數量，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透過續牌的安排去清減那些雪藏牌，如果不符合最低發牌要求就清了它。幾耐會檢討一次呢？首次發牌是不是都是5年？如果不是呢，你要到清個雪藏牌的時候呢，你要5年，其實是不合適的。
3: 陳美寶說附屬法例會定明發牌方式，當局亦都會每年檢視牌照。
5: 我們在附屬法例裏面呢會定明了，讓日後運輸署邀請這些許可證和去發出許可證的時候呢，就可以有幾種可行的方式，包括是抽籤啦，或者是用一些優先的考慮作為給一些某些類別或者某一些的車輛呢，能夠我們有多些的考慮的機會的。我們會考慮在個許可證那裡呢，是其實是針對那個車它能夠拿了個牌證之後呢，我們考慮在平均每個月呢可能定一些最低的營運車次的程數。我們會考慮呢，就是縱使個車的牌可能是每個牌證會有5年，但我們是會每年檢視的。如果我們在1年之後看到個數據未能夠達標，那我們就會取回有關的個牌證了。
3: 陳美寶又說會建立持續監察機制，定期檢視市場數據，務求做到靈活調控，亦確保服務供應能夠同市民需求精準對接。Uber 香港團隊向立法會提交意見書指出，過去一年平台在本港有超過30000名活躍網約車司機，如果有關車輛許可證數目限於15000個，

0: 较繁忙时段，每十次叫车或者多达四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些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时两倍，车费或者会上涨七成。促请政府制定附属法例和敲定初始配额之前，审慎评估市场需求。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发言人翁国豪说，政府已经在文件列出多项数据，包括出行数据、的士和网约车的运力评估，希望当局细心检视。他亦提到，政府引述顾问公司数据估计，每日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乘客量大约有88万人次，的士占大部分，可见的士仍然是主流的载客工具。他相信如果按有关数据厘定发牌数量会较稳妥。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星岛日报头版报道，特朗普领 CEO 天团访华，王仁勋缺席，凸显晶片博弈。南华早报，特朗普访京，美国商界高层代表团随行。大公报，智源机器人落户，设国际研发总部。明报，合安话宏福苑维修余款1亿2700万，六月起退款。东方日报，宏福简介会，居民光欠透明。
1: 文汇报嘅头条就系电动车出牌塞车，审批有待智能化。商报，内地买家数港楼，连续14个月过千宗。经济日报，怡和有传是出售肯德基必胜客等餐饮，涉及31亿。信报，京东外卖亏损按季收缩，内卷停战。
3: 先看文汇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日起1年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彭博社引述一个华府官员说，白宫已经邀请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公司行政总裁等其他大型企业高层一同同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寻日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话，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被委任为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晚是举行第一场的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合安的代表说，大维修基金现时可供退款金额是1亿2700万元，将会按业户供款的情况和业权份数去计算退款额。根据会上主持所引述，不少业主是业户是关注早前合安已经收到业户书面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是依例今日需要通知开会。昨日是未有正面回应到的。他就说希望先召开简介会给业户了解法团的现况。又说留意到过去业主大会授权票和法定人数的争议。所以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希望举行最稳妥的业主大会。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唯一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经合安初步评估之后，复修范围包括建筑工程、机电工程等，也都要符合楼宇管理要求，涉款大约3000万，需时至少9个月。如果日后居民迁回，相关维修保养开销也都由业主承担。据了解，合安话宏志阁有2/3外墙工程未完工，或者导致单位渗水或者外墙剥落，所以要加固有盖行人通道同埋临时紧急车辆通道，以便居民安全出入。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资源合作伙伴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15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巨新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巨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为进一步推动 AI 赋能产业，政府是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和巨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

0: 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近期本港楼市表现活跃，除了一二手住宅交投畅旺之外，工厦的工作间非住宅物业成交量亦都持续增加。加上在租金持续攀升情况下，入场价低的新工厦工作间单位，部分利用24小时工作间等宣传作招徕，成功吸引大批用家和投资者追捧。但是业界人士强调，所有工业物业都不可用作居住用途。不过有新式工厦怀疑走灰色地带，将单位设计成有独立厕所的工作间放售或者放租，营造类似家居工作间环境，并强调所有工业物业都不可用作居住用途。地政总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假若工厦地契定明只可作工业或者仓库用途，工厦内单位就不可用作住用用途。屋宇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由于工业楼宇内的单位会用作工业活动，包括用以储存危险和易燃物品，将工业楼宇非法改作住用用途，会对用户构成严重的安全风险，所以任何人士都不应该在工业楼宇内居住。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科技园向沙田区议会提交咨询文件，透露计划将一幅白石角海滨公园的用地改划发展创科人才住宿设施创新斗室第二期，预计涉及915个宿舍单位，俾1200人居住，目标喺2027年第四季展开工程，2031年首季系完工。沙田区议会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咧，听日系会开会讨论。根据科学园嘅文件咧，就显示由科技园兴建嘅创新斗室，自2021年中开始系提供大约500个住宿空间。目前咧，创新斗室平均入住率大约九成，已经接近饱和。科技园提出发展第二期咧，以满足去创科人才嘅住宿需求。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超强台风华加沙喺去年九月集港，一家四口喺八号风球期间喺柴湾嘉业街柴湾货仓对开海边观浪，其中母子被大浪卷走，父亲落海救人未果。最终三个人由船家和消防救起，母子一度命危，堕海男童的父母被控一项虐儿罪。案件昨天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控方确认同意案件以签保守行为方式处理，并撤销控罪。裁判官最终下令两个被告自签2000元，受行为三年。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是率领近100人的代表团参与。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本港中小学数字教育蓝图制定已经进入尾声。这次大会清晰指出中国数字教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让到香港更加肯定自身发展方向和国家路径是不谋而合，对未来推进数字教育转型更有信心。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但发牌数量仍然未定案。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昨日开特别会议讨论规管考虑。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多次强调，规管将会循总量管控原则推行，亦都会留意平台内卷竞争情况。陈美宝说，若果发牌的数量太少，将会难以满足市民搭车的需求，政策亦都会落不到地失败。但是若果数量过多，或者冲击的士和公共交通的运力，亦都增加道路负荷。陈美宝说，附属法例将会列明运输署发出许可证的时候，可以透过抽签或者优先考虑等的模式，让特定司机或者车辆有更多机会获发牌照。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持续，远餐的需求是急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未来社会对远餐等老人服务需求很大，远餐普及化需是要在大众熟悉的餐厅和品牌经常见到，期望不同的集团是会推出新产品。他说，截至到今年三月底，乐龄和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1000万，给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远餐的产品。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两个女子上星期涉嫌将一只年幼患病的金毛寻回犬遗弃在旺角黑布街后巷垃圾桶。 警方前日在何文田一个单位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将两个人拘捕，揭发案件背后有人怀疑涉嫌走私动物。爱护动物协会昨日提到，被遗弃的幼犬患有末期狗瘟，病情严重，兽医团队商议之后决定为其安乐死。爱护动物协会对事件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批评涉案人行为冷血残忍，完全不能接受。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此行若果能够进一步与中国建立稳定、持续对话的关系，在两国和世界而言已经是不错的成果。中美之间目前贸易摩擦尚未消退，科技竞争持续升级，两国高层对话渠道保持畅通，对于这么纷乱的世局肯定是一剂定心针。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说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评论话香港喺 AI 研发、成果转化、应用场景丰富度同埋国际化网络等方面咧，具备独特优势，有望建成巨新智能产业发展嘅新高地。机遇在前，重在行动。只要坚定方向，凝聚合力，务实推进，必能咧将优势转化做胜势。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网约车服务规管，政府必须顶住压力，以广大市民利益为最高原则，基于科学数据厘定发牌数量，审慎而果断地迈出第一步，确保新旧业态共存互补，避免恶性竞争。特区政府必须防微杜渐，避免市民一窝蜂买车投入网约车市场，导致私家车数目激增，拖垮整个交通网络的效率。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认为，现时的士牌照大约18000个，长年系冇加到。如果港府担心发牌太多影响的士业界收入，随时只会令网约车重蹈覆辙，利益固化，欠缺竞争力。评论认为，不少国际城市好似纽约、新加坡等，都采取冇数量限制的网约车策略。如果政府透过大数据实时掌握路面情况，了解市民出行数据，发牌无上限咧，并唔系不可能。东方日报政论，
1: 星岛日报社论：厘定牌照数目唔能够脱离现实，当局应该以10000至15000个牌照作为审慎而合适嘅起步点，日后再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香港情况独特，唔能够简单照搬外地嘅经验。个人化点对点服务，毕竟只属辅助，绝非客运主力。政府在满足乘客对网约车需求的同时，必须坚守维护公交系统效率的大原则。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香港中医医院投入运作接近半年，院方三度增加门诊的丑额，仍然都是不够，凸显市民对优质中医服务的需求殷切。评论说，中医医院除了服务病人，更加是中成药研发和人才培训的重要基地，在推动中医药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方面肩负其难的角色。当局就应该多些宣扬中医院的角色和中西合璧治疗的理念，给市民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8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